0: 请这李师兄来讲一下，你来到初级班之后，诵经，你有哪些得到法喜、得到感应的？讲一些来给善信大德分享。
1: 袁毅老师哈，就是我们在上课初级班的时候呢，其实老师都会一直呢，就是耳提面命跟我们讲说呢，要诵经哦，要回向，然后呢，就是老师也都常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会带领着我们哦，因为老师自己也诵经，然后自己也是要回向，然后也是这样子教我们。那所以呢，我们在上课的过程里面，老师都会跟我们讲说，那我们要去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这样子，那所以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啊，特别是比如说做生意的啊，买卖房屋的啊，吼，这些特都要去诵经这样子。那时候呢，刚好我们就是遇到一个问题，吼，就是公司有一个算是蛮重要的一个职务，吼，那这个职务呢，因为就是你也需要有一定的经验才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好的人。可是，在那一段时间呢，就是这个人呢，他刚好就是在闹离职这样子，然后因为跟他太太可能就是有一些口角这样子，那时候因为他是很突然的，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很烦恼这样子，因为你突然少了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岗位上的人，我们要临时要找，真的也是不好找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呢就想说，老师有说过说我们一定要诵经给就是对方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就是呢也去跟老祖师尊吼，宝不会说，我们应该要诵几部经这样子，那。活到第三步的时候呢，就是老祖师尊就给我们三个行杯哈，然后就说啊，我们要诵三部。可是刚开始在诵经的时候呢，因为不熟悉，所以一部大概都要诵差不多30分钟，接近40分钟这样子。好，那因为老师这样讲哦，那老祖师尊也是这样跟我们讲，所以我们呢就是听话照做，我们就也诵了三部经，天德经，然后回向给这个员工这样子。那真的说的也神奇哈，这个经诵完了之后呢，回向完之后，隔天呢，这个员工说，好，他要继续做了，所以就真的也是解决我们在工作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这样子。那另外呢，就是说，除了刚开始哈诵经，因为老师教嘛，我们就学习哈，从那时候开始就固定会诵经这样子，然后呢，一直到。最近呢，老师刚好又讲了一个，课堂上讲了一个案例，哦，因为老师有太多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所以我们回去都会跟家人分享这样子。然后呢，就讲到一个同修呢，他可能刚好想要卖房子，哦，啊，只是说他想要卖的这个价钱，买家，觉得太贵了一些，哦，所以没有办，不想要跟他用这个价格买。但是呢，这个同修就是因为他如果不用这个价格卖的话，可能他的头期款，或者就会不太够这样子。那所以他就跟老师请教说啊，该怎么处理这样？那老师也是说啊，诵经回向给这个买家这样子。那一段时间之后呢，诵经完之后，这个买家居然愿意比他原本预期的这个金额还要再高一些些，哦，跟他买这样子。那我们就把这个案例听在心里这样子。那一直到前一段时间呢，刚好我姐姐哦，就是因为她这个房子哦，有一个是就是自己的，但是他是租给别人，但是他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呢，他是跟人家租的，然后前一段时间他这个房东就突然讲说啊，他想要把这个房子卖掉了，就不想要再租了这样子，然后呢就问我姐姐说想不想要买，那我姐姐就去查了一下这个当地的这个市这个行情呢，发现说这个行情呢就是房东开的这个价格呢，它是属于特殊交易，所以。比当地这个平均行情呢高出非常的多，然后呢，而且他那时候就是跟我姐姐讲说啊，如果他房子放出去的话，哦，不用一个礼拜他就卖掉了，哦，那所以我姐姐很困扰，因为就是突然这么短的时间，你要叫他再去找一间，哦，他也不好找这样子，所以就是大家在聊天的时候，刚好就是在讲这件事情，那我就把这个老师的这个案例呢，在原封不动的呢转述给他，跟他讲说，哦，老师遇过这个案例，我说呢，那因为说实在，就是如果房东踩得这么硬，哦，就是他就是只要那个价格卖给你的话，说实在你也拿没办法拿他怎么样，所以说那你只能现在能够做的，哦，你试试看诵经看看，回向给这个房东，然后后来呢，他就想说，好，那他就试看看这样子，就这一步，因为他也是第一次诵。

金，好，所以一部金还没送完呢，哎，最后房东居然愿意用他理想的这个价格卖给他，嘿啊，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就促成这一段这个双方都得利的一个方式能够处理掉这样子，所以这个送金的

0: 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刚才我们听了吕师兄的自己的姐姐为了买房子，因为价格的差异用诵经就得到平衡。我记得你工厂还有一个员工，他离开之后又回来要求东要求西的，那个案例你讲给大家分享各位善信大德刚才我们听到买卖房子的诵经会得到法益。那我们还有一个冯师姐，她有一个朋友她也是有一些感觉就是烦恼的事她就告诉她法会的事情，我们请冯师姐来分享。
3: 我有个朋友，其实在2年前的时候呢，他有专程来找过老师，可是他那个时候是没有对象的。那我这个朋友她是一个算蛮中规中矩的女生，但是她一路上在感情这条路一直走得很不顺，所以我就跟她说，你的年龄跟我自己的亲弟弟一样，我觉得你很乖巧，应该也要有得到一个好的姻缘，那不如你下来台中询问老师，那个袁老师问看看。所以他就按照老师所跟他讲的，他都有一一的去做。所以很快的，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就遇到他现在的先生。那他的爸爸呢，在去年中秋前还是后就往生了，刚好有遇上99法会。我就问他说，那你要不要替你的爸爸赶快报名法会？所以他很快的就打电话去仙佛寺那边报名。那一切都已经有报名了，不到在今年的中秋节前后，差不多快要1年。他说上个月的时候，他自己的爸爸来托梦给他说，虽然在世的时候我对你们这些子女不够好，可是呢，你们帮他报名的法会，他全部都有得到那个功德。那是不是？快一年圆满了，能不能再帮他报法会这样子？那我朋友就是隔天马上打电话跟我讲说，姐，你知道我自己的爸爸有来给我托梦，然后他说是不是可以再帮他报名法会？但是他爸爸还很认真的说，我对你们不好，可是能不能再报就要随你们的心意，但是还是希望可以报名。可是我朋友当下呢，其实因为他是会计，他很忙碌，又遇到要结婚，所以他也没有马上报名。所以呢，他上个礼拜的时候呢，又来给我朋友托梦，他说：“请问不知道有没有报名的？”他说他隔天吓一跳，他赶快打电话去仙佛寺报名。对，
2: 好，我们由这里可以知道，仙佛寺的法会，你看多殊胜。他的爸爸在1年前参加法会之后，他爸爸知道今年的法会也到了呢，就想要他女儿来为他报名，表示我们的祖先对仙佛寺的法会是充满喜悦的，也是充满有感应的，是有这样子的殊胜。所以现在99法会已经开，虽然还没有开始，但是已经开始接受报名了。 记得哦，现在就开始。

0: 子可以报名九九法会，因为老祖都会安排他们有地方可以安顿。老祖是都很厉害的，我们只要一报名，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冤亲债主就有地方可以去的，你安心好了。法会还没有开始，老祖都安排好好的。再来，他讲到他那个朋友年纪大了，想要结婚嘛，但是都没有对象啊，不晓得在哪里呀、啊。他会来请教老祖呢，老祖就用意来指示他的夫妻宫在哪里，有贵人呢，会相遇呢，或是他要做什么来让他的夫妻宫光明呢？这都是唯心圣教的强项。唯心圣教最可贵的就是易经、风水跟宗教。我们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那世间莫莫修啦。我们需要明灯，唯心圣教就是明灯。如果在座的所有善信大德，你们都要抓住机会。你再怎么忙，你要抽空诵经，你要抽空参加法会。因为参加法会、参加诵经才是真的。其他你事业再怎么忙，你都不要懵懵一直忙下去，到时候你会后悔的。再来，唯心圣教的法是很可贵的，你也要把握时间来参加，先从初级班开始，来进入宗门，来接受老祖师尊的赐福跟加持，我们唯有老祖师尊的平台，有这个平台，我们才有做功德的机会，不然你要去哪里做呢？我们知道在这里学习都要用意，那我们李师兄哦，他很认真学习呢，他依照老师教他的，他就开始会。做一些事情来用意，来卜卦，来了解一些事情。那我们首先来分享一下，他用意有哪些案例可以拿来分享？
1: 老师啊，这是诚如这个云逸老师说的哈，这是唯心圣教的三宝哦，易经、风水跟宗教哦。那因为其实自己本身以前对于易经跟风水就有一点点兴趣啦，但是纯粹就是兴趣而已，但没有办法有一个很系统性的一个学习哦。然后真的很感恩，就是老祖师尊有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哦，然后有传这样子的法。然后我们有这个机缘哦，然后能够来到这里啊，然后能够接到这样子的妙法。
2: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所以老师在上课的过程里面，其实真的我也是很认真在听，然后在学习这样子，然后包含就是老师说哦，比如说假设想要买车子，哦，都要占卦，都要用意，那真的不是说那个不管什么品牌。

0: 真的都有可能买到这个练功啊车哦啊，也不是说这个所有的二手车都不好哦。那有时候这个车子啊，坐的人哦，可能在那个当下，或许可能跟老婆吵架啊，跟小孩子闹别扭啊，哦，那做的功就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哦。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那台车可能就会就是有一些状况这样子啊。如果真的运气不好，没有用意的话，真的可能就买到那台练功啊车。所以我们在电视上常常也看到，就是一些车子啊，出问题啊，出状况啊，那真的都是常常在电视上看到的事情，不是说不会发生。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自己想要看机器啊，想要看车子啊，想要做什么事情，我们也都会自己先用意，那老师说的哦，不用担心说。易经看不懂不会解卦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就是说就是来到这边你有学习，那你有知道说我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自己占卦，占完卦然后呢，如果看不懂就请示老师，然后请老师帮我们解答疑惑这样子，那真的可以避免在生活上面遇到一些很多麻烦的事情那包含比如说像今年因为。今年就是这个五黄煞这个对宫嘛，然后本来很就是希望说今年的时候要帮忙祖先啊吼神明啊吼就处理一些事情这样子，然后呢，因为上课的关系听到老师说，五黄煞今年在这个对宫，然后所以呢我就把这件事情又放在心底上，然后回去看了一下自己家里的这个状况。发现这祖先好像是在这个对宫这边，所以就要赶快再马上来就请示老师说，老师啊，可是这样今年这个祖先这边是在对宫那我们今年可以用吗？那老师就马上再用意占卦请示老祖这样，那果然真的还是不能用，所以这真的就是很多生活上的案例跟生活上的一些小细节，以前不知道然后所以就会拱拱啊走，那现在既然知道了，我们就可以避免掉生活上很多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跟不必要的地雷这样子，那真的是很感恩，就是有这个法，然后有这个地方让我们学习跟来这个地方能够就是跟老祖做结缘、结善缘这样子。
1: 由他的开示可以知道，我们来学习用意让我们减少烦恼让我们减少走错路这是真理。我们没有来学习，那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到处去问啦。只有自己来学习，你只有自己会用意，用意之后，老师有来上课，老师一下就帮你解答了，这是非常愉快的一个事情。再来，他还有工厂，还有亲人的工厂在中国大陆，他那个工厂也有很多问题，那我们也请李师兄来做一个说明。
0: 对，就是说，因为以前刚开始在就是找地方的时候啊，或者是找场所的时候呢，不会去特别注意到这个风水的一些如法的一些状况。那随着这个学习的就深入呢，开始慢慢了解哦，有一些什么虎回头啊，虎旺啊，然后这个龙过案啊等等这些该怎么样看，然后该怎么样子去注意了解之后，回去就发现，不对呢，那我们的状况好像是属于这个不好的这个状况这样子，所以呢，就赶快就再请这个园艺老师呢，特别再去帮我们就是看一下说，我们这个地方该做怎么样的调整这样子。那也真的很感恩，就是老师也是百忙之中特地抽空，然后帮我们去到现场，然后去看一下说，我们该怎么样去做调整。然后所以呢，就是也有帮我们在大门旁边然后安了这个九桶水这个九桶水呢，那时候刚开始还没有安之前呢，那时候订单就是比较不稳定，对，然后从安完水之后呢，陆陆续续开始从，特别是安完之后呢，马上就有一些客人陆陆续续说，他想要再跟我们合作啊，然后就是有一些新的客人、旧的客人啊等等的，

0: 然后一直到现在，目前这个订单都已经排到快年底去这样子，所以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这个关系哈，所以呢，就是以前是缺订单，现在是换缺人，那缺人呢，马上又再来问老师说该怎么办？老师就跟我们讲说这个要送这个龟那个乔胜先师哈，鲁班先师真经这样子。那这个地方刚好也可以分享这个，一个是蛮神奇的事情，就是因为老师既然这样讲，我们就回去听话照做，所以就请了这个一本鲁班先师真经回去。啊，请回去之后呢，因为也不知道要怎么诵这个经典，然后所以那时候就请回去之后又放了差不多快1个月，不知道要怎么诵这样子。然后呢，一直到有一次呢，来到台中道场来点灯。哦，那这我丈母娘就跟这个老祖师尊哈，就是他都没有跟我们讲，这是事后再跟我们讲的哦。就是，在点灯的过程，在跟老祖祈求的时候，他就说，跟老祖祈求说，他不知道要怎么诵这个鲁班先师真经这样子，然后所以就是，希望就是老祖也可以就是教他这样。那真的好巧不巧，真的。才刚拜完，然后回到这个行政办公室的时候呢，就刚好遇到这个大人物级的这总裁来，刚好来到道场，因为我们来到道场大概2年哈，都没有遇过总裁，然后只有在春酒上的时候看过他一次这样子，然后就是才想跟老祖祈求完之后呢，刚好总裁就走进来，然后走进来之后还报了这个鲁班先师真经，然后就刚好他。就听他在讲这个鲁班先师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后来妈妈就那个我丈母娘就问他说，那这个要怎么样诵啊，要该从哪边开始啊，怎么样结尾啊？好啊，这个总裁就教他说，他都是怎么诵经，怎么诵经这样子。所以这真的是很多生活上的一些小事情，就会感应到说，真的是老祖的威德力这样，很不得了，对。
1: 这本《鲁班先师经》就是在好久以前我自己本身也有工厂就跟他一样，就是有订单找不到人，师傅就告诉我说，员工要找员工就是要送这一部《鲁班先师经》，我们知道。维新正教有个大功臣叫做老祖大精深，老祖大精深是比彰化大佛还高，高一些，高几米。这一尊大佛是完全用铜来施作的，因为铜是很硬的而且是要一块一块来组合起来。每次组合都组合不好，不是那边缺一块，就那边太长，哇，太困难了。结果师傅就跟玉皇大帝讲，说玉皇大帝我那个老祖大精深请你派几个优秀的工人来帮忙。结果玉皇大帝的旁边就坐着鲁班先师，坐在那里就在那里笑笑笑。我你在这里你都不会来请我，哇！师傅一看到这个鲁班先师，就好高兴就跟他拜托。鲁班先师一答应，马上派了20几位工人，哇，都焊接高手，哦，这个太厉害了，一下就把它组起来了。所以鲁班先师经就是刚才我们李师兄讲的，有订单没有工人，这是很烦恼的。订单够，工人也够，这是在经营上是非常愉快的。所以在这里告诉三清大德，你要来学习维新圣教的妙法，来参加维新圣教的初级班学习。如果正级班了，你不要退道，你继续要进修。我们这里修行是有果位的有果位呢。这是不得了的我们要非常珍惜来维新圣教学习，因为我们有一位大神叫做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以及我们的总导师师父来教导我们。好，各位同修善信大德，我们今天的节目 啊，就到这里，感谢你来收看啊，用意人生观啊，祝大家平安、健康、吉祥又快乐。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溪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长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那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就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维新圣教的三重道场，为您邀请到杨婉如杨师姐，就她个人的学修见闻，还有现在的参与社会服务的这些视角，来跟大家分享她个人的心得，一起来欢迎师姐。
1: 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婉如，是三重道场27届的学员。
0: 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在仙佛在我家的节目里面，就是一起工作。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担任的这个长照的这个领域的工作，是一个很棒的，我觉得是职业，是置业。那尤其是在人生一个最精华、最成熟的阶段。什么都有遇过了，
1: 对，对
0: 见过的也都不同空间的事物也都有体验到，
1: 对，对，
0: 所以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您的视角当中这个长照，您是怎么样去参与在里面？
1: 我当时我是照顾我母亲差不多10几年，那因为我照顾我母亲当中，因为常常会去看医生嘛，
0: 对，
1: 那就是会接触到那个医生，都固定一个医生。这个当中，因为那个医生有多了解我们家的，我跟照顾妈妈的情形。
0: 对。
1: 他都很好，都很照顾我们。后来我妈妈走了，往生了。那有一次，就是因为往生走了，医生也不知道。后来有一次，我就不舒服去看医生。刚好就看到他，就挂到他的号，结果他就聊天嘛，都了解，都聊天。他知道我妈妈往走了，他就跟我讲说：“啊，你可以去做长照。”我那时候对长照一点概念都没有，也没有那个都没有，完全都我说什么是长照啊？他就解释给我，医生呢在看诊就一直解释给我听。他解释好以后就说：“哦，你可以去找，告诉我从哪里去找资料。”那我觉得我很庆幸，因为我当时已经在中门了，因为我每一天也都在念天德经，所以我就去公司，就那个主管都对我，公司的主管，有的主管都对我很好，那我就跟他聊天啊，聊就聊到这一部分。他一听到我说长照，就跟我讲说好，我帮你，他帮我找资料，找课程，因为要去上课嘛，要受训，
0: 是的，
1: 对，找课程还要怎么上网站，怎么报名，怎么考试，把我弄得好好的，叫我自己去，因为也要自己去报名啊，自己去弄。
0: 对，
1: 就很奇怪，就很顺利啊，我就去报名上课考试啊，都很，这当中都非常的顺利，通过了，上课考试都一直通过，我就开始上班。那有，就是上班以后。刚开始因为什么都不懂啊，接触都是一些生病的啦，老人家啦，一些比较身体有一些残疾的这样子。因为我是属于居家，因为居家的话时间比较有弹性，因为我说在道来还可以来道场啊干嘛，所以我就用居家都可以兼，两个都可以兼顾，家也可以兼顾。因为我以前待过保姆嘛，有做过保姆啊，因为我又进来长照，那长照里面就有可以照顾一些，就是比较迟缓的小孩子，就是
0: 特殊教育学校里面的，
1: 对，特殊的小孩，
0: 是，
1: 因为他又可以申请我们去他们家，因为父母亲有时候没有空，就去帮他照顾啊，因为那种特殊的小孩，很多人都不敢照顾，
0: 是
1: 因为他们的情绪都不稳定。很多人去像我们公司一样的同事，就是一样这样子照顾，有人就没有办法去的话，他就会情绪失控。那种小孩子，你一情绪失控会拆家， 哇，整个家都拆光了，很多人都被吓到，你知道吗？连报警来都没办法，
0: 反正自己的信心就弱了。
1: 对，我们公司就说啊，你可以去，就叫我去看看。好，我就去。啊，因为我心里有个准备嘛，所以我就带我要去照顾他，我的包包就带着《天德经》。我的包包里面就带一本《天德经》。
0: 仰仗王禅老祖的力量，诸天仙佛的这个威德力，
1: 真的，
0: 对，
1: 我真的
0: 爱狼，爱喜
1: 弄爱，
0: 对，
1: 嘿，我就天德经带在包包里面，结果去看到他以后，哦，那就像跟
0: 神威的施展，也需要您到第一现场去帮忙一下，
1: 对，
0: 啊，这真的是
1: 真的呢，我就因为要照顾，有时候时间照顾比较长了，就一天有时候照顾10个小时嘛，因为父母在外面上班。我心里想过，好，我既然带了天德经来了，带了经典来了，对不对哈？我就借着天德神的力量嘛哈，我就跟这个小孩子就安抚这个小孩子讲说，啊乖乖哦，啊我跟你讲哦，你在这边写字，啊我在旁边念书好不好？进来跟我说好啊，好，啊好，他就在旁边写字。我在旁边念经，
0: 那等于就是圣神的加持。
1: 对，我在旁边念经，我一点还可以照顾他，还可以念经，他那整天的

0: 情绪非常的稳定，非常的稳定，所以我照顾他一段时间，我每一次去都非常稳定。我同事问我说：“啊，你要怎么顾他啊？”连我公司的老板哦，都问我说：“奇怪呢，你是怎么顾他的？你怎么安抚他的情绪？”啊，因为这个怎么讲？这个玄学有时候不能拿，因为不能拿出来公司讲嘛，有那就不相信。好，我就说啊，安抚情绪啊，怎么这成就咋稍微就大概带过一下这样子而已。所以我每一次去照顾这个小特殊的小孩，很多人都被他考倒了，甚至还会打人呢。我每一次去就天天带着，我就知道不错，今天应该
1: 所
0: 可
1: 以，
0: 以很顺利的度过。
1: 对，所以也异曲同工。也就是说，
0: 对。
1: 当我们在长照的这个领域里面
0: 对，
1: 的时
0: 真
1: 候，
0: 的，
1: 其实就是失智症的老人，有的时候其实他也会比较表达情绪的时
0: 对，
1: 候，
0: 他会失控，
1: 他是愤怒的，或者
0: 对，
1: 是比较激动一
0: 对，
1: 点这样
0: 即
1: 子。
0: 使他也不知道，但是他情绪失控的这段期间，他的脑袋是空白的，闹完了，打完了，拆家拆完了，他体力完全没有静下来，即使他脑袋是空白的，你跟他讲，他都不知道他做过什么。那这个当中，说真的，你跟他讲道理吗？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你跟他讲道理，不可能啦，因为他脑袋空白嘛。这样子，所以来称为特殊小孩、特殊教育。所以我每一次照顾这种特殊小孩，我一定带天德经，都很顺利，都非常顺利。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也请他念。后来我有请他念经，可是他并不相信了。就是说，她老公得了一种病，一种就是没有办法吃东西，你知道吗？不是咀嚼哦，就是他的食道里面，我们食道很小嘛可是很伸缩性，我们的食道很小，可是会有伸缩性。所以我们吞东西下去会有伸缩性，撑开会吞下去，他没办法，他的食道就会长瘤，把他的食道都塞住了，而且完全都没有弹性。那医生每一次去，他固定都一定要找台大，任何医院他都治不了，就一定要台大那个医生，一直治到没办法，他都，我今天想起来觉得，真的那种陷在里面，说真的，真的就像老祖讲的，夜没有尽，福不会随时临。整个身体的那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因为他们家厕所都在中央，厕所都在他们房，因为我去看，他房子很大，一般不懂的人说：“哦，你们家住大房子很舒服啊就他们那间房子都非常的不如法，他们的厕所就在他们的中央，两间都在中间，他还在中央啊，他们吃饭的饭客厅啊。就靠近他的餐桌，就靠近厕所，他的床位啊，他的床位，就是那个面对的厕所门，他房间，因为他房间是套
1: 对，
0: 房嘛，
1: 房门
0: 嘿，
1: 也是面对厕所门，
0: 对，
1: 这样。
0: 啊，他的床位面对厕所门，所以整个那个晦
1: 厕
0: 气，
1: 所门冲床。
0: 对对，所以他冲出来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所以他得的那种病，我就觉得说哇，怎么有这种病以前我没有听过有这种病就是你的食道长瘤，把你的食道都塞住了。那你食道塞住，你怎么吃东西？你没有办法吃东西。医生去通，就是用管子下去通，可是你通了下去，可是你管子一，因为他要换管子嘛。如果说你管子如果溜了或要。因为管子会要换的时候，它的那个肉，那个，
1: 会有点粘连。
0: 又没有办法，又要开刀，不然的话，它的那个瘤啊，那个息的，听他说是息肉了，就把整个食道都塞满了。他食道塞满，不是只有不能吃东西哦，连呼吸都困难。那个毛病就一直持续，一直持续，一直持续。所以风水真的。 居家的风水真的非常非常，因为我们家以前的风水也是不如法，所以我。

0: 才知道说，哦，风水病真的很恐怖，而且风水病医生医不好。
1: 所以就是说，事实上每个人也是有每个人的这个累世累劫的羞耻。那我们累世累劫的一个因缘，那也会造就我们自己在当下的这些因缘跟所有的遭遇这样子。那如果能够里里外外以这个正确如法的这个方式来调整风水的话，是能够让自己的人生真的是停损，然后开始反转，这样。
0: 对。
1: 那周遭呢？我相信，也许一起跟着痛苦的亲人，也会感觉比较
0: 对
1: 疏解了，这样子。
0: 对，真的，因为一个家庭一个人这样生病，
1: 对，
0: 全家都会拖累，
1: 全家就觉得
0: 对
1: 重担了，
0: 重担，真的全家都拖累，拖累到全家都忧郁症，真的全家都忧郁症。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3: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领赏。

0: 原来易经风水，给我们每一个人啊，这个影响是非常的深远啊。
1: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
0: 对，
1: 每一个人都需要。
0: 是的，是的，
1: 真的。
0: 所以其实在以前呢、啊、古代的时候，为什么这些文人他们也都要念易经啊？真的易经是群经之首，真的是有它的重要的地方。那尤其是古至今用，让我们现代人又可以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1: 对，真的，
0: 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时刻，我们一定要去把握它。这样子，
1: 我也是进来学易经，那自己占命过，我才知道说，哦，为什么我以前的那个人生这么坎坷？
0: 对，就不会一直在那边打转，对不对？
1: 对，不会那边一直转，一直转，这样死胡同这样一直转，你知道吗？啊，转不出来，
0: 想不出个所以然。
1: 对，为什么啊？我明明又没有，就像，就是我又没有做坏事，我又没有去干嘛，又为什么会事情都做到一很认真做到一半，可是我要的成功的结果都没有了，就到那就没了，就。就化为乌有这样子，
0: 对，到某一个阶段就是阻碍，
1: 对，
0: 碰壁，
1: 对，就是好像前面有一个高墙，你知道吗？你就是穿不过去。可是进来以后，我才知道哦，为什么？因为我的普命过才知道哦，为什么？可是当你知道为什么，知道病因以后，你要知道怎么去医呀、啊。
0: 对，
1: 你没有，你不知道怎么去医，还是一样啊，还是一样打转啊，只知道而已，没有用啊。
0: 那其实这也是让我们心可以打开，然后也许来这样子吃个午餐哦，老师也在，结果就解决了我们现在当下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石头，把它搬开。
1: 对，这种分享，这种快乐是看不到的，
0: 全面的一个学习啦。
1: 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说，让我那个机会能进到宗门，那接触到老祖的妙法，那是。

0: 师父真的非常的慈悲。
1: 是，像您现在在长照的这个领域，还继续的在社会服务，
0: 没有啦，就是尽一点自己一点点的那个力啦，真的。
1: 对，置业开创多元这样子。
0: 我也希望说，我服务的对象如果有什么病痛，我也能够说去跟他让他减轻他的病痛，让他心情愉悦。
1: 对，
0: 我跟他分享一些，有时候我会跟他分享说。我们道场有些小小的快乐，他会觉得哇很开心，哇才是说
1: 啊，五爷马来看看
0: 嘞，嘿，还是说啊，有时间就念佛啊，干嘛的？所以，我都会跟我是所有的案主下去分享。我觉得说这也是一种快乐，你知道吗？
1: 对
0: 对啊，像说像我的邻居看到，因为我最近我一个邻居来上课。他你知道吗？他怎么来上课的？你知道吗？就是他看到我儿子这样子，因为他的小孩，他的小孩跟他在这样子，哦，硬碰硬，你知道吗？两个都硬的，硬碰硬，他就看到我儿子这样子，就很好奇说，你怎么可以？他怎么可以这么好？因为从小都是二三十年的邻居，都看着小孩子长大的，那我就跟他分享说啊，我们中门学习易经风水，学习很多方法，很多法门，可以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小孩，我们的亲情，能够化解很多没有必要的阻碍。我说啊，你要不要来上课？好啊，马上就答应。所以，对，我觉得这种是一种善的循环，善的循环。其实，我也从来没有想说我会带他来上课，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1: 是，
0: 对，只是说这种，就心里发自内心的跟他分享，所以就会产生很多善的循环。所以我觉得很感恩，我真的很感恩。我的人际关系，像我做长照，我现在做长照的人际关系也都很好，真的也都很好，就大家相处的都非常好。真的呢，
1: 那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我觉得借由我们的这个影响，事实上他们还可以再去影响他们的亲友，更多的人。
0: 对
1: 对，这也是我们学习易经风水跟学习的宗教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目标跟一个向往，这样子。
0: 对。所以我真的很感恩。
1: 是，我想在您的服务对象里面也许他们都有自己原来的主神，
0: 有，
1: 对，但是就可以。再有一位老祖，还有我们的师父虽然已经圆寂做神去了，但是他还是时时刻刻的去忽悠我们大家。
0: 不会呢，我都觉得师父还在身边。
1: 是的，
0: 师父还会各道场这样子巡视，这样子看，这样子
1: 呀。对因为
0: 我有那种体质，
1: 你有这种
0: 体质。对，所以我觉得师父没有离开我们。对，真的师父没有离开我们，
1: 用另外一种方式，
0: 对，用一种方式在关心我们，在扶持我们，真的是真的。所以我真的说，我的人生从我进来中门以后就开始改变，是真的开始改变，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开始改变。过去的不如法，过去的不顺心，我过去的不知道怎么办，的很多事情。进来以后我都觉得我好像可以自己找到答案了。如果真的找不到，我就找天德经。真的，我每一次没关系，我现在还不知道答案怎么解决，对不对？没关系，我就找天德经。我真的找天德经，我每一次找天德经回来给我的答案都是正面的。像我去年有占卦说我在哪一个月份会有财运，因为我们每一年流年占过财运，可是财运要三四个月，我想说还要等三四个月，我觉得有点久，你知道吗？
1: 有点久
0: 了，有点久。我就说好，那我想心想事成嘛，我就拼命的念经，念天德经，念土地公经，一直回向，就是那一件财运的事情。我告诉你，一个多月就完成了。
1: 是
0: 的，你不你不觉得很玄吗？
1: 是是，
0: 很玄哎，真的很玄。所以我为什么为了要有信心，就是这个样子。
1: 对，
0: 真的，真的。

0: 所以当然钱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
1: 不会。
0: 来，但是我们自己呢，也必须要能够实时的把握机会，为自己累积资粮存粮。
1: 对，
0: 那当我们觉得需要再加一把这个
1: 嗯，
0: turbo 的这个力
1: 对
0: 量的
1: 对
0: 时候，
1: 对
0: 我们赶快加紧诵经，
1: 对，
0: 那就可以缩短了这个时程。我
1: 对对。
0: 想这个是，师姐也是在这个当下，就是像我们大家的老师一样，
1: 真的，
0: 以自己的这个真实的这个体验呢，
1: 嗯，
0: 如实陈述
1: 真
0: 来
1: 的，
0: 分享给大家。那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
1: 对，
0: 都有自己的前世的累积
1: 对
0: 跟因
1: 对，
0: 缘，所以也许您现在诵了好多经，仿佛看到事情没什么进展，但是你能够平安的、健健康康的
1: 嗯，
0: 站在这个当下，
1: 嗯，
0: 也许就
1: 就是
0: 是一
1: 福
0: 个
1: 报
0: 最
1: 了。
0: 大的一个福报。
1: 对，
0: 对，所以还是要持续不断的努力，祝福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有很多很多丰富灿烂的收成。
1: 对
0: 今天
1: 对对，祝
0: 非
1: 福
0: 常
1: 大
0: 感
1: 家，
0: 谢
1: 谢
0: 师
1: 谢，
0: 姐，谢谢
1: 谢
0: 您，
1: 谢
0: 谢
1: 阿弥
0: 谢，
1: 陀佛，
0: 阿弥陀佛，谢
1: 谢
0: 谢您的
1: 谢
0: 分
1: 谢
0: 享。
1: 谢。
0: 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希望大家都能够收获到更多的法喜。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瓦多顿，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瓦多顿，瓦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着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

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护我起手引领。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护我起手引领。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护我起手引领。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护我起手引领。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0: 我们接下来哦，要接下来要请第二届天健博士班同修哦，也是我们的原宪讲师来发表他的校债化解论坛以服务的案例为主。好，我现在请原宪讲师，我们鼓掌。
1: 好，我们校长，我们那个师生处处长，还有我们是教务处处长。还有各位贤士同修，大家午安。好，今天是我那个，第三个来报告这个，消灾化解的案例了哈。先自我介绍，我是五届学员现在服务在永和教室法名原宪。本名是陈世宪，如果有常常听师傅在上课，师傅常常都会讲，什么什么世宪有没有？什么什么世宪啊？我刚开始听哈，我刚开始在上课的时候都不敢打瞌睡了，因为师傅常常会叫到我，有一次，这个是一个不是笑话了，因为有师傅就在讲说如果刚好那个时候民国大概90几年，很多学那个我们台商进到那个中国大陆那里去，

经营生意哈啊，很多很多啊，就有人就会关心那个台商去那里会不会养什么东西呀、啊？有没有？哎呀啊啊！那时候我跟那个现在已故的那个原研讲师哈林洪权刚好在那里聊天呢、啊。刚好在那里聊天，那个师傅在法座讲一讲，就忽然就讲说：“哎，洪泉，洪泉啊，那个在中国养小三好不好？以这个卦来看，哎呀，师傅看到他啊，他就一直抖啊，我也一直抖啊，又不是叫到我也一直抖，两个一直抖，哎呀，哎呀，因为师傅常常说视线视线啊，现在比较习惯了哈，好。”那个今天真正进入这个维新圣教消灾化解的一个主题哈，我是以我当时服务的那个案例作为今天消灾化解的主题哈啊，刚好有一个我这个已经写完了，然后最近才又接到一个案例哈，我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因为那个我们师父又讲说要。扭转乾坤的一个报告又要开始写，那我会把这个案例会写在那一个报告当中。它是以那个招魂呐、啊，因为这个没有写，所以我就要先用口述的哈。这个招魂就是有一个36年次的菩萨老菩萨，他就在遛狗，在家中的前面遛狗，然后忽然间就昏倒，哎呀！忽然间昏倒之后啊，就那个他是身体往后仰啊，那个后面后脑勺打到啊，整个就一滩的血啦。好啊，邻居看到就把他送到那个医院去啊，送到医院去就没有醒过来啊，没有醒过来啊，就因那个我们那个荷花画荷花的那个工笔画的那个老师翁老师他的远房亲戚啊。完了，翁老师就过了3、4天，就打电话给我说：“哎，袁宪老师，你可不可以帮我去帮，我们一个远房的亲戚去做那个招魂的动作？”我说：“是怎样？”他说：“就遛狗跌倒啊，然后昏迷哦。”他说：“对啊，现在在医院。”哦，那在哪里跌倒？他说：“在他们家前面，在他们家前面。”就跌倒之后啊，想说我就去看呐、啊，就。反正就定一个，因为那个比较紧急，所以他早上打给我，我下午就去。哎呀，这个你要把很多东西，因为接到这个任务，接到这个有这个起因，你那个缘，你就要把它了结，而不是说啊，我看我等我有空，等你有空，人可能死了啦。哦，因为我们还在上班啊，还在上班啊，我就跟我太太讲一下，我就下，那个中午就赶快去啊，就跟他那个侄子，因为他未婚呐，啊，独居啊，然后就赶快去约时间。我就请他说，因为我怕招不到魂，我说你还要准备五果，还有金子，因为如果招不到的话，还要在他们当地的土地公庙再去找找看。好啊，他准备好啊，就约好时间在那里，大概12点多，快1点。快一点的时候啊，我就哎呀，就在那里用我们妙法普传的法仪啊，那个招魂师傅教的招魂的法仪，拿衣服啊，还有拿香，然后请那个当地的城隍爷啊，跟本境的福德正神啊，慈悲啊光降在我现在站的那个地方啊，好，请他光降到这里来啊，要去招谁的魂。名字都要把它念出来，这样子啊，然后就这样子，然后把他们的衣服啊，他用他孙子把那衣服撑开，用雨伞啊，衣服撑开啊，点三炷香，然后看招魂，看他怎样，然后再执杯看看，啊，都没有杯啊，都没有圣杯啊，我就这样啊，那个我就请示土地公啊，你现在是不是在现场？有3个圣杯。我就在问啊，现在这个某某人的那个魂魄是不是在这里？没有，就没有啊。我就忽然间就起一个卦，我就想说，哦，那都没，我就起一个卦
刚好这是大概就是

则天怪，动五爻。好，啊，在酉月呀、啊，在酉月丙申日，好啊，我说四爻很旺啊，应该没事呀、啊，啊、哦，四爻很旺，应该不会死了，好啊，但。

0: 发倒昏迷，不知道。啊，后来就我就一个那个念头就，就啊会不会那个魂魄跑回他家里面？啊想说啊就请他那个侄子就带我上去楼上，楼上就在请示福德正神，他这里是不是在这里？他那个因为独居啊，他房间不睡啊，就睡在客厅，客厅的那个枕头啊是朝着那个大门啊。就朝着大门这样子睡啊，朝着大门睡，就有可能是有脑中风的现象，因为有门煞啊，那一打开就是外大，就是他的内大门啊，那就这样子睡啊，不知道是陪电视睡还是看着电视睡，我也不知道啊，那就一只狗陪着他，哎呀，就这样子，我觉得那个独居老人也蛮可怜的哈，然后就想说，就再请他那个侄子把它打开，衣服打开，衣服打开再点香，然后一点香，然后再叫他的名字，就因为在室内那个烟就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到，他那个香是冲进衣服里面的，那个香是直接冲进衣服，然后我这应该有，就马上就执那个三个杯，三个香杯，哇，等有啊有啊有啊，然后就请他把衣服把它拿过去，盖在他的那个，拿到医院去，然后他还在加护病房，我就说那个很紧急，你要想办法，因为他那个好像是，11点到12点可以进去看而已的，我就说你要想办法进去把那个衣服盖在他的那个身上，他用什么办法我不知道了，那我就回去了。回去我也不会再追踪这个问题了，因为如果再继续追踪，好像是在攀援一样，我就没有啊。因为前两天那个翁老师又找我去他家，看那个画，因为他有画要带到这个那个仙卧室里面，叫我去帮他的忙，然后就又这样子，他问，老师，你刚叫你去淡水遐招魂的，迄个因。新埔公哦，我当天一盖下去呀，他大概2、3点盖下去，4点多就醒了。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4点多他就不是清醒了，就醒了会动了。哎呀，我说那个这个师父传的这个圣法，这个妙法真的是，哎，可以真的是很好很好的消灾化解的一个很好的案例。我不由得想要跟大家急着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案例。哎，好，那个我们真的进入了这个主题哈。好，那个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因为我不会去再去追踪人家。人家哎，有好啊，无好，哎呀，啊，让当事人会以为我们还要去给人家要红包嘞，所以我都不会去问了，哎呀，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行或者是怎样子的，那就弄完就好了，我们该做的事把它做完，我就不会再去啊怎样又怎样这样子，好，哦，好，这个是我这个最近的一个案例，这前两天那个翁老师在告诉我，在我，哦，那个回反馈给我的那种新的喜悦呀，啊，急着跟大家分享。哦，好，来，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以服务消灾化解的一个案例哈。好，那个我们维新圣教的三宝啊，大家都应该知道，我们维新圣教的三宝就是易经、风水跟宗教。像比如我们刚刚那个招魂的法仪，那个跟宗教没有关系哦，那个是我们的民间习俗。哦，也是民俗啦，啊，但是很多人都不会用，啊，就要借着所谓的。

不是筛工啦，就是有修行者去帮你招魂，有没有？很多出家众啊，或者什么，其实我们这个自己就可以做。平常的时候，只要你多多诵经啊，多多诵经，把能量累积够了，其实我们自己就可以帮助别人了。那个不是宗教哦，所以我们易经就是以古至今用，好，用古时候的。古时候古圣圣贤的一些留下来的知识学问啊，那你看在这里可以趋吉避凶，趋吉避凶要怎样？就是要用意啊。像我那吹不魂，像我刚刚讲那吹不魂片，拢拔不飞，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不是师父说可以通天彻地的，一看就知道，都不理啊，你个拔，我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只能。自己占卦，自己问自己啊，有没有在这里？啊，没有就要想办法。本来是想要到他们那附近的土地公再去问那个福德正神看看啊，结果那个念头一转，那他房间就在后面啊，他应该是吓到了，就往后面跑。所以子孙四爻本身子孙化退神啊，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子运用了，好，但是也可以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了。有一些很多人都不知道说啊，咱那个像考试啊，要怎么考试啊，要怎么样子的求子啊，求职业啦，不是求子孙求职业一些东西呀，我们人生的道路啊，要怎么指引啊？风水呢？风水就很多了风水大部分很多，像师父讲的那个风水的四圣地啊，青龙白虎，不是我不是那个所谓的宗教的四圣地哦，因为我是讲风水的四圣地，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啊，这一些要调整啊。我今天听到师父讲的一句话，我觉得很受用，再跟大家再引用一下。他说要找给人家看呐。爱惊风看，唔好惊人看，爱惊风看，有没有？哎呀，惊风看哦，啊，唔好惊人看。我就觉得很多的那个法师讲师啊，有诶足惊人看，唔是咱咧专门啊，我是讲别个啊，别个宗教，因为足惊人看，足惊人学诶，唔是哦，咱来惊出去风看，啊，唔好惊人去看，我们就把这个。那个阳宅风水的四圣地呀，阴阳宅风水的四圣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要把它调整好，然后就可以改善我们住家的磁场。这个就是师父常常在讲的山川灵气的哲学了。风水啊，风水真的就是那个山川灵气它的哲学哲理。好，那个宗教，就宗教，像师父一直的鼓励大家说要好好的诵经祈福啊，像每一次，我的太太她这一两年才进入我们宗门啊，还没有进入我们宗门之前呢，我常常被她骂，因为我们都还要做生意嘛，做生意啊，如果我自己跑出来这里啊，她在家里被客户骂啊，所以回去我就会被我太太骂。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了。真的不知道我们在怎么，你那天天你拜拜，天天你拜拜是拜未衰哦。真的就是这样子啊，因为他不懂。你如果再跟他吵起来啊，那就你的修行路就可能会断掉。或者是因缘路就会断掉，看你要断哪一个。后来他真的是。很不爽的，然后说：“我几摆看恁的变相棒。”这是因为这样子啊，反过来回来来这里学习的时候，他以前他看我诵经，他就很不爽，他现在自动的就会回过头来，每一天的诵经，每一天的时候，我看他的诵经，我都会害怕，因为他比我认真了，他认真起来是很可怕的。他一年可以送3-4千步，我一年最多都1000多2000而已，都比我啊，所以说，哦，师傅用这哦，真正足好的呢，我你都知道。

0: 我也照不赢的是安尼啊，这是什么啊？诵经祈福啊，还有那个每一次的法会，每一次的法会都是这样子啊。哦，这其实我很感恩老祖把我太太那个引渡过来，在我们维新圣教里面，我太太学得很好。每一次我跟她去吃饭呢，她就会问说：“哎，你看这间。”这间好不？这间好，这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小吃啊，好不好？我说，哎，这个是因为他的虎边有一个土地公庙，所以这个哈、哦、不好，因为虎边是土地公庙，他有那个什么什么香啊，那个天公炉，他常常会插香。啊，你就变成虎边洞，所以这边会不好，所以他的那个店面常常在装潢，赚到的都是装潢工人在赚了，哎呀，好，就比如这样子，我慢慢口传心授的跟我太太分享这一些，好啊，但就是也可以从宗教当中可以修心、修口，还有养真灵，好，更可以用我们佛教的三宝反省、忏悔、实践，好。可以用这样宗教的法仪哈，好来我们，好案例啊，这个案例哈，就是祖先风水不如法，会造成了那个子孙后代，后代的子孙不安呐、啊，不安啊，这个案例啊，这个案例是，成年，甲成年的案例，好他那个。他来结缘的时候，他现在是第31届的学员了、啊。那他会因为进来学习，也是很多他们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啦。啊，最大的问题就是他那个他很想要了解说他那个大孙啊，你大孙不是伊的大孙哦，是因大兄是大汉囝，很优秀。非常优秀，是那个台大博士的电机博士 的学生，好啊啊，怎么样？因为他在就学当中也非常优秀，但是他常常觉得说他会头痛，啊，都以为说是读太多书了，啊，都没有去理他，啊，等到有一次在那个学校昏倒了，啊，送到医院去，结果是脑瘤，哎呀，脑瘤长在脑干。哎呀，不能开刀。哎呀，啊，过没有多久就死了。哎呀，啊，因为他当时也没有，也没，也以为说啊，这小贵引金啊，啊，所以才会这样子。啊，那在之前，他大哥也中风。好、哦、啊，但也都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好、哦、啊，他那个第二房的大儿子很小很小只，比那个女生还要小只，但。140几公分而已，男生哦，140几公分。好啊，他现在我们这个学员他是老三啊，他大儿子啊常常跟他吵架，啊还有一次把他父亲赶出去了，叫他自己出去租房子啊，他要跟他妈妈一起住了，啊第四房就没有生男生。好啊，我在想说，喂，那也安呢啊，我就觉得很有兴趣呀、啊，不是了解他们家中的八卦有兴趣啊，是觉得说，这应该是跟祖先有问题。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啊，结果就占卦，哎，真的是，哎，好像是那个我没有留下来哈，好像是那个三，哎，蒙卦了，蒙卦动初爻，父母爻动来克子孙爻，我哎，这些祖先的问题呢，祖先的问题，哦，就想说，啊，他就说，啊，我的祖先哦，拢安那待偌好，拄偌好，待偌好，拢开足侪钱的，哦，安尼啊，啊，后来我就去那个观音山那里问一个。问一个，然后就看到他那个旁边啊，在那个东边有一棵相思树啊，有一棵相思树啊，相思树离他们那个爸爸的坟墓很近啊，那个坟墓上面有一点湿湿的啦，有一点湿湿的，哇，这房应该有问题，而且是在头顶。哎呀，而且在头顶啊！结果那个就想说要买马这边爱 Q 股啦，那就把它捡起来。那请那个捡股的先生把它捡啊。那个一打开，它那个相思树的根部已经都串到那个头部里面了，串到头部里面。啊，串到头部里面啊就，就真的就把它捡起来。捡起来啊，重新安葬，好，再重新折啊。他那个老妈妈刚好是，癸卯年那一年往生的，刚好是100岁。100岁往生啊，往生之前，他有交代他们的儿子说要做一个那个家族墓。对啊，他们本来都很分散的，有在，淡水，还有在汐止，也有在观音山的，所以拜拜都很不方便啊。啊，所以他那个老妈妈往生之前就有交代他们说要做一个那个家族墓，啊，刚好跟他爸爸的就把它放在一起哈，啊，这个就是这个案例跟大家分享嘿。好，这个案例一呀，案例一，哦，这个我有把它写起来啊，这个就这一个，啊，山水蒙，占那个卦，山水蒙，然后。初爻又动化来伤这个子孙爻。哦，有，好，这个就那个父母爻动化兄弟，还有相刑，来克我们四爻子孙玄武，带玄武。这个就如果有看到那个卦，就很容易理解。这个第一个就是四爻子孙带玄武，是伤我们的头部。好，如果我们有以这样子来看，以那个辰在丙辰月，好，然后戌是什么？是不是月破？啊，是不是月破？然后又是甲，这个就是本来这个就是已经月破了，所以就会伤这个子孙爻，所以这那个就很多人以台语来讲，是不是常常在讲说，什么？北部的家家孙嘞有吧？那个台语我忘了。好，那个第二个子孙爻月破啊，这个就是凶啊。第三点，子孙爻没有力啦。四爻子孙爻没有力啊，它那个就是月破，然后日辰它生出啊，又动摇来克啊来。好，第四点，动摇父母爻为忌神啊，来克四爻。好，第五点，他动摇为阴爻啊，视为子孙爻，视为祖先坟墓的问题啦。阴爻父母动来克，这个很明显了哈。应爻，而且带阴爻，又是父母爻啊，这个就是跟祖坟有很大的问题啊，嘿。好，来动摇又勾陈判为祖坟的问题。好，动摇化相刑啊，这个就会伤兄弟啦，又有相刑的问题啊，嘿，好来动，好，再来第八点，应爻父母爻跟年啊，它是，又旺，又旺来克我们子孙爻啊，这个已经很久的问题没有处理，而且它祖坟带空亡啊。就是祖坟不安的问题啊。那第九点，蒙之损卦， 蒙子孙，孙蒙就是子孙子嗣啊，所以小孩子或子孙也会受伤了、啊。父母要空亡，那一定会不安，啊，祖先不安，一定会向后代来求援呐、啊，求渡，啊，会造成那个家中的子孙不安宁。所以他那个大哥，大房的大兄中风，啊，大房的大汉囝翘起脑癌，啊，第二个哦嘛真无乖，伊一直轮落啊，伊一直轮落去嘿，啊，二房的大儿子很小只，就很小啊，哎呀、啊，跟我们讲说，那个男生至少要五尺，对不对？不是不吹气啊嘿，男生至少要五尺啦嘿，好，啊那个真的是很小，啊那老三那个老三，这是我的学生，他那个大儿子啊，哦真的是很凶哎。要把父亲赶出去，你看那个，我不知道他那个是什么逻辑概念，哎呀、啊，把他赶出去，然后而且是不想跟他父亲住，想要跟他母亲住，啊，那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呐、啊，比如有二三四的问题呀、啊，有没有那一些问题呀、啊？啊，那个我们当小孩子的没有资格去管那个长辈的事情了、啊，啊，但是他就变得这样子，哦，安尼啊，好啊，老四就没有生小孩，啊、哦，好，这个跟这个学员啊说明后，其家中长辈坟墓缺点，啊、哦，啊，这个我刚刚就已经看过了哈，啊，这个就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所以就不再讲了，啊、哦。然后后来那个请示菩萨此墓地对健康的影响啊，就我就在另寻一处啊，一处那个把他们家的祖先啊通通集合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看好不好啊？好，那个就这个问题就变成是地天泰之地火明夷啊，是六合啊，这个案例。这个案例就是六合卦，这个问题是有关系的哈、哦，是忌神官鬼动来克四爻，也就是在这里。这个，那个梦啊，那个梦好不啊？那都是不好哦。官鬼丁霞，还有忌神动来克我们这个四爻、哦、啊然后忌神，然后第三点，官鬼化兄弟啊、哦，官鬼。那个师父曾经讲过，官鬼化兄弟对兄弟不利啦，啊，就是会有奇灾啊。好，官鬼化兄弟，兄弟有奇灾。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进入这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不中来，你要长大就好好。大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长要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合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引， 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坝东景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总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

0: 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嗯，从7月11一直到8月1号，3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好，然后再来日辰寅木动，日辰啊寅木来克巳爻啊，这个也是不好。寅木也是官鬼爻啊，然后第五点巳爻啊为空亡，巳爻啊没有子孙爻为空亡啊，申酉空，第六爻是不是子孙爻啊就为空亡啊也不好，子孙爻又绝于日辰。因为金啊，它是在戌日，它是在寅日，寅日它就又为绝于日辰，哎，然后第七点，喜报三元，但知谨慎小心呐、啊，因为那个就是三，六合就扒不开了，你这里也不处理，你这里米代志一丢来一丢来一丢来，也避不开啊，知要谨慎小心呐、啊，因为。地下有火在烧了，因为木那个树仔根啊，相思树的树仔根拢已经震为伊的骨头内底啊，好，那就建议他要重新起站，再修新坟啦，好，较会当避过哦，好，跟他们，因为他们有四个兄弟啊，有四个兄弟，还有两个姐妹。我要跟他们讲好，才要择日把它挖开。哦，这个已经钻进这个树根，全部占据它那个骨头那个头部了。啊，这个祖先葬得不如法。我本来要给他翕相，但是我看久我会惊，所以我嘛无翕。嘿，应该未惊。我是有看到了，但是因为我会怕。好，那个就会有那个后代的子女跟子孙就会不安，也能知道古圣圣人留下来的智慧，用现在来生活上，是一样的，非常殊胜啊。像师父所传的《易经》与风水的妙法，能让大众理解风水不是迷信之学啦。也不是现代人所说的宗教只是在迷惑众生而已哦。像这个问题啊，后来在这个是第一个案例，所以就把它处理好，也一样是葬在那个观音山那里啊，就再买一块比较大的墓地再葬啊，因为那个是甲辰年，所以我就让他做有三卯像啊。那时候刚好是九运啊，双星倒向，他前面就面对那个淡水河跟那个阳明山那里啊，也很符合那个悬空爱心的法则。嘿，好了，第二个案例啊，这个有两个啦。第二个案例就是分享这个踪迹啊，这个都是学员告诉我的，我本身也不知道哈，在这个就没有占卦。他说那个。这个在板桥区啊，大同街，在也是跟我们永和教室的学员分享啊，他那个就是姓林的师姐，因为他那个朋友啊住在加护病房啊，因为平常都没有宗教信仰了啊，祖先牌位他又在那个屏东的那个南回公路附近的。祖先都葬在那里了，也都束手无策了。那个林师姐就问我说：“这个应该怎么样帮助他，可以病魔远离啦，可以消灾化解？”其实我也没有那个经验可以帮忙，这个。

因为不是学员啦，只是来上过课的学员。啊，后来就建议那个林师姐啊，将我们维新圣教的踪迹啊，把它挂在那个病床上，然后要先念王禅老祖战记36遍，啊，请那个王禅老祖师尊光降在那个他那个病床那里，让加持那个某某人，元神光强，然后身体健康。这个是师父曾经说过的啊，踪迹有许多殊胜的功德啊，因为啊，此病患不是学员，不知道有没有感应了啊。经过一个月后啊，那个林师姐就分享说，他那个朋友就出院了，他那个是肺，好像是肺腺癌还是怎样子的，他就昏迷啊。后来因为他那个众生的贪念就是这样子哦，他如果好了就不会来上课的。哎呀，我在想说哦，那个好的会不会来上课？他说好了就没有了，好了就那个就是这后是应该啊，后悔就是我你来给他用的后是应该啊，应该啊，哎，好像我们修行人都要这样子哈，哎，其实不是呢，那不是应该嘿。好，那个真的除了医学啊，医学的关系哈，再来就是真的是老祖的天威。但那个林师姐一直讲说，哦，老师，这那你中气足厉害呢，那你中气真正足厉害，会当消灾化疾。伊敢那个挂嘞，啊，那个替伊念啊，替伊念的王禅老祖战记呀，啊，请我们那个老祖师尊啊，光降在那里加持他的朋友怎么样怎么样，能够。身体健康啊，病魔远离，啊，你甲挂伫挂咧尔，都安尼甲挂咧，挂伫伊个病床，安尼死尔，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啦哈！啊，那个这个中继的另外一个案例，中继的另外一个案例就是上课学员分享了这个一个开工厂的老板娘，她姓许的学员啊，她公司的会计。今年49岁，在上星期呀、啊，上星期就是那一时了，那一个时间的上个星期，突然昏倒送到医院，那个判断是脑中风了，昏迷不醒，一样的，我就想说，你那个就把这个中气可以挂在他的那个那那那个那他的那个什么，病床那里好，病床那里。应该会很有用啊！当下，这个我有占卦哈，当下势爻很旺，生命力很强了，所以动摇生子孙。我们把这个卦象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势爻旺相，当下生命力很强，所以像师，这个不是，我觉得应该是师父讲的，我忘了，因为我听太多师父的课了哈。就是势爻很旺，就不会死了。哎呀，好，生命很，但是动摇很旺，可以生势爻啊，有福神来帮助了。你看这个兄弟爻啊，化父母爻，这种动化回头生来生子孙爻，所以这个是有用的哦。嘿，好，动摇回头生势爻啊，势爻又是旺相，对病人会有帮助了。你看他这个。这个是申月，去前年啊，前年的申月，然后是乙亥日，是都很旺，所以就会没有事哦哈啊，这也就是表示我们这个中继是很有用的啊。好，那父母爻为子孙爻的忌神啊，现在为空王啊，在这里啊，那现在父母爻为空王，虽然动化出去，那也没有办法来克。我们的福神，好，来，再来第六爻革卦为忧去喜来，是为吉兆了。这个一个小的结论就是在第四天，在戊寅日，现在是乙亥日，乙亥日到戊寅日第四天的值的那个子孙日，有没有值的这个那个卯啊卯子孙爻，在那一天。病人，子孙日，病人就醒了。在甲申日，再折一个一轮啊。再过了七天，
那个

0: 那个病人就移到那个普通病房，嘿，好，这个的案例哈，这两个案例啊，都是那个中继的问题啊，我也觉得很殊胜，可以消灾化解，也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案例。好，第三个就是在那另外一个那个买房屋。好，这个这是一个年轻人要买房屋啦，然后那个姓钟的师兄啊，是哦，买房屋的时机啊，因为两夫妻啊结婚多年，迎到第二位小菩萨啊，就要换房了啊，请示卦得了火地进啊，没有动摇啊，那个占卦日期是甲辰年啊，戊辰日，然后己亥哎，戊辰月己亥日啊，辰巳空亡啊，四爻。是用神啊，以父母爻为用神啊，买房子，买房子啊，啊，买房子不是应该不是以七财爻为用神啊？如果用七财爻用神，就看你有钱啊，无钱啊。但是买房子应该是以父母爻为用神啊，被那个四爻啊为被酉金被辰年，因为它是火地进啊，好，火地进没有动摇。四爻以父母爻为用神，买卖皆以父母爻为用神。卦中四爻被酉金啊，被辰年啊给合住，所以因为他住的房子是有被贷款的问题合住了啦。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因为火地静，它是不是它是火地静，是不是未巳卯啊？有未巳啊，啊，所以它那个应爻是未土，未土父母爻，啊，其房子其无法买其他的房子了，但是因为政府在催那个新青安贷款的问题啊，从2023年8月推出那个青安贷款啊，是优惠者首。首次购屋啦，现在他已经房子，但是一定要先卖掉，才能够买其他的房子。还好有富爸爸、有父母亲的支持下，现金比较无语了，可以再买哈。卦中显示啊，应爻父母爻来生四爻，师父曾经讲过哈，用神敬爻要逢合或者逢子啊，最好的才是最好的时机呀。而且现在是戊辰月啊，应爻用神父母很旺，但还不是真正的时候了，要等到逢庚午月啊，就逢合啊，逢合月令，逢合那个应爻用神，也就可以等到辛未月逢子的月令来，就有很好的姻缘，买到很如法的一个住家啊。好，来我们看这个如卦的那个显示啊，你看这个就是火地静的一个卦，它是在甲辰年，戊辰月，然后己亥日，因为现在这个都没有动摇，没有动摇，那你就要逢子或者逢合，逢子逢合，在父母爻就会来生我们四爻，四爻，兄弟爻旺相啊，很有买卖。买那个房子的企图心，好。第二点，四爻被岁君与月令合住，现在是无法实现了。现在被岁君给合住了。那个有的时候，

0: 比较长远。我曾经在一间大学上课的时候，当时的师训处的处长袁平法师又讲说，如果看长远的话，那个年还要再加上去哦。如果看长远，那买房子是一个很长久的事情。嘿，好，那但是财爻不旺代表现金有一点不足的现象啊。因为你看卦中的财爻是不是很弱？啊，他在讲辰年辰月都没有气呀啊，但是月令那个日辰还有气啦，月令那个是长生啊，所以他还有一点闲钱呐。啊，闲钱就是他父母给的啊。好，那个第四点呢，官鬼爻为用神啊，加上空亡，加上日破，表示现在还没有一个标的物啦。啊，应爻第五点，应爻很旺，表示现在有很多的选择。应爻旺相来生四爻，是有贵人啊，可以来帮忙买房子啊。是啊，第七点，最好的时机可以在5月逢合，或者是未月呀，5月来相生啊，就有标的物啊。到了未月逢子，哎呀，逢子的时候啊，就在那个甲辰年的未月。就找到如法的房子，而且是交割，不是交屋啦，就交屋完成，哎呀，好，那正道结果真的是在辛未月的辛巳日啊，永和一间3房1厅的房子啊，未月为财入目啊，现在就现金就可以到位了，而且父母爻元神在4日可以来生用神为证，以这个案例为证。好，那个总结哈，维新圣教三宝是我们消灾化解的一个法门啦，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可以帮助他人。好，更是我们当21世纪当下对人类最好、最殊胜的一个妙法啦。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啊，我是二届维新天健博士班学员陈世宪，谢谢。
1: 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袁宪讲师，他用很生活化的方式来做我们的简报，也告诉我们行道就在生活之中，哦，为法忘身哦，就是不辞劳哦。不过他说骨头很少看，我可以带他去看，没关系。好，我们现在请我们校长为我们开示。
2: 好，首先谢谢袁宪法师的发表。买房子跟占房子，他的看法不一样。这个房子好不好也不一样。在买房子。在住这个房子好不好？这千变万化，不是说用一个父母爻用神就可以一竿打到底，是错的。第二个，我们在招魂的时候，如果刚刚跌倒或是昏迷，在师父开示。一两天、两三天以内还在现场，不会到土地公那里。要大部分超过5天到7天，他土地公才会给救去一下。这是一个要领我们每个维新弟子应当有的理念是他的判断说跑回家这有搞。这是对的。师父常常讲，咱人一桥弄了，魂就跳出来了，跳出来，咱人的魂就跳出来了。一跌倒就跳出来了，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我们注重收魂的要领要学起来。收魂，因为这个魂刚刚跳出去。 所以这个粉怕晒太阳，所以大部分要拿黑色的伞啊，把它遮这个阳光。粉如果到现场收好之后，那雨伞夹起来，渐渐的做面顶啊，衫的阿妈娘做面顶，未使颠倒头，安尼夜光车车去到遐拍开嘛，够撑未起来，会晓无？这个都是书教的要领啊，我们就把它记起来啊，对你来讲是很好用的哦，是这样子。好，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我们感谢校长的开示，尤其是刚刚扎魂的那一段，那一段那个黑色的雨伞一定要准备好，衣服领子一定要跟雨伞同方向，而且拿去盖在这个患者身上，衣服跟患者要相对，不是跟他同向。这个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当讲师的第一年就是去招魂了，我都去人救魂了，我拿着香那边招魂。所以刚刚校长开始是非常非常讲得很完整，而且这个部分大家一定都要学会。为什么？因为很多车祸的时候，他当的当下大概的昏迷指数二跟三，你没有去现场招魂也很难，但是有时候到现场也很难招魂，因为他在高速公路上，你要怎么在高速公路中间招魂啊？这个就要用其他的方法。那其他的方法呢？有哪些方法？我们就等下了其他的天健博士哦的候选人哦，第二届天健博士班的同学再来告诉大家。那我们今天的高层论坛发表就到这里，所以我们也谢谢所有的发表人员哦，来发表我们这些内容。那这内容在应该在微信天下是录制好之后会再播出去。如果大家要复习的话，请记得再看微信电视台。校长看我要不要开始的？没有。那我们今天论坛就到这边，谢谢各位。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3: 我是祥基山卫星圣教陈如新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

0: 咱的祖先供奉黄山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斗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再消灾化解。问世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问世，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问世。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黄山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黄山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放眼禅机山。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迷空，十二生。

透经天地数，二六乾坤复古摇，二星七步朵朵莲，二气八方乾至坤。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

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今天的艺术大道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吴岱萦吴老师，一个非常生活化在地化的方式来作画，真的很棒很美，而且充满了一个大自然的这样子一个香气味道。
1: 其实都是在观想，最大的作品就是一个观想，去思考，就是大家看这个作品可以，可能很多人就可以去思考它各种的他想要想的东西，对，也许会受到这个作品启发，也不一定。
0: 对，大家好好观想一下。
1: 对对对，可以静下心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些作品。它其实也就是一个微观的世界，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收集了很多植物，然后我每一个植物都拿去就是显微镜底下去观看，比如说这是樱花的放大图，
0: 是，
1: 然后这是叶子的。
0: 叶子，
1: 对，然后这应该是樱花叶，没错，
0: 这个吗？
1: 这个
0: 吗？
1: 这个
0: 樱花叶，
1: 就是它的那个叶脉，
0: 好有趣哦。
1: 它的叶脉如果直接看，其实没有那么的明显，你要很仔细的看。其实我觉得，当你的视角转换之后，你看到世界是不同的，你会发现新的世界，然后那个新鲜感就是你会就会一直很想投入，看到不一样，更不一样的世界。
0: 对
1: 对对对，然后所以就是这些植物，大概有些我还记得。然后这是这个紫薇花的，
0: 这个是紫薇花的。
1: 嗯，对。然后还有什么？这是芙蓉吧？我在想，应该是因为它的那个波浪形。
0: 芙蓉。
1: 对对。然后这个就是荔枝，那不是荔枝春香，大红机缘春香，在跟栾树是好朋友，但是他们是共生的，它不是害虫。有些人看到那个春象都以为它是害虫，其实大红机缘春象它是益虫，它是跟栾树很好的共生关系，它不会去危害这个栾树。
0: 是，
1: 对，
0: 是，但是只要有栾树的地方就会
1: 有，就会看到它，就会看到它，你会看到一坨一坨的，
0: 一坨一坨，
1: 对对对对，很明显。
0: 嗯，好有趣。
1: 是的。好，然后这个是一样，就是以蝉的视角去观看这个世界，然后去思考当蝉不见之后还剩下什么，所以它才会是灰色，因为它是象征一个死亡。对，那如果当我们的外在的样貌不见的时候，那剩下的会是什么？嗯，对，好，就给大家思考。
0: 所以它整个这个翅膀都已经像是镂空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对，慢慢的生命在消失，这样
1: 在消失。
0: 对，
1: 但消失后有些东西不会消失，那个不会消失的是什么，就可以大家去思考。

0: 哇，这一系列的这个色泽很美，
1: 它就是个大地的色彩，
0: 大地色彩，
1: 对，然后它就时间就稍微会一直有一些变化变化。那目前我觉得它的变化其实还好，因为这个作品已经完成有三年以上。
0: 这个上面我看到您写是2022年，
1: 对，现在是2025嘛，对，三年的有，对对，有三年，对，那时候是2022的新貌奖。是，
0: 那您怎么去保存它呢？
1: 作品的保存嘛，
0: 对，
1: 其实就是不要让它接触到阳光跟水，所以空间尽量保持干燥。嗯，对对对，
0: 干湿度什么这样子，
1: 因为阳光其实会让他作品的褪色更快速，因为就是自然物吧，就是比较害怕阳光空气水，
0: 是，

0: 那接下来这件作品叫《风作为桥梁的隐藏者》。对，但为什么会提到风这个角色呢？因为我住的地方是比较靠近头汴坑，就是比较山上，那个太平，就太平很大啦。对，然后我们家因为从小，虽然我比较是在山脚下，但是离山算很近。
1: 对，
0: 然后因为爸爸。
1: 的工作的地方也是在山上，所以就是三不五时就会往山上跑。
0: 你是列造咖就对了。
1: 对对对对，所以小时候就是乡野，就是只有乡野间，然后去可能你们
0: 家的后院，对不对？
1: 人家的后院，人家的后院当做自家的后院，就因为爸爸工厂在后面就是荔枝园，因为太平就是盛产龙眼荔枝跟枇杷嘛，所以荔枝园就是很常可以看到。
0: 我们去玩什么？我们去找蚕壳，
1: 它是在树干上，因为它就会抓在树干，然后就慢慢的就脱壳。好，所以树干很好找。然后那时候因为这是整片啊，我们就跟我弟啊、我姐就是去后面去找蚕壳啊，然后去玩叶子。哦，对，就这样你丢我捡，然后就
0: 所以今天这样子是起来有原因的。
1: 哎，对对，我觉得那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很快乐的时光，可是。 到长大，你其实不会觉得那一段是有什么特别的，对，然后就是因为没有没有，那是潜移默化的，我觉得好像是真的潜移默化。对，然后就因为读研究所，然后想要选媒材，哎，就选到这个自然物，然后就回想到我以前的过往，开始一系列，哎，为什么会选成昆虫壳跟小时候也有关系。然后因为刚刚说的，我们太平就是很多这些农作物，而且就是算蛮。 不错的一些经济作物，那这些经济作物其实还蛮需要农药的。为什么还会提到蜂呢？因为蜂它的采蜜来源很多都是龙眼花，所以会听到什么龙眼蜜嘛，
0: 对，
1: 然后荔枝蜜、百花蜜。那蜂农就会在龙眼开花的时候，把蜂巢箱去摆放在那个树下，嗯哼，对，让他们去采蜜。
0: 好，大概是三月，我记得是三月的时候。
1: 是，对，就是你就会看到很多这种箱子在那个龙眼树下，所以巢箱。那蜜蜂其实对于农药很敏感，所以它只要接触到一点农药，它可能就会当吓死亡，或者是它会飞回巢，把这个毒带给大家，然后它下一代如果吃到这个药之后，它的动作就会不太一样。 然后就会影响到整个它的家、它的生态。那所以呢，这个蜂农它就需要去跟果农去沟通，你的开花期我是不是可以不要撒农药，让我的蜜蜂可以好好的采蜜？那因为它就是可以在开花期减少农药，所以导致山里面其他的生物可以因此而受惠，就变成说它杀死的生物就不会这么的多了。
0: 对，原本它是为了荔枝春象嘛，还有一些害虫，然后导致有些益虫也因为农药而对死亡，一起杀光光。
1: 对，然后我觉得蜜蜂它就是像一个沟通的桥梁，它是自然跟人类的一个桥梁，
0: 对，
1: 然后让这个环境会比较好。所以也有人在提倡，就是蜜蜂也是一个环境的指标，
0: 是，
1: 它也是一个永续的一个概念。因为如果没有蜜蜂，它没办法授粉。
2: 那我们就很多食物就没办法结果，然后我们可能就会有粮食的危机。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 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那这个作品就会可以看到有蜜蜂象征的一个蜂巢嘛，巢板。 那画的图就是有代表蜜蜂它去采蜜，那这边它是两面看的，一面是蜜蜂它在去采花蜜的样态，另外一面是它在行动的轨迹。 就是如果它是健康的时候，它会是这样子，人家说八字型的在飞。那如果它如果今天中毒，它可能就会原地打转，然后我们可能等一下要看到另外一面，它就会一个像中毒这种状态的在移动。那这边的作品因为讲到永续，是也是希望用在地的材料嘛，比较大自然材料，所以你所看到这些纸张，它都是用构树去做成纸，就是我直接现场采购树皮，
0: 是，
1: 然后做成纸张，然后再去用植物去染色，对，然后咖啡色的这个是落羽松的树皮，对。
0: 那您怎么制作每一个不一样树木的树皮？
1: 其实它代表就是
0: 手法不一样吗？
1: 有手法也不一样，然后它象征着就是一棵一棵的树，然后那个是天空，是使用蓝染去染那个构树纸浆。然后把它象征的这边太平那边的天空，所以就是一个生小小生态。
0: 对，我觉得这样的自然课也很棒哎。那小朋友就可以跟着老师，然后做蓝染或者是做纸张，而且做每一种树木树皮来为来源所做出来的纸张，各个不一样的手法。
1: 对，
0: 老师很会。
1: 就是从原始开始，让大家知道那个过程，我觉得蛮重要的。
0: 那看一下背面好了。
1: 好，
0: 您说那就是蜜蜂飞的那样子
1: 飞的鬼，所以这它就是原地打转哦，然后它就即将要死亡的那个样态。
0: 那为什么这个要用这个来串联？
1: 这个其实就是这边有代表的，像是山枇杷。那枇杷有分哦，有可食的枇杷跟我们可能它没有办法食，但是它是在地的植物，就是山枇杷。你可以看到叶子的部分。这种比较平整的，这是我们一般的枇杷叶。但如果是山枇杷的话，我找一下啊，很明显，
0: 好，
1: 是长这样锯齿状，算原生的植物。然后它也会有结出枇杷，但是它很小，
0: 对，没让假了，
1: 比较不好吃，但是还是可以吃，
0: 还是可以吃。
1: 对对对，只是没有那么的口感，没有那么好。对。那我觉得在山上那边比较特别，就是可以看到山枇杷这种很特别的植物，这也是因为当地的生态的专家，有位侯老师他介绍的，因为他常年在头汴坑还有太平那一区去做一个生态的
0: 田野调查。
1: 对，田野调查，他会去踏查这个生态呀、历史啊，还有挖掘代际的故事，然后他就跟我讲了，这个植物的不一样，然后还有这里特色的植物，对，我觉得这个很漂亮。
0: 很美。
1: 所以这边你看到植物其实就是我们山上所看到的植物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初步我目前观察到的，然后把它做成这样子的作品。
0: 这个作品太棒了，
1: 我觉得这个也是集合大家的力量，因为当时要做这个作品，其实一开始是先接触到太平染，就是我们的在地品牌做蓝染的品，然后他带我熟悉这个蓝染的技术，然后他们一直在这边生根，然后去让大家知道蓝染这个技巧，然后就跟他们有合作，然后就做了这个一些用构树去做蓝染，对，然后呈现这个太平的这个很蓝的山，然后另外就是枫农这边也是他把这些。对，也算是废弃的素材吧，因为它其实这个槽框跟那个蜂巢板它是要处理掉的。然后他就听到我的想法之后，他就说好，这个你拿去可以再做使用。

0: 对，其实也是在重复利用，
1: 对，
0: 要废弃的东西，
1: 对，然后那是一个很好的教材教具，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也是跟永续跟我们的主题有关，
1: 是的，整个太平就在这边通通看到了，
0: 对对对。那我们再来看，
1: 对，我们转过身来就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作品，
0: 对，这个作品是由一个我们做的这个山川计划而来的，
1: 山川计划，
0: 就是我们这个展览有进行一个叫山川计划。然后这个计划就是到国小，哎，去找我跟国小一起合作，然后请国小的小朋友来做这个作品。
1: 是。
0: 那因为我的想法，其实我就是希望大家能从无到有这个过程，开始。所以一般我们的陶土如果要捏陶，应该都会直接去买现成的陶土，对不对？但没有，他们直接采学校的泥土来处理成陶土。然后再来做成作品，对，所以它其实是体验到那个，虽然我们说的陶土是原始的素材，但是做成陶土之前，它其实还有一个过程，
1: 很重要的过程。
0: 但是那个过程大家其实都会忽略，或者是都不知道，其实它是要处理的，所以变成你看地上的这些小昆虫，大家真的是从学校的泥土开始，我们就带着学生在校园挖土，然后再处理，就是要整过滤。然后去筛出最细最细的那个土粘土，然后我们再把它敲打锤炼，然后让它变成一块陶土后，然后我们就把我们投片坑就太平有的生物去做个捏塑出来。
1: 所以这上面可以看到的陶土就是这样子实际做出来的。
0: 对对对，然后再请就是我们在地的陶艺家去帮我们去烧制。那每一个动物其实就代表一个细胞哈，因为这个一大片的一大个图，它是一个细胞的图。其实生命的诞生是从细胞开始，那细胞核就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元素。你要有细胞核才有办法生长，当然有些生物是不需要细胞核啦。可是假如我以我们的概念来说，就是细胞核它就是生命的那个最初的那个诞生，所以它就是每一个昆虫它就有一个细胞核，对，代表一个细胞核。然后它是环境中很重要的角色，也许我们看到它就觉得哦，它好可怕，它是害虫，但其实它有时候是对环境是好的。
1: 其实关注大自然就是关注这个风雨水，还有我们身处的大地，这个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融入。所以广义的风水的一个关心，我觉得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在艺术的中心里面呢，都可以遇到的。那这个作品除了这边这个陶土，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昆虫，也是我们太平在地的一个呈现，对不对？
0: 对。没错，就是从那边采集了，但还有结合到，我从在台北收集的一些植物，因为它原本就是我一开始最初的初衷，想要做的作品。然后我想要做这种沙画型的，就是其实也是想着它，我们的本来就是本身就是一个生死，然后一个生灭的关系嘛，所以它不会永恒不变嘛。
1: 对
0: 对，然后当这个作品呈现了，然后当展览结束他就离开了，所以刚刚提到的陈柱惠公也是在这个作品上体现。
1: 对，我刚才也想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这样子如果它是一幅图画的话，它可以永远的保存下来。
0: 对，
1: 但如果它不是图画，我们其实展览结束以后它就又
0: 回归到大自然了。
1: 对，对，就没有了，
0: 然后就下一个循环。没错。然后除了下面这个是学生作品，上面这个我们看到的山脉也是，对，它是我们去采集投片坑那边的植物，然后把它压印在就是手抄纸上面，我们收集了学校的那个回收纸，然后再把它做山的形状的那个直拓山脉。那您可以看那个剪影的部分，就是一座一座的山，
1: 就山脉这样子在起伏，山峦这样子。
0: 那如果空间再大一点，它的气势就会更多啊。我们就空间有限，所以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
1: 我们让大家自己去延伸，这样。
0: 对对，自己去无限延伸一下。
1: 对，
0: 然后就是所以大家就是把采集的叶子，就是把它今天在上面，然后你可以看哦。山上其实水源蛮丰富的，所以很多蕨类，然后还有那个苎麻、铁线蕨啊、凤尾蕨这些植物，有蛮多的，还有构树，就大家可以自己仔细的去观察。
1: 所以这些也都是小朋友们投入在其中吗？
0: 对对对，都是小朋友做的，没错。这件作品等于就是我跟学生一起，还有在地的文史专家完成的作品。
1: 是。
2: 梵蒂冈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0: 那最后最后来到就是可以互动的地方。
1: 哇哦，这是压轴哎。
0: 对，那这边会看到很多好几个工作盘，这些工作盘有放一些素材。那你要怎么玩其实都可以啊，就是你想要当沙画去画图啊、uh-huh. 或者是你想要塞啊，大家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喜欢这样子塞对，然后就是每个人玩都不太一样、
1: 这个、
0: 对，虽然这个很细，但是它还是没办法做成陶土，因为还是颗粒比较粗，
1: 所以要把它做成陶土的时候，是像这样的沙还不够细的，对不对？
0: 对，这样还不够细哦，这个还很粗、哦，然后就会沙沙的。这个这一盘是最多人来使用的，所以你就会看到它已经
1: 哎，觉得最亲近的，
0: 有点玩的很多。对，然后这个是观察盘，就是视觉，你可以去看，去透过
1: 坐下来，
0: 然后就是可以去观察那个食物的昆虫的细节。哦，对，然后他们就可以放大缩小，这只就是那只
1: 啊，真的吗？
0: 就是它哦，没错啊，这蝴蝶就是那只蝴蝶。
1: 对，这只虽然说它有一点摩擦，有点模糊啊。
0: 对，因为它已经放很久了。
1: 对对对，可是事实上，我们对着这个，
0: 还是可以看得，
1: 还是可以看得到，事实上很漂亮哎，整个镂空、
0: 啊，它就是这么小一只。
1: 对。
0: 然后这边就还有放一些就是素品，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制作纸的这原料，构树，这是构树皮，
1: 这是构树皮，
0: 这是那个落羽松的树皮。嗯嗯嗯嗯。对，那我们处理，我们会处理是韧皮部的部分。好，我们等一下可以去那一排。
1: 好，
0: 对，好，这边就是拿放大镜观察，没错。好，
1: 那这个是。
0: 这是纸浆回收纸哦，对，它已经就是变成结块，不然它原本就是碎纸，它过水之后，它在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个形状。嗯，然后这边因为是已经被大家都会在这边玩，所以它会再撕得更碎。
1: 对，所以这是已经被捏过，
0: 对，被捏过的纸浆
1: 这样子。
0: 对，它就很硬很硬。对，只是这边就是先就让大家知道哦，这个纸浆它的触感，嗯，其实主要是让大家体验一下那个触感跟它视觉上看起来的样子。然后再来就是纸的原料，这一盘是有是我们的落羽松的树皮，它是原本是长这样，好，树皮长这样，但我们要取它的韧皮部，所以表面这一层还要再拔掉，通常会是在它刚采集下来的时候剥会比较好剥，因为现在已经干了，所以它表皮跟韧皮部已经比较黏在一起，所以你要剥是不好剥的，不然它会取就是这一块韧皮部的部分再做成那个纸浆，但是因为落羽松的纤维比较短，所以变成它做成纸的时候它比较容易被撕碎。对，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构树。
1: 欸，它这个落羽松的话会遇到水它就
0: 会化开，比较容易化开。对，但是因为想要表现它的那个
1: 特殊的那个
0: 质感，对对，所以还是有拿来把它当成就是作品。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构树的树枝，我们要取它的一样是韧皮部，这是表皮，然后这边有个韧皮部，韧皮部撕下来它就会是像这样子，应该说这样。

0: 是这个状态啦，会这样的状态，然后我们会把这个表皮剔除，就会变成这样比较白一点的这样子，然后就是把它去敲打，让它纤维变软，然后我们再拿去果汁机去打成浆，然后再炒成汁。那可以在这个状态下去用植物染，染成那个刚刚有说用染染嘛，就是用这个状态下去染染颜色。那有些人他可能会直接就是做成树皮布，应该有听过吧？
1: 树皮布有。
0: 对对对，他就直接就是树皮去敲打就好了。他就没有再经历说打成浆的那个状态。
1: 但是树皮布的话，它可以就直接当做
0: 一张纸可以来使用，
1: 就是画。
0: 对对对，可以可以。可是它因为它的纤维会比较粗，就是要看你怎么样去画它。它有可能没办法像是画水彩那样子渲染开
1: 的，对吗？
0: 对对对，因为它的纤维的关系。
1: 是。那像这个的话也是吗？
0: 这个就是也是构树，
1: 因为我看到这个颜色。
0: 对，它就是它纤维就是会比较粗，所以构树又有人说它是那个钞票树，因为它以前就是用构树来做钞票，然后另外它的叶子可以拿来喂鹿，所以又叫罗阿丘。对，因为早期其实台湾很多鹿，台湾超多鹿的。
1: 原来啊，鹿是吃这个构树的树叶。
0: 所以有些养鹿的人家他会拿构树的树叶去喂鹿。对，所以它有很多名称，钞票树，然后罗阿丘、鹿仔树。
1: 这一盘
0: 可以来讲一下，这一盘就是我们刚刚说这个植物粉怎么来。对，就让大家体验。哎，你在这里可以来摸一下植物，
1: 要够干，
0: 要够干，然后就挑薄一点的叶子来试，然后就可以在这边磨，你就可以自己磨成粉。然后磨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去闻一下味道。
1: 闻一下味道。那现在这是什么味？那个叶子是什么？
0: 好，这里好像有个山葡萄，然后有龙眼叶。对，这是荔枝哦，这个也是个有趣的事情。
1: 好好，
0: 来，荔枝跟龙眼，大家通常最难分辨，因为长得很像，
1: 根本看起来一样。
0: 对，但干燥后它其实还是可以分辨的出来。因为我有朋友来看，然后他说我真的分不出这两个到底是长什么。如果你去山上，你也看不出龙眼跟荔枝是长什么样子。但干燥后其实是有差的，龙眼叶它会比较长。
1: 然后所以现在这是龙眼，
0: 这是龙眼，然后它比较有点黄绿色，对，这龙眼
1: 比较长了，
0: 比较长，这个、然后椭圆。
1: 我们把它捏一下，那块，
0: 对对对，
1: 有，确实比较长一点。
0: 然后这是荔枝叶，荔枝叶它上面会比较尖，它比较尖，
1: 对。但是它干掉以后都是一样会这样 Q 起来，
0: 对啊，叶子其实都是会，
1: 都是会这样子，
0: 对，都是会的。然后就是觉得很有趣，就是荔枝龙眼傻傻分不清，
1: 对。
0: 好，然后这里就是让大家可以在这里磨，然后你磨的时候可以顺便闻一下那个植物的气味，然后这个磨出来的粉就是我们可以拿来作画的那个植物粉。
1: 对，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看到那个在玻璃瓶里面的，
0: 对，那些粉末状的这些植物。 对，所以就是让大家去体验整个艺术创作它最初的媒材它是怎么来的，而且有时候透过玩媒材，你就是可以激发出各种的不同的创意，跟你的作品你可以什么呈现，所以也许它玩出来的样子会跟我做出来的东西会不一样。
1: 就像说这个每位画家就是当然水彩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绘画的种类，我们会觉得说就是它的这些色彩呢，也许就是已经现成的一个材料在那里。但是经由吴老师带我们这样走一圈过来，就可以感觉到连这些作画的这些色彩呢，我们自己都从零到有去把它做出来，这样子。这样很有趣，很棒。
0: 对啊，因为就是那个过程不太一样。然后通常一个作品的诞生，或者一个新的东西诞生，它一定是前面的那些过程反复的实验。
1: 对，
0: 所以就很像科学家，他也是要去经过前面很多的实验失败再重新开始，
1: 对，
0: 然后他就会诞生一个很独一无二的作品出来。
1: 是，在艺术大道有限的节目时间里面呢，但是今天吴老师分享的智慧法宝无限，谢谢吴老师，
0: 谢谢你们，
1: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来讲到第22单元呢，坐山要有靠，四平八稳呢，举一方圆。坐山有靠，我们俗话讲，哎，我有靠山哦。哎，对任何人呢，我们不要轻视，他那背后的。他的靠山，他的人事，在以前我有常常在帮人家祭祀、啊修家、啊看身体的时候，一位阿婆七八十岁了，啊的手提着一个布包包，啊是拿一个改装，一直坐车子。坐车子的到仙佛寺来了，我看到阿婆了，阿婆你怎么自己来？是啊，我的孩子都不在家。啊，如果一般人呢，看到这个阿婆呢，嘿，就是一般的普通啊村庄啊阿婆。我说你有什么事情是啊？他说：“哎呀，我腰啊很酸很痛，身体呼吸啊喘气很困难，最近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啊？突然间呢，这一个多月来，呼吸困难，心悸心跳很厉害，药也吃无效，背上好像背着两个洋娃娃。”啊，两个娃娃呢，那么重，不知道怎么办，吃药没有效，人家告诉我，所以来请你帮我修家修修嘞。那好啊，我就来修修家收金收一收嘞。哎，阿婆越讲声音越讲越大声，然后一直开了嘛，啊，背上腰酸呢，渐渐就哎。诶看到就很挺坐的，我说阿婆，那你怎么回去？我用走了下去呀、啊。当时是我们潘师兄在这里，我说你赶快用车子小那个小货车呢，他坐在前面，叫阿婆送到那里啊，派出所那边坐车子。这阿婆好、哦、很感谢，他我在叫我的儿子呢，来谢谢你。我说不必啦。好，你们送你一程，轻而易举的事，不是，我叫我儿子好来送你。那我说，请问阿婆，你这个孩子呢？三个孩子，啊，他们怎么没有时间？嗨、哎、呀，他们都很忙啊。原来老大在总统府，不知道哪一处的当处长，啊，老二呢是在经济部的哪一科科长，老三呢？是在哪一个大学当教授？如果你一般以一般的面相、人口貌相啊，这一下你全部一定以后会后悔，会惭愧，要忏悔。好、哦，我们国远看人低，哈哈，不要这样来。好啦，阿婆呢？她讲没有啦，我儿子他们都很认真啦、啊，哦，他们都很忙，所以我就没有告诉他们，我自己就来了。过了几个礼拜呢，啊，中午阿婆又来了，来了就两个儿子和媳妇陪他们来，好、啊、陪他来嘞，刚好我在学生开支会，阿婆进来了，老师啊，我越老智慧越不好。我能不能开智慧？啊，他七八十岁了嘛，能不能开智慧？我说可以啊，我帮你加持，头发较清呢，别熬我念头啊，不会乱叫就好了，啊，不会出气呢，不要挂名牌就好了。啊，他大媳妇呢，眼眶红起来，我看什么事。因为我妈妈最近常常出去了，就不知道路回来。好，我们家里大家都在台北，因为在高雄，
那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心里很紧张啊，又有工作，又不能跑，又不能回来照顾他，只有小姑在照顾，小姑也不常常在家里啊，所以这个呢，阿婆呢要开智慧，我妈妈要来开智慧，很感谢，好了，我帮你开智慧好了，把托了哦，把他清静一下啊，所以我们这。看任何一个人，尤其在道场里面，未来大家回到自己的家乡，会去找你们的五花八门的人会很多，啊，找你们的，请你们的，啊，帮忙的也会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人，有的王侯，有的将相，有的贩夫，有的走卒。当我们在修行的路途之中，有很多王侯将相、贩夫走卒，尤其是贩夫与走卒的，来结缘的会很多。有的是求度，有的是外界法界三界万灵，会借着人的身体在身上来续缘、来求度。所以各位，你们要小心，要小心，不能说。哼，我只看穿西装的，戴金项链的，不，其他的普通的嘞，你不理，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有时候老祖啊，诸佛菩萨他也化各种的人来考各位的道心，考各位你们对人的看待。当一旦你知稍微不留意的时候。你会碰到一些讲了两句话，我们也许有一天要到棺材里面的时候，我们还为这一句话耿耿于怀啊！所以我们要看待一切众生平等看待。好，我们的人的身体是借用的，但是里面那一位是谁呢？很难讲啊，园林呐。有一个玄天上帝的庙，当时要盖庙的时候，玄天上帝呢，他说要化缘，要给他募款募捐，大家一直在募捐呢。等一下进来一个乞丐，乞丐呢衣衫不整，他这个碗公里面呢，我所有财产全部奉献和布施，都给这么扣嘞。3块，哼，3块钱，那一些人呢、在庙的管理会呢，这3块钱怎么全部财产？就很瞧不起他。3、4年后呢，盖好了，开始玄天上帝要找庙公，要找庙公开始就唱出这个名。3、4年前，这个乞丐叫什么名？他现在在哪里？这个是最大的功德主，所以我们这庙要请他来当。

你知道这一位是谁？来，又来，化身又来了，一指责了，大家连就没有办法讲了。好了，那玄天上帝既然这么讲，大家又要考玄天上帝。好，说这个人在哪里？他说，玄天上帝跟他讲，现在在鹿港什么巷旁边那里，赶快去，速速去请他回来。那么大家去了，真的就碰到这一位乞丐，在那边啊，也吃了啊，就好还掰半个馒头放在他坐的旁边。碗公那个碗公破了一角放在那里，他在那边睡觉了。人家他们管理会的主任委员们啊，叫出这位人。啊，这一个乞丐呢，说我这一辈子几十年没有人叫我的名字了，哪一个人那么大胆可以叫我的名字？吼、哦，吓了一跳，说哪一个人这么大胆可以叫我的名字？指指我的名字，那几个位的，吼、哦，奇怪，这个人怎么这么讲？名字又就对叫对了。啊、哦，那告诉他的原因，啊，告诉缘由，好说玄天上帝请他去当庙公、庙祝。这一位乞丐呢，庙祝干什么？不自由，我这样最自由。第一不纳税，第二不要买房子，啊，第三也不盖房子，第四也不要自己煮饭，啊，第五呢，走到哪里？人家就送给我吃，这不是最好吗？这是就是我的人生哎，我不去。哦，那个住持呢？就跟他商量，他不去，他就哭着跪下来了，跟这个乞丐说：“无论如何，你不回去了，不回到这个庙里来当庙祝的话，好，我们跟你在这里。”他说：“你好啊。”你跟着当乞丐，你们就没有办法，腰弯不下来，手伸不出去，这个有残疾耶，腰伸不下来，就是大家共高嘛，手不伸不出去嘛，啊，你还是共高，啊，越讲了这个乞丐越讲越显，他们这一些好管理员越讲越听越惭愧，所以啊。啊，等于在考试，等于向当时释迦牟尼佛要他的弟子去拜访，去看维摩诘居士，去看他，啊，叫这些徒弟去给维摩诘居士呢，啊，当头棒喝。那个庙的所有这委员呢，这玄天上帝啊，就叫他们去给这一位庙祝。当头棒喝，第一次没有回来啊，他就不来啊。第二次呢，他们又去了，去了，他又在那边，又在那墙脚下，又等他们。他在睡觉了，好，大家在那边站着不敢讲，你们又来了，你们又来了，看他在睡觉。第一次晚是这样来。啊，第二次玩电脑卡，电脑扣，电脑扣什么意思呢？表示他要去了。他再来，他还有很多的缘还没了，很多的法缘还没续了啊，所以他还要托钵，半个班头还留着，表示他还没完，凡尘的业还没完。啊，再过几天去了，他在这道卡，啊，问说先生啊，你有没有吃饭？啊，他没有答应他。那么你这一段时间有没有离开？你都没有吃饭呢、啊？我在等你们3天3夜，阿弥陀佛，半个班头，3天3夜，在这哪一位可以？他就在那边。所以那个是护法神将，天龙护法，
来实现教导

他们这些委员们，哈，他好了，你们先回去，我跟着就去。要坐车子，他不坐，你看，坐车子他不坐，好，你们回去，我就会到。结果呢，他们开车子了，回到庙里面了，这个乞丐已经在门口等他们。你看他怎么回去？他也没有车子。所以这个是一个乞丐，他呢就展现他有神通力，就告诉我们大众，好，不要随便跨栏瀑布，我刚烈修度，好，不要看人家灰灰的，啊，模模糊糊的，有一天你就会相会撞上，啊，就会吃球，啊，这个是一个事实的啊事情，不是故事。啊，所以我们呢，坐山要有靠。那么那一位乞丐，他的靠是谁？玄天上帝是他的靠山。啊，那么这一位，是谁？啊，在化身玄天上帝化身教导他的这一些弟子徒弟们。啊，所以在仙佛寺，我们有500尊的罗汉，500个的尊者。啊，各种现象的人，同修嘞，哭笑闹，这个喜怒哀乐，怎么样的现象的表情常常会有，你们笑笑，所有尊敬，所有一切的众生，那么就好了，你们就不会去惹上以后家己去拍摄，自己连，哈哈。脸上无彩呀，这个一天，所以我们坐山有靠呢，四平八稳。在我们风水学来讲，后有靠出丁，前有朝有财。那么我后面的山可靠了，我再重复一遍：一个贪狼星、木星可以坐，巨门星可以靠，文曲星可靠，武曲星可靠，辅星可靠。可靠可坐，好，禄存、廉贞、破军、匹星不可靠。一二三四以上四个星是不可靠。你靠的禄存星，靠着会做劫，百事不顺；靠着廉贞呢，我们的个性呢，行事多云，偶正理；破军呢。出的人，很怪，那脾星呢，是武曲，好胜好斗，好争是不可靠，所以坐山有靠，但是要靠得对，坐山无靠，即使靠不对了，和有靠靠不对了，更简单，也不会麻烦，过去几年来。因为我们的中文在社会上的推广，在社会上民世间的推展呢，我们的法门已经到各个阶层进去了。但是呢，无论王侯将相、贩夫走卒，各种的众生一直想要来跟老祖续缘的也很多，都拜托我们的。一些同修，哎呀，我来跟师傅认识，怎么来认识？好啦，甚至抬出比较大的人物，要来我要来跟师傅见个面。我说你来跟老祖见面就好了，你后山再多大的靠山，还抵不过神与佛的靠山。若是说要来。朝拜老祖，才不朝拜阿弥陀佛、诸佛菩萨的时候，我会等他们。如果说托某某人要来，那么我们姑且缓一下，让他们了解到什么是真正续缘的桥梁。我看过一位信徒的家，信徒的家呢？他三个孩子，

三个都很凶，三个出门呢，啊，一出门就是抢劫打，啊，说实在，做爸爸妈妈真无奈。有一天呢，我经过他家里，我说：“和尚，拎刀那家呢？拎刀后边。”一个路，啊，这一栋呢，我一上的家呢，也是一二楼的，我进去的话，看到有毛病，马上正道。后面呢，刚好一半的壁刀远远射到这个房子一半，背后一半，而另一半呢，这个呢，不前面的一半，这个这样来，相对这一半来射到正前面，这个呢，火星，这个刚好也射在正前面。这个出的什么啥子？一个火星，一个虽然是土星，但是这是属木。我们壁刀就叫做属木，壁刀属木，木生火，不是木火通明，木生火，来克这个家里。这个火星又是这个嘴口熟，口熟，这个木星呢，这个。木又带刀的形状，又带刀呢，这个壁刀，往这么一冲，这个家里的孩子常常一种幻觉，有人要到他家里来抢劫，所以三个兄弟啊很团结，一起人家伤我，他们兄弟就先去偷抢劫打，到哪里抢到哪里。你看多可怜！这个我画平面图这里一栋，渐渐的啦。中间留的差不多一点点，差一尺多2尺而已，尖尖的。这边是四楼，这个是一楼，他这边是二楼，整个这个第一向着煞气进来，第二这种火星，火星在前面呢，所看的事情都眼中钉，第三呢。这个壁刀呢，就等于往里面射，全家乱糟糟。小孩子呢，整个呢，他们我去的时候，整个小孩子呢，都20几岁，还这个脸，很奇怪的脸哦。白天太阳有阳光的时候，眼睛张不亮；晚上眼睛亮晶晶。偷抢盗劫，我跟老医生讲，医生，你这栋房子不能住啊！你说我怎么办？现在所有钱都被小孩子把我花光了，现在要租房子的钱也没有，再怎么样我也无能为力，有什么方法可解？那各位，这怎么解？怎么解呢？那我看一看，好了，我一上呢，我跟你接个意。你把门第一开龙门这边。

天呢，你把有多宽，有多宽呢？做一道墙，好，然后旁边再做窗，好，门开到这边来。这个如果量尺，你就量尺，啊，就量尺。然后旁边是窗，你改这样来。啊，这里呢，这直接冲射进来这里呢，然后你再挂个镜子。比如说，我们的门就在这边，好，这道呢，我们墙，你就把它从头砌起来，然后窗呢，你就做到这边来，好，窗到这边来，好，这个地方你怎么办？这怎么办？好，那你就这里挂个高高的长的镜子，挂了长的镜子。好，上面你写字不写字都没有关系。有一天我又路过去看，他有做了，上面写个四个字，一个镜子上面用。尤其写四个字，我家有狗。我谁是教你的？我孩子啊，老大，尤其拿着枪，我家有狗，会咬人呐、啊。我有狗，嘿，也有道理啊。哦，人家就不敢来走。安、啊、了，孩子，三个孩子，慢慢的，静静的，就会平静。啊，过去你花多少钱没有用，有法有解，即使写了很不好听呢。我家有狗，也是有它的道理。好，化煞为权呐、啊，化煞为权。啊，所以，好，我们除了有靠前面的老来朝拜，你要是碰到凶神恶煞来朝拜的时候。家里的人所产生的是一种抵抗，家里人所产生的心态就是抵制、不满，先报仇为先，报仇为先，先下手为先，懂吗？你这个去看到人家房子有一些不好的来面相的时候，他所发生的事情一定由外而来，然后。家里的人开始一种反抗，一种抵制啊，一种各种方法来保护自己，就这种现象。来朝拜，好的来朝拜就好，坏的来朝拜呢，那更糟糕啊。那么坐山完冕，坐山大楼也需要完冕。好，那么比如说。好，这个这座大楼，它后面一栋大楼在这边，那我的后面也是有靠一半，靠一半的，那最糟糕，靠一半，你全靠也好，不靠也好，靠一半，什么时候你要被推进火坑，谁也搞不清楚，所以背后你反正碰到。有这种来啊，一个壁刀啊，这个一半的那个直接断定，好、啊、断定呢是凶，啊，你进口进洞，哎呀，这我们过去那么多年来的印证，啊，都是背后的靠，啊，靠着这个是尖尖的。好，尖尖的这个就靠了。中午我在跟明令法师也说了，哎，以前我们一位信徒师兄在丰原，我跟他说后面尖尖靠会骨癌，他就不信。过几个月呢，一痛骨癌死了。哎呀，告诉他孩子要搬，受报不要搬，爸爸已经代替受报，结果换他的妈妈。没有多久，又脑癌、脑瘤，又死翘翘。
所以风水有靠，要靠都对，靠不对啊，那个冤枉事情一大堆。好，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智师，咱请大家合掌来恭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处，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俺各位十方圣智师，各位同修，各位咱九九天法会大上各姓宗亲历代祖先九天七祖。三界万灵，中华民族一万一千九百七十八姓，列祖先贤上顶。咱即节继续过来讲解《贵国先师天德经》。天德经啊，经过一经义，甲咱启示咱的心，迄点心，爱有心则有念，但是咱要爱有念。嘛，爱一心为主，为靠山，为咱，为咱的王。所以，贵国先师啊，甲咱启示这部《天德经》，是伫启示咱大众之心。佛法嘛，甲咱启示，甲咱讲，咱有一点心是甚么款的心，互咱了解咱的心法偌大，咱的心会当包含三千大千世界。咱的心啊，会当达到虚空无尽的法界；咱的心会当强达万象之境，包容三千法界一切众生的功过、甲一善恶，将未分别两端以来往，故其心之空，其德之行啊，实属众生万物之尊，诸天圣神佛菩萨之心，故圣尊德何大？对呀、大帝，咱大帝有叫皇大帝、三观大帝，这诸天圣神大帝，嘛有天帝。那么尊称为大帝，帝者为王，帝者为心。所以帝者基德啊。包含了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之心，大地。咱真济人真济未顺事，年头咱就求天公、求玉皇大帝，正月十五。

0: 好嘞，咱来求三界公三观大帝，会当尊称为帝，伊心量呢已经甲咱顶节所开始啊，好，伊心量伊得个啦，已经配天地法界虚空，好寂静，伊心啊，好达心达虚空无尽法界，啊，强达万象之境，包容三千法界一切众生的功过与善恶。所以，诸天圣神佛菩萨之心，故尊号，故圣尊德号大帝圣圣圣。啊，一尊至尊一心，啊，德呀、啊，咱所有一切的行为，所思考行为，好呢，总称为大帝。所以要玉皇大帝，要做玉皇大帝是无简单呢。无简单呢，哈、哦！也爱成圣，圣者大智慧，爱有大智慧。哈、哦！尊者，咱的心，咱的心量爱真宽，爱真大。德者，咱就是所实践的行为，所实践的伫世间所做的善行啊，所做的善行，咱爱三行，这嘛是三样啊。这三样拢集化了了的时啊，你有圆满的时，叫自有诶自悲做大帝。十多年前，我伫台湾点咧条啊咧，吼、哦、看人写，吼、哦、伊某人尊称家己，吼、哦、家己合作为什么大帝，我笑笑啊，咱看咧笑笑啊，啊尊称个大帝咧。讲众生有困难，才去找伊这个大帝，伊何做尊称为大帝？贪嗔痴三毒的现前的事，大帝一将来伊都唔捌抢功，大帝一将来都唔捌甲众生讲，哈伊较牛，大帝一将来都唔捌甲，哈伊帮助众生和众生消灾解厄。好、哦，多一切苦厄，一将来都不讲，点点默默无闻的在做，点点的在做，来布施，来施出这的法益。那么太阳，太阳神君，伊嘛是大帝。太阳每一天光明，和万生万物。伊将来都毋捌讲伊有偌大诶功德，伊嘛无希望，嘛无要求大众万生万物对伊个感谢。伊无时间好去想讲人安尼个感谢无，伊个咧想讲日日夜夜无共款诶所在，照出所有一切光明。所以太阳升君者，伊嘛是大者，大者。风神，风的神，伊嘛是大帝。啊，水的神，伊嘛是大帝。所以各位啊，咱若了解以后，咱做人处事咧，世间谦虚的人会加真济。世间的谦虚的人啊，坐出来是啊，天下就早一天踏入太平，天下太平的境界。所以，哈、哦，圣尊德何在？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来呢，宇宙虚空之大，无如光之大德，是故名为玉皇大帝，是无量光明，是无上至尊，故又名玉皇上帝。玉皇大天尊，天公天公祖，是故为无上法宝至尊，凡我性凡，本性皆有灵光，其光有手，有五脏，有五官，有五脏六腑细胞，散发出光明，其形生灭，无常是有灵光，是性灰暗，是名无常。咱来讲玉皇大帝，宇宙虚空之中，宇宙虚空之中有偌宽，无限的宽度。我都用科学去量，太阳甲地球中间有偌济距离？太阳甲其他七星中间偌？咱我都去量。但是太阳伫虚空之中，伊嘛是拢是互相的调和，未脱俗。那么请问宇宙有偌大？那么古圣先贤佛家呢？伊一个上好的名词，甲代表是着。三千大千世界，三千的三千次方，迄个无法多算的偌大偌宽，迄个宇宙或者虚空。那么有名啥为虚空呢？你看是这样宽，是虚的，是空的，但是伊内底有力量的存在为虚空。内底有万法的存在为虚空，所以宇宙的宽度偌大呢？我都去算三千三千万的这叫做世界啦，咱只世界尔。所以咱人的心、咱的风格、咱本性、咱的福气、木极、太极，哈，咱的风格。这都是代表咱的心大大加三千大千世界，包括地球，包括星球，包括七星，包括九大行星，拢在咱的心。但是呢，咱人在世间爱了解到这个宇宙虚空之大，所以咱真济人呢，哈，在世间呢，好当当拄着未顺的时，咱就去问神。问什么人？问什么人？结果呢？问查甫去问呢，就讲你有查甫鬼在你身躯边。啊，查甫去问呢，就查甫鬼在你身躯边。哦，咱修行的人，咱爱度阳，莫度阴。修行上重要是度阴。阴是啥？消极、贪、嗔、痴、无智慧的想法为阴啊。啊！就过去做所有的法界，这个无智慧、贪嗔痴的灵魂世界，这孤魂幽灵顶呢，三界万灵顶顶呢，因为心量无拍开，无拍开呢，拢在对消极的方面贪嗔痴、恨怨不满、嫉妒、白天摸黑顶顶呢，拢在方面去做日常生活。所以人本身过得真艰苦，死了后呢，灵魂世界，咱的灵魂嘛，赶快的世界的排出关，这为阴啊。那么多只跳过好多多嘛。那么请问，咱真侪自称是修行家，哎呦，咱这修行吼，这阴面袂使，咱想明，为我明念地藏经的处骗鬼，什么明念？无自卑，无智慧，无了解到一切的法，所以一切这呢，万性万物万法呢，拢是地球上的一小部分尔，灵界阴界嘛一部分尔。曾经人讲老师啊，你仙人是专鬼，是啊，我所有人有烦恼来到这，你把烦恼担到这做你等于烦恼好多鬼啦，咬人咩好多鬼啦。念头都贵啦，咬工陷害都贵啦，咬工制造是非都贵啦。所以真济人，我可能把所有的烦恼来甲生活时甲妄想多少，

0: 甲老大讲讲啊，你甲烦恼等遮，做你转去，跪老大遮，你就转去啊，转去重新拍命，你转去你就赢啊啦。啊，你甲烦恼等伫消失，吼、哦，做遮往前老大遮，当然就转跪了。但是，先佛师是地球中的一撮撮尔呢，检查了也无快呢。所以各位，咱的心这么大呢，三千大千世界，地球是咱心中的一粒啊，检查了也无快呢。那么所有这孤魂幽灵，对你会安怎？对你有什么伤害？无智慧啊，无爱心，无慈悲心。所以咱在座各位同修弟子，咱无讲随便，哎呦，你有阴咩伫身躯边就对哦。哎呦，你有鬼身躯边对哦，你有两个阴咩，两个鬼啊，是吧？但最未使安尼，你安尼妄语、诽谤佛、诽谤神、诽谤圣贤、神将等。所以咱各位同修，咱就法门自我学道。甲学行道七十二年行道以来呢，甲这来，我达水唔捌去甲你讲，你行过边有贵咧，甲你讨者，唔捌你讲哦，恁做讲啊对你的安那好，这做安那作怪，所以社会啊，咱大众爱有智慧，贵是一出出啊尔，咱乌暗的想念就是贵啊嘛，咱本人内底心内嘛有贵呢。咱身躯有五个毛，对身躯边，你知影无？五个毛，目睭嘛是毛，耳孔嘛是毛，鼻仔嘛是毛，嘴子嘛是毛，身躯皮肤嘛是毛呢。咱看了无欢喜的，干人看人缺点，你就毛对你身躯啊啦。人的优点，不要去人看人优点，去人赞叹人优点，你干人找人一心一意找人的缺点。你就是魔嘛，要有啥？魔你都依。啊，耳孔，鸟夹夹，哎呦，想讲我歹话无？想讲，这就是魔啦，耳孔是。你若臭耳人，拢无听爱臭耳人的事，我相信呢，你就减一样魔，甲咱受障碍啊。啊，所有的人啦，耳孔啦，老岁仔人啊，耳孔无听的，我恭喜哦，老阿公啊。阿公啊，恭喜哦！啊，你修行已经修一项啊哦，你耳孔无伫你身躯边啊咯。伊讲安尼咯，哦，谢谢哦，我这耳孔无有影啦，如果食了过来，拢无听到在干嘛？耳孔无去啊，咱要死，咱得足快咯，开灯走啊！耳孔，屁，嗯，这什么酒？这高粱诶。这个黑汉走路诶，吼、哦，这酒鬼诶，咱大家都要骗，吹气，这酒真好，你们身体弄坏掉了，戆戆心情，心中无力，哈、哦，辛苦咧，醉到一个面型变了了呀，迄就是魔啊，骗嘛是魔，吹气嘛是魔，辛苦嘛是魔，咱无介意，我无意，嘿，你感觉你真勇。嘿，嘛是魔啊！所以咱身躯外魔对身躯边，咱要遭罪死，家己不要去练恶。所以各位啊，咱爱学习，咱心的本性，学习天地、大地、天公的伟大。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0: 所以宇宙虚空之大，不如光之大德啊，是故名为玉皇大帝。所以玉皇大帝是无量光，对呀。哈，玉皇天光就是无量之光。咱时时向天啊，求天光啦，向太阳，你求天光，求玉皇大帝慈悲，好啊，地球化力量化信心。啊，好啊，事业做事业的顺序，是非善恶，会当判断。光就是天光啊啦。啊，那么咱的心嘛是光嘛，咱的心都有光嘛。但是安尼不要将光明好的直直想，最好的去行、去讲、去做呢。啊，所以贵国神师刚才开始，好、啊，哎，伊都有条虚空之大，不如光之大德，光一大甲一德，是安尼光有一德，一德德呢？德是做出来。所以光啊，伊放出的光明，伊将来无甲咱分王侯将相、凡夫造作，无甲咱分贫富贵贱，无甲咱分喜怒哀乐，光伊拢永远赐光予咱，光明予咱。你看走路一挂糊里糊涂啊，脱线去的人嘛真济，也无了解到自己的伟大，的心的伟大。好好利好多抢劫偷骗等等的呢，光伊嘛无无计较，伊嘛是可以有希望，伊嘛希望我有一天看到个咧本性起来，这是啥？这是光嘛，是为玉皇大帝天公上公平嘛。但是有啥天公嘛做袂公平呢？啊，那袂好算，甲面面照飞诶，哈。那边好山啊，就希望讲多多好。啊，那多多好嘞，米少肥嘞，啊，就担心担心，啊，就袂袂出力啊。啊，到底天公是要为啥人好？啊，所以天公嘛袂公平，但是天公伊是非常的公平。咱如何来运用着天公，予咱风水光，予咱的三要素三宝？三种的布，好难一旦如何来运用？但是咱的心量真会无智慧，唔知要来运用的时，那么当然咱对天公，当然问天公，天公啊，我无害人是安怎好啊？只歹，天公啊，我无骗人好啊？是安尼？天公啊，我读出一些时候还未趁钱，天公啊，安怎？天公安怎？哎呦，天公啊，那拢还未生囝。哎呦，天公啊，阮囝仔可能未受噶，阿弥陀佛啦！啊，天公，可能未生囝，求天公，天公呢，大公无私，予咱有囝，咱无好好教育囝，有一天啊，囝咧糊里糊涂的时，你怪天公啊，你来遐无慈悲，哎呦，阿弥陀佛啦！咱大家呀、啊，心甲只念头，咱爱信天公。一起就是付出的时，咱万人代志，咱自然会较顺之啦。所以叫做名嘛，玉皇大帝，即光即大德，是个名为玉皇大帝，是无量光的名，无量的光明是为天光，是无上之尊。世间哈、哦，无上之尊，风水光这三项上伟大。西方叫做世界嘛，爱有光明。西方叫做世界嘛，爱有水，北公得水，哈。西方叫做世界气候温和嘛，爱有风。那么请问，有诶好啊？天公是什么概念啦？吼、哦，我什么活得上大，什么上大啦？有开过啊无？天公是三要素、三性、三尊合二为一。啊，一性风、水、光。一尊呢，风水光三尊嘛，三性嘛，三定嘛，所以叫风大帝啊。咱一个人心难了解这个万法的时，你的心包虚空，你就甲天公的共款的高位的心境了啦，正定正觉，正等正觉，好。
1: 啊。

所以无上之尊，故有名玉皇上帝。咱话叫做玉皇大帝，咱嘛也叫做玉皇上帝，玉皇大天尊，哈，嘛是天公，嘛天公祖，是个为无上法宝之尊啊，法宝之尊都是玉皇大帝。咱的善念、善行、慈悲心，这拢是三阳开泰。所以各位十方甚至心。好，咱人啊，好，伫世间，好，咱爱学习天公的伟大甲慈悲，好，咱大家，好，咱好好啊，咱上这部天公经，你自然呢，你会当得到无上的法喜，咱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就是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不重来，你要长大就好好大行弄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躺顺心顺水，长了以后你阿伯未娶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根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总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差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3: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圆德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在中华民族5000年，就3762次大小次战争，大小次战争很可怜的。而演化是1561姓氏族，很可怜的。那么原来本来我们是太极是圆满的嘛？结果呢，我们所以姓越离越远呐，灵山面目全非啊，灵山呐、人人有个灵山塔，灵山塔下好修行。我们很多修灵修的朋友，到处会灵山，你到那里蹦蹦跳跳。错误的会灵山呐、不是这样会啊！你要求法，你到苗栗仙山上去会灵山，会9天玄女的灵山，不是去那么跳一跳啦，跳一跳跳不出名堂啊！那最近以来，我们易经大学南投啊，易经大学八卦山呐、我们八卦圣城，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蓝天门起来了，哇，好多修灵修的来那边跳，开始就进入我们维新圣教八卦圣城易经大学校门那里啊，开始灵嘎的来啊。那么恁家是来真的假的，我嘛唔知。跳真的跳假的，这跳假嘛，无要紧，咱运动哩嘛，对不对？那跳真的呢，嘛好啊，能够见性啊。你就跳到天心池，天心池呢，你要了解里面的意义啊。拜托你跳跳跳，你莫甲跳到底下底8公尺深呢，深度很深的。里面有大条鱼耶，小心呢，不要跳下去了。所以我围了那个围墙很高啊，不要跳下去。然后跳到蓝天门，蓝天门呢就到维新大道，进入九龙壁。九龙壁是现在世界最大的九龙壁。然后上面八卦天心妙莲台。我们的八卦圣城，总基地，我们希望在我有生之年，八卦圣城能盖起来。但是目前，八卦圣城中间，八卦天心妙莲台，王禅老祖、弘金老祖在那里。是最近以来，我们法会越接近了，元旦祭祖，越接近了。所有10万法界都圣神诸灵，也都陆陆续续光降从蓝天门来，从蓝天去蓝天，就到达八卦圣城，八卦天。

0: 没有人抬，现在大地都是小小这么小的八卦台，由猪猪抠起来八卦台，吼，那几可能几十万个，那不是几十万个小猪猪王有什么稀奇，而是很奇怪的，几万个、几十万个那个猪猪，他们怎么样训练的？他们又没有手机大哥大啊，又没有什么可以赖哦，一个晚上一二三开始，哗，整个八卦天心庙的台旁边的草坪上，嚯，太多太多的小小小八卦，上面都坐着一个家子一个家族一个家族圣灵在那边等待哟，所以维新圣教八卦圣城是维新圣教的总坛，又如西方天主教的教廷，同样的道理。所以八卦圣城是为维新圣教的总坛，也是万灵归宗、万灵归心、追根溯源。那么今年联合祭祖大典最后一次啊，最后一坛第九坛了，要由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主办啊，这邀请海峡两岸世界各国的华人，由祭祖总会我们的执行长圆玉法师负责全权来执行啊，务必把这次万年归心、万年归宗、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久久重扬啊，就列祖列宗归一处。所以最近来祭祖圆满祭啊，久久法会，我们这里为祭祖举办九十九天的法会，庙庄严，啊，极乐净土三大千，好，啊，九坛祭祖。大圆满哦，好啊，维新净土相辉映，这2014也是中华民国103年，好，哦啊，这个1月1日圆满，所以我们来到世间，我们很荣幸这一生有机会皈依在王禅老祖今年坐下，维新圣教在这里修行，一修行的法仪回向给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眷灵，到当下各姓氏的堂上祖先。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所以鬼谷先生王禅老子的妙法，哎呀，真妙！哦，妙庄严嘛，庄严是要庄严每一位。

管老祖师尊的慈悲开示。好，那我们继续再讲下去。我们的性越离越远了，我们修道，修道，修道，一个是为国修道，我们的法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而不是自己的治疗汉。哦，所以我们的性有修行了，我们就一直往上升，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好了，不是只有小小的为我个人的了脱生死。曾经有一位修行人很慈悲，他来到仙佛寺啊，他一直说：“哎呀，混莲老师啊，啊，你很慈悲的啊，一直教大家要修道，你讲易经风水讲那么多啊，你要记住，自己要解脱嘿，哦，不然到最后众生解脱了，你在地狱怎么办？哇哈哈，那才好，众生解脱，我在地狱耶，还没有人跟我争，大家也不会再找我了，我在那边可以闭关修行嘛。哦，那么，众生成就了，他们再来度我就好了嘛。大家度我一个比较轻松啊。这位修行人哑口无言，我就画了一个图。好，我拿了我们的太极图。我的念头，我往上是修行，若是往这边修行，我一定下地狱。所以我带着所有的弟子们远离世间的颠倒梦想，远离世间的不平安，远离世间的斗与争，远离世间的相互诽谤，远离世间的相互排斥等等呢，要用意，用易经。而知道风水学错了，你改正融合大自然。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一个，这是希望，找到让众生大家有缘找到希望，你就可以往这边走了。所以我自己感觉认为这样，我就能心安理得。所以我跟你的想法，有一段距离。而我的这里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法门，而你这里自修，生净土，生佛国。哦，我说自修生佛国是重要啦，但是呢，这种修行是烦恼的。你常常我们皈依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结果你说：“哎呀，世间苦，我不想再来，世间很苦。”那已经违背你开始的誓愿轮嘛，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佛法无边誓愿学啊，佛道无上誓愿成，啊，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不是自己烦恼呢，大众的有烦恼，帮他们解除烦恼吗？就用意中华文化道统最好的妙法，用易经和风水学。哦，所以这位修行人呢，啊，罪过罪过，我看错。我说你没有看错，我很甘愿我下地狱没有关系，只要大家平安能成就就好，啊，国家能平安，百姓能幸福，那我就好，我下地狱绝对没有问题。
所以这位。

修行者呢，他走了，过了几天呢，写了一张信给我，他说谢谢你的开示啊，啊，众生为重，啊，我知道了，那事情就过了嘛。所以各位，我们性越离越远，你善性越多，和恶性的坏习惯啊，当然是缘殊途不同归嘛。啊，有的殊途同归，殊途不同归啊，这个自古以来就这样了啦。好，那灵山面目已全非啦，灵山啦，各位同修，你们要找灵山，就眼睛里面，藏在眼睛里面。灵山塔下好修行，灵山在这里，灵山塔，啊，灵山塔下，眼耳鼻舌身，这是灵山塔下好修行嘛。所以我要求我们弟子们，啊，你们要跑灵山的，你把经念好就跑灵山，啊，所以有的人到仙佛寺来。哦，来这里哦，要跑灵山来修灵山都要挑，往那边挑啊！王禅老祖玄妙之经铁证诶，你叫我都找到王禅老祖啦，那不是假啦！哦，开始别挑吧，就别急嘛嘞，眼睛张亮了，哇哟！王禅老祖就在这部《王禅老祖玄妙之经》里面，你回去照读，王禅老祖都在你心中都在嘞。啊，就在灵山。若是你不知道王禅老祖的妙法，什么跑灵山招业啦，摸摸骗骗啦，不可以这样，这就是伤害他人。啊，你到任何一个庙去跑灵山，你一定要将法接出来。灵山就是真理大道，你要把真理大道找回来，才是会灵山。你到妈祖庙。去慧灵山，你要去那妈祖那边，首先进去要慧灵山，从哪里开始呢？进入庙门，庙门的对联，你不妨多读几遍，那是灵山的口在里面。进入主神，主神暂时不看，你看对联啊，对联，你就可以知道。这一尊神他的精神在哪里，他的精神不是在那个金身，哦，这几百年的绘画，

所以有一次，台湾有某某庙的什么会，就说从大陆来了有一尊那个金身呐、啊，400多年了啦，要来台湾巡视，要我带300-400位的弟子去，松山桃园机场进来跪在那边迎接，我笑呀。哦，那个是有多少年？我你也换弯刀，仙佛寺的九桃，跪啊1000万年啊！哦，比过较久啊，你的人客的几百年，那不是华啦，怎么笑呀？哦，要来台湾统战，哦，要来摕红包等，摕收钱等，这莫来，这个不是真正的宗教，那是骗财。哦，敛财，哎呦！乱来了，扰乱台湾人民的心啊心灵，所以我讲的很不客气的，跟马家的，我整个这个神的文化在台湾，不是在大陆，大陆它是唯物论，没有唯心，唯物论东西而已，九桃也是物，什么都是物而已，没有灵性，台湾文化法神。

精神滑啊，左手是这样要我们中道，右手拿着剑啊，剑呢就斩断妄念啊，左脚踩着这个是乌龟，是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啊，妙华，右手踩着蛇，这是我们的毒，我们的念头，毒的念头哦，所以要斩断，这才是真正的华。结果讲哦，我有几百年为了台湾绕境，哎呀，胡说八道！哇，你安尼哦，最好不要。如果是进来就还还哦，违背神的意嘛。到现在已经三年了，不敢进来了啦，唔敢去讲啊。我哎呀，要有智慧啦，不要在那边，哎呀，瞒骗众生。这么不慈悲呢？安怎意思不？哦，栽就好，栽到心山来也栽。啊，好，那好，我们再接下去看经文。呼，人生一小乾坤也。好，万物皆备良模。为日月，好，温度为火，周身而气血行，好，那么风里震动，呼吸，好，运五脏，好，一机者阳清，雷者生也，气者风也，血则水也。哦，这里呢，就是我们法门呢、啊，很重要。风、水、气、血亨通，所以我们一直讲风水学。风水学就是气血亨通，大至宇宙虚空也要风也要水，小至我们的周身身体，到我们的家庭工厂，风水学非常重要。所以我今天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会请王禅老祖再下来，好，来开示风水学的定义，好啦，风水学的奥秘。人来世间上一旦有身体了，你没有风没有水没有光绝对不行啦。而意就是我们的智慧，把意请出来，把各位内在的智慧请出来。所以啊，明天以后啊，下一节以后，我会跟各位讲解风水学的奥秘，相互融合。所以各位贤士同修，好多好多误会说，哎呀，风水学怎么样，风水是迷信啊，没有学过没有智慧的人才讲迷信。当你智慧了解了，哎呀，风水就是我家的风水，我家的风水，我心灵家的风水以外，我居住家的风水，你家违背风水了，你的气血绝对不通啊！你家里风水哪里错了？什么病？嘿嘿，任你怎么样，你也跑不了啦。所以要有智慧啦，要有智慧啊！我希望各界朋友们，啊，你们呢，啊，一起来学易经嘛，啊，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嘛。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啊，我们的公司客户无息心呐、啊。大家学易经。你修行道上才见性呢，啊，大家学一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嘛。你不圆满，你修什么行都骗人的啦。哦，所以既然来世间，我们要知道大自然的融合法则，我们融入自然，与自然调和，你就是整个大自然的化身，天地化身。总而言之，我们人的身体是一个小周天。好，一个小世界，小宇宙以外也是大宇宙。好，那我今天呢，我们课程啊，时间关系就到这里一个段落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6月20日，星期六，农历5月初6，乙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四离日凶。三煞在东方。明天6月21日，星期日，农历5月初7，丙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申时16时26分，交夏至节气，节前四离日凶。节后天月二德，宜新宫动土，定丧拴嫁，入宅开张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后天6月22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8，丁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朱雀勾角凶。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镇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娇。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就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维新圣教的三重道场，那邀请到的是陈立春陈师姐，来跟大家分享她的服务跟学习的心得。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师姐。
1: 好，阿弥陀佛，各位信众，各位善信大德同修，大家好。我是三重道场27届正奇班，我叫陈立春。
0: 师姐好，立春师姐。
1: 师姐好，大家好。
0: 难得，对。那我想首先我们先来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下，要跟王禅老祖师尊结缘，甚至来到他的座下来学习，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独有的一个特殊的路径。那不晓得您的这个因缘，您的历程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1: 我觉得我的历程，我觉得我一切就很平顺，顺顺的就好像就进来了。因为我还没有进来之前呢，我就先做了一个梦，就梦到说，哎，有一个人说，我带你去看一座很漂亮很漂亮的御花园好不好。我就觉得说好啊，那我就跟着他走。结果走着走着，哎，怎么没多久，我是在空中腾云驾雾，就像那个孙悟空筋斗云，一片一片是这样，一片换过一片的，然后就到了一座好漂亮、好漂亮又大又漂亮的御花园。哦，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哇，这个只有天上那个仙界才有。哦，那个天气蓝天白云，然后每一朵花又大又漂亮，颜色又鲜艳。哦，那个心中非常的欢喜。真的就是直觉，就是这是只有天上的仙境才有。
0: 一路一直赞叹，对不对？
1: 对，就这样一直看，一直看。结果呢？怎么走着走着，前面怎么有一尊佛，然后就盘腿，然后拿了一只一样有个佛尘，然后一只手呢就跟我招手，就跟我招手。
0: 那
1: 我
0: 请来。
1: 那我虽然是没有什么很特殊的那种宗教信仰，可是我会拜拜神佛，我会拜。那我直觉就是说，哦，这个神呢，他就是要叫我跟他拜拜，所以我就跟他会心一笑，我就点了三，我就点头点三下，然后我就往前合掌，然后我就合掌拜了三下，然后我就拜完三下，哎，我就醒过来了。那醒过来呢，我那时候因为我也没有在修行，所以我也不晓得怎么形容，可是我就是只会跟我的朋友说。哎，我哦，活了50几年哦，从来没有一天睡醒哦，就像那个电池哈，因为我就只能想到用电池形容。我说那个电池充电，如果充饱是100，哦，我觉得我那个电哦，哦，超过了，我，哦，好像弄200-300那种电力，
0: 是，
1: 哦，精神非常的好。我说我从来没有这种现象，结果过了不到一个月，就有一位师兄，就是引我入门的师兄。因为那时候在民权教室有在开风水的那种社区弘法，他就带我去听。那听的时候，那是107年的10月，我就去听。结果听了呢，不到一个月，他就跟我说：“哎，我看你干脆报名读初级班好了。”因为那时候元舍老师在民权有开一个初级班，那我就说：“哦，好啊。”因为我完全我觉得，哎，我怎么都没有产生怀疑耶。他叫我读，我就读。他叫我来听，我就听，完全我都没有第二个念头。
0: 对，
1: 然后我就报名了。那107年报名以后，就一直到现在115年
0: 了。Yeah.
1: 对，
0: 哇，真的是很舒服啊。然后，甚至是可以说是欢欢喜喜的这样子。
1: 对，那我进来，我都会听有些同修都会说，他们都是啊，有的是。很多都是有遇到一些障碍或是困难，
0: 对，
1: 所以才会来问世之后来求。

0: 求助老祖之后，然后就进来。
1: 是是。
0: 我都觉得说，哦，那我很幸运哎，我是在梦里，然后老祖呢就跟我招手，那我就来了。那我来呢，我也是，我就参加值班，就做法工。那那时候北投教师都有值班，那我就跟一位师姐，我们礼拜二下午都去值班。那值班呢，就是打扫完了，就是坐着念经，然后就念天德经。然后那一天有一天十二月的下午，念，我哎念完一部，我头抬起来，我才看到说，哎呦，我梦里的神居然是老祖哎，一模一样的。我那时候才恍然大悟，
1: 到那个时候才发现这样子。
0: 对，我已经十月进来哦，每天就是上课下课上课下课，啊，老师上课后面也是都有这个。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我完全都不认识他哦，就这样两个月。然后我那时候
1: 那一天突然通了这样。
0: 对，我觉得应该是冥冥之中哦，老祖一定觉得说哦，阿弥陀佛，得助你已经进来两个月了，
1: 你嘛认真给他看一下。
0: 对，你已经进来两个月，啊，你上课我都在这里。
1: 对，
0: 啊，嗨，居然没有发现。但是我觉得就是非常感谢那个师兄，那引我入门，因为我整个学习的过程，其实我都非常的愉快，不管是上课啦，或者是诵经啊，或者是做法工，各方面，就是只要有机会啊，我刚好配合的可以的话，我都会参与。
1: 哦，我可不可以请教您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个之前，在结缘之前，您自己对宗教信仰是不是也是比较还没有建立相关的认知，这样，或者是你有参加过其他的宗教信仰的活动吗？等等。
0: 其实我是没有很特别，我只是说有庙宇啊，大家如果去拜拜，我也会拜，但是我并没有非常说啊，我一定是信奉哪个教啊，或是哪一尊神，我没有。只是以前好几次有人会说，我不晓得他是怎么看的啦，但是他就说，你以后哈，老了哈，你会去修行，你会走修行的路。可是我那时候想说，哦，那我扣零，我三个小孩，我还在上班，那当下真的是忙都忙得要命，
1: 不知道怎么回应他这个话这样子，
0: 我就笑一笑，那人家讲我就笑一笑，可是我就觉得说，我这应该是很困难呢，因为我现在都已经忙到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了，那时候只是这么觉得，
1: 结果就怎么会有余裕可以去修行？
0: 对呀，
1: 啊，那时候的想法，
0: 对呀，啊，结果居然就哎姻缘到了，107年一进来，我就一直到现在。
1: 那在进入了这个易经跟风水的学习的课堂当中哦，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有觉得说，哎，哪里特别有趣，还是说，哦，这个真的有比较难哦？
0: 哎，我觉得
1: 超乎想象了，等等。
0: 其实因为我都抱着好像好奇宝宝，不管学什么我都很开心。那困难的话就多听几次，但是我就觉得好像冥冥之中，我们一样同才进来初级班的时候。好像我的那个学习的领悟力好像就有比其他的那些师兄师姐好像有稍微好像比较容易融入，对，后来才听师父讲说，有时候他说我们其实哦是修了好几世，要能够跟老祖结缘哦，有的都已经修了一世又一世，所以我也很相信说应该以前我还是有跟老祖一起学修过，当他的名家弟子，
1: 今生今世终于又在相见了，
0: 老祖又叫我来，
1: 对，
0: 对，我觉得应该以前
1: 上课了，
0: 可以了，你已经有空了，可以回来了，
1: 是很棒。那在易经的学习或者是风水的学习课堂之后呢，有没有一些运用，不管是在自己身上，或者是用在自己的亲朋好友身上呢？
0: 哦，有，尤其这个易经占卜
1: 运用的多吗？
0: 哦，我觉得很多，而且这个正道起来真的我觉得哇实在是太神奇了。比如说我自己啊，因为那时候我女儿怀孕的时候刚好110年是疫情，那时候不是新冠疫情，
1: 对啊，
0: 然后就说要去医院的话一定要我们的健保卡，因为有去打过疫苗他会贴一个贴纸，
1: 对对对，
0: 证明你有打过，
1: 对，
0: 那我就想说那万一他临时哪边临盆的时候啊要有人陪啊，那我一定要打疫苗嘛，不然不行。
1: 对。
0: 那时候疫苗本来只有两种，就是 AZ 跟莫德纳。那我沾了 AZ 不行， 所以就剩下莫德纳可以登记，
1: 没得选哈，就
0: 没得选，一开始就是两种。

0: 那我就去登记莫德纳。结果登记的时候呢，哦，我登记到100多号，100多万号，哇，那时候很抢手哎。我想说，哇，这个应该达不到吧？然后结果，哎，一段时间我收到简讯说叫我去登记，说我有配到了。那我就想，师傅讲啊，凡事皆占嘛。
1: 对。
0: 那我到底可不可以去打这个疫苗呢？好，那我就占卦。占说呢，那我现在可以去登记打这个疫苗吗？结果打起来那个卦象是不行，那不行，
1: 可能打不到。
0: 不是打不到，我已经可以打，但是可能打了会对我们身体不好。
1: 哦，
0: 那不行，那不行呢？后来我就占，那我如果不要去打，对我身体健康吉凶，哦，子孙爻非常的旺，越来生，然后又日渐，哦，那这样我就不打，因为我想。我们既然是透过占卦，我们就要相信老祖，相信我们的卦，我就不打。那不打呢？那之前的时候的疫苗呢，就是登记都有一个时效，因为大家非常的抢手，你时间到了，你如果不登记了，资格
1: 下
0: 就
1: 一
0: 丧
1: 位，
0: 失。对，然后那时候登记就只能登记到礼拜天晚上。那因为我心中呢，因为我相信老祖啊，我相信卦，所以我就完全没有想要去登记。结果到礼拜天晚上已经8、9点。那我先生说，你去登记了没？我说没有。他说哦，很不容易才排到，你为什么不去登记？我说，啊，因为我占过啊，不能打，打了对我身体不好啊。他就说，哦，这么迷信，那个疫苗多少人在打，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打。然后他就好像有点不高兴。我想说，啊，算了，为了家庭的和谐吧，我就去登记了，不要让他吵架。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那我登记完呢？可是我心里就觉得明明就不能打、啊、哦，那我就又登记完回来，我就又占一卦。我说呢，弟子为了家庭和谐、啊，所以去登记了要打莫德纳，请示吉凶、哦、还是不行，卦还是不行，那怎么办呢？那我就只好诵经，所以我就一直诵天德经。我想说，在我要打之前有时间，我就诵经祈求，诵经祈求。结果到我礼拜三下午要去打的时候，神机就出现了。我到礼拜二晚上睡觉都还好好的，结果礼拜三睡醒了，哦，这个哦，胸部这边哦，我好像被什么东西砸过一样，哇，好痛好痛，都不能呼吸耶，一用力呼吸就痛。我说怎么会这样子？那我就跟我先生说，哎，我这个怎么痛成这样，都连呼吸都会痛哎。他说，啊。你不用找借口了，你就是因为不想去打疫苗啊，因为我下午要打疫苗。他说你就是因为不想打疫苗，你就开始找理由啦，找借口啦。我说好嘛，那你就载我去诊所嘛，下午不然你载我去那他就载我去诊所，那他把我放下，因为他要去验车，我就自己进去。那我觉得医生他会基本问一下，那你有没有身体怎么样啊？我就说有，医生，我现在睡醒哦，这。好痛，好痛，好像被人家打到一样哎！医生说你有心脏病吗？我说我不知道哎。他说那你这样怎么打疫苗？我说我不知道啊。医生你看啊，你看我这样可不可以打？他说哦，我不敢帮你打。我说那就不要打。他说哎，可是这好不容易才排到哎。那时候大家都有去排那个残剂，就是有人放弃没打的人，他们就可以去补打。医工哦，哦，这个好不容易排到你，如果放掉没打，很可惜哎。我说没关系，我再重排好了，结果就没打成啊。哦，那没打成，我心里就很高兴哎。我想，哦，这明明卦就不能打，然后呢，我就很高兴，我就出来以后就跟我先生打电话说，哎，那个医生哦，他说我这样不能打。他说，当然啦，你这样讲谁敢帮你打？他说没打就算了啦，那就回来吧。那我就开始哦，很高兴，我就慢慢走路，我就觉得那个痛感哦，哎，好像哦。那个慢慢减轻，慢慢减轻，慢慢减轻，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不痛了。那不痛，我就觉得这个就是老祖他在帮我化解我这个灾厄。明明你就不能打，可是呢，打了会对你身体不好嘛。可是又碍于先生，碍于家庭，所以你就去登记。登记呢，你就是让他就是你有顺着他了。好，可是老祖要保护我。所以我觉得他呢，老祖一定派了龙天护法在守护我，所以到晚上我就又占一卦，我说哈，请示哈，弟子早上呢起来这个胸部疼痛哈，是不是老祖师尊哈在护佑弟子，不让弟子去打这个莫德纳的关系？就占卦起来，哇，真的是官鬼有动，就是我们怀疑的事情是，然后又加上说连续动来相生，就是。我记得就七财动、官鬼动、父母动，然后来生我的世爻，我就相信这就是有一群龙天护法在保护我。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真心好好的修行，我们遇到什么灾难，因为我就求说老祖帮弟子度过此灾难，然后真的就会让我们有神迹出现。我相信这个是老祖的神迹。
1: 是，那这个证道的这个过程也真的是。很特别，
0: 对，因为刚好那个时期，就是大家没办法，为了那个刚开始那个算是武汉肺炎，后来更名叫新冠疫情那个，所以又因为女儿怀孕嘛，那要生产的话，你不去打疫苗又不行，
1: 是啊，
0: 可是占卦明明又说你不能打，所以
1: 对，
0: 之后后来
1: 很
0: 有
1: 多人
0: 出，
1: 都会有这样子一个两难的情况了，
0: 对，所以后来有出了一个 BNT，我就占了，哦，BNT 很 OK。去打真的就是一点症状都没有，有的人会发烧，会哪里疼痛，完全都没有。
1: 可是您打这个 BNT 的时候，就是非常的 OK，
0: 非常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卦实在
1: 时间
0: 不
1: 点
0: 可
1: 的这个
0: 思
1: 问
0: 议。
1: 题，这样，
0: 对，真的，对呀，所以师父说凡事皆占嘛，那我们来学易经，就是可以保护自己呀，
1: 对，
0: 进而也可以帮助他人。
1: 是的，是的，是的。那风水的部分呢？
0: 我姐姐哦。 我姐姐，因为以前我没有学，不知道。她那个房子呢，就是
1: 大家都湿了，真的。后来看到自己家没问题，
0: 她那个房子就是哦，内大门哦，一打开的时候，直接就冲到厨房的瓦斯炉。她呢，我姐姐开过两次脊椎，我姐夫也开过一次，但是我们不懂。那后来来学了才哦，原来是因为这个门直接就门冲到他的瓦斯炉。嗯，那你煮站在那边煮饭，你后面脊椎这样冲煞，长期这样冲煞一定会伤到。然后他的房子因为也没办法改，因为很小，很小，他的厨房呢，他就把它又外推，推到后面阳台。那阳台因为很大，就把它切一半，当成厨房来用。然后这边后面阳台的门又冲到瓦斯炉的侧边，所以那个完全不如法。那瓦斯炉因为也是推出去的，所以它下面是那个水沟的水，又一直流，这样才空。所以然后它里面又全部做那个然后做细野，你根本也没办法换，没办法帮它转。然后后来它就搬家，因为刚好脊椎这样也没办法爬楼梯了，后来就去租一个房子。那租那个房子本来就比较平顺了，可是一个月租金34,000。那他同学呢，他有新的房子盖好，他说我便宜租你20,000就好。那他想说哦，一个月差14,000，哎，那我们两个老的来吃饭就有了啊，加一个外劳，那时候有请外劳。然后他就叫我说，哎，你去帮我看哦，我同学那个房子啊，然后我搬到那边可不可以？
1: 现在有概念了。
0: 哎，那时候
1: 先用一张挂这样子，
0: 我先看一下外观。
1: 对，
0: 那外观的话呢，

0: 它那个因为建地小，所以它就是盖起来是双拼而已。那地变成停车场，就用一楼，一楼当成机械式的停车场。那他要住的是二楼，那这个一看就不行嘛。你住家下面这个每天车子进进出出的，这个不会平安呐、啊。我说哎，别塞，别塞了。然后他就说，可是一个月省一万四哎。我说那个住的不平安呐、啊，你不能只看到一个月省一万四，万一生病以后花的钱更多。然后他就听不进去，那听不进去。这个有时候我
1: 那就
0: 们
1: 是个
0: 人，
1: 人的选择了哈，
0: 对，
1: 对，面对一些建议的时候，
0: 所以就是说每个人的福报嘛，
1: 选择，对，
0: 对，
1: 对，
0: 福报不够的话，就算你要跟他讲，他也是听不进去。结果那他就搬了啊，那搬了以后呢，我才去看到里面，他二楼，哇，他那个虎边就是电梯，他大门的虎边又是电梯，我说哇，这厝才卖掉，然后他的那个主卧室。那一楼你是电动的那种停车，机械停车一定要有个马达，马达刚好就装在他那个主卧室，他那个床铺的下面，哇，这还得了？那我就跟他儿子讲，我说这真的是不能住了，好，你好辛苦一点，再去帮他找个房子。你说，哦，他就叫我小姐姐，他说小姐姐搬家很累嘞。我说搬家很累，可是你如果不帮他搬，你以后会更累。然后他就听不进去，结果，那他儿子就觉得说，我真的没有力气帮他找房子啊，因为他是在科技公司当那种主管，那真的压力很大，好像三明治，上面老板的压力，下面年轻人他们真的压力是很大。我说可是这样很糟糕哎，这样真的不行哎。结果后面就，他们就这样得过且过，就变成后来我姐夫心脏也有问题，说心脏有一个气球，然后说不开刀的话，那个气球如果爆掉就会没命，所以又去开心脏。那开了心脏呢，回来以后，然后之后又过了大概一两年，我姐夫怎么啊中风，然后又中风，那中风呢，所以他们两个人现在很惨。两个人呢，必须要请两个外劳，一个人推一个轮椅，两个人现在都是坐轮椅。然后我姐夫本来就有失智，但是本来控制得不错，结果哇，整个全部现在都很糟糕了，也爬不起来，然后也没办法认出你是谁，那个状况实在，所以那不如法的房子住起来真的是很可怕的。可是他们又不愿意搬了，就恶性循环。所以为了省那个一万四，变成请两个外劳，又去开刀，又去住院，真的划不来。对，所以我是觉得这真的就是牵扯到每个人你的福报跟你的业力。有福报的人，你跟他讲，他很容易就接受。
1: 对，也许没有福报的人，就是机会在隔壁，结果还是遇不上，那这个真的是，对不对？
0: 甚至
1: 太
0: 于有
1: 可
0: 时候
1: 惜
0: 都已经机会都已经送到你门前了，可是你就是不愿意，就是不愿意。
1: 我想在《幸福在我家》的这个节目里面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理解。就是这个仙佛，它是有狭义的一个定义，跟它广义的一个定义哦。我们也希望能够借着每一位来宾来分享他个人在生活当中的所学，然后跟所见。那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也许是正向的一个所见，或者是我们看到一个比较无奈的那一面呢，我们都希望能够作为大家的一个启发。那不管是作为我们的启发或动力。都希望能够让这个妙法的传承可以更加的广，更加的深远，这样更多人来参与哦。那《仙佛在我家》的节目是有限的，但是来宾的分享真的是智慧无限。今天谢谢师姐跟我们分享以上的这一些自己的经验哦，谢谢您，谢谢，
0: 谢谢阿
1: 阿
0: 弥
1: 弥
0: 陀
1: 陀
0: 佛，谢谢。
1: 佛，谢谢。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想也是一样来邀请各位来宾们分享他们在生活当中的运用所学跟见闻，希望对大家都能够有所帮助，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唯心圣教，唯心神士，法师讲师，与甚至人人同修，十方大众众等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日今时，庚子年，世界196个国家天温煞损，齐安消灾大法会，我们生产已经第八天了。八天来，仰仗天威，诸佛菩萨、王禅老祖天威慈悲，天公慈悲下嘴啊，我们每日所祈祷的都是共同一个本愿，就是天命。天命难违，但是天命，人一旦脱胎转世，转生为人，都有天命。啊，阴界天温煞损，也同样有天命。所以有行界的众生人们，要理解天命，所以不理解天命所做的事情啊，违背良心的太多了，而一意孤行啊，研发各种武器、化学药品来伤人类的生命，这已经违背了天命的本来意，这叫做逆天。逆天则亡啊，不能让他在世间上再留多久，留越久的时间，对人类是不公平的。但是又碍于天命因果律，所以各有天命，那我们只有去尊重天命的天意而来实现。所以在庚子年啊的疫情，每天的数量几十万个案例，非常的恐怖与不安啊，现在还在起伏不定。那我们还是要一再的来祈祷，大家有不同的天命，但是我们唯心圣教所有唯心贤士所领的天命，是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啊，时时刻刻我们心存善念，心存着感恩啊，天命给我们

0: 这个因缘机会啊，我们有黄山老祖所传给我们的法宝，所以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啊，我们一定要本着原来的本来意，认真诵经，再诵经，这是尊天华子，就尊天命，所有担子重任和福报全部降下在唯心弟子、社会、十方大众的身上。所以俗话说自求多福啊，我们要求福报，每个人都想有福报，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过去无量劫来有没有逆天，姑且我们啊，不必去计较，但是依照佛法因果律啊，就是我们有福报的唯心贤士同修，台湾人民啊，享受着天意啊赐现给我们的福报，台湾平安，台湾平安。进一步，我们要祈祷的，就叫世界和平，人类相互的尊重。啊，不要因为政治上的错误观念啊，就相互的伤害，这是违背了人性不人道的思想行为和信念，这个也是违背天命的啊。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大家继续诵经啊，要2358万部，还缺了啊，差不多将近80万部啊！我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啊，继续加油啊！祝大家能平安，世界天灾永续，天文永续，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永和平啊！祝福各位。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为维新圣教、维新神士、和会大众啊，今天法会祈福法会已经进入第八天的下午。我们来探讨因果业报。我们谨遵天法旨，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这即是因。那么为什么要祈福？就是天下苍生有业报啊，武汉肺炎所发生的地球195个国家都处于恐怖不安。

那是果啊，那么果要追溯回去，一定要从因才能够

天命，就会忽略了因果律的报或是闪问题。从盘古开天到现在来，无量数的灾难一直在发生，天瘟在发生，天灾也在发生，人祸也在发生，所以在无量劫以来，千万年以来，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一直处在轮回的状态，所以才有2800年前，释迦牟尼佛看到人世间的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所以才发愿要修行，探讨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探讨生命的价值在哪里，所以自己就放下国王的荣华富贵，而在各地接受各种考验，想要找到一条解脱的路，但是还是找不到解脱的路，到最后结果，坐在菩提树下，要是去探讨寻找生命的原点，用反省的方式和忏悔来作为检讨因果律的上乘心法。所以，释迦牟尼他在菩提树下发愿，若是没有找到解脱的一条路，他绝对不再是。活下去，这就开始去悟，领悟到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烦恼、颠倒梦想，发现就是由三毒贪嗔痴。三毒发生在每个人个人的身上，而造成了不可收拾的烦恼，所以释迦牟尼他就探讨了因，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就是果，又是因的开始。所以一直做反省、忏悔，7天之后，突然大彻大悟，这个是代表人类众生的觉醒，
人类众生的觉醒，是要从反省、忏悔开始。

0: 啊，才能够消灾化解，才能够解冤释结。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便讲的很多，只告诉各位，今天武汉肺炎的因，就是人类从贪而生，啊，才有这个报。报在哪里？有各种的报，啊，有的报很急速的报应，就得到了病，很快就死了。啊，有的就拖了很久，那个也是报，所以报有业报哦。那怎么样去去除这个业报呢？这是一件值得我们大家探讨的。所以，啊，佛啊，就开示了很多很多的真言，啊，要我们人类要好好依照真言修行。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所以在2850年后到现在来啊，才有佛的教义，名为佛教；道的教义，道教。啊，这个道教，这是以这个生和死的教义来教导众生，时时要觉醒。佛是智慧，叫我们要有智，用智慧才能够超越生死。若是没有智慧，生死永远伴在我们的脑海啊，所以要佛的教。那么佛的教就是叫我们要从觉醒开始啊，这人人皆有觉醒的觉性，来实时自我觉醒、自我教育。道教也就是生死啊的为教义，大自然的生灭为教义，这个生死轮回的教义啊，是为道教。所以大家人把道教、佛教的真实意义误解了啊，所以黄山老子道教说。

昂，还是我们圣人的教义都是真理，是真言，真正的由内心里说出来、说出来的话语，那是真言。所以我们维新正教虽然是新的宗教，但是都是从心开始。心是无量劫以前到现在到未来，永远是不生不灭的心的教义。我们每个人的心为圣，所以每个人都是圣人的种子啊。我们道家所说的神的神的子女，佛家所说的佛子啊，所以每个人都是从无量劫来都没有生灭过，只有这个身体一直在生在灭啊。所以啊，王禅老祖将我们这一个生命的真实意时时在开示讲得很清楚啊。所以今天庚子年的世界地球天瘟啊，煞神对人类的警告，这是天意。天意的警告，我们众生要觉醒。无论你生在哪一个国家，当下地球196个国家的人民，生命的价值是同等的，也是平等的。但是人没有悟啊，这就会发生了啊悔恨的严重问题。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每当天下有灾难，有的天瘟的时候，我们维新弟子要以啊经宝，以宗教的法仪啊，来借助我们的身口意恭诵诸经，将真言啊传达到空界中啊，将真言传到灵魂界的瘟神煞神的心中啊，作为检验自己的明灯。所以王禅老祖在庚子年的武汉会演第一波第一阶段啊，交代我们维新正教维新贤士要恭诵天德经480万部的功德，来回向给台湾地区的天瘟煞神，才够检验自己。我们大家努力的做诵经念经。

这七福法会，我们努力了，得到上天的肯定，给我们台湾平安，进而从台湾作为基础，来展开地球196个国家。啊，天瘟煞神的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啊，这是要我们当下台湾人民，尤其微信弟子们，大家开始要种慈悲的善因，之后。未来际必定会有善果，虽然地球天温这么严重，不是一天两天三天能够解决啊，但是我们时时的心怀慈悲心啊，来念经，来回向给瘟神煞神，大家解冤释结。我相信，毕竟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大家人人渐渐平安，以后会过着幸福的人生。这是我们护国息灾。啊，大法会的真实意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

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台中道场住持圆义法师。今天非常高兴，请到我的学生叫做李师兄以及他的同修冯师姐。首先我们请李师兄先自我介绍。
1: 袁老师，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道场初级75班，然后今年会是31届正习班吕俊辉。
0: 好，谢谢。我们再来请冯师姐。
2: 电视机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冯雄平。
0: 好，首先我要。

0: 请这李师兄来讲一下，你来到初级班之后，诵经，你有哪些得到法喜、得到感应的？讲一些来给善信大德分享。
1: 好，袁毅老师好，我们在上课初级班的时候呢，其实。老师都会一直呢，就是耳提面命跟我们讲说呢，要诵经哦，要回向，然后呢，就是老师也都常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会带领着我们哦，因为老师自己也诵经，然后自己也是要回向，然后也是这样子教我们。那所以呢，我们在上课的过程里面，老师都会跟我们讲说，那我们要去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这样子。那所以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啊，特别是比如说做生意的啊，买卖房屋的啊，吼，这些都要去诵经这样子。那时候呢，刚好我们就是遇到一个问题，吼，就是公司有一个算是蛮重要的一个职务，哦，那这个职务呢，因为就是你也需要有一定的经验才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好的人，可是，在那一段时间呢，就是这个人呢，他刚好就是在闹离职这样子。然后，因为跟他太太可能就是有一些口角这样子，那时候因为他是很突然的，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很烦恼这样子，因为你突然少了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岗位上的人，我们要临时要找，真的也是不好找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呢，就想说，老师有说过说我们一定要诵经给就是对方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就是呢也去跟老祖师尊吼，宝不会说，我们应该要诵几部经这样子，那。活到第三步的时候呢，就是，老祖师尊就给我们三个行规哈，然后就说啊，我们要诵三部。可是刚开始在诵经的时候呢，因为不熟悉，所以一部大概都要诵差不多30分钟，接近40分钟这样子。好，那因为老师这样讲哦，那老祖师尊也是这样跟我们讲，所以我们呢就是，听话照做，我们就也诵了三部经，天德经，然后回向给这个员工这样子。那真的说的也神奇哈，这个经诵完了之后呢，回向完之后，隔天呢，这个员工说，好，他要继续做了，所以就真的也是解决我们在工作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这样子。那另外呢，就是说，除了刚开始哈诵经，因为老师教嘛，我们就学习哈，从那时候开始就固定会诵经这样子，然后呢，一直到。最近呢，老师刚好又讲了一个，课堂上讲了一个案例，哦，因为老师有太多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所以我们回去都会跟家人分享这样子。然后呢，就讲到一个同修呢，他可能刚好想要卖房子，哦，啊，只是说他想要卖的这个价钱，买家，觉得太贵了一些，哦，所以没有办，不想要跟他用这个价格买。但是呢，这个同修就是因为他如果不用这个价格卖的话，可能他的头期款，就会不太够这样子。啊，所以他就跟老师请教说啊，该怎么处理这样？那老师也是说啊，诵经回向给这个买家这样子。那一段时间之后呢，诵经完之后，这个买家居然愿意比他原本预期的这个金额还要再高一些些哦，跟他买这样子。那我们就把这个案例停在心里这样子。那一直到前一段时间呢，刚好我姐姐哦，就是因为她这个房子有一个是这是自己的，但是他是租给别人，但是他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呢，他是跟人家租的，然后前一段时间他这个房东就突然讲说啊，他想要把这个房子卖掉了，就不想要再租了这样子，然后呢就问我姐姐说想不想要买，那我姐姐就去查了一下这个当地的这个行情呢，发现说这个行情呢就是房东开的这个价格呢，它是属于特殊交易，所以。比当地这个平均行情呢高出非常的多，然后呢，而且他那时候就是跟我姐姐讲说啊，如果他房子放出去的话，哦，不用一个礼拜他就卖掉了，哦，那所以我姐姐很困扰，因为就是突然这么短的时间，你要叫他再去找一间，哦，他也不好找这样子，所以就是大家在聊天的时候，刚好就是在讲这件事情，那我就把这个老师的这个案例呢，在原封不动的呢转述给他，跟他讲说，哦，老师遇过这个案例，我说呢，那因为说实在，就是如果房东踩得这么硬，哦，就是他就是只要那个价格卖给你的话，说实在你也没办法拿他怎么样，所以说那你只能现在能够做的，哦，你试试看诵经看看，回向给这个房东，然后 后来呢，他就想说好，那他就试看看这样子。就这一步，因为他也是第一次诵经，所以一部经还没诵完呢，最后房。

0: 然后居然愿意用他理想的这个价格卖给他，嘿啊，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就促成这个这一段这个双方都得利的一个方式，能够处理掉这样子，所以这个宋金的威得利真的是很大这样。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刚才我们听了吕师兄的自己的姐姐为了买房子，因为价格的差异，用诵经就得到平衡。我记得你工厂还有一个员工，他离开之后又回来，要求东要求西的，那个案例你讲给大家分享啊，各位善信大德。刚才我们听到买卖房子，的诵经会得到法益。那我们还有一个冯师姐，她有一个朋友她也是有一些感觉就是烦恼的事，她就告诉她法会的事情，我们请冯师姐来分享。
1: 我有个朋友，其实在2年前的时候呢，他有专程来找过老师，可是他那个时候是没有对象的。那我这个朋友，她是一个算蛮中规中矩的女生，但是她一路上在感情这条路一直走得很不顺，所以我就跟她说：“哈，你的年龄哈，跟我自己的亲弟弟一样，我觉得你很乖巧，应该也要有得到一个好的姻缘，那不如你下台中，哈。”询问老师，那个袁老师问看看，所以他就按照老师所跟他讲的，他都有一一的去做，所以很快的，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就遇到他现在的先生。那他的爸爸呢，在去年中秋前还是后就往生了，刚好有遇上九九法会。我就问他说：“那你要不要替你的爸爸赶快报名法会？”所以他很快的就打电话去仙佛寺那边报名。那一切都已经有报名了，不到还在今年的中秋节前后，差不多快要1年。他说上个月的时候，他自己的爸爸来托梦给他说：“虽然在世的时候我对你们这些子女不够好，可是呢，你们帮他。”报名的法会，他全部都有得到那个功德，那是不是快1年圆满了？能不能再帮他报法会这样子？那我朋友就是隔天马上打电话跟我讲说：“姐姐，你知道我自己的爸爸有来给我托梦，然后他说是不是可以再帮他报名法会？但是他爸爸还很认真的说，我对你们不好，可是能不能再报就要随你们的心意。”但是还是希望可以报名，可是我朋友当下呢，其实因为他是会计，他很忙碌，又遇到要结婚，所以他也没有马上报名。所以呢，他上个礼拜的时候呢，又来给我朋友托梦，他说：“请问不知道有没有报名的？”他说他隔天吓一跳，他赶快打电话去仙佛寺报名。
0: 我们由这里可以知道，仙佛寺的法会，你看多殊胜。
2: 是。
0: 他的爸爸在1年前参加法会之后，他爸爸知道今年的法会也到了呢，就想要他女儿来为他报名，表示我们的。

0: 祖先对西摩士的法会是充满喜悦的，也是充满有感应的，哦，是啊，有这样子的殊胜，所以现在九九法会已经开，虽然还没有开始，但是已经开始接受报名了。记得哦，现在就开始可以报名九九法会，因为老祖都会安排他们有地方可以啊安顿。老祖师都很厉害的，我们只要一报名，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冤亲债主就有地方可以去的。你安心好了，法会还没有开始，老祖都安排好好的。再来，他讲到他那个朋友年纪大了，想要结婚嘛，但是都没有对象啊，不晓得在哪里呀、啊？哎，他会来请教老祖呢，老祖就用意来指示他的夫妻宫在哪里有贵人呢，会相遇呢，或是他要做什么来让他的夫妻宫光明呢？这都是唯心圣教的强项。唯心圣教最可贵的就是易经、风水跟宗教。我们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那世间默默修啦。我们需要。明灯，唯心圣教就是明灯。如果在座的所有善信大德，你们都要抓住机会。你再怎么忙，你要抽空诵经，你要抽空参加法会，因为参加法会、参加诵经才是真的。其他你事业再怎么忙，你都不要懵懵一直忙下去，到时候你会后悔的。再来，唯心圣教的法是很可贵的，你也要把握时间来参加，先从初级班开始，来进入宗门，来接受老祖师尊的赐福跟加持。我们唯有老祖师尊的平台，有这个平台，我们才有做功德的机会，不然你要去哪里做呢？我们知道，在这里学习都要用意。那我们李师兄哦，他很认真学习呢，他依照老师教他的，他就开始会对一些事情来用意，来卜卦，来了解一些事情。那我们首先来分享一下，他用意有哪些案例可以拿来分享？
1: 老师啊，这是诚如这个元义老师说的哈，这是唯心圣教的三宝哦，易经、风水跟宗教哦。那因为其实自己本身以前对于易经跟风水就有一点点兴趣啦，但是纯粹就是兴趣而已，但没有办法有一个很系统性的一个学习哦。然后真的很感恩，就是老祖师尊有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哦，然后有传这样子的法。然后我们有这个机缘哦，然后能够来到这里啊，然后能够接到这样子的妙法。
2: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唯心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领赏。

所以老师在上课的过程里面，其实真的我也是很认真在听，然后在学习这样子，然后包含就是老师说哦，比如说假设想要买车子，哦，都要占卦，都要用意，那真的不是说那个不管什么品牌。

0: 真的都有可能买到这个溜公啊车哦啊，也不是说这个所有的二手车都不好哦。那有时候这个车子啊，吼，坐的人哦，可能在那个当下，或许可能跟老婆吵架啊，吼，跟小孩子闹别扭啊，哦，那做的工就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哦。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那台车可能就会就是有一些状况这样子啊。如果真的运气不好，没有用意的话，真的可能就买到那台溜公啊车。所以我们在电视上常常也看到，就是一些车子啊，吼，出问题啊，出状况啊，哦，那这真的都是常常在电视上看到的事情，不是说不会发生。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自己想要看机器啊，哦，想要看车子啊，吼，想要做什么事情，吼，我们也都会自己先用意，吼。那老师说的，哦，不用担心说。易经看不懂不会解卦哦，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就是说哈，就是来到这边你有学习，那你有知道说啊，我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哈，然后我自己占卦，占完卦然后呢，如果看不懂哦，就请示老师，然后请老师帮我们解答疑惑这样子，那真的可以避免在生活上面哈遇到一些很多麻烦的事情哦，那包含比如说像今年哈，因为今年就是这个五黄煞这个对宫嘛，吼，然后本来很就是希望说今年的时候要帮忙祖先啊，吼神明啊，吼就处理一些事情这样子，然后呢，因为上课的关系，听到老师说，五黄煞今年在这个对宫，吼，然后所以呢，我就把这件事情又放在心底上，吼，然后回去看了一下自己家里的这个状况。发现这祖先好像是在这个对宫这边，所以就要赶快再马上来就请示老师说，老师啊，可是像今年这个祖先这边是在对宫那我们今年可以用吗？哦，那老师就马上再用意占卦请示老祖这样，那果然真的还是不能用，所以这真的就是很多生活上的案例跟生活上的一些小细节，以前不知道哦啊，然后所以就会拱拱啊走，那现在既然知道了，我们就可以避免掉生活上很多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跟不必要的地雷这样子，那真的是很感恩，就是有这个法，然后有这个地方让我们学习跟来这个地方能够就是跟老祖做结缘、结善缘这样子。
1: 由他的开示可以知道，我们来学习用意让我们减少烦恼让我们减少走错路这是真理。我们没有来学习，那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到处去问只有自己来学习，你只有自己会用意用意之后，老师有来上课，老师一下就帮你解答了，这是非常愉快的一个事情。再来，他还有工厂，还有亲人的工厂在中国大陆他那个工厂也有很多问题，那我们也请李师兄来做一个说明。
0: 对，就是说，因为以前刚开始在就是找地方的时候啊，或者是找场所的时候呢，不会去特别注意到这个风水的一些如法的一些状况。那随着这个学习的就深入呢，开始慢慢了解哦，有一些什么虎回头啊，哦虎望啊，哦然后这个龙过案啊等等这些哦，该怎么样看，然后该怎么样子去注意了解之后，回去就发现不对呢，那我们的状况好像是属于这个不好的这个状况这样子，所以呢就赶快就再请这个园艺老师呢特别再去帮我们就是看一下说我们这个地方该做怎么样的调整这样子。那也真的很感恩，就是老师也是百忙之中哈，特地抽空，然后帮我们去到现场，然后去看一下说，我们该怎么样去做调整。然后所以呢，就是也有帮我们在大门旁边哦，然后安了这个九桶水哦。啊，这个九桶水呢，那时候刚开始还没有安之前呢，那时候订单就是比较不稳定，对。然后从安完水之后呢，陆陆续续开始从特别是安完之后呢，马上就有一些客人陆陆续续说，他想要再跟我们合作啊，然后就是有一些新的客人、旧的客人啊等等的， 然后一直到现在，目前这个订单都已经排到快年底去这样子。所以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这个关系哈，所以呢，就是以前是缺订单，现在是换缺人。那缺人呢，马上又再来问老师说该怎么办？老师就跟我们讲说，这个要送这个龟那个乔盛先师哈，鲁班先师真经这样子。那这个地方刚好也可以分享这个，一个是蛮神奇的事情，就是因为老师既然这样讲，我们就回去听话照做，所以就请了这个一本鲁班先师真经回去。啊，请回去之后呢，因为也不知道要怎么送这个经典，然后所以那时候就请回去之后又放了差不多快一个月，不知道要怎么送这样子。然后呢，一直到有一次呢，来到台中道场来点灯。哦，那这我丈母娘就跟这个老祖师尊哈，就是他都没有跟我们讲，这是事后再跟我们讲的哦，就是在点灯的过程，在跟老祖祈求的时候，他就说跟老祖祈求说他不知道要怎么送这个鲁班先师真经这样子哦啊，然后所以就是希望就是老祖也可以就是教他这样。那真的好巧不巧，真的才刚拜完，然后回到这个行政办公室的时候呢，就刚好遇到这个大人物级的这总裁来刚好来到道场。因为我们来到道场大概两年齁，都没有遇过总裁，然后只有在春酒上的时候看过他一次这样子齁，然后就是才讲跟老祖祈求完之后呢，刚好总裁就走进来，然后走进来之后还抱了这个鲁班先师真经，然后就刚好他就听他在讲这个鲁班先师怎样，然后后来妈妈就那个我丈母娘就问他说，那这个要怎么样送啊，要从哪边开始啊，怎么样结尾啊，好啊，这个总裁就教他说他都是怎么诵经这样子。所以这真的是齁，很多生活上的一些小事情就会感应到说真的是老祖的威德力这样，很不得了。
1: 这一本鲁班先师经啊，就是在好久以前啊，我自己本身也有工厂啊，就跟他一样，就是有订单找不到人啊，师父就告诉我说，员工要找员工，就是要送这一部鲁班先师经。我们知道维新正教有个大功臣叫做老祖大金身，老祖大金身是比彰化大佛还高一些，高几米。这一尊大佛是完全用铜来施作的，因为铜是很硬的啊，而且是要一块一块来组合起来，每次组合都组合不好，不是那边缺一块，就那边太长，哇，太困难了。结果师父就跟玉皇大帝讲说，玉皇大帝啊，我那个老祖大金身哦，请你派几个优秀的工人啊来帮忙。结果玉皇大帝的旁边就坐着鲁班先师，坐在那里就在那里笑笑笑，我你在这里你都不会来请我。哇，师父一看到这个鲁班先师就好高兴啊，就跟他拜托啊，鲁班先师一答应，马上派了二十几位工人，哇，都焊接高手，哦，这个太厉害了，一下就把它组起来了。所以鲁班先师经就是刚才我们李师兄讲的，啊，有订单没有工人，啊，这是很烦恼的，啊，订单够，工人也够，啊，这是在经营上是非常愉快的。所以在这里告诉三清大德，你要来学习维新圣教的妙法，来参加维新圣教的初级班学习。如果正期班了，你不要退道，你继续要进修。我们这里修行是有果位的有果位呢，这是不得了的啊！我们要非常珍惜来维新圣教学习，因为我们有一位大神。叫做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以及我们的总导师师父来教导我们。好，各位同修善信大德，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感谢你来收看，用意人生观，祝大家平安、健康、吉祥又快乐。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今天的艺术大道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吴岱萦吴老师，一个非常生活化在地化的方式来作画，真的很棒很美，而且充满了一个大自然的这样子一个香气味道。
1: 其实都是在观想，最大的作品就是一个观想，去思考，就是大家看这个作品可以，可能很多人就可以去思考它各种的他想要想的东西，对，也许会受到这个作品启发，也不一定。
0: 对，大家好好观想一下。
1: 对对对，可以静下心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些作品。它其实也就是一个微观的世界，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收集了很多植物，然后我每一个植物都拿去就是显微镜底下去观看，比如说这是樱花的放大图，
0: 是，
1: 然后这是叶子的

0: 对，然后这是。这应该是樱花叶，没错。
1: 这个吗？这个吗？
0: 这个
1: 樱花叶，
0: 就是它的那个叶脉，
1: 好有趣哦。
0: 它的叶脉如果直接看，其实没有那么的明显，你要很仔细的看。其实我觉得，当你的视角转换之后，你看到世界是不同的，你会发现新的世界。然后那个新鲜感，就是你会就会一直很想投入，看到不一样、更不一样的世界。
1: 对，
0: 对对对。然后所以。就是这些植物，大概有些我还记得。然后这是这个紫薇花的，
1: 这个是紫薇花的。
0: 嗯，对。然后还有什么？这是芙蓉吧？我在想，应该是因为它的那个波浪形。
1: 芙蓉。
0: 对对。然后这个就是荔枝，不是荔枝醇香，大红机缘醇香，在跟栾树是好朋友，但是它们是共生的，它不是害虫。有些人看到那个春象，都以为它是害虫，其实大红机缘醇香。它是益虫，它是跟栾树很好的共生关系，它不会去危害这个栾树，
1: 是
0: 对
1: 是。但是只要有栾树的地方，就会
0: 就会看到它，就会看到它，你会看到一坨一坨的，
1: 一坨一坨。
0: 对对对对，很明显。
1: 嗯，好有趣。
0: 是的。好，然后这个是一样，就是以蝉的视角去观看这个世界，然后去思考，当蝉不见之后，还剩下什么。所以它才会是灰色，因为它是象征一个死亡。对，那如果当我们的外在的样貌不见的时候，那剩下的会是什么？嗯，对。好，就给大家思考。
1: 哇，所以它整个这个翅膀都已经像是镂空的那种感觉。
0: 对对
1: 对，慢慢的生命在消失，这样。
0: 在消失。
1: 对。
0: 但消失后，有些东西不会消失。那个不会消失的是什么？就可以大家去思考。
1: 对，哇，这一系列的这个色泽很美，
0: 它就是一个大地的色彩，
1: 大地色彩。
0: 对，然后它就时间就稍微会一直有一些变化。那目前我觉得它的变化其实还好，因为这个作品已经完成有三年以上了。
1: 这个上面我看到您写是2022年，
0: 对，现在是2025嘛，对，三年的有，对对，有三年。对，那时候是2022的新貌奖。
1: 是、嗯，那您怎么去保存它呢？
0: 作品的保存嘛，
1: 对，
0: 其实就是不要让它接触到阳光跟水，所以空间尽量保持干燥。嗯、对，
1: 干湿度什么这样子。
0: 因为阳光其实会让它作品的褪色更快速，因为就是自然物吧，就是比较害怕阳光、空气、水。
1: 是，
0: 嗯。

0: 那接下来这件作品叫《风作为桥梁的隐藏者》，
1: 对。但为什么会提到风这个角色呢？因为我住的地方是比较靠近头汴坑，就是比较山上，那个太平，就太平很大了。对，然后我们家因为从小，虽然我比较是在山脚下，但是离山算很近。
0: 对。
1: 然后因为爸爸。
0: 的工作的地方也是在山上，所以就是三不五时就会往山上跑。
1: 你是列造咖就对了。
0: 对，所以小时候就是乡野，就是只有乡野间，然后去可能你们家的后院，对不对？哎，人家的后院，人家的后院当做自家的后院，就因为爸爸工厂在后面就是荔枝园，因为太平就是盛产龙眼荔枝跟枇杷嘛，所以荔枝园就是很常可以看到。 我们去玩什么？我们去找蚕壳，它是在树干上，因为它就会抓在树干，然后就慢慢的就脱壳。好，所以树干很好找。然后那时候因为这是整片啊，我们就跟我弟啊，我姐就是去后面去找蚕壳啊，然后去玩叶子。哦，对，就这样你丢我捡，然后就
1: 所以今天这样子是起来有原因的。
0: 哎，对，我觉得那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很快乐的时光，可是。 到长大，你其实不会觉得那一段是有什么特别的，对，然后就是因为没有，那是潜移默化的，我觉得好像是真的潜移默化。对，然后就因为读研究所，然后想要选美材，就选到这个自然物，然后就回想到我以前的过往，开始一系列，为什么会选成昆虫，可能跟小时候也有关系。然后因为刚刚说的，我们太平就是很多这些农作物，而且就是虽然蛮不错的一些经济作物。 那这些经济作物其实。

0: 还蛮需要农药的。为什么还会提到蜂呢？因为蜂它的采蜜来源很多都是龙眼花，所以会听到什么龙眼蜜嘛，
1: 对，
0: 然后荔枝蜜、百花蜜，那蜂农就会在龙眼开花的时候把蜂巢箱去摆放在那个树下，嗯哼，对，让他们去采蜜。
1: 是，
0: 好，大概是三月，我记得是三月的时候。
1: 是，
0: 对，就是你就会看到很多这种箱子在那个龙眼树下蜂巢箱。那蜜蜂其实对于农药很敏感，所以它只要接触到一点农药，它可能就会当下死亡，或者是它会飞回巢把这个毒带给大家，然后它下一代如果吃到这个药之后，它的动作就会不太一样，然后就会影响到整个它的家、它的生态。那所以呢，这个蜂农它就需要去跟果农去沟通，你的开花期我是不是可以不要撒农药，让我的蜜蜂可以好好的采蜜。那因为它就是可以在开花期减少农药，所以导致山里面其他的生物可以因此而受惠，就变成说它杀死的生物就不会这么的多了。对，原本它是为了荔枝春象嘛，还有一些害虫，然后导致有些益虫也因为农药而对死亡，
1: 一起杀光光。
0: 对，然后我觉得蜜蜂它就是像一个沟通的桥梁，它是自然跟人类的一个桥梁，
1: 对，
0: 然后让这个环境会比较好。所以也有人在提倡，就是蜜蜂也是一个环境的指标，
1: 是，
0: 它也是一个有序的一个概念。因为如果没有蜜蜂，它没办法授粉，那我们就很多食物就没办法结果，然后我们可能就会有粮食的危机。
2: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49-272-3742。
0: 那这个作品就会可以看到有蜜蜂象征的一个蜂巢嘛，
1: 是
0: 巢板。那画的图就是有代表蜜蜂它去采蜜。那这边它是两面看的，一面是蜜蜂它在去采花蜜的样态，另外一面是它在行动的轨迹。就是如果它是健康的时候，它会是这样子，人家说八字形的在飞。哦、那如果今天中毒，它可能就会原地打转，然后我们可能等一下要看到另外一面，它就会一个像中毒这种状态的在移动。那这边的作品因为讲到永续，是也是希望用在地的材料嘛，比较大自然材料，所以你所看到这些纸张，它都是用构树去做成纸，就是我直接现场采构树皮，
1: 是，
0: 然后做成纸张，然后再去用植物去染色，对，然后咖啡色的这个是落羽松的树皮，对。
1: 那您怎么制作每一个不一样树木的树皮？
0: 其实它代表就是
1: 手法不一样吗？
0: 有手法也不一样，然后它象征的就是一棵一棵的树，然后那个是天空，是使用染去染那个构树纸浆。然后把它象征的这边太平那边的天空，所以就是一个小小生态。
1: 对，我觉得这样的自然课也很棒哎。那小朋友就可以跟着老师，然后做蓝染或者是做纸张，而且做每一种树木树皮来源
0: 所做
1: 出来的纸张，各个不一样的手法。
0: 对，
1: 老师很会。
0: 就是从原始开始，让大家知道那个过程，我觉得蛮重要的。
1: 嗯，那看一下背面好了。
0: 好，
1: 您说那就是蜜蜂飞的那样子的
0: 飞的轨，对对对，它就是原地打转哦，然后它就即将要死亡的那个样态。
1: 那为什么这个要用这个来串联？
0: 这个其实就是这边有代表的，像是山枇杷。哎，那枇杷有分哦，有可食的枇杷跟我们可能它没有办法食，但是它是在地的植物，就是山枇杷。你可以看到叶子的部分。这种 比较平整的，这是我们

0: 一般的枇杷叶，但如果是山枇杷的话，我找一下啊，很明显，
1: 好，
0: 是长这样锯齿状，算原生的植物，然后它也会有结出枇杷，但是它很小，
1: 对，没让假啦，
0: 比较不好吃，但是还是可以吃，
1: 还是可以吃，
0: 对对对，只是没有那么的口感没有那么好，嗯哼，对，那我觉得在山上那边比较特别，就是可以看到山枇杷这种很特别的植物，这也是因为当地的生态的专家。有位侯老师他介绍的，因为他常年在头汴坑。

0: 一样，然后还有这里特色的植物，对，我觉得这很漂亮，
1: 很美。
0: 所以这边你看到的植物其实就是我们山上所看到的植物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初步我目前观察到的，然后把它做成这样子的作品。
1: 这个作品太棒了，
0: 这个。好，我觉得这个也是集合大家的力量，因为当时要做这个作品，其实一开始是先接触到太平染，就是我们的在地品牌做染染的品，然后他带我熟悉这个染染的技术，然后他们一直在这边生根，然后去让大家知道染染这个技巧，然后就跟他们有合作，然后就做了这个一些用构树去做染染，对，然后呈现这个太平的这个很蓝的山，然后另外就是丰隆这边也是他把这些也算是废弃的素材吧，因为它其实这个槽框跟那个蜂巢板它是要处理掉的，然后他就听到我的想法之后，他就说好，这个你拿去可以再做使用，对，其实也是在重复利用，
1: 对，
0: 要废弃的东西，
1: 对，然后这是一个很好的教材教具，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也是跟永续跟我们主题有关，
1: 是的，整个太平就在这边通通看到了，
0: 对对对。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作品，
1: 对，我们转过身来就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作品，
0: 对，这个作品是由一个我们做的这个山川计划而来的，
1: 山川计划
0: 就是我们这个展览有进行一个叫山川计划，然后这个计划就是到国小去找我跟国小一起合作，然后请国小的小朋友来做这个作品，
1: 是，
0: 那因为我的想法其实我就是希望大家能从无到有这个过程开始，所以一般我们的陶土如果要捏陶应该都会直接去买现成的陶土，对不对？但没有，他们直接采学校的泥土来处理成陶土，然后再来做成作品，对，所以他其实是体验到那个，虽然我们说的陶土是原始的素材，但是做成陶土之前它其实还有一个过程，
1: 很重要的过程，
0: 但是那个过程大家其实都会忽略或者是都不知道，其实它是要处理的，所以变成你看地上的这些小昆虫，大家真的是从学校的泥土开始，我们就带着学生在校园挖土，然后再处理，就是要整过滤，然后去筛出最细最细的那个土粘土，然后我们再把它敲打锤炼，然后让它变成一块陶土后，然后我们就把我们头片坑就太平有的生物去做个捏塑出来，
1: 所以这上面可以看到陶土就是这样子实际做出来，
0: 对对对，然后再请就是我们在地的陶艺家去帮我们去烧制，那每一个动物其实就代表一个细胞，因为这个一大片的一大个土它是一个细胞的土，其实生命的诞生是从细胞开始，那细胞核就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元素，你要有细胞核才有办法生长，当然有些生物是不需要细胞核啦，可是假如以我们的概念来说，就是细胞核它就是生命的那个最初的那个诞生，所以它就是每一个昆虫它就有一个细胞核，对，代表一个细胞核，然后它是环境中很重要的角色，也许我们看到它会觉得哦它好可怕，它是害虫，但其实它有时候是对环境是好的。
1: 其实关注大自然就是关注这个风雨水还有我们身处的大地，这个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融入，所以广义的风水的一个关心，我觉得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在艺术的中心里面呢都可以遇到的。那这个作品除了这边这个陶土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昆虫，也是我们太平在地的一个呈现，对不对？
0: 对，没错，就是从那边采集了，但还有结合到我从在台北收集的一些植物，因为它原本就是我一开始最初的初衷想要做的作品，然后我想要做这种沙画型的，就是其实也是想着它我们的本来就是本身就是一个生死然后一个生灭的关系嘛，所以它不会永恒不变嘛，
1: 对
0: 对，然后当这个作品呈现了，然后当展览结束它就离开了，所以刚刚提到的陈祝惠宫也是在这个作品上体现，
1: 对，我刚才也想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这样子如果它是一幅图画的话，它可以永远的保存下来。
0: 对，
1: 那如果它不是

0: 图画，我们其实展览结束以后，它就又
1: 回归到大自然了。
0: 对，对，就没有了，
1: 然后就下一个循环。
0: Yeah,
1: 没错。然后所以下面这个是学生作品，上面这个我们看到的山脉也是，对，它是我们去采集头汴坑那边的植物，然后把它压印在就是手抄纸上面。我们收集了学校的那个回收纸。然后再把它做山的形状的那个直拓山脉，那您可以看那个剪影的部分，就是一座一座的山，
0: 就山脉这样子在起伏山峦这样子。
1: 那如果空间再大一点，它的气势就会更多啊。我们就空间有限，所以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
0: 我们让大家自己去延伸，这样
1: 对对，自己去无限延伸一下。
0: 对，
1: 然后就是所以大家就是把采集的叶子就是把它今天在上面。然后你可以看哦，山上其实水源蛮丰富的，所以很多蕨类，然后还有那个苎麻、铁线蕨啊、凤尾蕨这些植物有蛮多的，还有构树，就大家可以自己仔细的去观察。
0: 所以这些也都是小朋友们投入在其中吗？
1: 对对对，都是小朋友做的，没错。这件作品等于就是我跟学生一起，还有在地的文史专家
0: 好
1: 完成的作品。
0: 是。

0: 那最后来到就是可以互动的地方。哇哦，
1: 这是压轴哎。对，
0: 那这边会看到很多好几个工作盘，这些工作盘有放一些素材。 那你要怎么玩其实都可以啊，就是你想要当沙画去画图啊， 或者是你想要筛啊，大家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喜欢这样子筛。哦，对，然后就是每个人玩都不太一样。对，虽然这个很细，但是它还是没办法做成陶土，还是颗粒比较粗。
1: 所以要把它做成陶土的时候，是像这样的沙还不够细，对不对？
0: 对，这样还不够细哦，这个还很粗。然后就会沙沙的，这个这一盘是最多人来使用的，所以你就会看到它已经觉得最亲近的，有点玩的很多。对，然后这个是观察盘，就是视觉，你可以去看，去透过，然后就是可以去观察那个食物的昆虫的细节。
1: 对，然后他们就可以放大缩小。嗯，这只就是奈只。啊，真的吗？
0: 就是它。哦，
1: 没错啊，这个蝴蝶就是奈只蝴蝶。
0: 对，这只虽然说它有一点摩擦，有点模糊啊，
1: 对，它因为它已经放很久了。 对对对，可是事实上我们对着这个，
0: 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1: 还是可以看到，事实上很漂亮哎，整个镂空。
0: 它就是这么小一只。对。 然后这边就还有放一些就是树皮，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制作纸的这原料，构树，这是构树皮，这是构树皮，这是那个落羽松的树皮。对，那我们处理我们会处理是韧皮部的部分，好，我们等一下可以去那一排。好，对，好，这边就是拿放大镜观察，没错。好，
1: 啊，这个是。
0: 这是纸浆，回收纸哦。对，它已经就是变成结块，不然它原本就是碎纸，它或许之后再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个形状。然后这边因为就是已经被大家都会在这边玩，所以它会再撕得更碎。对，
1: 所以这是已经被捏过，
0: 对，被捏过的纸浆这样子。对，它就很硬，很硬。
1: 对，只是这边就是先就让大家知道，哦，这个纸浆它的触感，其实主要是让大家体验一下那个触感跟它视觉上看起来的样子。然后再来就是纸的原料，这一盘是有我们的落羽松的树皮，它是原本是长这样。好，树皮长这样，但我们要取它的韧皮部，所以表面这一层还要再拔掉。通常会是在它刚采集下来的时候剥会比较好剥，因为现在已经干了，所以它表皮跟韧皮部已经粘在比较粘在一起，所以你要剥是不好剥的，不然它会取就是这一块韧皮部的部分，再做成那个纸浆。 但是因为落羽松的纤维比较短，所以变成它做成纸的时候，它比

0: 较容易被撕碎。对，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垢素。
1: 欸，它这个落雨松的话会遇到水它就
0: 会化开，比较容易化开。对，但是因为想要表现它的那个
1: 特殊的那个
0: 质感，对对，所以还是有拿来把它当成就是作品。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垢素的树枝，我们要取它的一样是嫩皮部，这是表皮，然后这边有一个嫩皮部，嫩皮部撕下来它就会是像这样子，欸，应该说这样会是这个状态啦，会这样的状态。然后我们会把这个表皮剔除，就会变成这样比较白一点的这样子，然后就是把它去敲打，让它纤维变软，然后我们再拿去果汁机去打成浆，然后再超成汁。那可以在这个状态下去用植物染，染成那个刚刚有说用染染嘛，就是用这个状态下去染染颜色。那有些人他可能会直接就是做成树皮布，应该有听过吧？
1: 树皮布有。
0: 对对对，他就直接就是树皮去敲打就好了。他就没有再经历说打成浆的那个状态。
1: 但是树皮布的话，它可以就直接当做
0: 一张纸可以来使用，
1: 就是画，
0: 对对对，可以可以。可是它因为它的纤维会比较粗，就是要看你怎么样去画它。它有可能没办法像是画水彩那样子渲染开的，
1: 对吗？
0: 对对对，因为它的纤维的关系。
1: 是。那像这个的话也是吗？
0: 这个就是也是垢素，
1: 因为我看到这个颜色。
0: 对，它就是它纤维就是会比较粗，所以垢素又有人说它是那个钞票素，因为它以前就是用垢素来做钞票，然后另外它的叶子可以拿来喂鹿，所以又叫鹿阿秋。对，因为早期其实台湾很多鹿，台湾超多鹿的。
1: 原来啊，
0: 对，
1: 是吃这个垢素的树叶。
0: 所以有些养鹿的人家他会拿垢素的树叶去喂鹿。对，所以它有很多名称，钞票树，然后鹿阿秋、鹿仔树。这一盘可以来讲一下，这一盘就是我们刚刚说这个植物粉怎么来。对，就让大家体验。哎，你在这里可以来摸一下植物，
1: 要够干，
0: 要够干，然后就挑薄一点的叶子来试，然后就可以在这边磨，你就可以自己磨成粉。然后磨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去闻一下味道。
1: 闻一下味道。那现在这是什么味？那个叶子是什么？
0: 好，这里好像有个山葡萄，然后有龙眼叶。对，哎，这是荔枝哦，这个也是个有趣的事情。
1: 好好，
0: 来，荔枝跟龙眼，大家通常最难分辨，因为长得很像，
1: 根本看起来一样。
0: 对，但干燥后它其实还是可以分辨的出来，因为我有朋友来看，然后他说我真的分不出这两个到底是长什么。如果你去山上，你也看不出龙眼跟荔枝是长什么样子。但干燥后其实是有差的，龙眼叶它会比较长。
1: 然后所以现在这是龙眼，
0: 这是龙眼，然后它比较有点黄绿色，对，这龙眼
1: 比较长了，
0: 比较长，然后椭圆。
1: 我们把它捏一下，那块。
0: 对对对，
1: 有有有，确实比较长一点。
0: 然后这是荔枝叶，荔枝叶它上面会比较尖，它比较尖，
1: 对。但是它干掉以后都是一样会这样 Q 起来。
0: 对啊，叶子其实都是会，
1: 就是会这样，
0: 对，都是会的。然后就是觉得很有趣，就是荔枝龙眼色它分不清，
1: 对。
0: 好，然后这里就是让大家可以在这里磨，然后你磨的时候可以顺便闻一下那个植物的气味，然后这个磨出来的粉就是我们可以拿来作画的那个植物粉。
1: 对，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看到那个在玻璃瓶里面的，
0: 对，那些粉末状的这些植物。 对， 对，所以就是让大家去体验整个艺术创作它最初的媒材它是怎么来的，而且有时候透过玩媒材，你就是可以激发出各种的不同的创意跟你的作品，你可以什么呈现，所以也许它玩出来的样子会跟我做出来的东西会不一样。
1: 就像说这个每位画家就是当然水彩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绘画的种类，我们会觉得说就是它的这些色彩呢，也许都是已经现成的一个材料在那里。但是经由吴老师带我们这样走一圈过来，就可以感觉到连这些作画的这些色彩呢，我们自己都从零到有去把它做出来，这样子。这样很有趣，很棒。
0: 对啊，因为就是那个过程不太一样。然后通常一个作品的诞生，或者一个新的东西诞生，它一定是前面的那些过程反复的实验。
1: 对
0: 对，所以就很像科学家，他也是要去经过前面很多的实验失败再。

0: 重新开始，
1: 对，
0: 那他就会诞生一个很独一无二的作品出来。
1: 是，在艺术大道有限的节目时间里面呢，但是今天吴老师分享的智慧法宝无限，谢谢吴老师，
0: 谢谢你们，
1: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2: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根据中华民国儿童癌症基金会长期的统计呢，在每年大约会有500位新发病的儿童癌症当中的案例里面，儿童白血病是我们发生几率的第一名。但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要带大家来了解什么是儿童白血病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儿童血液病中心的翁德福主任。翁主任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中山医学大学儿童血液肿瘤科翁德福医师。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再来跟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过去在遇到的一些案例跟经验啊，希望给爸爸妈妈带来一些帮助。
0: 是，翁主任，我们在上一个单元有提到儿童的癌症的问题，但是在这个单元我们要提的是什么是儿童白血病，另外跟血友病它有没有不一样？因为这两个中文实在是让我们很混淆。
1: 没有错。好，这个其实我在跟家长说你的小朋友得了血友病的时候，家长常常回我第一句话，这是不是血癌？哦，那儿童的白血病跟血友病，哦，这个在中文上面真的就是很相近，哦，所以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去分辨，哦，但是血友病它事实上是一种出血性的遗传疾病，
0: 出血性的遗传疾病。
1: 对，他们就是遇到的话，就是容易会有这个出血。哦，那小朋友比较严重，就是关节会出血、膝盖会出血，或身上会有淤青的一个情形。哦，这个是血友病。那癌症是一个后天型的。哦，就是出生的时候没有事啊。哦，但是在两

0: 2岁、3岁、5岁的时候，后来就出现了儿童血癌，哦，白血病，哦，那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后天性的一个疾病，哦，所以一个是先天的，一个是后天的。那血友病它套发在男生，因为它是 X 染色体遗传，哦，那男生只有一个 X 染色体，女生有2个 X 染色体，所以基本上99%都是血友病都是男生，但血癌就不是了，血癌男生女生都会。哦，所以这一个是先天的，有一个是后天的，哦，一个是只有男生，一个是男生女生都会，哦，那血癌是癌症，血友病不是，哦，血友病它是一个出血性的疾病，哦，那血友病它有分轻度、中度跟重度，那其实轻度的小患者其实很轻微，甚至要长大才知道，哦，那中度的患者的差异性就蛮大的，有的人比较严重，有比较轻微。哦，那像我最近诊断一位中度的患者，他50几岁了，哦，他都以为是痛风，哦，他的脚在关节在痛，他都以为是痛风，哦，那我跟他说，你这个是血友病，哦，他也知道说他是因为出血让他关节在痛，哦，而不是痛风。那对于重度的血友病，通常在小时候，哦，1、2岁的时候，妈妈就会发现他很容易淤青，哦，或是说，哎，走路怎么膝盖肿肿的。哦，这时候就会带来检查，这时候好像就会发现的。哦，所以这个血友病的他们的表现，哦，是容易出血。那血癌的话的表现就是发烧啊，哦，刚刚提到骨头痛啊，贫血啊，哦，脸色苍白啊，哦，啊，当然也会有这种容易淤青的一个情形，但是通常比较急性，就是说妈妈就会觉得以前都没有很容易淤青啊，最近怎么很容易淤青呢？哦，这就比较像白血病的发病的表现。但是血友病的话，妈妈会说，哎，其实之前就很容易淤青啊，现在还是很容易淤青啊，对啊，
1: 是，所以我们这个单元来提的是有关我们白血病的部分，它是一个后天性的，然后会
0: 是
1: 因
0: 的，
1: 为发烧容易才被发现到的一个疾病喽。
0: 对，它是一个后天，它人家是个癌症哦，白
1: 是。
0: 血病是一种癌症，血友病不是一个癌症哦，所以这个白血病的，虽然这两个疾病其实都蛮复杂的哦，但是治疗方式完全不同。那血友病其实现在台湾在健保的保护之下，那血友病的病友基本上他的小朋友，我觉得你看到你会不相信他是血友病。他过的生活已经跟其他小朋友完全一模一样了。那对于一个儿童癌症的小朋友，那如果是还没有治疗的话，大部分你看起来他的外观也没有什么差别哦，有时候是比较苍白啦，哦，因为贫血的关系，哦，因为他们骨髓有问题。但是治疗之后，他可能就是掉头发，所以你会发现，哎，没有头发小朋友，哦，那个就是得到了可能得到癌症的话，大部分都是血癌。哦，啊，等到他们之后头发又长出来，其实你又看不出来他是一个这个癌症的患者了。哦，所以说其实在这个小朋友这个整个癌症跟的那个治疗过程中，或是说血友病跟血癌的这个疾病上面，哦，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疾病，
1: 那在我们血癌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的白血病上面，它大约会有哪些症状，以及说，其实我们一般真的很难来了解，知道说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潜伏的一个情况。
0: 一般大人哈，哦，或者说比较多有急性的白血病跟慢性的白血病。哦，但是在儿童哦，大部分哦7、8成9都是以上都是急性白血病。哦，那急性的意思就是说，大概就是几个月之内，哦，了不起就最多就是半年左右。哦，这些症状其实就陆续的出现了。哦，啊，只是说一开始你可能不太留意哈，比如说这个跟你说关节痛哦，或者是说哎脸色开始比较苍白一点点哦，这种情形一开始父母通常觉得还好。哦，但是到后面的时候，症状就会越严重哦，因为他可能就是发烧起来，然后或是骨头痛的症状越来越严重，哦，或是贫血的症状越严重了，哦，那运动啊，哦，开始越来越差，体力不好啊，那淤青可能之前一点点，后来是变得我怎么淤青越来越多，哦，那这个急性白血病，它就有一个急性的一个变化，哦，通常就是让父母就觉得，哎，之前都还好好的啊，啊，怎么最近一个月就不太对劲？哦，那这时候就是要警觉性，说小朋友出现问题了。
1: 这些都是我们做家长的，是可以当做一个观察的指标。
0: 对对，
1: 然后，尤其有时候呢，小朋友在学校跌跌撞撞，也不知道，在帮他们洗澡的时候就觉得怪怪的，不对劲。
0: 没有错。这个其实我在跟家长解释的是说，如果今天这个不舒服是会好的，哦，那通常就不用太在意。 比如说他

0: 跟你说，哎，今天手痛痛，脚痛痛，哦，那过几天问他不会痛了，哦，那下礼拜，哎，他也都没再说了，那这样就安心了，好，哦，但是他如果一直在抱怨，哦，还是一直在不舒服，哎，其实应该就是有问题的，哦，虽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但是可能要再多注意说他抱怨的状况，哦，那会不会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哦，比如说他因为脚痛而不能去上学，哦，因为脚痛走路就变得奇怪，哦，这个都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现象。哦，要让我们这个更注意哦，因为大家也知道小朋友他们这个蹦蹦跳跳的哦，常常这里痛那里痛，那跌跌撞撞的也会这里淤青那里淤青哈，哦，你很难分辨说这个是他撞的还是不是哦，因为你问他都说不知道，哦，那其实我们这时候理解就的方式就是说，小朋友容易撞到的地方就是膝盖以下。哦，啊，手臂的外侧，这是容易撞到的地方。但是有一些地方是不容易撞到的啊。哦，比如说肚子、胸部或是脖子，哦，或是说这个手臂的内侧，这些是不容易撞到的地方啊。这些地方如果有淤青，那就不正常哦。哦，除非就是有人真的就是真的是很奇怪的位置去撞到，那小朋友通常就会比较有印象。哦，否则说他比较不会，因为他不小心去撞到这些奇怪的地方。
1: 是。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1: 如果说真的有怀疑，来到医院，我们大约会有哪些的方式来做一个检查，知道说孩子是不是有血癌的可能性
0: ？OK，其实我觉得对于诊断任何一个小朋友哈，如果他的症状比较不那么明显，好像一般我们看感冒，医师常常就说，哎，这个。你有什么不舒服啊？爸爸妈妈就说啊，本来都好好的啊，最近就咳嗽、流鼻涕啊，哦，或者最近就吐啊、拉肚子啊、发烧啊，哦，通常医师就觉得比较简单哦，这个就是常见的一些病毒感染、感冒。哦，但是像遇到一些血癌问题的时候，小朋友的抱怨可能就是比较奇怪一点哈，比如说最近这个走路膝盖会痛哦，或者是说最近这个身上就莫名其妙出现淤青哦，或者是说。这个奇怪，这个发烧哈，怎么上礼拜发烧，这礼拜也在发烧哦？那好像也没有烧得很高啊，哦，就38度哦，还不会特别高，但是怎么就烧的时间比较长呢？哦，这时候哎，这个医师哦，如果警觉性的话，就觉得说哎，这不太对劲了，我会建议你到大医院再仔细检查。那来到大医院的时候，我们也会先仔细去询问一下哈，大家这个病史哦，因为。发烧莫名其妙发烧或骨头痛的原因还是很多哈、之前也有遇过被宠物感染到一些特殊的细菌造成的莫名其妙发烧的，哦，那也有可能就是小朋友骨头有什么特殊的一些问题或是其他问题，哦，造成他骨头痛都需要先经过问诊、那问诊完之后我们会抽血，那抽血的话我们通常会做一些。白血球、红血球、血小板的仔细检查。那如果是血癌的话，我们会看到说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三种中，可能有2个会下降。通常就是白血球很低、或是说血小板低，或是说这个红血球贫血了、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去看说，哎，它这个有没有办法去解释？举例来讲，它贫血哈，它是小球性的贫血。我们红血球有大、中、小哈，它有大球性贫血、中球性贫血跟小球性贫血。如果是小球性贫血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比较安心一点，因为有可能是缺铁或是海洋性贫血这种比较安全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在血癌的小朋友身上，我们看到的会是中球性。 就是红血球它没有比较小颗，但它数量变少了，这时候我们反而会比较担心说，哎，这个是一个血癌的一个贫血的一个表现，那血小板莫名其妙下降，那这时候如果降得很低，哎，我们也担心说，哎，红血球跟血小板都下降。

0: 降了啊，是不是有血癌的风险？那白血球在发病的早期哈，它会先下降，好，因为骨髓被坏人。坏细胞、白血癌细胞占领的骨髓造血功能会先下降，所以白血球会先变少。但是如果比较后期的话，骨髓里面的癌细胞已经太多了，它满出来了，就跑到周边血。这时候我们一抽血就会白血球很高，它里面都是不正常的白血球，叫做芽球，哦，就是那个一个草字头在一个牙齿的牙，
1: 发芽的芽。
0: 发芽，我们叫做芽球，哦，那个就是不成熟的白血球，哦，就是血癌细胞，哦，那时候白血球就会变得很高。哦，但是那时候我们抽血就很容易诊断了。其实最困难的是在早期，哈，小朋友他就很绞痛，但是我们去抽血，诶，白血球好像有一低一点点，但是又没有太低，就在那个边缘。其实那时候是最难诊断
1: 是，但是在平常的抽血上哦，连光我们自己大人抽血都哎哎叫了。这一系列的检查，不止抽血，还有其他的阶段式的抽血也都会一起来做检查。
0: 通常如果是在我们来我们血液肿瘤科看的话，大概一次抽血，我们就可以大概确定说小朋友大概的状况是怎么样了。好，那当然就是说小朋友大家知道说小朋友的血不好抽，我们其实不太希望抽太多次。好，所以说，但是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要抽血去把它检查完成，然后因为我们会选择比较重要的。好，那当然就是说如果这些都正常。那我们就会请家长先回去先观察看看这些症状是不是还持续，如果还持续的话，我就请家长记录下来，等下次回门诊的时候再拿给我们看。那让我们看完以后觉得还是有问题，可能要再重新再检查一次，啊，当然这样就比较辛苦，但是也避免了说一次一开始的时候就要抽非常多的血，这样小朋友也没办法接受。哦，所以说我们小儿科医师会仔细的去思考，说这个小朋友能不能忍受他的这个抽血的一个情形，哦，然后尽量说在越少的检查的时候，先帮他判断出他有没有危险，哦，因为真的，假如我们觉得小朋友有这个血癌的风险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不敢掉以轻心了，哦，就是一定要做仔细的去检查来确定，这
1: 是在我们抽血完回去再做继续观察的期间呢，
0: 样，
1: 其实家长真的是会很担心、
0: 对对
1: 很
0: 对。
1: 焦虑。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照顾这样的孩子，我还有哪些的部分是我家长应该要来多注意的。
0: 那如果还在等待的阶段的话，我们会请家长就是说注意说小朋友的活动力，因为罹患的白血病，小朋友抵抗力会下降，如果这时候又伴随着发烧的话，一般而言我们会请家长可能就让小朋友住院治疗，就把这个发烧处理好。好，但是有时候可能家长或者小朋友就要先回家观察嘛，那这时候我就希望说，哎，那回家的话，第一个你水分要够啊，第二个要注意小朋友在做什么，如果他都很忙，还在做正常的活动，通常就不用太比较放心。但是如果发现小朋友很虚弱，或者说他都没办法吃东西，或者没办法睡觉，哎，那其实是很严重的症状，都应该要再赶快带回来医院，所以说其实就是让家长。这个照顾的时候，我是希望说这样能知道小朋友以前是什么样子，那现在不太正常了。哦，那他如果还能维持一般的生活的话，通常就没有太大的危险。但是如果发现跟平常真的差距太大，哦，这都是一些警讯。
1: 是。那想要请教一下翁主任，我们家长最担心的是，我们如果真的发现了孩子有血癌的症状，我们大约会有哪些治疗的方法？然后这个过程也大约会有多久？
0: 那我们血癌的治疗其实非常的长它分成这个急性的，我们是一般叫做急性的白血病嘛那急性的白血病里面，其实大部分叫做急性的淋巴性白血病，那还有第二种叫做急性的骨髓性白血病，那这两个疾病事实上要区分，对我们医师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治疗完全不一样。药物不同，那如果你弄错了，那病人就会复发。所以说在一开始的检查我们会做诊断血癌的时候，我们第一阶段是抽血，第二个阶段要做确定，一定要做骨髓的检查，因为骨髓是血癌的大本营一定要看它大本营里面到底是住怎么样的一个癌细胞才能确定它是哪一型的一个白血病。那急性淋巴性白血病，它的治疗就需要2年半到3年的一个时间它就非常的慢性的一个治疗。前面是比较一个强的治疗，但是后面几乎都是门诊治疗。但是如果是骨髓性白血病呢，它就需要依赖非常强的化疗

0: 连续做6次非常强的化疗来让杀死癌细胞。好，它的治疗疗程是比较短的，比较强的。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淋巴性白血病的治疗是比较长的，比较弱的，哦，这治疗就完全不一样，哦，所以说一开始的正确的诊断你的小朋友到底是哪一种血癌非常的重要，哦，那大部分我们都可以用很好的方法去分辨出这种血癌到底是哪一种，很少很少的特例的情形会很难区分，哦，那这时候就是需要做更详细的包括基因检查来鉴定说它到底是淋巴性的还是骨髓性的一个疾病，哦，那我们今天讲急性白血病的话，其实小朋友最重要的治疗就是化疗，
1: 是，
0: 哦，那无论是淋巴或这个骨髓性都是做化疗，但是用的药物有一些不同，剂量也有些不同，哦，那在淋巴性它是一个比较常见，哦，相较骨髓性它比较常见，那它有四个主要的药物，哦，我们叫做一个是类固醇，哦，类固醇用在很多地方，啊哦，就是其实消炎止痛啊或者说风湿免疫啊疾病常常都用到类固醇，哦哦，那在血癌的过程中尤其是淋巴性白血病类固醇是一个很重要的药物，哦，因为癌细胞遇到类固醇它自己会死翘翘，哦，所以说如果癌细胞对类固醇的反应非常的好，那这时候表示治愈率就非常的高了，哦，但是如果癌细胞相反的对类固醇有抗药性，哦，那这时候治愈率就会下降，哦，那第二个药我们中文我们叫安可平，它的副作用就是容易产生一些神经痛的症状，哦，一般小朋友就是下巴啊或是手脚麻啊，哦，下巴痛啊，哦，便秘啊，哦，这些副作用，哦，那第三个有一个药，哦，我们叫做屁股针，哦，用来打屁股打肌肉的一个注射的化疗药，哦，那它在这个药物里面算副作用比较严重的，
1: 是，
0: 哦，因为它的副作用它第一个它打针的时候很痛，哦，所以这个其实小朋友都很害怕，哦，像他是一个礼拜打三次，哦，那小朋友一开始搞不清楚这个是哪一天打的时候他压力没那么大，
1: 是，
0: 哦，但是他只要知道说今天要打的话立刻整个脸就会垮下来，哦，就心情非常的差直到打完为止，哎，他就知道说哦好了至少明天不用打，哦，那直到后天他又会再烦恼一次，哦，那真的很痛，哦，但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药物，那他比较让我们困扰就是说它的副作用，哦，在少部分的患者它会引起一些像是这个血栓，哦，就是血管就阻塞了，哦，那甚至引起急性胰脏炎，哦，就小朋友就突然肚子好痛好痛好痛，哦，啊，抽血就是胰脏指数很高，哦，这个药物造成的副作用，啊，另外它还会有高血脂，
1: 是，
0: 哦，那脂肪肝啊，哦，就是它因为它影响肝脏的代谢，哦，所以在杀死癌细胞的过程中它会造成肝功能的一个异常，哦，那这些，哦，都是我们临床上遇到的，当然说药物治疗结束之后，哎，这个副作用会消失，但是假如像急性胰脏炎，哦，那甚至比较少的有时候会出现像糖尿病，哦，这个就蛮麻烦的，因为有可能随着这个血癌治疗的结束，哦，它会有一些后遗症那个留下来，
1: 哦，但在这些药物当中，嗯，刚刚我们主任也有提到说它的轻中跟重的一个药剂，那这个药剂的使用影响会不会跟我们提早发现孩子症状的时间会有相关呢？
0: 有，一般我们过去的话认为就是说如果你的白血球的数目不要太高你就是比较早期发现，
1: 嗯，
0: 哦，那这时候你的治疗会是一个比较标准的治疗，就是不用加强治疗，
1: 是，
0: 哦，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小朋友的血癌的一个治疗来决定说你要做多强的治疗，我们会有两个时间点来决定，哦，通常跟家长解释这个叫期中考。

0: 期末考。好，第一个发第一个期中考的时间点是在治疗后的十五天。好，这时候就是我们来检验说，哎，我们已经治疗十五天了，那小朋友的癌细胞下降了多少？
1: 嗯，
0: 我们都把发病的时候当作是 100% 的癌细胞。
1: 是。
0: 那在第十五天的时候，我们会再做一次骨髓检查，这时候我们去看里面的癌细胞还剩多少。我们的目标是小于1%，就是癌细胞要下降到原来的1%以下。
1: 嗯。
0: 这样我跟家长说，哎，小朋友得了100分了，考试100分，反应很好。
1: 是。
0: 那我们后续的治疗就会比较缩短。好。但是如果没有达到这么理想，比如说 1% 到 5%、那这就是中度反应。那假如是癌细胞还有大于5的话，那就是反应不好。
1: 嗯，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那就是要补考，赶快加强治疗。那因为还有期末考等着，所以接下来我们对这个根据你期中考的成绩，我们就会调整整个治疗的药物的剂量。那来希望让你的期末考来达到说我们的目标，期末考的目标就更严格了，要下降到1/1，
1: 1/1，
0: 对，癌细胞要降到原来的1/1。我们刚期中考的目标是癌细胞下降到原来的1%，
1: 是，
0: 原本有100颗癌细胞，现在就要降到1颗，那期末考就是原本10000颗癌细胞要降到1颗。所以说期末考的要求就严格，但是我们就是借由这个期中考成绩去调整治疗，那希望说让期末考成绩能够达到我们的理想，那如果期末考的成绩，成功的达到了1/1，那后面的治疗就可以再轻松一点。但是如果我们发现说经过我们这个强力补考之后，期末考还是没有办法达到100分，这时候我们医师就会要申请跟健保申请一些像百利妥一些新的一些药物来帮助治疗，来克服这些这个有抗药性的癌细胞，来达到这个让小朋友治愈的目的。
1: 嗯，
0: 所以现在我们很重视说，像以前是不做这样，就从头打到尾，等到复发才调整治疗。对，但是现在其实我们会根据期中考跟期末考去调整我们的治疗计划，这样也可以让说原本反应很好的小朋友不用做那么多治疗，但是对于反应不好的小朋友，我们就知道说一定要赶快做治疗，因为复发之后就会非常的这个麻烦，治愈率就会下降很多。
1: 刚刚提到说无论是在治疗当中呢，我们会有期中考跟期末考的一个检查点，那之外呢还有其实在每一次检查当中，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也会很担心，尤其类似像刚刚有提到一个是骨髓急性骨髓性的一个癌症检查，它一般我们会来想说哇那是针是不是会很大，打像脊椎等等之类，
0: 是是是，对，那这也是父母第一个问的，那其实我们就会跟家长说这个我们会抽血嘛，我们抽血是从血管里面抽血，那我们所谓的骨髓检查呢其实就从骨髓抽血，那我们抽的位置呢，家长都会担心说是不是抽中间从龙骨呢，我就说不是，我们抽的位置是我们手叉腰的时候，我们大拇指会按到一块凸起的骨头，我们抽的地方是在那边，那我们第一个会让小朋友睡着，所以睡着之后，然后我们再做检查。大家也知道嘛，当护士阿姨帮你打针的时候，针戳下去的时候会痛啊。
1: 对。
0: 那针放在那里的时候，事实上不会痛。
1: 嗯、
0: 那针拔掉了，也不会痛了。所以说，其实是我们就会在做的过程中让小朋友睡着，所以我们抽的时候小朋友是睡着的。那小朋友醒过来的时候，针已经拔掉了、
1: 嗯。
0: 所以小朋友的那个疼痛事实上没有像我们打针的那么严重。那其实小朋友都会很紧张啊，家长也会很紧张，所以我们都会希望说妈妈先陪在小朋友的身边，然后我们会打药让小朋友睡着，等小朋友睡着之后妈妈再离开，让小朋友的心理压力低不要那么大、
1: 嗯、
0: 第二个我们的护理长会放音乐让小朋友说你要学点什么歌呢，让他们比较安心，那其实比较大的小朋友问他们，他们都说他们其实都不记得中间做检查的过程、
1: 嗯、
0: 这个在儿科里面我们对于这个让小朋友睡着来做这些疼痛检查是很重视的、在成人的话其实就没有这么好的那个成人就叫你哎，拍摄阿北你进来一下就给你做下去的、因为我有一些成人的病人他就说这个之前这个在成人都
1: 待遇完全不一样，
0: 对，醒着做好痛 痛哦，医生不要再做好不好？我说没有没有，我们这里都是睡着做的，哎，不用担心啊。
1: 是，
0: 对，所以就他们就说，哎，这个可以哦，他们就说啊，这个睡着做他们可以接受。
1: 但是整个治疗过程当中，我真的是非常感恩儿童相关的医师们，因为他们必须要有更多的耐心来陪伴小孩，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要给他们信心、力量跟智慧。

0: 在这个单元先非常谢谢我们的翁主任来到节目现场。
1: 谢
0: 在
1: 谢。
0: 下一个单元会有更多的有关儿童白血病的症状来跟大家说明。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谢谢。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2: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3: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4: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智贤，咱请大家合掌来恭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处，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安各位十方圣智贤，各位同修，各位咱九九天法会大上各圣宗亲。历代祖先九贤七祖，三界万灵，中华民族一万一千九百七十八姓，列祖先贤上顶。咱即节继续过来讲解《贵国先师天德经》。天德经啊，经过的经义，甲咱启示咱的心，迄点心，爱有心则有念。但是咱要爱有念，嘛爱一心为主、为靠山、为咱、为咱的王。所以贵国先师啊，好，咱启示这部《天德经》，是伫启示咱大众之心。佛法嘛，咱启示，甲咱讲，咱有一点心是甚么款的心，好，咱了解咱的心法偌大，咱的心会当。包含三千大千世界，咱的心啊。

0: 会当达到虚空无尽的法界，咱的心会当强达万丈之境，包容三千法界一切众生的功过，甲一善恶，将未分别两端以来往，故其心之空，其德之行啊，实属众生万物之尊，诸天圣神佛菩萨之心，故圣尊德号大帝啊。大帝，好，咱大帝有叫皇大帝、三观大帝，好，这诸天圣神大帝，嘛有天帝。那么尊称为大帝，帝者为王，帝者为心。好，所以帝者基德啊，好。包含了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之心，大地。啊，咱真济人真济未顺心，念头咱就求天公、求玉皇大帝。正月十五咧，咱来求三界公、三观大帝。一旦尊称为帝，一心量咧已经甲咱顶节所开始啊。啊，伊个心量，伊个德啦，已经配天地法界虚空，哈、哦，自净。伊个心啊，哈、哦，达心达虚空无尽法界，啊，强达万象之境，包容三千法界一切众生的功过与善恶。所以，诸天圣神佛菩萨之心，故尊号，故圣尊德号大帝圣。圣心啊，一尊至尊一心啊，德啊，咱所有一切的行为、所思考行为，好呢，总称为大德。所以咱玉皇大帝要做玉皇大帝是无简单呢，无简单呢。啊，伊爱圣心，圣者大智慧，爱有大智慧。好，尊者，咱的心，咱的心量爱真宽，爱真大。德者，咱就是所实践的行为，所实践的伫世间所做的善行啊，所做的善行。咱啊三行，这嘛是三样啊。这三样拢集化了了的时啊，你有圆满的时，叫自有诶自悲做大德。十多年前，我在台湾点了条下来，吼、哦，看人写，吼、哦，伊某人尊称家己，吼、哦，家己合作为什么大帝？我笑笑啊，咱看了笑笑啊，啊，尊称个大帝咧，讲众生有困难，才去找伊这个大帝，伊合作尊称为大帝，贪嗔痴三毒的现前的事。大帝一将来，伊都唔捌抢功。大帝一将来都唔捌甲众生讲，哈，伊较牛。大帝一将来都唔捌甲，哈，伊帮助众生，和众生消灾解厄，哈，度一切苦厄。一将来都唔捌讲，点点默默无闻的在做，点点啊的做来布施。来施出这的法力。那么太阳升君，伊嘛是大帝。太阳每一天光明和万生万物，伊将来都唔捌讲伊有偌大的功德，伊嘛无希望，嘛无要求大众万生万物对伊个感谢，伊无时间好去想讲。人安尼个感谢无？伊个咧想讲，日日夜夜无共款的所在，照出所有一切光明。所以太阳升君者，伊嘛是大帝，大帝。风神风的神，伊嘛是大帝。啊，水的神，伊嘛是大帝。所以各位啊，咱若了解以后。咱做人处事咧， 世间欠迄个人会给人济。世间欠迄个人啊，济出来是啊，天下就早一天踏入太平，天下太平的境界。所以，圣尊德厚待。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来呢，宇宙虚空之大，不如空之大德，是故名为玉皇大帝，是无量光明，是无上至尊，故又名玉皇上帝。玉皇大天尊，天公天公祖，是故为无上法宝至尊，凡我性凡，本性皆有灵光，其光有手，有五脏，有五官，有五脏六腑细胞，散发出光明，其形生灭，无常是有灵光，是性灰暗，是名无常。咱来讲玉皇大帝，宇宙虚空之中，宇宙虚空之中有偌宽，无限的宽度。我都用科学去量，太阳甲地球中间有偌济距离？太阳甲其他七星中间在，那我得去量。但是太阳伫虚空之中，伊嘛是拢是互相的调和，未脱俗。那么请问宇宙有偌大？那么古圣先贤佛家呢，一个上好的名词，甲代表示着。三千大千世界，三千的三千次方，迄个无法多算的偌大偌宽，迄个宇宙或者虚空。那么有名稍微虚空呢？你看是这样宽，是虚的，是空的，但是伊内底有力量的存在为虚空。内底有万法的存在为虚空，所以宇宙的跨度偌大呢？我都去算三千三千万的这叫做世界啦，咱只世界尔。所以咱人的心、咱的风格、咱本性、咱的福气、物极、太极，哈，咱的风格。这都是代表我们的心大大家三千大千世界，包括地球，包括星球，包括七星，包括九大行星，都在我们的心。但是呢，我们人在世间要了解到这个宇宙虚空之大，所以我们很多人呢，在世间呢，当当遇到不顺的事，我们就要去问神，问什么人，问什么人。结果呢，问查某去问呢，就讲你有查某鬼对你身躯边，啊，查某去问呢，就查某鬼对你身躯边。哦，咱修行的人，咱爱度阳，莫度阴。哎，修行上重要是度阴，阴是啥？消极、贪、嗔、痴、无智慧的想法为阴啊！啊，就过去做所有的法界。这个无智慧、贪嗔痴的灵魂世界，这孤魂幽灵等呢，三界万灵等等呢，因为心量无拍开，无拍开呢，拢是伫消极

0: 拢念地藏经伫厝，骗鬼。三昧不用念，无慈悲，无智慧，无了解着一切的法。所以一切这咧万性万物万法咧，拢是地球上的一小部分尔，灵界阴界嘛一部分尔。曾经人讲老师啊，你善论是尊贵，是啊。我所有啦，有烦恼来到这，你把烦恼担到这做你等于烦恼好多贵啦，咬钢咩好多贵啦，念头都贵啦，咬钢陷害好多贵啦，咬钢制造是非好多贵啦。所以真济人，我可能把所有的烦恼来个善论是个妄想老多，你把老多讲讲，你把烦恼担家做你等于贵老多家，你就等于呀，等于重新拍命，你等于你就赢啊。啊！你讲烦恼等伫消失，吼、哦，作家王禅老作家，当然就转轨了。但是消失是地球中还是做作孽呢？检查了也无坏呢。所以各位，咱的心这么大呢，三千大千世界，地球是咱心中的一粒啊，检查了也无坏呢。那么所有这孤魂幽灵，对你会安怎？对你有什么伤害？无智慧啊，无爱心，无慈悲心。所以咱在座各位同修弟子，咱无讲随便。哎呦，你有 email 伫香菇边就对哦。哎呦，你有贵香菇边对哦。你有两个 email， 两个贵啊，是吧？但最未使安尼，你安尼妄语、诽谤佛、诽谤神、诽谤圣贤、圣上等。所以咱各位同修，咱这法门自我学道甲学行道，72年行道以来咧，甲这来，我达最唔捌去甲你讲，你行菩提有贵咧，甲你讨者，嘛唔捌你讲哦，恁祖公啊对你的安那好，这祖安那作怪。所以社会啊，咱大众爱有智慧，贵是一出出啊尔，咱黑暗的想念就是贵啊嘛。咱本人内底心内嘛有鬼呢？咱幸福幸福有五个毛，对幸福边你知影无？五个毛，目睭嘛是毛，耳孔嘛是毛，鼻啊嘛是毛，嘴子嘛是毛，幸福皮肤嘛是毛呢？咱看了无欢喜的，干那看人缺点，你就毛对你幸福啊啦！人个优点不要去人看人优点。去人赞叹人优点，你敢若找人一心一意找人的缺点，你就是魔嘛？要啥？魔你都有。啊，耳孔喵喳喳，哎呦，想讲我歹话无？想讲，这就是魔啦！耳孔是，你若臭耳人，拢无听爱臭耳人的事，我相信呢，你就减一样魔，甲咱受障碍啊！啊，所有的人呢？耳孔人老岁仔人啊，耳孔无听，我恭喜哦，老阿公啊，我阿公啊，恭喜哦，啊你修行已经修一项啊哦，你耳孔无伫你身躯边啊咯，如果安尼咯，哦谢谢哦，我这耳孔无有影啦，我食了过来拢无听恁在干嘛，耳孔无去啊，咱要死，咱得足快咯，开灯，走啊，屁，嗯。这什么酒？这高粱诶，这个野汉走路诶，吼、哦，这酒鬼诶，咱大家都要骗，吹气，这这酒真好，你们身体弄坏掉了，戆戆心情，心中无力，哈、哦，辛苦咧，醉到一个面型变了呀，迄就是魔啊，骗嘛是魔，吹气嘛是魔，辛苦嘛是魔，咱无介意，我无意，嘿，你感觉你真勇。嘛是魔啊，所以咱辛苦外魔对辛苦边，咱要遭罪死，家己不要去练恶。所以各位啊，咱爱学心，咱心的本性，学习天地、大地、天公的伟大。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 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

0: 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九楼之三，询问电话0492391011。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所以宇宙虚空之大，不如光之大德啊，是故名为玉皇大帝。所以玉皇大帝是无量光，对呀。行玉皇天光，就是无量之光。咱时时向天啊，求天光啦，向太阳，你求天光，求玉皇大帝慈悲，好啊，地球化力量化信心。啊，好啊！事业做事业的顺序，是非善恶，会当判断。光就是天光啊啦。啊，那么咱的心嘛是光嘛，咱的心都有光嘛。但是安尼不要将光明好的直直想，最好的去行、去讲、去做呢。啊，所以贵国神师刚刚开始，好、啊，哎，伊有宇宙虚空之大，不如光之大德光。一大甲一滴，是安那光有一滴，一滴滴呢？滴是做出来，所以光啊，一放出的光明，伊将来无甲咱分王侯将相、凡夫造作，无甲咱分贫富贵贱，无甲咱分喜怒哀乐，光伊拢永远赐光予咱，光明予咱。你看街路一挂糊里糊涂。啊，脱线去的人嘛真多，也无了解到自己的伟大、的心的伟大，好糊里糊涂、抢劫、偷骗等等的呢，光伊嘛无无计较，伊嘛是予伊有希望，伊嘛希望讲有一天看到个咧本性起来，这是啥？这是光嘛，是为玉皇大帝天公上公平嘛。但是有在天公嘛，做袂公平呢？啊，那袂好算，甲面面照飞嘞，哈！那袂好算，就希望讲多多好。啊，那多多好嘞，面照飞嘞，啊，就担心担心，啊，就袂袂处理啊。啊，到底天公是要为啥人好？啊，所以天公嘛袂公平，但是。天公伊是非常的公平，咱如何来运用着天公，予咱风水光，予咱的三要素、三宝、三种的宝，予咱一旦如何来运用？但是咱的心量真会无智慧，唔知要来运用的时，那么当然咱对天公，当然怨天公。天公啊，我无害人是安怎好啊？这摆天公啊，我无骗人好啊？是安尼？天公啊，我读出一个册时，我还未趁钱。天公啊，安怎？天公安怎？哎呦，天公啊，那拢还未生囝。哎呦，天公啊，阮囝哪会可能未受教？阿弥陀佛啦！啊，天公，我咱未生囝，求天公。天公呢，大公无私，予咱有囝。咱无好好教育囝。有一天啊，囝你糊里糊涂的时，你怪天公啊，你来遐无自卑。哎呦，阿弥陀佛啦！咱大家啊，心甲这念头，咱爱信天公，一切就是付出的时，咱万人代志，咱自然会较顺之啦。所以叫做名嘛，玉皇大帝，即光即大德，是个名为玉皇大帝，是无量光的名，无量的光明是为天光，是无上之尊。世间哈、哦，无上之尊，风水光这三项上伟大。西方极乐世界嘛爱有光明，西方极乐世界嘛爱有水，不光的水。哈，西方叫做世界气候温和，嘛爱有风。那么请问，有诶好啊？天公是什么概念啦？吼、哦，我什么活得上大，什么上大啦？有开过啊无？天公是三要素、三性、三尊合二为一。啊，一性风、水、光，一尊呢风、水、光。三尊嘛，三性嘛，三定嘛，所以叫皇大帝啊。咱一个人心，那了解这个万法的时，你的心包虚空，你就甲天公的共款的高位的心境了啦，正定正觉，正等正觉，好。
所以无上之尊故有名玉皇上帝，咱话叫做玉皇大帝，咱嘛也叫做玉皇上帝，玉皇大天尊，哈，嘛是天公，嘛天公祖，是公是个为无上法宝之尊啊，法宝之尊都是玉皇大帝。咱的善念、善行、慈悲心，这拢是三阳开泰。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好，咱人啊，好，伫世间，好，咱爱学习天公的伟大加慈悲，好，咱大家，好，咱啊，好好啊，咱上这部天公经，你自然呢，你会当得到无上的法喜，和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好，咱要未讲解易经心法以前呢，咱来请大家共同咱来恭念王禅老祖赞偈：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即阵吼继续过来讲解即个易经心法。拄则咱逐个所讲念的王禅老祖赞偈即句即对诗是咱中国大陆流传的民谣。大家赞叹呢，都讲假使呢，咱若假使归国主会当阁出现的时啊，天下一定太平。归国主伊的妙法，都、就是咱身边的师傅归国主，归国主当时在云门山修行，归国主伊的妙法就精通易理、天文、地理，当时伫战国，即个七国的时啊，苏秦、张仪合纵连横，到以后咧，统一啊，这就是归国主的土地。归国主虽然在云梦山啦、深山啦来修行但是嘛，时时的叫遮地主拢爱去找去真真正正性命。甲咱开始的，讲世间的名利那是一朵花。你看真水，但是真紧就谢去啊！所以世间的名利毋是咱永远属于咱的，咱一朵花尔。真真正正的，咱永永远远属于咱的是啥？咱的迄粒心，咱的心，咱的心安迄粒心，迄粒良心，迄粒良心的，才是咱的。除了良心以外嘞，啥拢毋是咱的。若是讲你做总统、做总统、部长、院长嘞，啊是啥物啥物长，啊是皇帝，拢那一朵花呢？真真正正是啥？心安。所以释迦牟尼佛伊就是伫甲徒弟传法的时啊。伊甲弟子讲，世间上好业的人是啥呢？毋是当伊得到皇帝位，毋是当伊足济财产，天下间所有皇迄个财产拢伊个，拢毋是。真真正正属于伊个啥？心安、知足、心安的人，知足、心安的人，才是上好个。各位会用注意，咱周围个人会用。注意咱家己的心态，过去所想的是毋是安尼？那么归国主是啥呢？真真正正讲的妙法，归国是啥？咱迄粒心，深山拉来找袂到迄个人，迄个囡仔，或者佛祖，迄粒心。所以咱的教师，咱的佛心，咱的良心，迄粒袂当欺骗家己的心，迄粒心就出来时啊，天下一定太平啊！若是大家若了解咱的迄个良心，若拢提出来，诚信的心，诚信的心，慈悲的心，拢提出来时啊，相信天下一定太平，天下太平。即个咱的所以一出天下定太平啊！若是真心归国主啊，咱若各位若会当将咱的心良心提出来时啊，天下就太平。那么归国主是谁呢？王武，王武，伊是天界大罗天界呢，是王禅，是王禅。咱若真尊称老祖，老祖是啥？咱迄粒心，咱迄粒良心叫做老祖。所以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伊就代表咱的心。所以咱若假使一个人若袂平安，咱若有逢受到冤枉，互人欺负。 好在无你的天理，无你的世间的妖魔鬼怪的，甲咱欺负啊！啊是人硬要甲咱栽赃，哈！也是啊，咱时时念阴阳日月最中心，可笑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哈，安尼来咧，咱各位啊，会得到归国神书啊，众佛菩萨、众信圣神啊，会甲咱加持，甲咱讨回功德天理出来。哈，所以咱要对谁学一个法？顶阵咧讲到对敌对谁就对谁，咱要学一个法，要学正法。即马真侪人啦，吼哦，我四界问神啦、啊，去这坐禅啊，去求道啦，吼、哦，这是修道啦。结果是啊，是讲大家都发会当六合彩明白开的准无？哈、啊，是讲啊，我来修修讲，我这会当神通知影某某人当时会当安怎无？是讲我当时会赚大钱无？我当时会做大官无？当时会得到什么地位无？真侪人安尼。真济人，哈、啊，真济人说：“哦，我做什么？做哦，做什么？神通啊，会当知影伊后壁的私生活的秘密无？真济人修行为啥呢？啊，真济人哦，我来修咧，来做什么？看咱股票当时明仔载起几点，我来几点，变一个上好个人哦。这种人都是追随错误去的法，追随错误去啊。”即摆真侪人学修行，哦，我坐咧吼，比丘尼都拍滚啦，神来转步数，神提无半步，那无咩啦，用我骗的，学这个法嘛真济，好，哦，我来修灵机，吼、哦，我吹牛念，如果他妈恁当无影代志，我恁兜讲我一大骗，吓惊吼，恁若无摕钱来解坐啦，恁兜会安怎安怎安怎安怎，当时恁囝安怎，哦，人都惊到摕钱来啊。你摕钱要创啥呢？钱嘛只有赚尔，啊，做只个福音果的代志有啥物内容？所以这对谁啊？所以咱么对谁发书啊？咱么爱对谁丢？你啊对谁唔丢师傅啊？你也万古起刷起啥毛病？功德无做嘞，做恶业，吼、哦，做恶业，我一个空徒弟啊，吼、哦，哦啊，人家老师讲发伤恶、伤慢啊、伤慢好发。哦，无法度，照伊愿望，明仔股票起几点，就了得偌济。明仔六合，迄个六合彩，几号就开袂准，拢无法度解讲。真济，我讲你找别个法师啊，大家师傅啊，哦，就变去找，啊，四界找到我，好，你来，我你包着一个月发偌济，一个发偌济，一年发偌济，吼、哦，开始哭就跪落啊啦，啊跪落咧，哦，啊就开始咧，吼、哦，你我徒弟啊，就讲要传啥货啊？红包二十万先来，哦，啥人来？啊，乖乖乖，有诶是查某信徒咧吼，啊，辛苦过叫过失礼啊，失信啊，要找谁？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对谁啊？各位啊，爱对谁人的人，你爱注意。所以，咱若有当要收徒弟，也是要收即个叫做事业的合伙人。爱聊聊要对谁人，后壁跟着喜欢跟着做的人啊，你爱注意。喜欢追人做，必定有问题。吼，拢家己咧，即个叫做无一个诚信的心，吼，无一个正当的行为，吼，无一个慈悲的心。啊，无一个精神团结的心，啊，无一个诚信的心的人啊，要对呢，你上好是较歹呢，上好是较歹，你是咧家己在做恶业尔，家己做恶业，热死啦！要对随你的人啊，伊咧有即个叫做诚信，实实在在要修心养性，要求解脱，了脱生死，了脱这烦恼的人啊，你就有法度，你就才会当个。即、这个人才会堪要对谁，互伊对谁啊？若无咧，上好是毋通。到尾啊，你会冤屈是错。我一寡信徒来，老师啊，你卜地卦，即、这个人讲要来到我合尾事业，我看我卜个哎，嘿死啊！你开始无开始啊？你即声你有有看？你卜袂离啊？真正卜袂离，真济。所以啊，家己失败了。要对谁人，伊的心啊，无拍开，无以大众以利益，无诚信的心，自卑的心，无守本分的心，即种你嘛受伊，甲你做事业的一判啦，你会家己规拢栽落，这爱注意。包括你阿要收徒弟嘛，共款。好，那哦，老师啊，师傅啊，你接下哦，你教我两下啦，我会用来甲安啦。我你讲，免惊伊出头袂一大堆，出去借你的名义。到尾，整个法拢乱去啊，非常危险的代志。所以，欢喜要对人的人啊，家己无对心啊，伊的基本观念毋对起的人啊，你若讲要甲收起做徒弟，你爱注意；，也是甲你收起做事业的伴，你爱注意。吼、哦，所以咱顶节啊，已经都讲到这定律谁呢？吼、哦。顶节所讲，随从你，若要随从你的人。哈、哦，要随从你的人，你爱注意，你爱对这类观察看嘛来。哈、哦，讲这个人诶，若要对随你，是毋是有以群众为利益为依归？哈、哦，这个人是毋是贪图名利？一失了本分，是毋是贪图名利？这个人的动机咧，是毋是纯正有神有正？这个人是毋是诚信啊守分？啊是啊，这个人是毋是啊洁身固执咧？哈、哦，洁身对随，这个人是毋是会自行团结？哦，有迄个信心有头有尾无？若是有遮个人啦，我讲咱啦，收起来做徒弟嘛好，啊收起来做你的即个叫做事业的伴，斗相共的拢会使。若无遮条件咧，我建议你上好莫收，家己罔哭。若无咧，你是伫害伊尔，你是伫害伊尔。吼、哦，因为我看到这啊，圣贤自几啊千年来都安尼讲，甲现在我安尼讲，伊后几啊千万年嘛是安尼讲。绝对无变，吼、哦，各位下方伊。

咱啊会使哩，好啊，怎？真一人过桥拆桥，吼、哦、过桥拆桥，伊过倒啊就拆掉啊，伊为着家己尔，无为大众，即点爱注意。吼、哦，若是种个人咧，吼、哦、伊一定会失败。甲出一个人，吼、哦，若一当伊失败以后咧，要阁追随人，是追随人者必有事。欢喜时间一定要做人后壁看好种个人，伊必定有代志。你嘛必定有代志，所以接落叫三方果，吼、哦，即、这个卦象咧叫做三方果，吼、哦，假使咱来卜一个卦，吼、哦，请示圣贤啊，我做即件代志安尼，爱安尼做，对毋对？爱安尼做的时啊，吼、哦，咱请示出来卦象啊，甲咱即叫做三方果的时候，吼、哦，三方果，哎，外卦，吼、哦，外卦为近。好、哦，近为山，近为山，内卦咧顺为风。好、哦，那么这个名字叫做山风卦，山风山坑啊门内底有风，山坑啊门内底有风，山风卦咧就是啥意思呢？好、哦，各位要注意看哈、哦。好、哦，山风卦，好、哦，上近。下顺，哈、哦，上进，进于山下顺，哈、哦，啊，到腐败，爱革新，腐败，爱革新，腐败。三龙果啊，个意思就是啊，那是我一个机器，外面螺丝，看外面好看头，内底啦螺丝锁无条，利利落落，哈、哦，三龙果啊是一个盘，一个盘，盘内底嘞。哈、哦，下盘内底咧，吼，就是讲面顶看无啥，啊，盘内底都是糖酒啊，内底咱茶盘内底就糖酒啊，内底落啊。啊，是你盘内底咧放一挂好食的物件，你看无啥，内底咧看面好看，内底就拢生糖啊。啊，表面好看，内底利利落落，或者三风果腐败、傲气啊，败坏气啊。好、哦，而且呢，爱革新，爱革新，好、哦，爱改革，改革新，好、哦。所以讲，当一个人啊，当一个人啊，伊一个人在失败以后，吼、哦，当一个人失败以后呢，吼、哦，因啊，这个因是安那会变做这个果呢？现在三方果都是果。三方果就是腐败，就是果，是安那有这个果嘞？一定有这个因，因哈，因的一只未时将时机圣贤者，当一个人一失败后，未能信我追随哈，随从生信修分，所以才有现在的果，现在才有腐败。所以咱一个国家啦，国家社会哈，国家社会啦，人甲人中间啦，哈，未当去追随圣贤。咱个社会教育袂当追随古圣先贤的妙法，哈、哦，袂当追随圣贤的妙法的时啊，必定会失败，会失败。咱即摆人诶，吼、哦，咱即摆教育，我发觉感觉真正有偏差，哈、哦，有偏差。咱伫教育的时，我足希望我阿妹做老师的人，开课之前最起码爱五分钟，讲过去圣贤的真言。为什么要讲这五超五分钟圣言的真言呢？迄就是定心，是得安心，是安心，是得安心。圣贤所讲，因为咱过去是生生世世转生轮回，转生轮回咧。好、哦，来到这时阵，过去生咱脑海内一定有听到这圣贤所开始的话。咱一旦老师上课咧，讲只圣贤的话咧，然后五分钟的时啊，心一定咧，我心一定咧，一听哦，过去生生世世，反正我想着，我都开始定落啊，定落老师再佫讲课，我都吸收啊。而且呢，一面将咱人的心啊，会当个歹的思想、歹的习惯呢，会当帮伊去除掉，这是足大的功德。即摆升学主义咧，开始来着数学当直喷入去，你回想。

0: 结果做人的本分拢无做，拢无教。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咱即摆社会就变成三分股，国家这样变成三分股，外面好看头，内底利利落落。含在咱这个国家呢，那社会安尼，咱的人嘛是安尼，全外面呢穿到西装要好，挺挺的，努力挂嘞，吼努力嘞，金双手的，吼车开上好，大大上好，外面拢创啥，面也好好，大家拢整整个啥，结果内底嘞乱七八糟，未安，未安，内心的内底嘞，全一挂妖魔鬼怪伫啊在滚转家，家己的唔知要安怎才好，真个社会都安尼，我面无装阁袂使嘞。所以，这就是咱人啊，咱人一个心，外面好看，内底歹去啊。歹要安尼修理，必定爱伊教育。我也足希望咱个教育单位，哈，会当遵守着遮个原则，哈，咱做参考。像这个良心道德个教育啊。咱爱大家教育，吼、哦，这个囡仔，吼、哦，囡仔虽然是安尼，但是几岁呢？但是咱人要转生轮回，伊的记忆个内底会想起来，吼、哦，那么心就定了。咱呐，教一点钟内底呢，伊有法度总吸收，吼、哦，这都是对心的教育，吼、哦，善弘果，哈、啊，都爱革新，哈、啊，都腐败，咱的心呢腐败去啊，所以咱爱革新，那么。咱若在八卦时啊，卜出来时啊，比如咱一个事业，请是要如何来改善？如何来改善这事业？当你冲熬，哈、啊，当冲熬的时啊，三方果当你冲熬，哈、啊，三方果腐败革新，初六就冲熬，初六就冲熬，哈、啊，挽救败坏的事业，必然是艰苦中奋斗啊。艰苦中奋斗，好，那么挽救嘞，败坏的事业，咱一个人，假使事业失败去啊，因为咱的顶阵讲到追随随从，啊，咱追随诶，咱都无以纯正的心，呀，无一个诚信的心，要来对，要来又搁重新嘞追随，搁创造咱事业，所以失败去啊。那么挽回、挽救败坏的事业，必然在困苦艰困中嘞，艰困中来奋斗啊！咱的艰困中奋斗，这是先行的。啊，王禅老祖嘞，甲咱开始，讲到咱一个人伫世间，天地数一百空白，36天罡72地煞，合起来一百空白。咱一个人啦，假使一百空白内底事业，咱若做一件事业唔对的嘞。爱107件，做107件的善事来补，迄种唔对诶。哈，爱，咱若假使做108项，咱一件唔对去，哈，108项拢对诶，其中一项唔对去的时啊，你嘛是顶所有108功德拢无，拢无，因为就是讲。你无论你飞偌高啊，飞偌高，一旦你搏一跋落来时啊，你爬起嚟嘛是爱同款咧，遐高就对。我坐飞机伫半空中咧，假使摔落来10公里摔落来时啊，10万公尺摔落来啊，你要搁起嚟嘛是爱10万公尺，并无讲安尼就看看就一挂地嘛是爱长。所以咱一个人需要呐，败。

拜去的时啊，咱拢是真正困难中呢，吼，会奋斗。所以咱人伫世间啊，短短几十年，若有一个失败的几率啊，咱一生的，咱心肝头咧，这乌影要甲掰掉是真困难。啊，咱易经的妙法，我传易经的妙法，就是讲，互咱减少失败的机会。好，当咱发生着事业上，也是要做啥，犹豫难决，到底安尼好，啊安尼好的时啊，你要问啥？问神呢？好，你爱问神，啊神啊伫咧咧，甲你讲话，即个那神啊无伫咧，顾路甲你讲。好，你甲问庙伊咧，问主持咧，哈，伊有诶无修行，伊咧顾庙诶尔，伊也毋捌你讲啦。哈，啊是讲你问基督呢？我神来全部说，神体无半步，嘛无都得到甲恁解答。啊，我问法师，讲卖贪啦，卖贪啦，现然毋是卖贪，吼、哦，爱用智慧啦，我也算毋知爱智慧，智慧要安怎做判断？无一个正确的判断的，安怎判断？所以易经啊，开发咱内在内性的迄粒归国主。开发咱内心的贵国主，咱内心的良心，内心的家己大智慧，为易经是易，已经因讲过啊。好，所以咱学易经啊，咱若学习易经，我要用什么代志的时啊，我用正确判断是毋是，对毋对？咱若歹个错哦，咱若答错，即个机会要阁爬起来真困难，所以咱减少失败机会啊。可惜嘞，真侪人啊，对易经诶两种心态，都哎哟，易经真深了，歹学。啊，第二个啊，易经诶是外道啦、术啦、外道啦，未当究竟啦，要未当究竟，就是无了解易经才好法度究竟啊。你来了解易经，拢嘛究竟，啥物究竟呢？心安或者究竟？啊，你若心不安啦、啊，你念较侪佛啦，事业。头路做一大堆啊，做甲全毋对嘞，共倒几大堆嘞，念佛嘛无效就对啦，真侪人安尼。所以啊，咱爱学者讲，家己保护家己，莫伤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安尼俩。吼、哦、吼，是易经的命，所以咱要挽救败坏的事业啊，在拢非常的困苦，一定的，一定的。所以各位啊，毋通有去失败着，若有失败着，要爬起来是爱费非常大的精神，上紧十年才爬起来较济，一般拢是安尼。吼、哦，即天地数，哈哈哈！嘿，各位，咱啊要做任何代志啊，咱啊小可注意者，吼、哦，小可注意者，嘿。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唯心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那么那个在卜的也个卜卦哈，他是清晰讲，这里爱安怎做？假使呢，这个卦象呢，佮咱动一只猴，哈，动一只猴，三方果会动一只猴呢，哈，就求是，哈，要挽救败坏的事业，哈，要挽救败坏的事业啊，哈，哈，谴责过去无益，应以中央原则。地力与将来，吼、哦，即句话是非常的正确。即摆真侪人啊，吼、哦，真侪众生，吼、哦，那一旦事业失败咧，甲咱一直哀号，当时我若无安尼，那安尼做多好啊，若无安尼多好啊，若安尼都啊，甲咱无路用，你甲咱坐到讲到死人，坐到骨头，坐到遐骨头咧吼，拢拍骨头啊，嘛是共款无解决你的问题，甲牵就过去，牵就啥路用，无路用。真侪人啊，事业失败，后尾事业啊，一旦若小未趁钱，就烧自责，到尾就歹看面就来啊，非常可怜。吼、哦，咱毋通讲啊，要挽救败坏事业，肯定过去，但最无路用啊，爱反省，爱忏悔，反省我过去是安尼会失败，我爱忏悔安尼失败，我是安尼无做，我爱开始实实在在来做。以中庸之道啊，叫做八正道。伊做八正道，佛所甲你讲个八正道。所以为了哎呦，佛法吼啊是消极个啦，学佛学佛啦，啊就头路免做呀，毋是安尼。学佛头路照做，事业更加成功。因为佛法个正法就是八正道俩。八正道伊只八正道咧，迄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啊，咱啊，经过。咱的事业，咱就会做甲拄拄好，合法申请咧，吼，贵人会甲你做。所以咱要依只八正道咧，那么八正道是啥咧？好，好，顶个就讲吼。八正道咧，第一个正见。咱对事业过去爱检讨，讲是毋是看会失败原因呢？是毋是有正确的见解？哈，过来咧，正思维、正确的思维、正确的想法。咱每一件代志的想呢，是毋是真正客观？替人在想无？咱那替人想啊，咱无拢甲替家己想啊，替家己想是妖魔鬼怪呢？啊，替人想，因为替家己想是自私，替家己想无立场。哎呦，我是安尼，我才会趁钱呐。你爱替人想，我这个安做是毋是会伤害到他人无？他人有利益无？别人有利益嘞，咱都有利益，一定是安尼。你啊，再看嘛啦嘞，好正确的思维，替人的想，交换立场，好交换立场，过来政务，正确的讲话，咱是毋是有正正确确的讲话？好，咱的话讲话嘞，做无够就讲一大片。讲话讲到13天电话，好嘞，好细碎，好累累，一支嘴，干呕水，好累累。哈，讲话10句无一句实，啊，讲话拢可用骗的。我跟你讲哦，我是骗你的，啊，我跟你讲我是骗你，嗨，我这种人你袂使个，袂使交往，这种无效。伊会骗人，跟你讲伊会骗人，结果伊嘛骗你100%，因为你讲我这骗你，我现在跟你讲100%嘛骗你的。所以，政务真重要，咱一支嘴。好，讲话爱对人有利益，爱诚信，好诶话，好，过来敬业，好，咱是毋是真真正正，好，即做诶事业是大众所需要，咱做诶事业是毋是公众有利益诶，还是干呐为着家己诶利益诶？敬业，过来敬业，咱诶念头是毋是有知足？念头，咱是毋是知足？咱爱有知足，咱若不知足，是毋是爱超过六起来变贪起啊？过来着证明。了解咱是有这能力无？咱有这能力无？家庭呢，是毋是共同？家庭呢，是毋是共同呢？会当共识？好，啊，了解咱有这命无？有能力无？证明，过来正正正，好，正正正，咱做代志是毋是有真正积极无？好，正正正做代志有真积极无？咱做代志是毋是讲，这个叫做有这智慧？有智慧无？ 啊，咱做人是毋是有这有效哦？对祖先是毋是有效？对世代人有效哦？好，过来鉴定，咱呢拄着小逆境的时，咱是毋是了了人讲的啥？哦啊，着贪心，心贪呢，小可哦啊，我着着关心要趁较紧呢。好，这都是正八正多。好，刚才讲呢，那么挽救败坏事业的牵制过去无路用，牵制过去无路用，一定爱依中庸的原则，爱依中庸啊，哈、哦，中庸的原则啊，你砥砺于将来啊。好，咱所以挽救败坏事业啊，你牵制过去无路用，啊，讲别人唔对，别人拢无路用。佛祖跟你讲啊，天下间别人无唔对，拢咱唔对。咱爱试试这心态，一定爱这些、個。阮别人拢无对，拢我家己毋对，啊，家己毋对去检讨，然后去做，一定成功。嘿，啊，咱来结束嘞，我来开始嘞，动第六爻，啊，那么动第三爻，啊，那动的第三爻，三方股的动三爻，啊，动三爻嘞，就是九三，啊，九三嘞，九三就是讲。挽救败坏的事业，哈、哦，败坏的事业不可刚强过度。咱一个人事业，若失败去啊，咱要挽回，要挽回的时啊，咱袂使刚强过度。是安尼刚强呢？是阿硬嘴巴，错误相信错误嘛，爱检讨嘛。咱若失败事业失败去，咱爱检讨。哦，咱爱检讨啊，我都会失败啊，忏悔都失败，干回失的，干回失的嘛，这是真正常嘛。咱人拢重一个价值，消费价值，啊，重一个民主消费价值，拢无重的自尊良心，往往拢是安尼。所以安尼呢，咱就是刚强，爱面子，爱面子，刚强是爱面子，无柔性，无反省，无忏悔。好，所以咱呐。要挽救败坏事业啊，咱袂使咧刚强过度啊，爱用柔性，爱修心养性，不急嘛毋通急，啊，咱爱好好啊咧，重新反省，将过去错误咧一件一件提出来，啊，然后咧，咱爱对谁有即个诚信的人，咱嘛爱有诚信。咱嘛来对谁人，咱嘛爱修分来对谁人，咱爱。啊，做动机真正纯正来对谁人，哈、哦，咱爱即、这个叫做啊，积善固执，咱爱积些善的，吼、哦，利益大众的，咱来对谁人，那安尼呢，各位就成功，就成功起来。
1: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1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所以咱咱事业啊，挽救败坏的事业嘛，吼，咱毋通讲讲过多，咱过来到出世，到圣贤啊，甲咱开始动第四爻的时，吼，咱若动第四爻三方股啦，动第四爻的时啊，就是吉六数，吼，六数，吼，都挽救败坏的事业，吼，必须彻底，不可过于宽容。啊，即句话非常的奥妙，哈、啊，非常奥妙。咱哦，咱若要挽救败坏的事业，咱事业啊，吼、哦，若挽救要挽救咱败坏的事业啊，咱爱彻底哦。一般拢哎哟，清清菜菜就煞，哎、啊，话用互倒诶。我你讲，即世人倒，后世人你嘛爱行，做牛做马爱行，包括恁祖公啊，同齐出世爱做牛做马来行。吼、哦，你若毋相信，试看嘛啦咧。啊，毋是讲倒会较紧，毋是讲倒会就讲哦，我会食会困呀，我咧讲袂食袂困呢。人甲你人甲你毒啊，你惨死了后去落地甲啊，你都袂超生，死了后落地甲都袂超生，即点非常的重要。哈、啊，所以咱挽救败坏事业必须要彻底，哈、啊，咱爱下狠心，我一定要来挽回。哈啊！不可过于宽容，莫甲你原谅家己。咱即摆真侪人失败，拢怪别人，无怪家己。真侪人讨钱的人，拢怪别人甲讨钱。我真是信徒来的吼，嘛害我老师讲做无你拢也讨钱，我你毋对啦，你怪啥人？你要怪你家己啊！你啊，如果你永远爬袂起来，老师你也歹，我也歹。我都无毋着，你共倒钱，你共倒钱，着你个问题，你爱负起还钱的即个责任吗？假使你钱用倒，你要安怎想？诺咧，所以咱即摆人啊，社会人心拢乱咧，社会倒关共倒，拢人要甲讨钱，人爱为了生活爱用的是，甲讨咧讲话哦，要甲人起笑怕，即种毋是咱做人的本分嘛。即种咱的祖先，咱的祖先哦，对咱对爱替咱行孝啦，爱做牛做马替咱行的。咱是大人啊，死了后嘛，爱对人替咱做牛做马在做牛做马替咱行的。各位爱注意啊！吼、哦，事业失败，诚心甲人解决，吼、哦，要求互咱宽容，咱有机会才阁行，爱拍拼，阁来追求呢，阁拍拼，阁来行。咱才袂后世人欠人呢。好，所以咱来袂使咧宽容家己，即摆足侪人拢宽容家己，拢怪别人甲讨钱毋对。好，咱后信徒互讨钱去遐讨，好讲交，搁咱要安讲？啊，借钱一个面啊，还钱的，去阿爸。我咧讲，咱若还钱去阿爸的人，祖公啊都赔落去，毋是讲安尼你安尼就真正互你倒过啊。各爱注意。大家吼来世间吼短短几十年人生啊，爱保守，真无简单投胎做一个人来，互咱投胎做正正当当的人，一直住伫台湾，投胎伫非洲，遐要食食无，艰苦一挂，啊，腹肚大大粒，要食食无啊，投胎的时迄阵呢，就发要安那，啊，若是讲咱啊，现在啦，个假使有诶失败去啊，咱无彻底甲人解决，吼、哦，用走用闪诶，吼、哦，咱来宽容家己，我相信呢。免惊，嘿，真紧就投胎对下去，死啦！啊，死啊！到将来一定投胎，肉体轮回，极恶的人就是安尼来，天理就是安尼行。吼、哦，各位爱注意，咱真无简单，老爸老母甲咱辛辛苦苦甲咱饲，咱若假使讲咱是有孝的人啊，咱都毋通哦，事业失败的时啊，用多撇，真正有孝，若无咧，吼、哦，你讲偌有孝嘛，骗人诶。哦，即种人呢，你讲爱注意，若是社会上有拄着哦，我这人多少啊，啊，再尾我对爬起来，啊，根本甲人解决一个信心都无啦。你若讲要搁甲伊斗阵呢，我爱注意，免惊要搁第二摆。吼、哦，所以这就是天理，就是安尼行。好、哦，过来就是咱来到做第五爻，哈、哦，三两股第五爻嘞，哈、哦，诶，甲咱出示这个卦哈，当第五爻，哈、哦，当第五爻的时啊。哈，这就是用六五，六五，哈，挽救败坏的事业啊，必须用贤能。

0: 有心养成的人，咱来请教的。好、哦，啊，个请有灵的、有能力的人，好、哦，咱来请教的，必须用现人。咱若一个需要失败去啊，无要紧，要重新整理，要挽救起来，人爱换掉，无能力换掉，换有能力来做。莫讲哎哟，歹势啦，伊都对我几十年啊啦，无效。对几十年，是这个事业拖累、拖累、拖拖过千万人，拖累，这毋是自卑，这害伊搁做恶业尔。所以，咱呐要挽救的事业啊，咱爱用较贤的人，用有智慧的人，有人格的人，哈、哦，用有自卑心的人，用会这善恶分清楚的人。好，所以咱挽救败坏的事业啊，必须用现啊。咱按事业，咱都搁爬起来啊，嘿，都爬起来。咱即摆真侪社会的怪现象，事业失败了咧，伊就要寻找伊个委托律师，家己走一位去。啊，委托律师咧，出面解决，行几成的？我咧讲。系真正，互你行三成咧，七成咧，老后世人，生生世世，你都爱做有做配，连直直轮回，直直一口罩一口罩，一口罩去投胎，直直轮回去人兜去。好，包括你的祖先啊，九贤七祖，祖先啊，嘛爱去替你轮回，出世做猪马羊红胎啦，爱共拖啦，啥爱去行人，因为咱的祖先啊，甲咱做连带保证人。连带保证人，吼、哦，这点非常的重要。吼、哦，各位必须要了解这个问题，在这利害关系。吼、哦，所以我奉劝啊，真侪事业失败，我失败事业失败无影，爱有诚心诚意，爱要来挽救，爱用有智慧的人，而且呢，咱也袂使刚强过度，咱爱用柔性，用柔性。而且呢，咱爱哈以中庸，爱以中庸的原则，以八正道来反省哈。而且呢，咱爱有耐力，爱耐力，爱有这个困难中呢，爱有这个意志力，好，爱有这个意志力，咱安来拖，咱就会起来啊。好，爱有这个必须要以上这些条件，每个人都会成功，每个人都失败。好，每个人成功咧，就是依照这正法、妙法的妙理来做伊的事业，失败去，要爬起来的事业，这个基本条件，好，伊就会成功。若是违背着第一，违背着这条道中庸，违背着八正道，违背中庸，啊，违背着这柔性，哈，啊，违背着这个对家己约束，严格约束家己。那为了家人，无可能会成功，无可能挽回百块事业。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所以热身后尾挽回排位也需要。第一的条件，第一爱有健康，人生健康，哈、哦，健康中爱奋斗，哈、哦。第二呢，爱以中央八正道原则呢，咱爱努力实践于生活中，日常生活中以将来。啊，第三呢，咱袂使咧刚强过度，袂使咧刚强过度。啊，第四呢。

咱袂使咧宽容家己，吼，咱爱彻底，但是袂使咧宽容家己。第五咧，咱爱用贤、用贤人、用智慧的人、用有积极的人、用有慈悲心的人、用有圣贤的人、用有遮个合作和人格修心养性的人。这五个条件，咱若这五个条件，恁若做事业失败，要搁起步起来时，这基本条件，这五项药汤，这五味的药汤。哈，那么到最后来嘞，哈，最后来嘞，哈，到最后三龙果，最后六熬啦，第六熬嘞，哈，上九，哈，上九嘞，就是讲。应该有因事般高尚的气节，哈，坚持自己的原则。哟，那爱用现人，哈，用现人应该有因事，因事什么因事呢？因从哟，深山来修行人，因事就是啥意思？爱有反省，有忏悔，哈。有修行人，有圣贤，有人格者，因的气度、气节、的志气，哈，还有咧志气，哈，也是讲咱有修行家，爱有修行家的气度，修行家的魄力，咱我修行出家修行的人啊，哈，透早3点半就起床。开始是诵经、诵经、念经、念经以后咧吼，就摒扫、摒扫咧，做功课、做工课，吼，接待信众、接待众生，解决众生的困难。啊，暗时佫暗困，吼，将整个的精神时间啊，用伫修行内底。咱一个人若失败去的，咱要佮成功起来，吼，咱必须要爱有即个因素，修行人。吼、哦，修行人的气质，咱爱有安尼才有法度成功。若无要存着侥幸呢，无可能。天下间逐最无侥幸，都再三强调了，咱行几公里咧，来咧，要转去一定爱几公里。啊，转去咱行来1点钟啊，倒转去一定才行1点半钟，因为行来较有精神，倒转去呢，吼、哦，较无精神，较无气力，这是一个原则。好、哦，天数的原则，好、哦，所以各位啊，好、哦，咱爱认识易经的妙法，就这么奥妙。易经不是一般所讲的都啊是外多，哈、哦，无极之谈。好、哦，咱若若是了解真真正正了解易经心法，哈、哦，的奥妙啊，咱依照易经心法的奥妙去做咱的事业，要挽回咱事业。败坏的事业啊，咱安尼呢，真简单就起来。而且呢，咱阁袂误他人，而且呢，咱阁会帮助他人去。吼、哦，我真正赞叹啊，几国先师甲几即、这个朱圣贤、孔子至圣先师啊，注重圣贤呐。哈、哦，咱易经呢，过去啦，拢伫看做食饭，吼、哦、配茶配话，吼、哦、食茶配话，会食咧俏谈的。哈，甲各种啊，看作算命，看作算命，我感觉非常的可惜。哈，咱若一寡武术界的好朋友，咱若往往甲已经看作算命的迄个，看作啊，我拼你拼，我互相相拼嘞，看作互相相拼者嘞，安尼都毋对去啊。福气大慈大悲，福气的，一对一开始一，哈，就是咱这每一个念头一。会开始一个念头，啊，到演化到无量无边的境界，哈、啊，演化无量无边的众生，哈、啊，大宇宙就是安尼，哈、啊，咱呐，若无是无了解这个妙法啦，一的拜贴易经啊，我感觉是真正可怜的人，因为伊无了解，咱就是生活伫易经内底啊，易内底啊。咱生存伫易内底啊，因为易就是日甲月，咱生存伫易内底，
日月的之中呢，阴阳之气内底有万生万物，

咱是万生万物之中之一尔。所以咱无论你是大修行家，你是成道、成佛、成菩萨，拢好，拢是生存伫业内底，并无因为你咱修行到啥物程度咧离开业，并无安尼。各位爱了解这点，哈、哦，咱若要脱开阴阳二气内底，若是讲哇，我已经脱开阴阳二气骗人诶，拍妄语，无智慧，毋捌代志，毋捌世事，毋捌天地间诶事。哈，慢慢即个物理，慢慢天地间，所有万生万物的调和原则。哈，所以啊，一自古以来，无量劫以来，几千亿万年以来，拢是一无变。一就是一啊，就是日月。啥人有脱开日月之外呢？没有，咱永远生长伫日月中间呢。好，各位啊，咱爱了解即个妙法，好易经。所以咱啊。一个人事业若失败以后咧，上重要，咱爱有修行人诶即个精神，啊，坚持家己原则，而且咧，咱爱了解爱对困苦中去奋斗，吼、哦，爱奋斗，而且咧，咱爱以中央诶原则，吼、哦，致力于将来，吼、哦，那么过来咧，吼、哦，咱爱即未使公强过多，过来咱必须彻底，未使宽容家己，吼、哦。啊，万类拜过时，必须爱用现人亲近现人，哈、啊。然后咧，啊，因属咱修行人气节咧，哈、啊，咱咧坚持家己原则，咱咧善的原则，咱原则坚持起来时啊，咱咧成功咧真紧多。那无只，哈、啊，嘛是永远会百事不顺啊。所以三方果叫做百事不顺，百事不顺，百事不顺，百就是百事不顺，哈。哈、啊，那么脱开这百事不顺啊，以上所讲者这六个原则，假说各位以这六个原则咧，啊，去努力去实行生活中咧，相信各位拢会成功。咱之前甲只啊，拄啊一道了，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中华民族五千年，就3762次大小次战争，大小次战争很可怜的。啊，而演化是15615姓氏族，很可怜的。哦，那么原来本来我们是太极是圆满的嘛？啊，结果呢，我们所以姓叶离叶炎呐，灵山面目全灰啊，灵山呐、啊。人人有个灵山塔，灵山塔下好修行。啊，我们很多修灵修的朋友，啊，到处会灵山，啊，你到那里蹦蹦跳跳，错误的会灵山呐、啊，不是这样会啊。你要求法，啊，你到苗栗。啊，仙山上去会灵山，会九天玄女的灵山，不是去那么跳一跳啦、啊，跳跳跳不出名堂啊。那最近以来，我们易经大学南投啊，易经大学八卦山呐、啊，我们八卦圣城，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蓝天门起来了，哇，好多修灵修的来那边跳，啊，开始就进入我们维新圣教八卦圣城易经大学校门那里啊，哦，开始练嘎的来啊，那么练嘎是来进来给我嘛不知，哦，跳进来跳给，这跳给嘛，我给人家运动你嘛，对不对？啊，那跳进来呢，嘿，蛮好啊。啊、哦，能够见性啊！啊、哦，你就跳到天心池，啊、哦，天心池呢，你要了解里面的意义、啊。拜托你跳跳跳，你莫啊跳到底下底8公尺深呢，深度很深的，啊、哦，里面有大条鱼哎，哦，小心呢，不要跳下去了。所以我围了那个围墙很高啊，啊、哦，不要跳下去，然后跳到蓝天门。蓝天门呢，就到维新大道，进入九龙壁。啊，九龙壁是现在世界最大的九龙壁。然后上面八卦天心妙莲台，我们的八卦圣城，啊，总基地。啊，我们希望在我有生之年，八卦圣城能盖起来，但是目前。好，八卦圣城中间。

0: 八卦天星妙莲台，王禅老祖、弘坚老祖在那里。啊，是最近以来，我们法会越接近了，啊，元旦祭祖，啊，越接近了，所有十方法界都圣神诸灵。也都陆陆续续光降从蓝天门来，从蓝天去蓝天，啊，就到达八卦圣城、八卦天星妙莲台。现在大地都是小小这么小的八卦台，由珠珠抠起来八卦台，吼，那几可能几十万个。那不是几十万个小猪猪王有什么稀奇，而是很奇怪的，几万个、几十万个那个猪猪，他们怎么样训练的？他们又没有手机大哥大，啊，又没有什么回来，哦，一个晚上一二三开始，哗，整个八卦天星妙莲台旁边的草坪上，嚯，太多太多的小小小八卦，上面都坐着一个家子、一个家族、一个家族圣灵，在那边等待哟。所以唯心圣教八卦圣城是唯心圣教的总坛，又如西方天主教的教廷。同样的道理，所以八卦圣城是唯心圣教的总坛，也是万灵归宗、万灵归心、追根溯源。那么今年联合祭祖大典最后一次啊，最后一坛第九坛了，要由唯心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主办，啊，这邀请海峡两岸世界各国的华人，由祭祖总会我们的执行长圆玉法师负责全权来执行，啊，务必把这次万年归心、万年归宗。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九九重阳，啊，就列祖列宗归一处。所以最近来祭祖圆满祭，啊，九九法会，我们这里为祭祖举办99天的法会，妙庄严。啊，极乐净土三大千，好，啊，九坛祭祖大圆满，好，啊，唯心净土相辉映，这2014也是中华民国103年，这个1月1日圆满，所以我们来到世间。我们很荣幸这一生有机会皈依在王禅老祖今年座下，唯心圣教在这里修行，一修行的法仪回向给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眷灵，到当下各姓氏的堂上祖先。
1: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唯心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 怀抱着感恩的心。

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领赏。

所以鬼谷先生王禅老子的妙法，哎呀，真妙！哦，妙庄严嘛，庄严是要庄严每一位、每一个家庭、名扬两界当下的身心灵性和列祖列宗，哦，法界、灵界、空性。这灵性的庄严呢，啊，所以当下我们九九法会这段时间来，我们都很用心，啊，本着王禅老祖师尊的慈悲开示。好，那我们继续再讲下去。我们的性越离越远了，我们修道，修道。修道，一个是为国修道，我们的法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而不是自己的治疗汉。哦，所以我们的性有修行了，我们就一直往上升，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好了，不是只有小小的为我个人的了脱生死。曾经有一位修行人很慈悲，他来到仙佛寺啊，他一直说，哎呀，法莲老师啊，啊，你很慈悲啦，啊，一直叫大家要修道，你讲易经风水讲那么多，啊，你要记住，自己要解脱嘿，哦，不然到最后众生解脱了，你在地狱怎么办？哇哈哈，那才好，众生解脱，我在地狱耶，还没有人跟我争，大家也不会再找我了，我在那边可以闭关修行嘛。哦，那么众生成就了，他们再来度我就好了嘛，大家度我一个比较轻松啊。这位修行人哑口无言，我就画了一个图，好，我拿了哦，我们的太极图，我的念头，我往上是修行，若是往这边修行，我一定下地狱，所以我带着所有的弟子们远离世间的颠倒梦想，远离世间的不平安，哦，远离世间的斗与争，远离世间的相互诽谤，远离世间的相互排斥等等呢，要用易经，而，知道风水学错了，你改正融合大自然，哦，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一个，这是希望。找到让众生大家有人找到希望，你就可以往这边走了。所以我自己感觉认为这样，我就能心安理得。所以我跟你的想法，有一段距离。而我的这里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法门，而你这里自修。

0: 生净土、生佛果。哦，我说自修生佛果是重要啦，但是呢，这种修行是烦恼的。你常常我们皈依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结果你说哎呀，世间苦，我不想再来，世间很苦，那已经违背你开始的誓愿轮嘛，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佛法无边誓愿学啊，佛道无上誓愿成，啊，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不是自己有烦恼呢，大众的有烦恼，帮他们解除烦恼吗？就用意中华文化道统最好的妙法，用易经和风水学，啊，所以这位修行人呢，啊，罪过罪过。我看错，我说你没有看错，我很甘愿我下地狱没有关系，只要大家平安能成就就好，国家能平安，百姓能幸福，那我就好，我下地狱绝对没有问题。所以这位修行者呢，他走了，过了几天呢，写了一张信给我。他说：“谢谢你的开示啊，众生为重，好，我知道了，那事情就过了嘛。所以各位，我们性越离越远，你善性越多，和恶性的坏习惯当然是缘，殊途不同归嘛。有的殊途同归，殊途。”不同归，这个自古以来就这样了啦。好，那灵山面目已全非啦，灵山啦，各位同修，你们要找灵山，就眼睛里面，藏在眼睛里面。灵山塔下好修行，灵山在这里，灵山塔，灵山塔下，眼耳鼻舌身，就是灵山塔下。好修行嘛，所以我要求我们弟子们，你们要跑灵山的，你把经练好就跑灵山，所以有的人到仙佛寺来，来这里要跑灵山，来修灵山都要挑，我里面挑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铁证的，你叫我都找到王禅老祖啦，那不是假啦，开始袂听，目睭变金啊嘞，眼睛张亮咯。哎呦，王禅老祖就在这部《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里面，你回去照读，王禅老祖都在你心中都在嘞。就在灵山，若是你不知道王禅老祖的妙法，什么跑灵山遭劫啦，磨磨骗骗啦，不可以这样，这就是伤害他人。你到任何一个庙去跑灵山，你一定要将法接出来。灵山就是真理大道，你要把真理大道找回来，才是会灵山。你到妈祖庙去会灵山，你要去那妈祖那边，首先进去要会灵山。从哪里开始呢？进入庙门，庙门的对联。你不妨多读几遍，那是灵山的口在里面。进入主神，主神暂时不看，你看对联啊，对联，你就可以知道这一尊神他的精神在哪里。他的精神不是在那个金身哦，这几百年绘画。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

所以有一次，啊，台湾有某某庙的什么会，哦，就说从大陆来了有一尊很那个金身的，哦，400多年了啦，哦，要来台湾巡视，哦，要我带300-400位的弟子去，松山桃园机场进来跪在那边迎接，我笑哎呀！哦，那个是有多少年？我哩也看弯刀，仙佛寺的石头，几啊1000万年啊！哦，比个佫较久啊！你人刻的几百年，那不是华啦，他们笑呀！哦，要来台湾统战，哦，要来摕红包转，摕收钱转去，这么来，这个不是真正的宗教，那是骗财，哦，敛财，哎呦！乱来了，扰乱台湾人民的心灵，所以我讲的很不客气的，干嘛家嘞？我这个神的文化在台湾，不是在大陆。大陆它是唯物论，没有唯心，唯物论东西而已，九桃也是物，什么都是物而已，没有灵性。台湾文化法。神的精神，华，啊，左手是这样，要我们中道；右手拿着剑，啊，剑呢是斩断妄念，啊，左脚踩着这个是乌龟，是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啊，妙法；右手踩着蛇，这是我们的毒，我们的念头，毒的念头，啊，所以要。斩断，这才是真正的华。结果公哦，我有几百年为了台湾绕境，哎呀，胡说八道！哇，你安尼哦，最好不要。如果是进来就徘徊哦，违背神的意嘛。到现在已经3年了，不敢进来了啦，唔敢去讲啊。我哎呀，要有智慧啦，不要在那边，哎呀，瞒骗众生。这么不慈悲呢？安尼知影意思无？哦，知就好，知就心酸来也塞。啊，好，那好，我们再接下去看经文。乎人生一小乾坤也。好，万物皆备良谋。为日月，好，温度为火，周身而气血行，好，那么风里阵重，呼吸，啊，运五脏，啊，一积则阳清，雷则生也，气则风也，血则水也。哦，在这里呢，就是我们法门呢，很重要，风、水、气、血亨通。所以我们一直讲风水学，风水学就是气血亨通，大至宇宙虚空也要风也要水，小至我们的周身身体。到我们的家庭、工厂，风水学非常重要。所以我今天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会请王禅老祖再下来，好，来开示风水学的定义，哦，那风水学的奥秘。人来世间上，一旦有身体了，你没。

有风，没有水，没有光，绝对不行啦。而义就是我们的智慧，把义请出来，把各位内在的智慧请出来。所以啊，明天以后啊，下一节以后，我会跟各位讲解风水学的奥秘，相互融合。所以各位贤士同修，好多好多误会说，哎呀，风水学怎么样？风水是迷信啊！没有学过、没有智慧的人才讲迷信。当你智慧了解了，哎呀，风水就是我家的，我家的风水，我家的风水，我心灵家的风水以外，我居住家的风水，你家违背风水了，你的气血绝对不通。啊，你家里风水哪里错了？什么病？嘿嘿，任你怎么样，你也跑不了啦。所以要有智慧啦，要有智慧。啊，我希望各界朋友们，啊，你们呢，啊，一起来学易经嘛。啊，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嘛。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啊，我们的公司客户无息心呐、啊。大家学易经，你修行道上才见性呢。啊，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嘛。你不圆满，你修什么行都骗人的啦。哦，所以既然来世间，我们要知道大自然的融合法则，我们融入自然，与自然调和，你就是整个大自然的化身，天地化身。总而言之，我们人的身体是一个小周天。啊，一个小世界、小宇宙以外，也是大宇宙。啊，那我今天呢，我们课程啊，时间关系就到这里一个段落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我是祥基山卫星圣教宣教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我们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苏东路六号五楼，我们的主神恭祥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我们北部天上圣庙，我们道场有宫室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若遮安定，会使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他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

0: 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七点到十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来得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先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娇。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就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维新圣教的三重道场，那邀请到的是陈立春陈师姐，来跟大家分享她的服务跟学习的心得。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师姐。
1: 好，阿弥陀佛，各位信众，各位善信大德同修，大家好。我是三重道场27届正奇班，我叫陈立春。
0: 师姐好，立春师姐。
1: 师姐好，大家好。
0: 难得，对。那我想首先我们先来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下，要跟王禅老祖师尊结缘，甚至来到他的座下来学习，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独有的一个特殊的路径。那不晓得您的这个因缘，您的历程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1: 我觉得我的历程，我觉得我一切就很平顺，顺顺的就好像就进来了。因为我还没有进来之前呢，我就先做了一个梦，就梦到说，哎，有一个人说，我带你去看一座很漂亮、很漂亮的御花园，好不好？我就觉得说好啊，那我就跟着他走。结果走着走着，哎，怎么没多久，我是在空中腾云驾雾，就像那个孙悟空筋斗云。一片一片是这样，一片换过一片的，然后就到了一座好漂亮、好漂亮又大又漂亮的御花园。哦，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哇，这个只有天上那个仙界才有。哦，那个天气蓝天白云，然后每一朵花又大又漂亮，颜色又鲜艳。哦，那个心中非常的欢喜，真的就是直觉，就是这是只有天上的仙境才有。
0: 一路一直赞叹，对不对？
1: 对，就这样一直看，一直看。结果呢？
0: 好可爱！
1: 怎么走着走着，前面怎么有一尊佛，然后就盘腿，然后拿了一只一样有个佛尘，然后一只手呢就跟我招手，就跟我招手。
0: 那
1: 我
0: 请来。
1: 那我虽然是没有什么很特殊的那种宗教信仰，可是我会拜拜神佛，我会拜。那我直觉就是说，哦，这个神呢，他就是要叫我跟他拜拜，所以我就跟他会心一笑，我就点了三，我就点头点三下，然后我就往前合掌，然后我就合掌拜了三下，然后就拜完三下，哎，我就醒过来了。那醒过来呢，我那时候因为我也没有在修行，所以我也不晓得怎么形容，可是我就是只会跟我的朋友说。哎，我哦，活了50几年哦，从来没有一天睡醒哦，就像那个电池哈，因为我就只能想到用电池形容。

0: 我说那个电池充电，如果充饱是100，我觉得我那个电哦，超过了，我好像弄200-300那种电力，
1: 是，
0: 精神非常的好。我说我从来没有这种现象，结果过了不到一个月，就有一位师兄，就是引我入门的师兄，因为那时候在民权教室有在开风水的那种社区弘法，他就带我去听。那听的时候，那是107年的10月，我就去听，结果听了呢不到一个月，他就跟我说：“哎，我看你干脆报名读初级班好了。”因为那时候元舍老师在民权有开一个初级班，那我就说：“哦，好啊。”因为我完全我觉得，哎，我怎么都没有产生怀疑耶。他叫我读我就读，他叫我来听我就听，完全我都没有第二个念头。
1: 对，
0: 然后我就报名了。那107年报名以后，就一直到现在115年了。对，
1: 哇，真的是很舒服啊！甚至是可以说是欢欢喜喜的这样子。
0: 对，那我进来，我都会听有些同修都会说，他们都是啊，有的是很多都是有遇到一些障碍或是困难，
1: 对，
0: 所以才会来问事之后，来求助老祖之后，然后就进来。
1: 是，
0: 我都觉得说哦。那我很幸运哎，我是在梦里，然后老祖呢就跟我招手，那我就来了。那我来呢，我也是，我就参加值班，就做法工。那那时候北投教师都有值班，那我就跟一位师姐，我们礼拜二下午都去值班。嗯，那值班呢，就是打扫完了，就是坐着念经，然后就念天德经。然后那一天有一天12月的下午。念我哎，念完一步我头抬起来，我才看到说，哎呦，我梦里的神居然是老祖哎，一模一样的，我那时候才恍然大悟，
1: 到那个时候才发现这样子。
0: 对，我已经10月进来哦，每天就是上课下课上课下课啊，老师上课后面也是都有这个，
1: 对啊，
0: 我完全都不认识他
1: 哦，
0: 就这样2个月。然后我那时候
1: 那一天突然通了，这样
0: 对，我觉得应该是冥冥之中哦，老祖一定觉得说哦，阿弥陀佛，得住你已经进来2个月了，
1: 你嘛认真给他看一下，
0: 对，你是进来2个月啊，你上课我都在这里，
1: 对，
0: 啊嗨，居然没有发现。但是我觉得就是非常感谢那个师兄，那引我入门，因为我整个学习的过程，其实我都非常的愉快，不管是上课啦。或者是诵经啊，或者是做法工，各方面，就是只要有机会啊，我刚好配合的可以的话，我都会参与。
1: 哦，我可不可以请教您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个之前，在结缘之前，您自己对宗教信仰是不是也是比较还没有建立相关的认知，这样，或者是你有参加过其他的宗教信仰的活动吗？等等。
0: 其实我是没有很特别，我只是说有庙宇啊，大家如果去拜拜我也会拜，但是我并没有非常说啊，我一定是信奉哪个教啊，或是哪一尊神，我没有。只是以前好几次有人会说，我不晓得他是怎么看的啦，但是他就说你以后老了你会去修行，你会走修行的路。可是我那时候想说哦，那我扣零，我3个小孩，我还在上班，那当下真的是忙都忙得要命，
1: 不知道怎么回应他这个话这样子，
0: 我就笑一笑，人家讲我就笑一笑，可是我就觉得说，我这应该是很困难呢，因为我现在都已经忙到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了，那时候只是这么觉得，结果就
1: 怎么会有余裕可以去修行，
0: 对呀、啊，
1: 那时候的想法，
0: 对呀、啊，结果居然就因缘到了，107年一进来，我就一直到现在。
1: 那在进入了这个易经跟风水的学习的课堂当中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有觉得说，哎，哪里特别有趣，还是说，哦，这个真的有比较难哦？
0: 我觉得
1: 超乎想象了等等。
0: 其实因为我都抱着好像好奇宝宝，不管学什么我都很开心。那困难的话就多听几次，但是我就觉得好像冥冥之中，我们一样同侪进来初级班的时候。好像我的那个学习的领悟力好像就有比其他的那些师兄师姐好像有稍微好像比较容易融入，嗯，对，后来才听师父讲说，有时候他说我们其实是修了好几世，要能够跟老祖结缘，有的都已经修了一世又一世，所以我也很相信说 应该以前我还是有

0: 跟老祖一起学修过，当他的名家弟子。
1: 对，今生今世终于又在相见了，
0: 老祖又叫我来。
1: 对，
0: 对，我觉得应该以前
1: 上课了，
0: 可以了，你已经有空了，可以回来了。
1: 是很棒。那在易经的学习或者是风水的学习课堂之后呢，有没有一些运用，不管是在自己身上或者是用在自己的亲朋好友身上？
0: 哦，有，尤其这个易经占卜
1: 运用的多吗？
0: 哦，我觉得很多，而且这个正道起来真的我觉得哇实在是太神奇了。比如说我自己啊，因为那时候我女儿怀孕的时候刚好110年是疫情，那时候不是新冠疫情，
1: 对啊，
0: 然后就说要去医院的话一定要我们的健保卡，因为有去打过疫苗他会贴一个贴纸，
1: 对对对，
0: 证明你有打过。
1: 对，
0: 那我就想说那万一他临时哪边临盆的时候啊要有人陪啊，那我一定要打疫苗嘛，不然不行。
1: 对，
0: 那那时候疫苗本来只有两种，就是 AZ 跟莫德纳，那我沾了 AZ 不行，所以就剩下莫德纳可以登记，
1: 没得选哈，就
0: 这样没得选，一开始就是两种，那我就去登记莫德纳。结果登记的时候呢，哦，我登记到100多号，100多万号，哇，那时候很抢手哎，我想说，哇，这个应该达不到吧？然后结果哎，一段时间我收到简讯说叫我去登记，说我有配到了，那我就想，师父讲啊，凡事皆沾嘛，
1: 对。
0: 那我到底可不可以去打这个疫苗呢？好，那我就占卦，占说呢，那我现在可以去登记打这个疫苗吗？结果打起来那个卦象是不行，那不行，
1: 可能打不到，
0: 不是打不到，我已经可以打，但是可能打了会对我们身体不好。哦，那不行，那不行呢？后来我就占，那我如果不要去打，对我身体健康吉凶，哦，子孙爻非常的旺，月来生，然后又日渐。哦，那这样我就不打，因为我想我们既然是透过占卦，我们就要相信老祖，相信我们的卦，我就不打。那不打呢，那之前那时候的疫苗呢，就是登记都有一个时效，因为大家非常的抢手，你时间到了，你如果不登记了，资格就丧失。
1: 对
0: 对，然后那时候登记就只能登记到礼拜天晚上。那因为我心中呢，因为我相信老祖啊，我相信卦啊，所以我就完全没有想要去登记。结果到礼拜天晚上已经8、9点了，那我先生说你去登记了没？我说没有。他说哦，很不容易才排到，你为什么不去登记？我说啊，因为我沾过啊，不能打，打得对我身体不好啊。他就说哦，这么迷信，那个疫苗多少人在打，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打。然后他就好像有点不高兴，我想说啊，算了，为了家庭的和谐吧，我就去登记了，不要让他吵架。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那我登记完呢？可是我心里就觉得明明就不能打、啊、哦，那我就又登记完回来，我就又占一卦。我说呢，弟子为了家庭和谐，所以去登记了要打莫德纳。

请示吉凶，哦，还是不行，卦还是不行，那怎么办呢？那我就只好诵经，所以我就一直诵天德经。我想说，在我要打之前有时间，我就诵经祈求，诵经祈求。结果到我礼拜三下午要去打的时候，神机就出现了。嗯，我到礼拜二晚上睡觉都还好好的，结果礼拜三睡醒了，哦，这个哦，胸部这边哦，我好像被什么东西砸过一样，哇，好痛好痛，都不能呼吸。

0: 你下午要打疫苗，他说你就是因为不想打疫苗，你就开始找理由啦，找借口啦。我说好嘛，那你就载我去诊所嘛，下午不然你载我去啊。好，那他就载我去诊所，那他把我放下，因为他要去验车，我就自己进去。我觉得医生他会基本问一下，那你有没有身体怎么样啊？我就说有，医生，我今天睡醒哦，这好痛好痛，好像被人家打到一样哎。医生说你有心脏病吗？我说我不知道哎。他说那你这样怎么打疫苗？我说我不知道啊。医生你看啊，你看我这样可不可以打？他说吼，我不敢帮你打。我说那就不要打。他说哎，可是这好不容易才排到哎。那时候大家都有去排那个残疾，就是有人放弃没打的人，他们就可以去补打。
1: 对，
0: 医工哦，这个好不容易排到你，如果放掉没打很可惜耶。我说没关系，我再重排好了。结果就没打成啊。哦，那没打成，我心里就很高兴哎。我想哦，这明明挂就不能打，然后呢，这他我就很高兴，我就出来以后就跟我先生打电话说，哎，那个医生哦，他说我这样不能打。他说，当然了，你这样讲谁敢帮你打？他说没打就算了啦，那就回来吧。那我就开始哦，很高兴，我就慢慢走路，我就觉得那个痛感哦，哎，好像哦，那个慢慢减轻，慢慢减轻，慢慢减轻。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不痛了。那不痛，我就觉得这个就是老祖他在帮我化解我这个灾厄。明明你就不能打，可是呢，打了会对你身体不好嘛。可是又碍于先生，碍于家庭，所以你就去登记。登记呢，你就是让他，就是你有顺着他了。好，可是老祖要保护我，所以我觉得他呢，老祖一定派了龙天护法在守护我。所以到晚上，我就又占一卦，我说哈，请示哈，弟子早上呢起来这个胸部疼痛哈，是不是老祖师尊哈在护佑弟子，不让弟子去打这个莫德纳的关系？就占卦起来，哇，真的是官鬼有动，就是我们怀疑的事情是，然后又加上说连续动来相生，就是我记得就七财动、官鬼动、父母动，然后来生我的世爻。我就相信这就是有一群龙天护法在保护我，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真心好好的修行，我们遇到什么灾难，因为我就求说老祖帮弟子度过此灾难，然后真的就会让我们有神迹出现。我相信这个是老祖的神迹。
1: 是是是，那这个正道的这个过程也真的是很特别。
0: 对，因为刚好那个时期就是大家没办法，为了那个刚开始那个算是武汉肺炎，后来更名叫新冠疫情那个，所以又因为女儿怀孕嘛，那要生产的话，你不去打疫苗又不行。
1: 是啊，
0: 可是占卦明明又说你不能打，所以之后后来
1: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一个两难的情况。
0: 对，所以后来有出了一个 BNT， 我就占了哦 ，BNT 很 OK， 去打真的就是一点症状都没有。有的人会发烧，会哪里疼痛。完全都没有。
1: 可是您打这个 BNT 的时候，就是非常的 OK，
0: 非常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卦实在很不可
1: 思议，时间点的这个问题，这样
0: 对，真的对呀、啊。所以师父说，凡事皆占嘛。那我们来学易经，就是可以保护自己呀、
1: 啊，对，
0: 进而也可以帮助他人。
1: 是的，是的，是的。那风水的部分呢？
0: 我姐姐哦。我姐姐因为以前我没有学不知道，她那个房子呢就是
1: 大家都是了。真的后来看到自己家没问题，
0: 就是内大门一打开的时候直接就冲到厨房的瓦斯炉。她呢，我姐姐开过两次脊椎，我姐夫也开过一次，但是我们不懂，那后来来学了才哦，原来是因为这个门直接就门冲到他的瓦斯炉。那你站在那边煮饭，你后面脊椎这样冲煞，长期这样冲煞一定会伤到。然后他的房子因为也没办法改，因为很小很小，他的厨房呢他就把它又外推到后面阳台，那阳台因为很大就把它切一半当成厨房来用，然后这边后面阳台的门又冲到瓦斯炉的侧边，所以它那个完全不如法。那瓦斯炉因为也是推出去的，所以它下面是那个水沟的水，又一直流，这样才空。所以然后它里面又全部做那个然后做细野，你根本也没办法换，没办法帮它转。然后后来它就搬家， 因为刚好脊椎这样也没办法爬楼梯了，后来就去租一个房子，

0: 那租那个房子本来就比较平顺了，可是一个月租金3万4，那他同学呢，他有新的房子盖好，他说我便宜租你2万块就好，那他想说哦，一个月差1万4，哎，那我们两个老的来吃饭就有了啊，加一个外劳，那时候有请外劳，然后他就叫我说，哎，你去帮我看哦，我同学那个房子啊。然后我搬到那边可不可以？
1: 现在有概念了，这样子，
0: 哎，那时
1: 哎，
0: 候，
1: 先用一占卦这样子，
0: 那我先看一下外观。
1: 对，
0: 那外观的话呢，它那个因为见地小，所以它就是盖起来是双拼而已。那地变成停车场，就用一楼当成机械式的停车场。那他要住的是2楼，那这个一看就不行嘛。你住家下面这个每天车子进进出出的，这个不会平安呐、啊。我说哎，袂使，哎，袂使啦。然后他就说，可是一个月省1万4哎。我说那住的不平安呐、啊，你不能只看到一个月省1万4，万一生病以后花的钱更多。然后他就听不进去，那听不进去，这个有时候我
1: 那就
0: 们
1: 是个
0: 人，
1: 人的选择了哈，
0: 对，
1: 对，面对一些建议的时候，
0: 所以就是说，每个人的福报
1: 选
0: 嘛，
1: 择，对，
0: 对，
1: 对，
0: 福报不够的话，就算你要跟他讲，他也是听不进去。结果，那他就搬了啊。那搬了以后呢，我才去看到里面，他2楼，哇，他那个虎边就是电梯，他大门的虎边又是电梯。我说哇，这厝才卖掉。然后他的那个主卧室，那1楼你是电动的那种停车，机械停车一定要有个马达。马达刚好就装在他那个主卧室，他那个床铺的下面，哇，这还得了？那我就跟他儿子讲，我说这真的是不能住了，好，你好辛苦一点，再去帮他找个房子。你说，哦，他就叫我小姐姐，他说小姐姐搬家很累嘞。我说搬家很累，可是你如果不帮他搬，你以后会更累。然后他就听不进去，结果。那他儿子就觉得说，我真的没有力气帮他找房子啊，因为他是在科技公司当那种主管，那真的压力很大，好像三明治，上面老板的压力，下面年轻人他们真的压力是很大。我说可是这样很糟糕哎，这样真的不行哎，结果后面就他们就这样得过且过，就变成后来我姐夫心脏也有问题，说心脏有一个气球。然后说不开刀的话，那个气球如果爆掉就会没命，所以又去开心脏。那开了心脏呢，回来以后，然后之后又过了大概1、2年，我姐夫怎么中风，然后又中风，那中风呢，所以他们两个人现在很惨，两个人呢必须要请两个外劳，一个人推一个轮椅，两个人现在都是坐轮椅。然后我姐夫本来就有失智，但是本来控制得不错。结果哇，整个全部现在都很糟糕了，也爬不起来，然后也没办法认出你是谁，那个状况实在，所以那不如法的房子住起来真的是很可怕的。可是他们又不愿意搬了，就恶性循环。所以为了省那个1万4，变成请两个外劳，又去开刀，又去住院，真的划不来。对，所以我是觉得这真的就是牵扯到每个人你的福报跟你的业力。有福报的人，你跟他讲，他很容易就接受。
1: 对，也许没有福报的人，就是机会在隔壁，结果还是遇不上，那这个真的是，对不对？
0: 甚
1: 太
0: 至于
1: 可
0: 有时
1: 惜
0: 候都已经机会都已经送到你门前了，可是你就是不愿意，就是不愿意。
1: 对，我想在《幸福在我家》的这个节目里面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理解。就是这个仙佛，它是有狭义的一个定义，跟它广义的一个定义哦。我们也希望能够借着每一位来宾来分享他个人在生活当中的所学，然后跟所见。那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也许是正向的一个所见，或者是我们看到一个比较无奈的那一面呢，我们都希望能够作为大家的一个启发。那不管是作为我们的启发或动力。都希望能够让这个妙法的传承可以更加的广、更加的深远，这样更多人来参与。

0: 生活在我家的节目是有限的，但是来宾的分享真的是智慧无限。今天谢谢师姐跟我们分享以上的这些自己的经验了，谢谢您，谢谢，
1: 谢谢，阿弥陀佛，
0: 谢谢。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想也是一样来邀请各位来宾们分享他们在生活当中的运用所学跟见闻，希望对大家都能够有所帮助，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地难分明，
1: 可惜天地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士，所有贤士同修代表，下午这一节，我们继续为各位来禅解巫相和文相。巫相可以改。门相更可以改，本法门的强相改门相，门相就有如一部电视机，房子就有如电视机，房屋有如电视机。门相就是天线，天相天线随着频率而改，频道而立相，随着望山望向望运而立相。电视机现在可以的没有关系，只要天线你把它方向用对了都会平安。曾经咱有一位老信徒，他的是一房子

0: 它盖一栋很漂亮的房子，里面的设备你们看法官到我们家去，里面所有的装潢都很高档，但是家里住了不平安啊。有一天他到生活室来啊，很苦恼的说，老师啊，我房子盖好以后搬进去，孩子不乖，儿子与媳妇每天吵架啊，女儿回来就是要兴师问罪，老婆每天呢凶巴巴的，压那个灶台，那个炒菜啊，真是啊，讲我那么你提啥？你提听过？不对啊，书你也知，你有用过用？我无啦，我要是看你做鱼都安尼啊！哎呦，唔知要安怎啦哈！我你的厝一定问题，所以我就到他家里去看了，去看了结果啊，房子很漂亮，加这栋盖了三楼，接了二楼。啊，二楼上面接的嘞，尖尖的古堡型，虎抬头，那怎么办？我爱要修啊，你也识个呢？我都看西洋式，人家咧作水的，人红阿婆都无咧冤家呐，阮家会冤家。你也无去人家住，你也知无冤家。哦，囡仔，那也歹，歹个死无人，啊，所以家内乱糟糟。啊，我问讲，不离开一条子好无？咦咦诶诶，因为那有好个人，那要甲不离开钱，伊也叫师傅买个，甲乌色，啊叫师傅买甲卡油。我那安尼好啦，无要紧啦，你要继续搁住，你若有需要，有一天再过来找我。好啦，我就走啊。啊，走下来，伊嘛是真不高兴，哎，连我的油钱、钱、红包嘛无包花。啊，我车开咧，我就回来啊。啊，回来呢，啊，经过。三四天，伊就又到生活室，搁找我。我老师歹势，我红包袂去包互你，我叫补交来去。我也无都卖呢。啊，我想通啊！啊，你要叫我开钱，我叫我你要叫我摕偌济红包。啊，我红包我无需要。我唔是欠红包，啊，我是欠家家户户的平安安尼尔。啊，再问我怎么办？我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要转爱有智慧，叫我都转。好，那么我就讲，你把门改过来，阿家就做堂阿门安尼多啊。门进来，安尼来，接着两边家头，啊，你家你这栋做主体，门改这样像这样来，啊，花一点钱，我是玻璃开，爱开钱开价，啊，你有钱人，拢做预防新鲜，因为新鲜那请来，第一厝听，风水教，教阿俩。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 本书是收录创造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啊，厝拆，风水交起来，啊，鸟仔掠，啊，台鸡啊，台台食食吧，啊，这才阁讲酒啉啉的。哦，你别烦恼，啊，我收到人，未去甲你开遐啦，甲你解解就好啊。问我爱红包偌济，你今日就把红包来发，安尼就好，红纸我就好啊啦，我紧啦，你若平安，啊，我就感觉足欢喜啊啦。啊，伊等于解解咧，啊，就个请人开，我看一好解啊，迄、那个改相。孟津金楚新妞改相啊，改了，囡仔乖了呀，阿婆阿平安了呀，啊那么伊就好过日啦啦，啊你袂使咧怪某，袂使咧怪囝，怪你家己无智慧，啊所以一个建筑师，我常常挨骂。我恁就较好心咧，哦，爱学个好，那学无好咧，害死人，因果你家咧负责。啊、哦，所以咱在这里暑期，啊、哦，那咧一个月建筑风水啊，一班咧，8月1号开始伫学院要开课啊，啊，同学恁的囡啊。那读大学建筑系，庭院景观呢，室内装潢诶，那拢会使报名。我们不收所谓收学费，啊，收到以后，互恁设计，拢平安，安尼就是上大诶功德啊啦。好，啊，这就是门向可以改，房子免改。啊！咱这个先生，我老师，我有请别个先生来看，叫我这间厝爱甲这青木管甲关过啊，青木管要阁关过，甲关嘛是好丫头。啊、哦，那迄关过，迄开200-300万呢。啊！我保养都开免50000块嘞，啊，所以佮加上伊个本身，啊，拢爱美丽，啊，佮要开100万，解决啦，啊，这就是替天行道，代天巡守世间，啊，所以有一个说。有一间宫，啊，迄个咱的王爷，啊，伊呢，啊，甲伊讲，恁爱去找王禅师做，若无就去找弘元禅师，啊，你宫伊要平安，爱去找，啊，伊那委员感觉足纳闷的，啊，讲你都大心大道啊，啊，你支持就好啊。王爷甲伊讲，这毋是我的权限，毋是伊的权限，哦，这是王禅老祖的天威，啊，才走来找我，啊，找我呢，我哎哟，恁这起一间宫，这间庙，起这个形，啊，四不像，啊，神嘛带袂掉。啊，神啊来，降机来讲讲咧，伊就走啊嘛。啊，所以这间宫，我甲讲恁若要改，啊，伊叫啊较正统的宫庙的改法，啊，起法，啊，改小修就好了。啊，所以迄宫后第二先生。啊，不以为然，人家讲啊，这个庙嘞，这啊，我的服务都好啊啦，免那个那大头啊来服务啦，师傅出名的大头啦，啊，然后叫大头啊啦，
包括我做兵的时候，人都把我叫大头啊，因为我做兵三天没摸好地啊，我就人全把我叫大头啊，三年都把我叫大头，叫掉的，大头人都说嘛，人都说啊，我的名，我老爸把我叫王啊，好，我们这，我们做兵的同事

0: 是呢，啊，拢啊叫王啊，啊大头王啊，大头王啊，都大头王啊，大头王啊，啊，我讲王王有福啦，有福就好啊啦，嘿，好、哦，咱正心正念，好、哦，啊，所以咱学道的过程，啊，咱的第一次我拜访苦老先生，啊，做书的时，一看到我讲，嗯。这位大头的来哦，我嘛唔知我大头真正遐尼大，我甲你照镜拢无感觉大，哈、啊，拢恁来甲你做伙徛做伙，就感觉头较大，啊，那胡老先生，伊甲讲一句话讲，张先生，你的头遐大，吼、哦，你的可能内底，闹嘴真济，吼、哦，你爱加学卦，加学卦。可以帮助真济人，啊！即句话我就无感觉啥，啊！你即摆只感觉发现，真正我头有较大是叔叔啊，啊！头大头啊，要戴啥，就尽量戴，戴戴咧，倒出来才会坐。我倒安，互恁坐啊，少，坐吼。拜托恁都爱信我话，啊，好啦，这里改文相。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所以改文文相，这是上圣的功夫。啊，改文相立马一定爱符合着，悬空法。啊，天地不交。

天年不交地缘，天地不交，天兼地可兼三分，是三爻。好，你们立相爱要注意哎，可见三分三爻，偏东偏西，天兼地，可以见三分，那超过三分，就是天地不交啊。好，比如子任子魁。任子魁，这个呢，子兼任

三个爻，三个啊，吉。啊，你若经过壬啊，壬中间可用壬甲子的中间，这就是灰客。会火坑，火坑入水三分，入水七分，最少有三分，上济是七分到八分。啊，这就是天地不交，绝子绝孙爱注意。我曾经看过真济风水。天地不交哎，绝子绝孙，未生。啊，那有子孙有生，饲未起来。那无就歹囝弄东。哦，这是真恐怖的代志。所以天地相交。干了什么所在可以用？道场可以用。道场，谁人的道场可以用？道场也无要搁生囝啦。啊，生囝拢伫恁道先生家来家修行多啊。所以道场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天地不交的立相。啊，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道场的一真实意。啊，听有无？啊，那公司置之死地而后生，爱保死的。啊，徛家置之死地而后生，哎，冤家弄东，一家乱糟糟。啊，这个立相。的基本原则。啊，今天我给您上课，啊，所上的课，我嘛要用在咱的私训班，啊，播给他们来复习。啊，你只有把所有的贯穿起来，你们的。短暂的一年之间的时间牺牲一点，啊，你们以后未来千秋万世，啊，可以普利人天了啦，啊，所以咱要徛向，啊，的原则一定爱给你，啊，这子是天缘、人缘、天缘、地缘。干了天缘兼地缘，啊，过来三分以内会使哩，三分以外去哩，就天地不交啊。啊，那么在立相壬的中间一半，中间一半，我这边过来，啊，这人缘，地可兼人，可以兼，干了地不可兼天。啊，天可兼人，这边拢可以，啊，这拢可以，啊，这呢是一个要领，但是诶，同学们爱真注意，现在建筑铁足济，铁真济呢，啊，你干么牛呢？嗯，奇怪安呢？等下我这边个牛。又不一样啊！干那前一手后一手，迄个差两三度嘛有啊。啊，那迄个按咱伫厝外来量啊，比如讲

0: 啊，你要留这个厝的方向，啊，你无厝的所在，扭这个扭过来，接袂起磁场去哦，扭叮当的。你那带来这只牛，啊，磁场啊较强，你的角度会偏你，哈、啊，这嘛一样。反正有天的所在，咱尽量先发边嘞，先发边嘞，第一话延长线，啊，来牛，你都可以很正确的知啊，对与不对。昂温还是不昂温、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也在研究地理，路街也都旁调、有一天呢去跟看厝、看厝呢去就怕到路街怎么会走，前一手，安尼后一手，安尼一只手，话讲有鬼，有鬼，有鬼，变咧龙。啊，走到先有师，黄老师啊，我旁路街唔捌去拄到鬼，我去某人因家，我拄到鬼呢。是安怎讲？我路街藏咧，啊，会死。啊，慈尊天心会占会射，啊，我退后后经嘛会射，鬼经感觉那像有鬼毛毛的，我唔是已经厝涂骹嘛是拢白铁啊，壁嘛白铁啊的，所以你的牛磁场你会受到干扰。
1: 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学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搞大班同学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司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日办。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所以咱要共娘厝，会记哩，咱袂用干伫厝内底拼到甲堵咧，堵哦，你只爱什么样？爱偏几度？结果咧，啊，坐四不像，安尼，本来都安尼方方正正就好啊，啊，你都落去在压咧，爱坐什么山？结果咧，就是。啊，墙上有磁场，铁，啊，你的磁针，你就袂准啦，啊，袂准，啊，你就哦，安尼好，安尼对对，结果坐咧歪一边，四不像，啊，这是咱爱注意的，啊，因为我做测量诶，我对方位很敏感，啊。尤其大地测量，迄个咧，古早的地理，甲即卖地理，啊，伊迄个蒙白，啊，古早坐的，甲即卖往往拢会差一度两度，因为地球轴线伊会转动，哦，磁力线会变化，啊，所以诶，因为磁力线。伊是安尼弯安落来，安尼弯呢，哦，啊，磁力线唔是安尼，啊，安尼弯呢，内底很细微的安尼一片，所以你想验啊检查高望的时，啊，你摸啊安尼方向唔对，你爱注意。啊！你爱去研究，伊是属于叨一个法门？迄若有对，啊，伊就有个立项，伊就按照地脉的纹路，地脉的纹路啊，所以咱的法门一定爱甲穴位开了，涂骹有迄个纹路，啊，叫纹路来立项。那是大环世界的啊，挖开来里面有地脉，地脉来立相，啊，立相又刚刚好，地水师是第三爻，偏三分，啊，酉金兼庚三分三爻，啊，都多好，迄地脉伊的磁力线就是安尼。啊，我在五六年前，啊去咱的二届郑财力，因的阿公的风水，啊去甲看的时啊，啊点这个穴，啊旁边有一门风水，哇哦，这门风水足高干的，啊这地理师足好的，啊也用地脉立项。啊，外表以一般的方向，啊，三年九运为立项，事实上，伊内底诶，棺木风水诶相呢，是按照地脉，啊，迄个咧，都有一个口诀，啊，我再实说讲给恁听者，啊，恁个记起來，阿爸恁就知，1649。好开门，啊！1649好开门，啊！内分金，外分金。1649好开门，16共中为水，49为油为金，金生水，金生水，啊，让墓碑方向。碑向 背向为四或是九啊，内部棺木就做一六，好，这以后有机会我会一一的现场解释给各位了解。啊，这几都是谢祖华天机密。讲到这呢，我好无落啊，那点的哈，无啦，变变无变变变。有呀，无爱让恁听迄款啦，啊啦啦叫我让恁听，啊，这以后我会啊告诉各位1649好开门，啊，这就是一个口诀，啊，逆向的方法，啊，好啦，我再来为各位谈巫相。以文相啊，巫相的祭奠啊，文相就是外延，好，巫相是平安。啊，能够巫相合三元，啊，文相也合三元，啊，内外叫做一气，一气，啊，内外一气，啊，三元。冠一，好，内外一气，好，甲是说内是甲，肩毛，甲肩毛。啊，这夹肩毛，啊，这内部立马爱夹肩毛，只有三分可以呢。夹肩毛四分去，就是火坑啊。我的祖坟啊，两门风水，我的福分得无够，啊，拢去红看做加减帽，加减帽个1864过来看，烈火风，哦，很好的卦，结果呢？天地不交。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

所以内底入水七分，家内乱糟糟。啊，这就是风水学。啊，这其实邱志堂，啊，咱的祖师，伊所学的法门，也是老祖所传的的法门。后来我就跟三年金丹法门李公祖义祖师所学的时，阿弥陀讲，天地不能不能教，天地一教，啊，会有灾祸，哎，正道了，啊，到唐公李祖义唐正一。嘛，一直强调真相，爱注意，哈，天地不交，会害死人。所以有这一点，我做一个结论：天地不交，啊，天人可以交，人与地可以交，安尼尔，所有诶，遮简单。可惜江湖上这方面不了解的很多，啊，都看不到的嘛，很多，不怪社会这么乱，世间苦哀哀会这么多，啊，那嘛也许是个人的业报，啊，个人的因果，啊，福分不够，自然你会去看那个方向。啊，这点呢，啊，咱家的爱注意，嘿，我们要把好的，啊，传给大家。所以唐国，那呢，祖师唐正一，啊，那呢，祖师李祖义，咱若要爱看风水，拢爱伫伊的厝，啊，有迄九天玄女，啊，是附近的庙。啊！去盘有三杯，若有三杯，伊才去甲看；若无，伊歪甲看。哦，所以第一次，我要请唐师公啊去厝甲看我厝的风水的事。啊，伊厝啊拜的祖师甲神龙在代的。好、哦，要盘杯，我出来等。啊！结果连续有三杯。啊，唐师公甲讲一句：“我看你还是很善良，神还是同情你。”啊，所以他就从永和去到阮中寮，啊，去甲阮看阮家的风水，我也很感恩。啊，李老师，啊，伊来爱我宣誓。这么搞啊！啊，伫九天玄女诶面头前爱宣誓，宣誓咧啊！第一，不可以危害国家的公共安全利益啊。第二，没有血的不能点啊。第三，不能诈财骗色。第四，啊，不能替人点错的房子。到第九，我看了我都唔敢念啊！我跪地啊跪偌久嘞？

嘛，没有关系嘛，念嘛。来第三呢，拜师黄金四十两。哦，65年我那耳朵黄金四十两哎，没有关系嘛，你念嘛可以。

0: 就伊个起来讲，老师你坐咧嘿，我坐咧哦，只是一种规咧，啊唔起来啊，讲老师，你爱把法传出来，爱多传出来，你爱收地主，收我做地主。啊，我无够资格，互你做地主。啊，而且你阁比我较侪岁，啊，你阁收比我较好。我唔是安尼，好、啊，我问地官大帝，讲是爱个啊拜个为师。啊，我你起来啦，你也无答应，我无爱起来。阿甲。我去跪九天的立面头前，啊！我那四十两无答应，袂当背起来，完全不同样的时代，殊途同归啦。所以啊，李老师，不要讲你可以分期付款啦，哦，我这。我们要硬着头皮，既然要学多啊，黄金四十两，民国六十五年，当时四十两就是四十一万呢，啊，所以到了呢，我啊要收你做徒弟时，啊，我唔敢跟你开嘴讲黄金四十两诶，啊，我呢那五百块、八百块。我有通食饭，有油钱，我就真好安尼。安尼有可行无？安尼无可行，拜托你来学好诶。哦，啊，正式拜师以后，我坚持我的原则，无下我袂用点。啊，有利于国家的，我一定会做；不利于众生的。我一定一概拒绝。啊，干那一项，啊，恁要找我，恁万无甲老祖报三个杯，啊，我着啊好先去看看咧，慈悲为怀嘛，啊，大家有缘嘛，啊，但是咧，我们就不要太过于啊不珍惜妙法，啊，今天咧，我把这一些。传给各位，啊，也是比较笼统，但是呢，这各位东西必须要知下的法则，啊，今天课程大家，我们就一个段落，下个礼拜继续，大家一起共修，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6月20日星期六晚间7点30分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璋，带您关注禅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为了台湾安定与世界的和谐，禅机山维新圣教举行2月2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每日清晨仙佛寺天坛法音宣流。 以维新圣教33经斋转法言供养天地，并以花卉与九龙柱环绕台湾米山，加持祈福，同时供养海南岛、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北京。

0: 上海，此八方空界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祈愿消弭灾劫，民扬两利，台海两岸和谐兴盛，世界平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2月2日龙抬头法会持续于总本山仙佛寺天坛升坛法仪，祈请诸佛圣神及中华万姓祖灵和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共转天下太平大法轮，护佑台湾平安，两岸和平，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法会法仪每日清晨于天坛叩钟鸣炮，请师升坛。义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代表同修们焚香供养。维新圣教梵拜学院法师诵经师升坛奉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及维新圣教33经诸经宝、法言斋传、米山高粱、金银财帛30供养，祈求玉帝赐福，王禅老祖赐智慧，观音菩萨赐信心，开启众生弥陀真自信。元义法师开示同修们：
2: 维新圣教举办这一堂法会，虽然是以台湾平安为主轴，但是它最终的目的也就是要世界和平，天下太平。我们看到世间的战争啊，给人类带来这么多的苦难啊，老祖师尊以及师父都一直在为这个而努力啊。虽然路途是很艰苦的，但是我们的师父以及老祖不辞辛劳，一步一步带领着维新弟子来向前走。只要有希望，只要有目标，只要有愿力，那一定会得到满愿的。
1: 元义法师也借农历初二的机缘为大家开示福德正神的功德和祭祀的妙法，祈勉大家不要轻视任何一位圣神，即使最基层的土地公，却是与大家生活最息息相关，也最能帮助大众生活诸事的神。维新记者何敏、尤慧玲，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0: 维新圣教学院硕士班维新圣教与媒体文化传播专题课程，国历6月16日由授课讲师陈耀祥博士带领研究生参访维新电视台，董事长元芳讲师以及台长元清法师分别以不同角度与研究生们分享开山祖师混元禅师行道历程以及维新圣教媒体传播史，让研究生们深入了解师父深耕媒体传播的宏愿。请进入详细的报道。
1: 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维新圣教与媒体文化传播专题课程16日由授课教授陈耀祥博士带领学员移师台中道场授课，并参访维新电视，了解电视媒体实际操作及维新圣教借由媒体弘法广传于世的历史与时机。课程于下午2点在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举行。陈耀祥博士首先致辞提到他与维新电视的因缘，以及维新圣教在宗教文化传播上的变化。维新电视台在其中占据非常关键的位置，尤其是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在维新电视录制了非常多的传法，都被忠实记录保存下来，成为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因此今日参访电视台，除了了解电视制作的流程与营运外，最重要的就是电视台的资料库，那是维新圣教的宝库，也是中华文化的宝库。陈博士同时也感谢元芳董事长及元清台长的协助与接待，让课程学员能实地了解媒体操作方式，完成此一寻根之旅。元芳董事长随即致辞欢迎师生一行，同时指出电视传播是个很烧钱的方式。他曾经问禅师，这么烧钱为什么我们还要做？禅师告诉他，当众生烦恼无所适从的时候，若能打开电视，从中听到一句法语，因此而得到解救，转危为安时，那就值得了。这是师父的大宏愿，希望大家都能平安祥和。在大家合影留念后，课程随即展开，由维新电视台元清法师为大家讲解维新圣教媒体传播史，从最早阳宅风水讲座的录制，在有线电视播出受到大众的重视， 师父提出法要帮助众生。

0: 不是要来赚钱的理念，到卫星电视台的播出，再到节目在台视的播出，并提升摄影棚设备，共计播出11年。接着自正奇班12届起，启用卫星直播上课。97年开始申请成立电视台，98年通过审核，卫星电视台的弘法自此开始。随着师父的弘法脚步，卫星电视的传播弘法也普及到全台各地，甚至海外的信徒与大众家中。元清台长如数家珍地将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创建电视弘法的艰辛过程，以及其中面临的种种状况，和营运后每年耗费大量经费维持传法播出，端赖禅师坚持力挺下来，才能有今日的维新电视弘法。其中不足为外人道的种种辛苦，以及禅师为弘法竭尽心力的伟大，学员们听闻都赞叹不已，报以热烈的掌声。接着由电视台工作人员带领师生一行，依序参观电视台片库、摄影棚、剪接室和主控室，并安排同仁为大家解说实务程序与操作。学员们非常感兴趣，提出很多问题与电视台同仁活络互动。参访行程圆满，陈博士师生感谢电视台元方董事长、元清台长及全体同仁的导览与接待，欢喜复归。维新电视台中道场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3: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维新圣教学院115学年度第一学期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以及随班复读的推广教育硕士学分班，目前已经开始招生，主要对象是维新圣教宗门学员。多元的课程将吸引许多的旧学员以及新生的参与，一起来关心易经风水教育的最新动态。
1: 维新圣教学院115学年度第一学期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以及随班复读的推广教育硕士学分班都开始招生报名，欢迎维新圣教正旗班持续学修学员报名上课。此两课程均以学员为本位，强化实务学习及学员自主选修，选修不受限，亦无党修，旧生复学及新生加入都欢迎。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课程采课堂教学结合共同研习，专题讲座和影片分享，户外实地教学与分组研讨等各种教学方式。本学期有圆通法师、圆富法师、圆普法师、圆鹤法师、圆理法师、邱思婷教师等专业师资授课。研习课程结束后，依教育部规定发给修读证明。本课程报名采纸本或线上报名，详细资讯可上维新圣教学院官网查询，或电洽询专线049-220-9418，分机304，报名期限至

0: 9月11日止。另有随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复读的推广教育硕士学分班课程，课程有元明法师的易经八卦基础学专题，元坚法师的阳宅风水学奥秘研究，元通法师的易经心法专题等。修读期满考试合格后，依教育部规定发给学分证明。欢迎有志攻读应用易经研究所者报名研修，报名采纸本或线上报名，详细资讯可上维新圣教学院官网查询，或电洽询专线049-220-9418，分机304，报名期限至9月2日止。欢迎维新贤士同修共同来上课学习。维新电视、维新圣教学院报道。
1: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王景潭董事6月12日带领王室宗亲会一行人前往金门地区旅游，并前往金门道场参拜。进入以下的画面，参与重点过程。
2: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王景潭董事12日带领王室宗亲会一行人前往金门地区旅游，并前往金门道场参拜，为道场添香火。王董事长期担任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为功德基金会的发展奔走服务，出钱出力，时时不忘为维新圣教发展尽心尽力。而金门道场是元达法师发心于金门建设的弘法基地，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于生前带领天剑博士班成员前来金门户外教学时，即表示鼎力支持新建金门道场。因为金门是扭转乾坤的开关，只要有看到好的穴点，一定尽力来该道场。元达法师也发愿成立建设金门道场，广度两岸人们。王董事此次与王室宗亲会成员来到金门旅游，首先就来到金门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祈请王禅老祖师尊加持此行平安顺遂，同时也让宗亲会员理解维新圣教与各地的发展现状。王董事带领宗亲会众人焚香上岛，祈请老祖师尊慈悲护佑，并为宗亲会员介绍金门道场，随后继续旅程。维新电视金门道场报道。
1: 维新圣教各地分四道场，在每月农历初一、十五定期举办朔望法会，带领信众大德恭诵经典，为辖内信众乡亲消灾祈福，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各分四道场于农历5月1日依仪轨准备香花果馔等贡品，由各道场住持法师引领和会同修大众香花请、香花迎，奉请玉皇大帝、王禅老祖及诸天圣神佛菩萨慈悲光降，祈见朔望法会即天公赐福祈安法会，祈请诸佛圣神慈悲加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温天灾永袭，并护佑台湾平安、两岸和平、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各道场各依机缘，由诵经师引领同修大众恭诵老祖经、天德经及诸经忏，忏悔己过及宿世罪业，解冤释结、消灾灭罪，同时也祈请诸佛慈悲护佑，更为点灯供佛供圣众善信，祈请诸佛加持护佑平安顺遂，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所祈所愿皆满愿，同时也为道场辖内百姓祈求一切平安，家家户户皆和谐。朔望法会于农历每个月初一及十五日举行，是维新圣教各道场最基本的法会，欢迎大众及同修贤士共同来参与法仪祈福消灾。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1: 接续请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
3: 维新禅语，天和地就是我们的老师，万生万物也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为什么不会去想呢？为什么就时时用心去恨一个人？你恨一个人让我们的生命缩短，并没有代表说你恨他你就赢，不可能的事情。众生平等，所以上天多好生之德， 上天那么慈悲，就没有跟我们计较。我们要

0: 和谁计较？和天计较？和地计较？没有智慧的人啊，可怜的人，众生啊，众生。陆子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暨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现在让我们静心片刻，欣赏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在80岁高龄为祈愿消灾化劫、世界和平，挥毫龙形如意墨宝，示现500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请进入80老翁混元禅师《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书道展。
1: 하나가지고가서이가지고가서이소세세예하가지고가서이소세사하나도나도나도나도나도나도가서이가지고가서이소나나나나나가서이가서이소세이소세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拳法。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维新世界合唱团将于国历6月21日在台中道场举办施恩披泽维新咏传感恩音乐会，追思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也是合唱团永远的团长，诚挚的邀请同修善信参与，精心领赏优雅的圣乐，也希望我们一起努力恭诵经典， 达成850万部的目标，为台湾与世界万民祈福。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点30分，星期日中午12点，下午5点30分收看维新周报。祝福您福慧增长，平安健康，再会。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

0: 27237422。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闲事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文源禅师亲笔挥毫特辑。

0: 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啊，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啊，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啊，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 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啊，老祖开示啊，要以墨宝啊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啊，交旨送他们啊，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啊，在这里辛苦一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天鹰生尊者，宗主开示，天鹰生尊者是五尊者，他在圣母峰修行。这位尊者音声可传达千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雷泽龟妹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天鹰声尊者。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显示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0: 威光尊者。
1: 你们大威光放射出来的光。
0: 宗主开示，大威光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古印度，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水山简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大威光尊者。弟子们在法务过程里偶尔会听到来自师父心中的言语。
1: 师父空空啊，
0: 他显露一位智者对人生的透彻，对天地的崇敬，对修道的体悟。在宗门的教育中，师父勉励大家诵经精进实修，每年都有定的诵经功课必须达标。师父也鼓励大家练习书法，借着中华文化书道美学涵养身心灵。
1: 吴老师啊，请我继续给我们教书啊。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为兴圣教法宝丛书《禅净疏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

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境书道集《五十三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若有真圣，自在主尊者，宗主开示，自在主尊者为五尊者，他曾是阿弥陀佛的老师，他在古印度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风火加人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自在主尊者。

宗主慧圆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500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500罗汉如来园一一向500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如来圆，在罗盘中天雷勿忘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明世界尊者。每一幅墨宝都有不一样的形态，无法预知的飞墨表现。五百罗汉尊者如来视线五百种姿态样貌，主笔画与每一道飞跃的黑墨，造就 X、Y、Z 构成的立体空间。作品流露程度不一的景深，五百道龙形如意的流线，暗藏自大宇宙穿越而来的禅机智慧。师父曾经这么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两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三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明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两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十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唯心弟子们实修精进

最上尊尊者，宗主开示，最上尊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古印度。这位尊者有一世是佛祖的父亲。在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山地波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最上尊尊者。

每一道飞墨，不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无任何停滞。即使刻意模仿，也难以做出这样的飞墨效果。每一幅尊者的拳法、气韵、动静展现，一气呵成，一笔造就。墨宝中浑然天成的飞墨，500幅毫无重复，各有各的巧妙。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500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袁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金刚尊尊者，宗主开示，金刚尊尊者是文尊者，修行地在台湾福寿山，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风雷翼与水雷尊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金刚尊尊者

观众朋友，您可以借由这位尊者的拳法足迹，静心感受墨的变化，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虚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凡众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

念的飞沫，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百转千回，滋味个人体会。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即使我们未曾谋面，但是有缘同聚艺术大道，共赏墨宝，凝视尊者，与之印心，希望恢复我们疲倦的身心灵，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非常欢迎来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台中道场住持圆义法师。今天非常高兴请到台中道场的贤士同修，有廖天聪贤士以及梁玉平贤士，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来这里学习的心得以及他的案例首先我们现在就请廖天聪贤士来先自我介绍。
1: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台中道场21届甲班廖天聪。
0: 第二位梁师。

0: 姐，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台中道场第21届甲班梁燕萍。
0: 首先老师要请教两位同修是什么因缘让你们来到维新圣教呢？
2: 就是在12年前，我先在大陆工作了10年之后，跟朋友要回来台湾合资开公司，那就筹备期间就开始很顺利了，然后就下去做了。啊，做了之后，我们有将近1年的时间都接不到订单，然后都用我们自己的自备金然后周转金就一直在转，转到后面我们也跟亲朋好友借钱，然后也跟朋友也借钱，发觉这样真的不是办法。后来因缘巧合，我的高中同学，他知道了我的情形，那他就介绍他的姐姐，因为他的姐姐是已经是我们维新宗道场里面的师姐了。那他自己在湖口黄昏市场做生意，那时候还有鸡瘟的时候。他的生意都非常非常的好，大家都没有生意，只有他的生意都还要大排长龙。那是为什么？那是因为他那时候有请师姐，他们那边的道场的师姐来帮他看，帮他安置了他的炉灶的位置，刚好在洞的地方在龙边，所以他的生意就非常非常的好，也赚到不少的钱。后来就知道这样之后，就请他姐姐，跟我们联系，然后就说你这个做生意的事情太大了。他不敢卜卦，他就帮我们问我们在哪里，我就跟他说了，然后他就说刚好我们上班的途中会经过台中道场，他说你一定要马上去找台中道场的住持圆义法师，那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下班之后，然后就赶快就先来道场先问了一下，然后问了老师的问事时间，然后就来找老师这样子。
0: 好，当初你来问事的时候，老师怎么跟你讲？
2: 当初我们来问的时候，我记得老师，有跟我们讲说，家里有先，应该是说老师有先问我们说那个工厂的位置啊，什么之类的。那我们也跟老师说，工厂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营运不太顺利啊。主要我们那时候是讲我们工作都很不顺利，然后接不到订单之类的。后来老师就说，还是要先来帮我们看一下现场啦，不然没看现场也不晓得真正的情况这样子。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进来，道场学习这样子，只是来问事而已。后来就老师就叫我们来跟老祖拜拜嘛。那我觉得老祖也对我们很好了，知道我们找对人了，所以老祖也很顺利给我们3个圣杯，要有3个圣杯才可以请老师来帮我们看这样子。后来就约了时间，老师就来我们工厂帮我们看。
0: 好，再来老师到了贵府看了之后，有跟你们改善什么吗？
2: 工厂有老
0: 不
2: 师
0: 是先讲住家。
2: 哦，住家，住家来住家来，老师来我们这边看之后，先因为老师说，后来进来学习之后，老师说你没有拜公嘛，你是不用想要赚钱了。好，公司是不用想要赚钱的。后来老师来我们公，呃，来我们家看了之后，第一个先帮我们看大门，没有合文工，然后有告诉我们说怎么做，然后我们自己去做，然后大门啊合文工，然后再来就是帮我们看，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没有拜祖先，然后老师就说，不管你的房子大小啊，都要给祖先一个位置这样子啊，然后就帮我们看一个地方，然后帮我们安祖先。最主要是老师那天来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女儿正在读国中，超级叛逆，国中读了2所，一所读了1年，然后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我又帮她办转学这样子，然后老师就我就顺道请老师帮我们看一下，说为什么小孩这么叛逆啊？后来老师就进了我女儿的房间，一看她说啊，看了一下我们家，她说啊，你女儿的床头对炉灶，这个小孩不叛逆都不可能啦，真的就是床头对炉灶，然后她的床只是一个榻榻米这样子，它没有一个床架，没有床头，就是整个不如法。那当然我们也是不懂了， 然后老师就跟我们讲，马上他说这个移也不用看时间什么的，那个很赶紧，你就马上帮他移到这个位置，移到哪一个位置去放，然后去帮他买床架、床头。老师有说床一定要有床头，小孩才会比较安定，所以我们就赶快就去买给他一个床架，然后床头这样子。当然他改变不会马上改变，但是经过了两三年之后，这个小孩就完全就不一样了，改变得非常非常的大。他到他以前国中的时候是要考试前，他都要去逛，跟同学去逛夜市。他就说反正我都不会啊，在家里我也不会读啊，你们逼我我也不会读啊。然后说好好就去逛夜市。但是因为我们听了老师的话之后，他要逛夜市没关系，你要回来的时候太晚了，我们去载你。对，因为老师帮他看了他的命卦，说这个小孩你不要逼他，逼他是没有用的，因为他就阳奉阴违，他确实是这个样子没有错。后来我们老师就说你就在旁边看着他，不要让他走偏了就好了。好，然后我们一路走来，当然我们也是一直忍耐，一直忍耐，一直不是忍耐，应该说一直包容他。那他渐渐也感受到我们的改变，所以他也做了翻天地覆的改变。这个以前读书都不读的小孩啊，然后上了大学之后读了自己想要的科系，那也是老师告诉我们的，你就让他自己选他要做的，他一定会很努力很努力。果真他的人生就是倒吃，读书过程就是倒吃甘蔗。他到读大学之后读了那个科系非常的有兴趣，然后就常常熬夜啦，在做模型啊，在做学校交代的功课，那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后来我们也觉得他哇，怎么改变这么多？
3: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4: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后来我们也觉得他哇，怎么改变这么多？当他在晚上再这样子熬夜，在做模型、做一些东西的时候，我还打电话给师娘说：“师娘，我真的好感谢老师哦，竟然我的孩子会这样子熬夜在做功课，真是以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后来就是他大学毕业之后出去工作，工作之后这个小孩工作之后知道要反馈给家里，他自己工作之后拿到第一个月的薪水，他就拿了6000块给我，他就说这个就是当他的生活费这样子啊，他知道要反馈给家人，这是真的非常不得了的事情。后来他在工作之后，他就觉得说他一直很想要考研究所，而且他要考成大研究所，他其实他就蛮努力的，然后他也没有去补习，就是自己下班之后就一直在那边读书这样子。后来就去年他就考上成大建筑系的，不是考上，就是笔试有过了，可是面试没有过。今年呢，他笔试又过了，然后又到面试的时候，他就很紧张。刚好我请老师就是帮忙我的朋友去帮他看他们家的状况，然后我就跟我女儿说，这个难得的机会，赶快去找老师，老师有空档的时候，请老师帮你用意这样子。啊，结果他就去找老师啊，老师也是，我觉得老师是很体贴学生的。一开始用的方式，用诵经啦，或者是点油灯啊，什么种种的方式，都是让我们用最节省、最不花钱的方式，可以去达成这个效果的。可是老师用意将近一小时吧，都没有，后来才最后才说，那么就供养一尊500罗汉金尊这样子。结果卦就出来，就说有会考上啊，但是老师也说，因为要快，因为他即将要面试了啊，然后就隔一天，哎，不，隔两天，礼拜一早上，我和师兄我们就马上就去银行汇款，汇30万这样子供养一尊金尊这样子。结果就后来他就去面试，面试之后就上了，而且他面试才取了5位而已，所以非常的不容易。然后我女儿也是非常的感谢老师，说哇，第一次感受到我们唯心宗这么厉害的法。对，
1: 观众同修哈，他讲到这里，第一个就是女儿，师父常常开示，师命好相处。我们家长跟儿子跟女儿为什么相处的这么不好不和谐？就是因为不知命嘛，不晓得那个个性啊，你硬逼着他认为父母亲对的事情啊，所以说师父传的知命好相处之法，命卦天机，这是非常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请示一下，老师帮你们安宫嘛，之后有什么感应吗？
0: 安宫嘛之后，开始接得到生意了，开始有订单了，真的。因为那时候改了公司，还没这么明显。我想，怎么没有动作？又再问老师，老师又说一定要安宫嘛。
1: 好，
0: 对，
1: 我们电视机的善信大德要知道，师父常常开示。我们不管家庭或是做生意，或是家庭的孩子的前途光明，都是要安祖先。因为我首先有问这位廖师兄夫妇，我说你家里有没有安公嘛？家里要安公嘛，首先要父母要不在哦才可以哦。如果父母在，兄弟不可以安祖先，祖先一定要跟着家里最老的人走，所以说我一发现说他父母亲都当神了，祖先在哥哥那里，我说这样不对哦，你要把祖先请回来，大部分的人都会讲，哇，那祖先哦很麻烦呐。又要过年过节又要供养啦，家里又不是很大，现在大家都住公寓比较多嘛，公寓也很不容易找到地方来安祖先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再怎么困难， 都要在家里安祖先。哦，我们师父有开示，即使家里都没有位置，那没关系，你就用匣拿把它吊着也可以。啊，这就是安祖先的重要。我们刚才这位师姐讲啊，安祖先安好之后订单就来了，那是真的。哦，是啊，再来。欸，我们工厂有什么老师去有什么改善没有？
2: 感谢老师，就是当下到我们工厂的时候，当然都是先要给我们的比如说大门一个进厂一个门的，不然是没有有没有合文工啊，发现你的大小门都不合文工，然后再来就是说你的设备的那个动线啊，怎么会是先从虎边这边开始动啊？所以就是就给我一些的建议，就是说啊，设备哈，你的进来进料啊，到你的生产啊，到你的出货啊，你应该就是所谓的一条龙哈，就是从龙边开始动啊，开始进，然后到外面，然后到就是说出货这样子一个流程，这样也顺。然后那我们就当下呢，就是说好，那还有些有哪些的？那我们把它冻完之后呢，就择起一个非常一个良辰吉时，赶快把门，就不合文工的部分把它修正，他说就如果说不好不赶快及时修正的话，因为这个会有病跟官司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发生，可是，时机到了，就会到。我说心里就是这样，因为我本身的工厂是属于是跟，就是属于二房东的部分去跟承租。那原先的承租人，他本身现在当下就有一个官司，然后自己身体也不好。然后老师说：“你看，这是不知道啊，不知道都不知道。可是真正的冥冥之中，他就已经是他发生。所以我们当下我们就请。”

0: 只是说，哎，帮我看一下时间或者一个时辰这样子，来赶快来把它处理掉。处理完之后没多久，大概那个我们的二房东他再来的时候呢，他跟我讲说，他的官司已经得到和解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0: 然后呢，去到那个医院那边呢，医生说他的病，哦，有药可医。我说，哇，这个真是太神奇的大门了。当下我们才说好，那我们就办好一些的那个，他因为他也要退租了，那房租的租约的那个人民的部分呢，登记的人呢，要转换到我们这边。好，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把它接过来。啊，就把龙边该动的部分，我们就先把设备，从龙边这边开始挪，从不如法的地方，把它搬到如法的地方，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开始要先动的检查设备啊，原模制作的部分呢、啊，原本是在湖边，这是在这个整个工厂最内侧的一个湖边，那老师说，优先动的部分。要先从龙边这开始，后来我们搬出来之后，订单也来了，然后也开始有可以生产的机会。那这个部分在就有订单开始在做的时候呢，又发生了一个问题，有一个客户很急，很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零件，我们一直在处理不好，可是我们已经想尽办法，都已经在做了，为什么呢？还没有啊，后来老师你又来再帮我们看一下说，说啊，这个地方中工的地方不可动，我的那个设备那个打样的机台刚好就是在中工，怎么做都不顺。后来老师说当下把它挪开，早上挪而已，下午东西就做出来，多神奇！同一个机台、同一个东西、同一个设备，只是不同的地方，真是。我们神奇的妙法，真的让我们的住家如法，工厂运作如法，我们就生意就源源不绝。感谢。
1: 各位善信大德，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这个法是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传给我们的。刚才我们有听到他一台机械放在中工的地方，他怎么做都做不好，把它换到龙边，你看，早上与下午。产品就顺利了，神奇不神奇？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你要知道风水，阳宅风水是多么不可思议啊！你看了之后，记得各道场都有在开课你记得要去报名，越早报名越好在这里就是有这么奇迹。哇！我再请问两位，我们在工厂办公室老师有没有跟你讲说怎样子来处理？
2: 有，
1: 好。
2: 老师，那时候我们办公室门有先，因为我们的门太靠近大门了，老师有叫我们说要移过来一点点，所以也是用很谨慎的方式把大门有移点位置，移了位置之后呢，就等于是说我们的工厂生产地方就在我们的龙。

0: 边，这样子移，就只是往后面移一点，然后就造成，就是因为这个门的位置，就造成我们的生产地方都在龙边，这样子就是如法的这样。然后那时候办公室的位置，老师有帮我们稍微调整，因为我那时候跟老师讲说，我就感觉这样，我坐在那边就不太舒服，就对了。然后老师就来帮我们看，说你的办公室哦，譬如说我们家师兄要坐这里，哎，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气有财，然后我坐在哪个位置，然后中间要留一个亭，然后说一定要有一个亭，这样子才会比较好啊。我们就照这样子做啊，做了之后，确实我们这样子在里面办公也比较顺利。再来就是因为大门有办公室的大门有稍微移一点之后，我们里面的生产也比较顺利，然后这样子做了几年下来。一直都就是在景气很不好的时候，我们也都一直有订单，然后也都可以维持住。那我要分享，有时候很没有订单的时候，因为我有时候也是很怠惰啦，很没订单的时候，我就会诵经，我就会努力诵经，然后努力诵经了之后，大概一个礼拜就很明显订单量就会提高了。像今年，因为我女儿考试的关系，我就学员说我一定要诵足1000部这样子，所以我今年就比较认真啊。比较认真诵经之后，哎，我们7月份订单量就很明显有增加，所以我觉得诵经是很，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1: 各位善信大德，我们要风水，要国骂，也要诵经这个刚才我们听到梁师姐她讲，有时候订单不可能每次都很多不可能都一直高，处在高峰呢，也有低潮的时候，这时候你要诵经啊。师父常常教我们要人也要神呢，我们诵经来回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再来我们有没有参加法会
0: 有，我们每年都会参加元旦的祭祖的法会，然后道场的法，台中道场的法会，我们也都一定参加，还有参加我们那个水陆大法会，这个我们是一定参加的，因为每次参加完订单量一定增加，这是每一年都会有的感应，所以我们每年都一定都会报名，绝对不敢不报名这样子，对，这真的很神奇。只要参加完之后，下一个月一定有订单，不可能没有。
1: 善信大德，我没有听到他说参加法会，尤其仙佛寺的水陆法会，或是九九法会都好，只要你有参加，订单自然就会来。我以前有一个学员。他法会之后订单都停了嘞，而且人家订的货，假设要红色的，他把它做黄色的，做一卡车的货，全部都退货。为什么？因为他跟我讲，我问他，你有没有画财宝给祖先呢？他说环保听到环保什么意思，你就知道嘛。就是不可以画金砖嘛！我说你惨了啦，你惨了啦！结果在下一个年度，我就赶快告诉他你要画金砖给祖先，结果真的就顺利了。你们在这方面有什么感应吗？
0: 画金砖，我们是一定都照老师说的。老师说，其实我觉得我们虽然上课很怠惰，但是老师说，老师只要有跟我们指示，开始我们一定要怎么做的，我一定做到十成十。
1: 我们廖天聪以及梁艳萍师姐，这两位可以说是在我们维新正教学习已经快要10年的，在这10年左右一路走来都是充满了喜悦。虽然他们工作很忙，有时候上课会迟到，我说都没有关系，迟到总比没到好。这是老师一再告诉各位的。

0: 这样子，我们来学习来修法，就是为了要带领着祖先一起来共修。我们上课是共修在这里很感谢各位同修的以及三信大德的收看我们用意人生观的节目。在这里祝福电视机前的所有善信大德，大家平安、吉祥、快乐，以及赶快来维新圣教上课接法，祝福你平安、吉祥又健康。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6月20日，星期六，农历5月初6，乙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四离日凶。三煞在东方。明天6月21日，星期日，农历5月初7，丙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申时16时26分，交夏至节气，节前四离日凶。节后天月二德，宜新宫动土，定丧拴嫁，入宅开张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后天6月22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8，丁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朱雀勾角凶。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同修代表，今天109年8月21日，啊，我们继续上课。啊，今天我们所上课的就是悬空诀，风水学的悬空诀。悬空诀有天上、人间。天上是太阳系，地球，太阳系九大行星。

悬空它的运行自转与公转，那是天上界的悬空爱心悬空诀，人世间的就政党轮替，我从这人世间的开始说起。这在民国84年的秋，我与教育部体育司检司长和廖姓雄企业家的董事长啊，我们到上海。上海的时候，然后我说：“哎呀，我想去南京看看国父孙中山先生中山陵。”所以我们就去中山陵，风水很漂亮。啊，一直爬爬爬爬爬到国父的陵寝的地方，左右看了一下，哇，天哪，天命啊，天意。那检事长说：“为什么这样讲？”我是从地理的形态啊，地理形态来看呢。山形这坎宫一座山啊，这个络脉下来

南靖风水宝地很漂亮，中山陵在这里，主山五像。

啊，这是李公五方。一看这风水表面很好看，是虚花，是假的风水宝地。那么检事长说，这里我们看都很漂亮，哪里看得出来？我这个前面离卦，后面坐山是坎卦，这个是后天的卦象，后天的卦，先天的卦就颠倒了。所以先天卦

0: 这是先天的卦，北方坎，这北方，南方啊是离三阳开泰。三两开泰啊，但是这个三行啊，这边是后天先天，他这个后天变成这样，离为火啊，这边呢应该是坎为水，结果这个是火，啊，它前面先天卦是乾卦，是三两开泰，后天的行，后天卦的行，后天卦的行，一个是三乾，两个三。啊，一个三，这形成离卦，这个离卦，啊，这个是变成坎卦，啊，那纠缠这个，就是先天的离为火，先天应该是先天离为火。离为火呢，三行这样就后先天克后天，先天克后的后天，往后来居上。啊，国务孙中山先生安葬在这里，陵寝在这里，后天共产党。共产党是后天，先天就是国民党，所以共产党就来把国民党压下来了的，所以国民党就跑到台湾来，整个大陆由共产党他来占了整个的大陆。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我说在民国85年下一任台湾的时候，总统选举，国民党会败，就换国民党的会换民进党来执政。那时候检事长真的这么严重哦？哦，对，啊，国父孙中山先生，他那个碑在这里，他写

是中国国民党葬孙中山先生。瞩目，赞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赞啊，孙中山先生啊，他的墓。啊，这一点，这第二点，第一点，好，第一，向先做北向南。北向南，啊，就是先天后天才对，结果后天来克先天，后天挂的火克先天的金。所以下一趟，中国国民党啊，在台湾的总统选举就会变谁来当总统呢？所以就陈水扁总统，他选上了，这必然会选上，会政党轮替嘛，那叫悬空哀星。后来连任两任，在台湾新闻界啊，一直大肆的宣传混连残枝操纵总统选举，靠搞玩弄我啊！这个案例，我第二届上后都有上了，我都讲得很清楚。这次的地理影响人事，那叫悬空学，政党轮替，啊，轮替8年了，然后又转回来国民党了，国民党转回来8年，又转任为由民进党的啊来做领导。现在的运呢是少女运，比较连少男少女运，所以蔡英文会被选上，这个是天意啊！啊，这个没有什么文章可以做，这天的事情，天上的九大行星的运行，干涉到、影响到地上人间的人事。六亲的人事政党轮替，那么下一次会换哪一党呢？哎，你看会哪一党？人民法师，啊，下一场，你们说了算数，啊，所以。这一趟还有4年就结束了，就换下一任了。下一任又是谁呢？到目前看起来还是平分秋色，藏龙卧虎。啊，你家里有没有？恁家有无同学？恁家会出来做总统有没有？啊，
有的话不要客气。

猪会投你的票哦。我们是研究，堪舆学和世间的人数学，它的运行。

0: 那么，现在蒋介石总统，他的风水宝地做得很漂亮，我们也计划在下一个月会去带维新博士班去参观，看看那个风水宝地究竟它的美在哪里。好，那就可以看出地灵人杰。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祖上五下，好，这地理啊，我们在九月份应该会去延平法师带我们去看，啊，也可以来了解到，先总统蒋介石他的陵寝，这地理是很漂亮，长风继续。啊，接下来就是有蒋经国先生，啊，这漂亮的还是蒋介石这个风水，啊，这个风水学，啊，它的美，但是它有一个困难。困掉嘞，啊，当然他在那边睡在那里就是睡龙嘛，也是困龙。好了，从这个地理来看，他是国民党的传承者，到了蒋介石，到了接下来经国先生。他的陵寝，啊，地理风水呼应整个国家的命运，那么这个美。

是很美，但是还不足，格局不大，就是困农。像毛泽东啊，他祖坟啊，祖坟的风水在在湖南啊，湖南这个风水那个气势非常非常的雄壮啊。那个毛泽东他出生的那个点，一个穴

毛泽东他出生的点在这里，后面的山很漂亮啊，这崇山峻岭守护着。他在这里出生，那么他的祖居

他主句在这里，来龙是四三啊，四三害将，啊，所以这个风水上面来龙很美的来龙，像一条蛇下来，在这里结了穴，主居，啊啊，刚才那个是他的出生地，这是主居，周楚，啊。啊，所以毛泽东他出生了，他的面卦即是离为火，离为火，离卦，离为火，又是蛇，啊，又是属蛇，所以他的所有的思维不得了啊，才会将整个中国他来接下来领导。这是地灵人杰，那这个还不够，这里出生啊，这里祖居是根源，祖居根源啊，必须要再有后天的祖先风水，就是毛泽东的爷爷啊，他是我们法门的祖师，我们金丹法门脉络下来，毛泽东的爷爷毛玉成，他的这还有罗阳俊，罗阳俊呢就是我们祖师

0: 啊，两位师兄弟，啊，毛泽东的爷爷，他看出说他的祖籍啊，出生的毛泽东必须要有后天的风水宝地来助这个势力。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州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就是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里是不是那里学的？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一众来三日办名，好好有这个时间，家亲用大行拢给你。法律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司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所以毛泽东的爷爷毛玉存，他说他不再传在下一代，要葬出中国一位伟人。所以毛泽东的爷爷毛玉存，他就找了一块地啊，叫滴水洞的山上啊，那个地呢就虎啸天威，老虎在吼，虎啸天威，这个地理不得了啊，所以虎啸天威这个地一葬下去啊，他的爷爷还没葬，就先停棺在郊区，在墓的旁边，等待他死了六年才葬下去。啊，交代毛泽东，啊，他的坟墓葬下去就要开始出离开家乡去打拼，去打拼。啊，所以毛泽东他就远走他乡，啊，就出来打拼了。那个毛玉存那个风水旭山存像太美了，啊，那虎啸天威。

那个穴在这里，向着千山万水，啊，这里爬上去要很久，爬上去，这个穴在这里。叫虎啸天威，啊，应主身，啊，所以这个地理你可以看了，外行人来看你看得出来，在山顶上，啊，在山顶上。而踩着一只老虎的脚，踩着千山万水，啊，所以这样来，葬下去，毛泽东就开始离开家乡，一面走打拼，就会遇到很多的贵人。所以毛泽东得了天下，啊，蒋介石得了一条韩吉亚，台湾就是韩吉亚嘛，哦，那么蒋介石他的祖坟的风水也很漂亮。

水这么来，这个一个乌龟的头，而他的庄储盖在这里，蒋介石的祖居在这里，啊，所以水这么乌龟的穴，水这里来。点着穴要在乌龟的头来水的地方啊，所以蒋介石的祖居在这里啊，就是乌龟穴，很大一只乌龟，很大风化成一只乌龟，很大的乌龟哦，名师不得了，所以堪舆学、风水学，这地理人杰，所以蒋介石他们的风水任山变相，任山变相是地缘龙，地缘龙，毛泽东他们的祖居天元龙。祖籍是人年龙啊，啊，人年龙，出生的点也是地元龙，所以毛泽东他会得到天下，这个是有天意的。我们了解的话，我们只有赞叹。古德圣人的伟大，他们能够看出风水宝地啊，也是双方。

忙，那么，我们台湾出了一位非常伟大的，一位总统李登辉先生，他呢是在阳明山落下来，脉络下来

0: 做五山五相，五山主相。啊，所以这个会出一位伟人，后面靠着阳明山，面向着东海、北海，面向北海，这个局之美啊，确实古罗圣人天意已经早安排，所以啊，邓文先生他的祖居啊，他在这里出生。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那么今年孙子孙上岸，今年庚子年上岸，所以今年98岁他就要走了，就走了。这个都是天意耶，所以地灵人杰，各位同修，我们可以从以上这个大方向可以理解，一位伟人他的出生不是没有原因的啊，那又有如陈水扁

这个水，水，啊，他们的风祖先祖居就在这里，啊，那么这个是出一位啊，这个高朗是一个伟人，在陈水扁。他的水扁，水这形是扁的水形。那以前他们的祖先中华火苗啊，就是水扁，水币啊，一些水的币币啊，而且出息、啊。接着地灵人杰，那为什么？全部催眠老了之后上年纪来了，为什么有这个劫难？若是没有这个劫难，早就死翘翘了啊！这个是怎么样，天意怎么安排，我们不予置评啊！这个就从地灵人杰来了解啊，所出的人他来世间上他承担着什么天命啊？这个从风水学就可以看出来。又如啊，现在前阵啊，马英九祖先的风水我去看了，我还去看了，那是乌龟穴，乌龟在田里面，这里乌龟壳，坐在乌龟壳上，啊，这个地理很漂亮，所以会出了一位台湾的总统，在大陆啊，对马英九啊，他的祖坟还蛮恭敬的，还保护的很完整，啊，周围一些建设都不敢建设进去，啊，都保持得很完整，所以，啊，从这一些还有很深的证据，啊，我们不予置评，那是叫天命，人的天命，啊，至于现任蔡英文。他的天命怎么样呢？啊，我们也不予置评，只是赞叹天运现在是属于少男少女的时代啊，七运就是少女啊，所以七运起来了，到八运，少就少男，啊，少男出来了，啊，九运又是中女，起来担任总统，所以现在你家有女孩子，啊，尽量培养她，啊，那等待九运快到了，八运到民国几年？2023年到2023年，啊，以后接下来就是少中女的运。还是女孩子比较强，啊，你们就尽量培养领导的囝、查某囝，啊，来为国家、为人类来种福田，啊，这是从风水学，啊，这就是我所讲的爱心，人间的爱心，
啊，政党轮替，啊，人世间的轮替，又有如二运。

0: 二运是老母，啊，就是慈禧，啊，慈禧太后掌运二运，啊，这个冥冥中好像天地就是这么排，到六运，啊，六运是武曲，就是蒋介石。七运金国，落下来，哈，这个是有人世间的天运呐、啊，所以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身为一个百姓，我们要来尊敬，啊，我们要尊重。全民所选出来的，这国家代表的总统，啊，让他们呢，啊，能够放心的来造福整个的全人类，这是咱身为修行者要知天运，啊，修行者。这挺重要哈，好，那我们这第一节就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第二节再继续为各位来讲解啊。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李静师傅，啊，我们师训处处长袁基处长，还有今天的主任人有吴清富讲师、袁娥讲师、袁宇讲师，啊，以及在座的所有讲师、同修，阿弥陀佛。论坛，师父啊，早在20几年前就开始举办论坛啊，我相信这个论坛也是老祖师尊的啊指示。为什么要举办论坛？就是我们要把唯心圣教的法，用论坛这个方式来展现出来。在社会上，工商界就是用产品发表会。展览会来展现他的产品，

但我们是宗教呢，而我们有法呢，我们要用什么来展示？就是用论坛，用论坛就是社会上工商界的展览会、产品发表会，我们就是用论坛来展现唯心圣教的法。我们与所有学术界这些学者专家，跟他们一起来做论坛，我们就是要跟他们相互来交流。学术界最可贵的就是研究报告。为什么学术界在社会上被人家看重？因为他有学术研究报告啊。医学为什么会发达？因为它有临床实验啊。科技业为什么能够屹立于世间？也是做研究报告啊。所有的物理学、化学都是要经过研究报告的，做一个验证的。我们唯心圣教也是一样啊，要用这个论坛来把你的研究展现出来。书不讲究辩论，辩论是伤人的，辩论是会产生对立的。我们用论坛，这个是很祥和的，是包容的，是交心的。唯心圣教的论坛是不能停，也不准停，必须继续办理。我每位唯心弟子，你说你有了然后上台来展现你所学习的成果跟案例。我们第一届的博士班，我们早期的法师，每个人都必须参加论坛呢。我们都是用这样子历练出来的呢。如果你不做研究，不做论文发表，那你还谈何修行？你还谈何你在唯心圣教学习了什么？所以这个论坛，我们师训处是必须一直办下去。我们每位法讲师都要把你所研究的展现出来，让大家来品尝。你的论坛要有内容啊，你的论坛里面最好就是用师父的话。你论坛里面如果没有用师父的话，你白写的啦，你白写的啦。师父传这么多的法，你不用书的话，你要用什么？全世界这么多的宗教，我们知道佛教有7700多册的经典 ，top 哎，但是唯心圣教更厉害呀！师父要回到天上界以前，传了3万卷册呢，每一个卷册里面都有财富了，每个卷册里面都有健康呢，每个卷册里面都有幸福呢，每个卷册都有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法在里面呢。

0: 讲一个很简单的床，列明城啦，即马高温啊俩，你搁底下咧困这个方向，你无死嘛半条命啦。为什么要好好学习我们的话？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讲究说眠床安怎困的啦，眠床是不是爱望山望向啊？还是上山下水困得较爽快？要研究书的法传这么多，你还自己不晓得？你这样子对本教有所亏欠。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举办论坛？你也必须来听论坛，你不要把论坛的人看不起，即使他写错了没关系，你心里有一把尺，你知道他哪里啊讲得不够圆满，这就是你的成就嘛。但是我们不用批评的。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我每个人都要来听听这些论文发表人他讲的是真的吗？是跟你所学的一样吗？这是你必须要了解的呢。那就是传我们去户外教学去看这门风水，你我就在这风水面头前给他讲出他的优点在哪里，他的缺点在哪里，他哪里比较开缺欠，你有发现吗？你要发现就是你的研究可以的嘛，你也没发现随开开看都不知道问题在哪里，那你白学了嘛，是不是？这就是说我们为什么风水学要户外教学，就是去看看人家的作品，风水就是人家的作品啦、啊。我们来这里论坛，他所写的这个报告就是作品啦、啊。我们来品尝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圆满吗？我们要能够了解呢，相互研究。你发现他哪里写的不够圆满，你自己要改进啦、啊。下次换你上来，你就会讲得很好嘛。我们用这种很祥和、有包容的、有相互切磋的这种方式，是老祖师尊所允许的呢，是老祖师尊所许可的呢。师父跟老祖是同心的、同体的，用这种论坛方式来展现我们学习的结果。这是我们今天论坛的核心价值在这里，我们要用很谦虚的心来品尝

0: 上台发表的，品尝他的成果，啊，他努力的这种让人赞叹的法，我们就是这样子继续向前走。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最后要普利人天，阿弥陀佛。
1: 我们谢谢校长的开示，我们今天的论坛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请我们的吴清富讲师来为各位发表为新圣教消灾化解浅谈文书的应用。我们先请吴讲师请开始。掌声应该可以更热烈一点，表达我们的期待。
2: 校长、处长、在座的法师、讲师、准讲师、贤士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我要报告的题目是唯心，唯心，唯心，能够消灾化解。浅谈文书之应用，之应用，之应用。那本来各位可以扫我上面的那个 QR code， 我的简报档就在里面，好啊。如果就是部分的简报档在里面，你可以扫那个 QR code， 就会看到我的档案内容这样子。那本来一开始的时候，刚刚我有播放了一段影片，那因为那个影片比较敏感，牵涉到天机密，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再播放。那我等一下用他的那个歌词的内容跟大家分享。好，那请允许我坐下来，谢谢。好，这是一首歌。那你看这首歌，我要请教各位，让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快速的看过。大概我先念一下了，左手握大地，右手握着天。那我们很粗浅的看到这个歌词里面其实都在讲阴阳，对吧？好，那它最后里面，我左手拿起你，右手放下你，合掌你时全部被收回心间。一炷香啊，你是我无二无别。好，请教各位，你认为这是一首情歌吗？如果认为是一首情歌的，请举一下手。你认为它是一首活曲吗？如果是的话，请举一下手。而只有一位，那你认为它是一首什么的歌呢？
1: 这首歌的歌词里面的内容，既是情歌，既是佛曲，但看对方我们所看的人的领悟，所有的歌曲都有它的禅意，表达他的心境。当你看他的心境是如何，你要去领悟。我想这是吴讲师要告诉我们各位，希望引起大家对歌词的参悟。这是我的看法。
2: 李进那个处长，他讲到我的心田了。这个部分就是师父有开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师父常常在讲啊，听有无？安尼知无？那拢因什么？我请教大家，你去知是点头头知啊知？啊，现在刚才知呢？我们常常在讲话过程当中，我们讲的口口是道。可是我们心体作为的呢，跟我们的心跟我们的口是不相一致的。那今天刚好我本来原本的前一位应该是那个圆融讲师，我心里哇好高兴哦，因为他的题目也是消灾化解之道文殊之浅谈。我想说他会先跟我引述这些大架构，那我再谈应用这样子。可是师父又开始了一句话，安娜， 客人

怎样靠人不能靠人嘛，对不对？要靠真正的自己嘛。哦，所以这个部分就哇哇，后来发现说哇，这样今天没有报告，那怎么办呢？那我就没办法抓他的引述了。哇，我们老祖是慈悲的，师父是慈悲的。我们刚刚在会议当中，我们的校长、我们的处长、两位处长，都引述了很多的什么。

0: 还是我们心最大嘛？你认为它是一种活取当下的心境是什么啊？当然心境就会指向这个部分，所以一切万法唯心造。好，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部分。好，比如说好，那最后 这个我再补充一下。好，合掌时你全部收回心间，然后一炷香啊，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就是师父开示的即心即佛，是身是佛。哦，在这里面，所以文殊你，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文殊，所以在文殊里面也是这样子，你要把文殊的部分阐述到能够让仙佛菩萨或者是说听的人，哎，有所感触，有所感，我们有所感，那对方有所应，那这个文殊就成功了一大半了嘛。好，那我们来看另外一首，这一首应该大家都很清楚吧。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这个就是在说明我们哈，《易经》就是变变又变。那这首礼佛的这首歌，我想有皈依的大概都会听到嘛。哦，进那个师父进场的时候，用这一首佛歌哦，这一首曲子来作为我们皈依的一个开场。所以他开示的"合掌以为花，身为供养具，善心真实香，赞叹香云布"。讲到这里就是什么？师父应该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师父有讲一个德高的代志吧？有吗？德高啊！说师父那时候很苦恼，说哇啊，建设那么多，哇要钱那么多，那怎么办呢？哦，阿斗讲给那个我们的主，我们的那个王禅老祖听嘛。王禅老祖说啊，你也是个德高来的好啊，对不对？啊，师父在想说哇，德高德高德高，忽然师父哈哈哈哈大笑，原来是什么？德高嘛，哦，这也呼应到我们的唯心圣殿里面的德高啊。哦，我们合掌以为花，我们合掌的心香花嘛，我们身体是供养具嘛，是一个法器嘛。哦，所以佛家里面是讲法器。那在我们的宗门里面，师父开示说，哎，你在不然你在说法的时候，你就是代表师父，代表我们的老祖，所以你也是个法器。哦，善心真实相，赞叹香云布。诸佛闻此相，十护来相度。你这时候有苦难的时候呢，你德高了，对不对？我常在跟我的学员讲说，其实佛教跟易经，一是相很细的啦，比银行卡很细。你有累积这些功德，我们累积这些功德，你在需要的时候，它马上能够兑现。可是当你没有累积到这些功德的时候，你怎么呼喊？怎么呼喊？怎样？都不会有相应，因为你没有感，所以对方就不会有应哦。所以感应道交在这里面，我们要所感哦，对方才有会有应嘛。所以当我们修行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说为什么还那么不顺？那我们就要思考了，是不是我们过去的业障太多，前世作业嘛？师父之前有开示过前世作业来主导我们这个哦。所以你看到很多个。哎，大好人，哎，他就没有善终。

可是你看那个很坏的人，哇，然后怎么过得这么好呢？啊，这个就是什么前世罪业跟前世福德的那个部分。哦，说我今勤精进，终不相遗物。哦，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精进精进。所以赞叹各位今天在这个假日里面能够齐聚一堂，我看都是满座嘛，哦，所以各位是有一个精进的心，哦，所以赞叹各位。所以 这两首歌曲里面的开场曲里面，其实就是佛家里面讲的手指月啦。我们常常会错以为我们要悟的是那一只手指头，而不是那个月。我们都会错以为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常常怎样说的跟做的完全不一样。我就在这里面，啊，所以师父就常常开示啊，爱我爱我爱我嘛，哦，所以我用的是爱悟爱悟爱悟，哦，爱悟爱我啦，啊，听有无？哦，啊，大家变成爱那个斋，又有阴阳两个。那个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唯心圣教是万法唯心嘛，哦，一切以心，就是心，一切幻化而成的都是心以幻化而成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唯心圣教里面，的安心真经里面有一段话：三世因果一以贯之，即名王禅心法是主。所以这个一以贯之，就是说，哎，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法，所以我们要一以贯之的来怎样来学习来精进，哦，甚至在应用上面。那这个跟佛家的一句话，哦，在出自于佛教仪经里面他所开示的自心一处无事不办。我们再回顾一下，带着大家看一下历史，我们在座了很多个住持，哦，他在开道场的时候他的时间都非常紧迫，大家都听过吧，短短的一个月里面要把道场盖好，要把什么做好，那大家结果最后的结果论都怎样都达到了。我们再了解一下当时的住持的心境，住持一定说我就专心专力做这件事情做到底，啊，所以说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这个也是师父开示的一以贯之，哦，一以贯之，啊，这个本来是要给大家扫了，哦，因为第一个就少了，这个就不用再少了。好，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刚刚只是一个开场白，哦，来引述一下今天的主题：唯心能消灾化解，浅谈文殊之应用。那这个图片里面，各大家都知道嘛，天坑地洞跟臭氧层的一个法会。哦，好，那内容呢，第一个分为摘要、诸论、文殊的真实义，然后再来就是典范的转移。哦，就是。这是有一个奉行的一个厚德公文书的拟定以应用的一个实例，然后最后一个结论，哦，以上。那我先大概讲一下摘要。本文呢是从唯心的角度来探讨消灾化解中的文书之应用，因为当代社会面临所有的心理压力和精神的困境，如长期的焦虑啦，疫后的焦虑啦，灵性的倦怠啦，当下的关税贸易战争啦，还有最近哦，塑胶袋之乱，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亲临到塑胶袋之乱。我是亲临到了，哦，那个真的是没事一波雷，因为我是做这方面的生意，哇，结果哇，大家在抢在买呢，啊，有的人就囤积，就跟他说抱歉啦，啊，你就没你就留一些给买啦，哦，不要说中少掉这样啦，啊，有人就会比较慈悲，哦，就是啊，然后留一些给别人买嘛，哦，啊，所以这个部分美伊战争造成了社会的经济的一个不确定，还有一个动荡，哦，所以这个延伸的都是心病的问题，哦，是心病的问题。如我们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所开示的，娑婆国土之中无数众生节节飘成苦海，难逃生死之门，轮回路上往来不绝，一切皆由什么造？对呀，啊，心造，不是，其实都不是川普的错，是我们心里的错，对不对？哦，好，经文中皆是众生苦厄飘尘，皆因未能洞察心性的本源，一切皆由心造，导致灾解难逃。所以我们的法门里面的消灾化解，我们的责心基础就是万法唯心，强调一些灾难非命定，而是心念的投影，
若能修安心，方得尽心。

0: 哦，则可转祸为福。在具体实践中，文书是贯穿人心理法界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媒介。好，所以本研究不再探讨研究书写文书之埋怨的有效性，因为实务开始，实务已经走了那么多年了，他已经帮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把不适用的话去除掉了，把可以用的话已经截取出来了，所以我们只要应用师父的方法，走师父的路，那我们就能够怎样安然的度过我们所有的心理的灾劫。所以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国际中务发展中心汇编的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圆满消灾化解功德天记混元禅师行道表，好，另外一本是功德基金会发行的维新圣教消灾化解天命纪实里面，哦，就是这两本哦，这两本已经很明确的揭示了透过文书还有诵经，哦，来回向来消灾化解比较大的部分，哦，都在这里面可以做到验证，所以我们不用再去研究说啊，你写这文书有好啊不好，嘿，没啦，那时候已经帮我们把这个部分已经证到了，所以我们只要在运用上，啊，如何运用，如何按照师父的范本的一个标杆，我们来引用就可以了。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师父在2025年的4月10日天鉴博士班里面，开示了一段话：研究与应用之天机课程中开示，老祖开示，我们要走上应用阶段的境界，所以应用很重要哦。所以本研究里面就是怎样，透过师父所拟定的文书中的文书如何体现万法唯心中的宗教精髓，进而协助需求者制定符合当下性与鲜活沟通的工具媒体的文书。我想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道教的文书，道教的文书里面哇都写的那个字啊真的是很美，可是呢有很多字我们都看不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体验啊，所以当下性 很重要。所以刚刚比如说处长开始说校长都讲白话文，白话文就一刀切入核心要害，可是一刀切入的时候怎样，我到人就一针见血就能够马上顿悟，不过到人你还在骂，你还怎样，那就会两极化，

0: 这个也 没办法怪他们，因为世界就是这样子，太极，就是有阴有阳，不可能纯粹为阳，也不可能纯粹为阴，这样互相调和，所以当下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看师父的文书其实都很白话，都很白话，所以我们的校长承接了承了师父的这些行为的那个标杆，然后讲的都是白话文。所以在解构分析文书成功的有效范本里面，就是师父所开示的这些文书，然后又参酌了师父开示的文书的真实意之后，那我就帮有一个因缘，就帮厚德公拟定了这个祈福的文书这样子。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个文书中期望透过鲜活菩萨文书的内容的内涵进行表达，进而有所感应，化解心中的障碍。这里就是有一个关键的部分，就是你要有感，鲜活菩萨才会有应。如果你看到这尊佛都没什么感觉，你在那拜拜拜拜，我请问大家，我们在拜什么呢？对不对？我这是一个大问号啦。所以要有感才会有应。那你看各位都有参加师父的这次的一个圆满大典嘛，我走着走着，我看到路上很多个师兄师姐，哇，真情流露，对不对？跪在地上，我讲的有点感动。好，这个，不然等一下我又失控了，不好意思。好，那这个接下来我就开始论述了。这个论述就是时间的背景，那么时间背景这个我不再多讲，因为时间现在已经49分了，离大家用餐的时间我还有大概20分钟嘛，因为到12:15，所以要把这个部分各位参酌了，这个统计资料各位参酌。那重要的是说，我们唯心圣教提供的一个消灾化解的一个法门的一个思想，让现代人由内而外来修复我们内心的一些灾劫，这才是重点。所以我们的唯心圣教安心真经里面这么开示：病魔邪气各自觉醒，因果业力本自有因，应该反省，应该忏悔。重点来了，应该反省，应该忏悔。若因由心，果报自得，万法唯心，宜修安心，方得尽心。到最后好。所以在这里面，宿世因缘里面，我来讲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大家都知道佛陀的时代，阿难是一个很庄严的美男子嘛，对不对？那有一天，阿难跟释迦牟尼佛跟迦叶尊者呢，他们就同行一同走在路上啊。忽然释迦牟尼佛感觉口渴了，他就看到前面有一个瓜田，然后就叫阿难说啊，你去化解一下瓜来解一下渴啊。那阿难尊者当然就义不容辞就走上去了嘛。他走上去啊，刚好一个那个在农家的户人，他看到阿难来，就面那拍顺顺啊，滴滴看你这是要做什么样呢？阿难尊者就表达来意嘛，他说 Why man what why 就一片都怎样画不到，他就垂头丧气回到那个我们的释迦牟尼佛的座下诉说说：“我画不到圆呐。”当然释迦牟尼佛知道这个因缘呐，他就说：“好，那个迦叶尊者，不然你去画这个圆了。”那迦叶尊者就想说：“哇，阿难这个美男子都不会影响到这个，那我去怎么办呢？”他就走着，他还没走到那个妇女看到迦叶尊者来，哇，非常的恭敬，然后非常的面带微笑，然后开始挑那个瓜子，挑一个最好的，然后又帮他切然后奉送给他这样子。那迦叶尊者也很莫名其妙为什么那个阿难尊者来没有我有啊。他就感谢之后回到了释迦牟尼佛的座下，然后就请释迦牟尼佛开示。这个因缘释迦牟尼佛就开示了过去生无量劫以前呢你们两位还是一样同修道友，就走在一条路上就刚好看到前面有一只死猫那个死猫阿难尊者就 捂着，因为发臭了嘛，对不对？就捂着嘴巴，然后很不屑的从旁边走过去了。那我们的迦叶尊者呢？哇，就心起慈悲，就给他做一个皈依，然后把他埋葬了。啊，当下这个猫就是现在的那一位女菩萨。哦，所以他看到迦叶尊者来的时候，非常的欢喜呀、啊，因为过去生里面他把他助他，所以这个也师父开示的，怎样？我们要学了之后要干嘛？要帮助别人嘛，我们要做别人的贵人嘛。所以在这个里面，师父也开示，师父也开示，开示什么呢？消灾是每个人心理障碍为解。哦，这个师父在九九法会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里面281页里面所开示的，所有的灾厄都其实是我们心所造，过去生也好，现在也好，都是产生的。好，那我们来再来看师父的文书的一个真实意。哦，师父在一本混元心法里面阐述的法仪中的文书，深具人文精神的素养，是与神佛菩萨、诸祖灵及三界万灵进行会心的桥梁。所以师父开示法会，法会是什么？法会，法会就是会你的冤亲债主，会我们的祖先，会仙佛菩萨，称为法会。所以进行会心的桥梁，它表达了人类的心声，也开启了灵魂界众生内在的本性智慧，能启明心性，化解人际间之人与人超自然间的冤仇，以天人智慧共创世界永和平。所以如果大家到台中道场的太极天的那个场域里面，会看到一个摆的一个桌子嘛，啊，放了几杯，然后两个牌位。我们住持开示说，这个是什么？把酒言欢，酒后共事，对不对？哦，这是这个的一个场景了、啊、哈。所以这个就是天人交感，就是心法的一个桥梁。所以文殊它是一个桥梁。
1: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1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2: 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所以食户又开始说，以文书来通告古今天人的心法，记名文书。哦，这个出处哦都在这个混元心法。哦，如果还没有请的呢，哦，就去请一下。这个是真的，你要一遍再一遍再一遍的念哦，在里面的熟读这样子。哦，所以文书的真实意义里面，师父开示说，书基于其能疏通，然后心念能够与法界同频共振。哦，这很重要哦。所以我们在诵经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诵得非常好，我们就会跟仙佛菩萨，哦，跟我们的冤亲债主，我们达成了一个共振的一个状况。所以师父开示说，文殊玄学应该了知经文的真实意，应用何种经文才能够达到消灾化解的本能及真实意。哦，那其文殊的真实意强调其宗教力量根植于修行者内心的觉照与沉静，所以很重要。

文书的入心未入心，不是在文书本身，是在于持诵念的人的心念跟修行。如果在心念里面很诚心的，那文书就又达到另外一个境界了。哦，所以这个就是师父开示的文书的一个真实意。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用师父的这些为基础，然后来看，需要的我们的同修厚德宫的同修，他的一个典范转移的。那这个典范转移里面之前，我要先跟各位报告，为什么要典范转移？因为可以省掉很多的不必要的麻烦，你还去思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们只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学习，我们就很快速的。所以各位，包括我，非常有幸的在老祖的门下，在师父的门下，能够学习这个部分，已经老祖跟师父已经帮我们阐述了很多个妙法妙理，所以在这个站在巨人的身上，我们来看，我们只要是应用就可以了。那另外一个呢，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要站在巨人的身上呢？因为我们不够高，所以我们看到的永远是这个点，不会看到这个点，有没有看到高的高点啊？我们只看到这个点，它刚背后的这个点，以为它要向下坠落了，哦，那就没办法了，哦，就不会有这样子的高点，哦，所以眼界要高低的差别在这里面。所以你站在巨人的身膀上呢，你就看到了怎么样，很比较远的地方，看得比较远，哦，所以避开失败的风险，哦，避开失败的风险。那另外一个呢，哦，为什么要站在巨人的身上？另外一个就是心念的问题。我们再看在这张图，这是什么？猫嘛，对不对？那，啊，为什么镜子里面会出现狮子？为什么？这师父开示啊，即心即火，是心是火，即身成佛。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哎，我们要想到说，我们要去弘法的时候，当然我们要跟礼敬我们的祖师，礼敬我们的老祖，礼敬我们的师父之后，你就把它观想。我这时候要去，我就是师父，我代表师父，我代表的老祖。那去的时候怎样？哇，那个效果一定不一样的。好，所以在这个状况里面，我们就按照师父的所以前所开示的，哦，比如说中原普渡文书，然后那个新春开示门书文书，这个因为大家都很熟悉的嘛，哦，这个我就不再念内容了。好，再来就是祈福光明文书，哦，我把大概用这样子来分类，整理出这个结构了。所以第一个我把它，因为这个，大家回去之后，应该再把它看一下之后就知道我说我的分类是怎么样的一个分类。第一个是标题宗旨，哦，就是说你写这个文书的一个宗旨在哪里。那再来是恭维以起手的寄语，为什么要恭维呢？那要叫人拜托事情，那也先跟大家说说的嘛，对吧？给他说哈喽一下嘛，给他赞美一下嘛，啊，一样啊，我们现活菩萨也是 要这样子啊，我们要恭维啊，诚心的恭维啊，而不是虚情假意的恭维，我们要虚心，诚心的恭维，哦。那恭维完了之后呢，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诚恳的施心，所以这个结构元素里面，师父的所有的文书里面都有这些字，哦，都有这些字，胡以赤诚之心啊，哦，拜勤啊，上勤啊，恭迎啊等等，啊，当然就是后面会有一些神旨嘛，哦，这个所以就是，结构三就是花心与恭勤，我们要花心然后来恭勤。那第四个呢，就是具体的事实与供养细节。那我们就要讲说，那，啊，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事情啊，那你要什么花什么心啊，然后供养什么事情啊，哦，祈福人啊，弟子啊，时辰啊，场合啦，啊，哦，供品啊，或者是行动啊，包括我们所做的功课啦，啊，哦，诵经几遍啊，顶顶种种这些。那我们要供养的对象是谁啊，哦，再来就是怎么样，最后第五个就是怎样要忏悔与发愿。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忏悔的话，哇，你就没生意没搞啊，你以前做那些坏事情啊，你现在熊熊怎样转念还是怎样，还是只是你表象化，对不对？如果是你，以前你是在台你的台人啊，你现在你说我不是台人啊，啊，你没去忏悔，哪来知道你没被台人啊，所以忏悔，诚心的求忏悔，然后最后发愿，来发愿这样子。然后这样完了之后呢，然后回到了核心的祈求与目标，哦，你看你祈求什么啦，哦，像，哦，这个开始这个就与续十方善因缘啦，哦，没有什么障碍啦，考试时候没有什么障碍啦等等，这是你祈求的一个目标标的，啊，这是

遍性的需求哦，那还有就是一个普遍性的需求，就是怎么样国泰民安啊这一类大范围的哦，就是大胜跟小胜啊，你都要面面俱到。那完了之后呢，第七个就是回功德回向哦，就把这些你要修法的、诵经的、供养的功德啊，回向给相关的个对象哦，得到拔剑或者是护佑这样子。最后呢，就是一个结语跟祈请或署名哦，结语的语气呢，叩请、上请、上扬哦、持那加持等等，然后最后再念出圣号哦，然后你的署名哦，那你要压制啊，对不对？压你的签你的名呐、啊，哦，所以我把它整理出来之后呢，按照现在厚德宫的一个它的需求，然后来拟定。大概简述一下厚德宫，它是在丰原啊，它原本是丰原后稷六妈会的，哦，它是一个在内政部有登记有案的一个类似功德会这样子哈，董事长是廖明俊先生，他在住址，他有200多坪。他的200多坪怎么来的，知道吗？他是当初在清光绪年间，每个人发行1块钱的龙银，然后就怎样，就买了这块地。哦，1块钱现在攀升了没有？那涨几倍啊？哦，涨几倍啊？因为有师傅有道，师傅做这个宫，我们的宗门的因缘是师傅有亲临为厚德宫定向了，那时候师傅有到厚德宫定向，这是定向的一个照片，这是定向的照片，这些都是，这现况，因为他要盖嘛，要募资嘛，所以他先用行宫的方式，先把庙安在这里，把那个神祠要安放在这里面，这样子。这是内部，这是内部，这是内部的图，内部的图，那是我，笔者我跟圆泉法师当初行宫入伙的时候的一个跟他合影这样子，那这是结缘品，这是结缘品，这个，那他的需求是什么？是因为社会现在变动变迁。他要用米来代金子，所以以米代金，那以米代金就需要文书了。那其实以米代金来讲，我们宗门师父的法里面是比较不合啦。可是师父很慈悲，因为局势是这样子，他的状况是这样子，那师父就允诺说好，那写一写，我写一写，然后给师父改，他就是。用这个米来代替金子，那因为为什么不如法？师父之前有开示啊，金子我们透过金子在幻化过程当中的光，我们在水陆法会都有练过嘛，一夜金爪一夜莲嘛，莲莲塔塔生莲台，莲台放光度幽暗嘛，所以那个放光那个光就在指引我们所要超度超拔的部分的。灵子让他指引到他要到的净土，所以在这个里面，师父也很慈悲。虽然是这样子，你看也不会说啊，嘿，我花被哈啦，都卖用啊，不会这样子。师父是很慈悲的说，好来，那就写一写，给师父看过。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

0: 我是咸地山卫生信教先有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收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这一节在讲解坐山，靠，要四平八稳是最好。那么若靠的，有以下的缺点，视为大凶。第一个，临头水；第二，路冲。第三，河水来冲，啊，第四呢，屋角的冲，第五呢，墙角的冲，以上都对一个家庭，第一不平安，第二，要贫不离，第三患小人，啊，第四横祸，啊，第五呢，官司，无中生有。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王侯将相、宦夫走卒，都一样。啊，曾经我们在中部这个北屯区的有某一个寺庙，啊，他呢这个寺庙呢神也很兴，啊，有一天呢，啊，因为寺庙后面呢。人家开了一条小路，直接从庙的后面正冲来了。啊，有的人说这个不行，有的人说这个不错。后面有横财来、暗财来、暗财，但是岳老人家呢，他说这个是大凶，凡是正冲来的，当住持。一定先中风，半身不遂。所以这个老人家呢，他说我不干，我不当住持了，啊，不当管理委员会指导员。啊，人家说你老了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老了才重要，老了越没有机会在世间，能够一天一天好。哟，这个是真理哟、哦。哦，这个老人家呢，他说。啊，我还没成道，我还没成就，还没成佛，还没悟道，啊，还没碰到佛来度我，所以我不能急着走，啊，那所以我不干，不干就不干。他用金纸写的辞职书，写一写，修的天宫楼，好、啊，他爸说天宫，我们还收不到，他就又再写一张。金子写写修的来第一楼，然后呢，就是这个神主神呢，马上可以收到，他就屁股拍了就走，啊，拍了之后要回家，啊，他认为这样啊，迟了就好，要回家，结果要进入家门，一个醉汉，喝酒的醉汉，骑脚踏车来把他撞下去，结果人。到里面来了，人撞到里面来了，脚在外面，头、身体在里面，拍血呢，喙齿会七孔流血，过了没有多久就死翘翘，哎，很准呢，自己说当住持了会横祸，结果他住持啊刚好。神还没批的时候，他就先受报。你看，这个后面路冲，无论怎么样的人，好，假使呢，这里有一条路。这路冲，这首先所伤的是主帅出水，主帅。如果庙的话，家人也一样，住家也是主帅先冲，就给人灾祸马上到。那怎么办？无解，再怎么办也是无解，后面正冲，闹逃。闹逃，卡点外游，
啊，那只有先走为快。庙呢，照常住持。后来在第二个就没有人敢来要选主任委员。有一次呢，我又经过去看一看，看有没有怎么样，有什么变化。他们这些委员们，我们主任委员是某某人，不是死了吗？他在后面站岗保佑，所以我们不能让他退休，大家不敢当主任委员。一来一冲，主任委员就来。那么我们住家后面有路来冲，那个很危险的，工厂也一样，公司也一样，包括公家单位一样，路冲。路冲呢？如果这边是有这个有房子，刚好这个是什么气？相冲呢？这边火解是什么？戊己嘛。那么这边也是戊己，戊己。好啊，这个是戊，这个是己，又合成一个戊己，一个戊己，这边己，一个戊，这边又己，那么两个合起来的气，又是一个戊己，三个在那边一个碰撞的电。那么静电、游离电、乱流电，它对一个人呢，我们后边的是乾卦、乾为天为首，那么三个

游离殿，在这边游离殿，游离殿呢、啊，是商主人。所以各位，我们的住家工厂后面有路冲来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不然你再怎么跑也跑不了。而、这个物极，这心理它的变化，一阴一阳，阴阳变化不一啊，是它的叫气势乱流的气。所以路冲后面的路冲两边又有房子了，这个是一二三个不安定的游离殿，三个不离安定的游离殿来对后面的我们的住家啊，后面的煞气非常的厉害。我们就是五黄，五黄，光年的五黄、月的五黄、日的五黄全部汇起的时候，那个灾难就到了。这个很厉害的，所以后面的路冲的道理是在这里，并不是后面有鬼。好，那么后面的戊是阳，即是阴。好，戊呢，它是纯阳，它是天，它是地，天是地。好，两个戊极呢？平常我们的一阴一阳呢，它是融合在一起，但是一个天的阳气，一个地的阴气，两者之间呢，它的整个阴阳这个气的循环，受到其他气整的影响呢，啊，所以它这个产生戊极啊，对住家后面的路冲特别厉害，十个冲九个倒，没有倒那一个呢。很快也会碰到，在差不多18年前没有错，好，在彰化和美的一个地方，我们一位信徒，他是做家庭五金，好，他呢，他自己工厂做的还蛮不错。有一天呢，他想在他的家里要去工厂挖个这个要焚化一个废五金的皮呀、啊、社交啊这一类的焚化炉。他问我，我说不要啦，今年五黄到呢，五黄，五黄是游离殿，凡是五黄一动土一挖，问题就来。那么这位先生呢、啊，他说我们的股东有一个也在学道。他说今年那个地方挖了会发财，我说发哪个财？是棺材的财，或是什么财，或是人财？棺材、人财、钱财。啊，他说当然是钱财啊。好了，我讲，你说你有，里面股东有学习，你去挖好了。结果挖挖挖挖了，挖下去土载完了，那天晚上，他们这一位股东会看日子了，吃戏喝酒暴毙，喝酒暴毙。哦，第三天打电话给我，我这个人也不错，哎呀，喝酒了暴毙了，就不会当恶鬼，啊，做保鬼啊。好、哦，我们死了又最怕做恶鬼。我跟你说，五黄不好就不好，不能动就不能动，你就不信。啊，他说股东，他有研究吗？他有什么大师学的吗？还画符画咒呢？我告诉你，画符画咒，游离殿呐、啊，五黄游离殿，他不认识字，啊，他不认，他只是电波，结果往生了，非常可惜。问我还会不会有？我说还会有，还要拖两个人，要拖两个。后、哦、他就很紧张，啊，其他的股东死了烧香，股东啊，某某人啊，老大哥啊，你死了就好啊，不要再拖人嘞，哼，你死了就好，你不要再拖人了，吼、哦，一直的跟他保碑。

他的股东呢，好朋友嘛，就还是那个个性，笑一笑，东西我不会，一笑杯呢，他就化解什么阴险的杯，阴险，校长怎么那么阴险？哦，又跑来问我老师怎么办？我说会在两条命。后来呢，好，过了几天，两只狗全部死翘翘。那么就三条命就过了。那么未来每8年会再会一次，再伤一个人，我叫他天调，凡是五黄煞，五黄煞，你们这次要记住哦，五黄煞，这次今年开始，你要等到8年会再一次，在第三个8年会再一次。等16年会发生3次，哎呀，你看怎么办？所以很多人呢都忽略了这一点。我叫他赶快清清掉，但是当下也不能清，五黄也不能动。等到五黄过去了，五黄过去了，好，五黄是水土，你选一个木、巳、三，好，会到的年。会到了月，好，会到了日，年月日或者时，你在动土克制五黄，克制五黄它是土，土呢，你用三弊四律，三弊四律的，这个木来制服。第二年你用这个来开始重新制服天平，以后就不会有事，不然8年一次，乱熬。哦，你怎么逃？所以这个我们的风水学，这个五黄煞气呀，很严重，庙也承受不了庙啊，承受不了啊。而神，它是宇宙中它的能量，最高能量为神。那么最高能量在某一个地方，能量强能量在某一个地方，它的能量是消减，脆弱的。所以凡是以后你们年运碰到五黄要小心，今年是五黄入中宫，五黄绝对不要中间房子中宫不要动土，这个就是游离电五黄的厉害，后面的林头水。也一样，临头水当碰到，比喻现在是八运，八运最怕木，木最怕木，木木来克土嘞，那么灾难就到。现在八运是属于土，若是后面的临头水，什么叫临头水？水呀，最强，最强，很多人呢喜欢。他的办公室后面，水，这叫临头水。如果后面有水这么来，你坐在后面，房子盖在这里。这个叫临头水，水一来了，就往这边走，临头水。中风，脑筋等脑筋，中风偏头痛，是生脑瘤。各位，你们后面的。住家的后面或者办公室后面，绝对不要挂一副那个临头水的山水画。你如果挂山水画，表面好看，事实上你是临头水，头痛、高血压，都会来，头痛、高血压都会到。所以临头水非常的不好。再来点怒冲、合冲。活水的冲，

若是呢，你住在这边，向这边有路，好，河水这么来啊，你这房子在这里，你面向这边，后边来冲，后边冲呢，高血压，中风。

过桥水就会掰卡，会掰卡。好，掰卡是男是女呢？左边是男，如果右边呢就是女。好，男人也掰卡。无论大水沟、小水沟，或是一池的水沟，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会有这些，商人。曾经我们一位师兄，他贪心，贪心呢，他住家比喻是这样，他外面去引一条水过来，他水在，他引一条水过，把这水引进来，认为他有财。河水引进去了，结果这个锅脚挂嘞，挂卡嘞，转得到房子来左边来，水虽然是进去了，不错，有赚钱哦，明白？有赚钱，但是呢，问题又发生了。我们这位信徒师兄啊，开始呢，左边都麻了，这边都麻，麻得很严重。到处求医无效，后来再回来告诉我老师，是不是不好？我100%不好嘛？不是说有水就有财吗？你有财没有命有什么用？那么重点在哪里？就是这个墙的地方，这个洞口。这个洞口，这个水煞跑进来了，剩你这个左边全麻。还有我们一位师姐，若是我们有机会呢，我们会带过去喝咖啡。他这个呢，

后面递着他的。啊，这月他卖咖啡嘞。礼拜五、礼拜六卖，礼拜六、礼拜天才卖，其他不卖。一天最多卖了800杯。像我们咖啡屋啊，你们各位有空到咖啡屋接受我招待，就是大慈大悲，好，多取多杯了，好，你们尽量喝。那个小杯的咖啡很好的，啊，那个也是啊，人家买来那个，你们尽量喝，我们不收钱，只要你们喝了，因为你们喝，你们住的国家呢，啊，那边有很多的法界众生，你们喝了代替他们喝，啊，你们呢，这个是供养，啊，接受供养，我跟林荣茂师兄讲了嘛，好，反正请华人师兄呢。啊，来喝嘞，我们不收钱，啊，我们是在供养，啊，那么我们自己12、13位哦，你们自己要付款哦，因为这个法界众生我们在这里，你们没有带国外的法界众生回来，所以啊，这个是道理是这样的，啊，那么你们付款哦，好，付款了，虽然师父赚了钱，但是功德都没有了。因为哈，钱买了没有办法，以仙佛寺来供养你们周围身边周围法界众生，有情无情，有缘无缘法界众生没有办法供养，

那么你们要喝咖啡的时候，你们要再来合掌，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我本师多伦多法界一切众生，是供养他们呢。阿弥陀佛，我看你们这一段都没有供养。啊，不然我好像很奇怪，我很累耶。哦，你们要供养他们，哦，那个，哎，他们就跟都一直跟着来了嘞，陆陆续续就跟着来，地球一转呢，碰到你们法界众生，他们就一直来。啊，所以那个小姐啦，翁小姐，那个卖咖啡好多年前，我跟她啊，你这个地方来卖咖啡，在山上叫三芙蓉。只写三个字“三芙蓉”，也没什么招牌，半路没有招牌。啊，一杯他卖150块，山上嘛。啊，他的住家呢，原来就是很不平安。啊，下面呢是这样的。啊，这楼上呢是很漂亮，都别，啊，也是别墅。他都住在楼上，下面空空的，在山上呢，下面空空的，气续不上。我跟翁小姐说，你就把它这一间呢，把它围起来，不很大，只有10几平，围起来下面卖咖啡。做咖啡屋，他就开始了。他买了那我们像我们那一种咖啡呢，他就来开始做了。开始从50杯、10杯、20杯，还不到半年呢，一天已经300杯，300杯10几瓶哎，要排队呢，进来只能坐5分钟哎，最多将近800杯。800杯哦，就门呢啊，大家要进来了，在这边等，这边排队，好才能啊，一边出来一起来，你看，山上呢，深山呢，啊，能够卖到这一种成绩，那他呢，有一天他耳朵开始。弄弄弄弄，好像山崩地裂，弄弄弄弄弄弄，吼，那很大声。找医生吃药没有效，啊，你再怎么样都没有效，就是隆隆叫。哈，他问我，我们张院长啊，张，我们田野学院张院长呢，他告诉我那，嘿，后面的山谷，啊，这边山。山一直往下急流，水流这样，山谷这个气呢，刚好煞到这个气，冲到这边来，啊，冲右耳，所以右耳一直听不到。那么各位怎么办？你怎么办？这碰到问题了啦。那我去看一下，好了，反正地你的，你这个地方呢？你开始种竹子，种竹子，种给它秘密的，种竹子，啊，种一这个一个地方是种竹子，这个水呢，水气水下来有煞气，水一来有煞气的，只有竹子，空心的竹子，竹子空心的那个水煞气，它会把这个声音会集在。竹子空心里面就会化解。我跟他说：“你赶快种竹子来，就请张院长呢，好好跟他买了很多竹子，种一种，种的密密麻麻的。过了几个月，突然间不知不觉好了，他也没有感觉说他已经听不到，也没有感觉轰隆隆隆隆隆的声音，化煞为乾，所以。”
河水后面来河水来冲煞的只有竹子而已，用石头挡没有用，用板块挡没有用，只有石子砌它来，它所有的声音会借竹子的阴缘把这个煞气打它化为乌有，度一切苦厄。啊，这个就是我们化煞为乾的妙法。如此，啊，现在好了，啊，咖啡照常。现在拜五、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的，原来那个地方都没人做咖啡的，现在将近100家。哦，山谷的，哦，我开创好多记录哎，啊，我们张院长新社原来都没有咖啡嘛，没有咖啡屋啊，我叫他成立第一家，现在60几家，哎，这很妙哦，啊，总而言之。风水的妙法，无奇不有。风水的妙法，你了解了，可以这等入地仙，也是行者菩萨判佛，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智贤，啊，咱请大家合掌来恭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处，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俺各位十方圣智贤，各位同修，各位咱九九天法会大上各圣宗亲，历代祖先九贤七祖。三界万灵，中华民族11978姓，列祖先贤上顶。咱即节继续过来讲解《贵国先师天德经》。天德经啊，经过一经义，甲咱启示咱的心，迄点心，爱有心则有念，但是咱要爱有念。嘛，爱一心为主，为靠山，为咱，为咱的王。所以，贵国先师啊，好，咱启示这部《天德经》，是伫启示咱大众之心。佛法嘛，咱启示，甲咱讲，咱有一点心是甚么款的心？好，咱了解咱的心法偌大，咱的心会当包含三千大千世界。咱的心啊，会当达到虚空无尽的法界；咱的心会当强达万象之境，包容三千法界一切众生的功过、甲一善恶，将微分别两端以来往，故其心之空，其德之行啊，实属众生万物之尊。

0: 诸天圣神佛菩萨之心，故圣尊得何大地啊？大地，哈！咱大地有叫红大地、三观大地，哈！这诸天圣神大地，嘛有天地。那么尊称为大地，地者为王。地者为心，好，所以地者积德啊，好，包含了三千大千世界一些众生积心，大地。啊，咱真济人真济未顺心，念头咱就求天公、求玉皇大帝。正月十五咧，咱来求三界公、三官。大地，一当尊称为地，伊心量呢，已经甲咱顶节所开始啊，好，伊心量伊得个啦，已经配天地法界虚空，哈，自敬，伊心啊，哈，达心达虚空无尽法界，啊，强达万象自敬，包容三千法界一切众生的功过一切乐，所以诸天圣神佛。菩萨之心，故尊号，故圣尊德号大地圣圣圣啊！一尊至尊一心啊！德呀，咱所有一切行为、所思考行为，好呢，总称为大地。所以咱玉皇大帝要做玉皇大帝是无简单呢。无简单呢，哈、啊！也爱圣贤，圣者大智慧，爱有大智慧，哈、啊！尊者，咱的心，咱的心量爱真宽，爱真大。德者，咱就是所实践的行为，所实践的伫世间所做的善行啊，所做的善行，咱爱三行，这嘛是三样啊。这三样拢集化了了的时啊，你有圆满的时，叫自有诶自悲做大地。十多年前，我伫台湾点咧条啊咧，吼、哦、看人写，吼、哦、伊某人尊称家己，吼、哦、家己合作为什么大地，我笑笑啊，咱看咧笑笑啊，啊尊称个大地咧。讲众生老困难，才去找伊这个大地，伊好多尊称为大地。贪、嗔、痴、三毒的现前的事，大地一将来伊都唔捌抢功，大地一将来都唔捌甲众生讲，哈，伊较牛。大地一将来都唔捌甲，哈，伊帮助众生和众生消灾解厄。好、哦，多一切苦厄，一将来都不讲，点点默默无闻的在做，点点啊在做，来布施，来施出这样的法益。那么太阳升君，伊嘛是大地，太阳每一天光明和万星万物。伊将来都唔讲伊有偌大嘅功德，伊嘛无希望，嘛无要求大众万千万物对伊个感谢，伊无时间好去想讲人安尼个感谢无，伊个咧想讲日日夜夜无同款嘅所在，照出所有一切光明，所以太阳升君者，伊嘛是大者，大者。风神风的神伊嘛是大地、啊、水的神伊嘛是大地，所以各位啊，咱若了解以后，咱做人处事咧，世间欠迄个人会加真济，世间你欠迄个人啊，济出来是啊，天下就早一天踏入太平，天下太平的境界。所以，哈、啊，圣尊德厚大。
1: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领赏。
0: 来来，宇宙虚空之大，无如公之大德，是故名为玉皇大帝，是无量光明，是无上至尊，故又名玉皇上帝。玉皇大天尊，天公天公祖，是故为无上法宝至尊，凡我性凡，本性皆有灵光，其光有手，有五脏，有五官，有五脏六腑细胞，散发出光明，其形生灭，无常是有灵光，时性灰暗，时命无常。咱来讲玉皇大帝，宇宙虚空之中，宇宙虚空之中有偌宽，无限的宽度。我都用科学去量，太阳甲地球中间有偌济距离？太阳甲其他七星中间偌？咱我都去量。但是太阳伫虚空之中，伊嘛是拢是互相的调和，未脱俗。那么请问宇宙有偌大？那么古圣先贤佛家呢？伊一个上好的名词，甲代表是着。3000大千世界，3000的3000次方，迄就无法多算的偌大偌宽，迄就宇宙或者虚空。那么有名啥为虚空呢？你看是这么宽，是虚的，是空的，但是伊内底有力量的存在为虚空。内底有万法的存在为虚空，所以宇宙的跨度偌大呢？我都去算3000万的这叫做世界啦，咱只世界尔。所以咱人的心、咱的风格、咱本性、咱的福气、木格、太极，哈，咱的风格。这都是代表咱的心大大加3000大千世界，包括地球，包括星球，包括七星，包括九大行星，拢在咱的心。但是呢，咱人在世间爱了解到这个宇宙虚空之大，所以咱真济人呢，哈，在世间呢，好当当拄着未顺的事，咱就去问神。问什么人？问什么人？结果呢？问查某去问呢，就讲你有查某鬼对你身躯边；啊，查甫去问呢，就查某鬼对你身躯边。哦，咱修行的人，咱爱度阳，莫度阴。哎，修行上重要是度阴。阴是啥？消极、贪、嗔、痴、无智慧的想法为阴啊。啊！就过去做所有的法界，这个无智慧、贪嗔痴的灵魂世界，这孤魂幽灵顶呢，三界万灵顶顶呢，因为心量无拍开，无拍开呢，拢在对消极的方面贪嗔痴、恨怨不满、嫉妒、白天摸黑顶顶呢，拢在方面去做日常生活。所以人本身过得真艰苦，死了后呢，灵魂世界，咱的灵魂嘛，赶快的世界的排出关，这为阴啊。那么多只跳过好多嘛，那么请问，咱真侪自称。

0: 是修行家。哎呦，咱这修行吼，这一门袂使，咱闪明，为我明念地藏经伫厝骗鬼，啥物明念？无慈悲，无智慧，无了解着一切的法，所以一切遮咧万生万物万法咧，拢是地球上的一小部分尔，灵界、阴界嘛一部分尔。曾经人讲老师啊，你善论是专鬼，是啊。我所有啦，有烦恼来到遮，你甲烦恼等到遮做你转去，烦恼好多鬼啦，咬人骂好多鬼啦。念头都贵啦，咬工陷害都贵啦，咬工制造是非都贵啦。所以真侪人，我可能甲所有的烦恼来甲西游记甲王禅老祖，你甲老祖讲讲啊，你甲烦恼等遮，做你转去，贵老祖遮，你就转去啊，转去重新拍命，你转你就赢啊啦。啊，你甲烦恼等伫西游记，吼、哦，佛祖遮，王禅老祖遮，当然就全贵咯。但是，善护师是地球中的一撮撮尔呢，检查了无坏呢。所以各位，咱的心这么大呢，三千大千世界，地球是咱心中的一粒啊，检查了无坏呢。那么所有这孤魂幽灵，对你会安怎？对你有什么伤害？无智慧啊，无爱心，无慈悲心。所以咱在座各位同修弟子，咱无讲随便。哎呦，你有 email 伫身躯边就对哦。哎呦，你有鬼身躯边对哦。你有两个 email， 两个鬼啊，是吧？但最未使安尼，你安尼妄语、诽谤佛、诽谤神、诽谤圣贤、善长等。所以咱各位同修，咱就法门自我学道。甲学行道，七十二年行道以来咧，甲这样来，我达水唔捌去甲你讲，你身躯边有鬼咧，甲你讨者，嘛唔捌你讲哦，恁祖公啊对你的安那，吼、哦，这祖安那作怪，所以社会啊，咱大众爱有智慧，鬼是一出出啊尔，咱黑暗的想念就是鬼啊嘛，咱本人内底心内嘛有鬼呢。咱身躯有五个毛，对身躯边你知影无？五个毛，目睭嘛是毛，耳孔嘛是毛，鼻啊嘛是毛，嘴子嘛是毛，身躯皮肤嘛是毛呢。咱看了无欢喜的，干那看人缺点，你就毛对你身躯啊啦。人的优点不要去人看人优点，去人赞叹人优点，你干那找人一心一意找人的缺点。你就是魔嘛，要有啥？魔你都依。啊，耳孔，鸟夹夹，哎呦，想讲我歹话无？想讲，这就是魔啦，耳孔是。你若臭耳人，拢无听爱臭耳人的事，我相信呢，你就减一样魔，甲咱受障碍啊。啊，所有的人啦，耳孔啦，老岁仔人啊，耳孔无听的，我恭喜哦，老阿公啊，我阿公啊，恭喜哦。啊！你修行已经修一项啊哦，你耳孔膜无伫你身躯边啊咯。伊讲安尼咯，哦，谢谢哦，我这耳孔膜有影啦，我食了过来，拢无听到在干嘛？耳孔膜无去啊，咱要死，咱得足快咯，开灯走啊！屁，嗯，这什么酒？嗯，这高粱诶，嗯，这个矮汉走路诶，哦，这酒鬼诶。咱大家都要骗，吹气，嗯，是，哎，这酒真好，你们身体拢歹了啦，戆戆心情，心中无力，哈、啊，辛苦嘞，醉到一个面型变了了呀，迄就是魔啊，骗嘛是魔，吹气嘛是魔，辛苦嘛是魔，咱无介意，我无意，嘿，你感觉你真勇，嘿，嘛是魔啊，所以咱辛苦外魔对辛苦边，咱要遭对死。家己不要去练我，所以各位啊，咱爱学习，咱心的本性，学习天地、大地、天公的伟大。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 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

客，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所以宇宙虚空之大，不如光之大德啊，是故名为玉皇大帝。所以玉皇大帝是无量光，对啊。含玉皇天光就是无量之光。咱时时向天啊，求天光啊，向太阳，你求天光，求玉皇大帝慈悲，好啊，地球化力量化信心。啊，好啊，事业做事业的顺序，是非善恶，会当判断。光就是天光啊啦。啊，那么咱的心嘛是光嘛，咱的心都有光嘛。但是安尼不要将光明好的直直想，最好的去行、去讲、去做呢。啊，所以贵国神师刚刚开始，好、啊，哎，伊有宇宙虚空之大，不如光之大德，光。一大甲一滴，是安那光有一滴一滴滴呢？滴是做出来，所以光啊，一放出的光明，伊将来无甲咱分王侯将相、凡夫造作，无甲咱分贫富贵贱，无甲咱分喜怒哀乐，光伊拢永远赐光予咱，光明予咱。你看街路一挂糊里糊涂。啊，脱线去的人嘛真多，也无了解到自己的伟大、的心的伟大，好糊里糊涂、抢劫、偷骗等等的呢，光伊嘛无无计较，伊嘛是予伊有希望，伊嘛希望讲有一天看到个咧本性起来，这是啥？这是光嘛，是为玉皇大帝天公上公平嘛。但是有在天公嘛，做袂公平呢？啊，那袂好算，甲面面就灰嘞，哈！那袂好算，就希望讲多大好。啊，那多大好嘞，面就灰嘞，啊，就担心担心，啊，就袂袂处理啊。啊，到底天公是要为啥人好？啊，所以天公嘛袂公平，但是。天公伊是非常的公平，咱如何来运用着天公，予咱风水光，予咱的三要素、三宝、三种的宝，予咱一旦如何来运用？但是咱的心量真会无智慧，唔知要来运用的时，那么当然咱对天公，当当的问天公，天公啊！我无害人是安那好啊，只歹。天公啊，我无骗人好啊，是安尼。天公啊，我读出一些时候还未趁钱。天公啊，安怎？天公安怎？哎呦，天公啊，那拢还未生囝。哎呦，天公啊，阮囝哪会可能未受教？阿弥陀佛啦！啊，天公，我咱未生囝，求天公。天公呢，大公无私，予咱有囝。咱无好好教育囝。有一天啊，囝你糊里糊涂的时，你怪天公啊，你来遐无慈悲，哎呦，阿弥陀佛啦！咱大家啊，心甲这念头，咱爱信天公，一切就是付出的时，咱万难代志，咱自然会较顺势啦。所以叫做名嘛，玉皇大帝，即光即大德，是个名为玉皇大帝，是无量光的名，无量的光明是为天光，是无上之尊。世间哈、哦，无上之尊，风水光这三项上伟大。西方叫做世界嘛，爱有光明；西方叫做世界嘛，爱有水，不光的水。哈，西方叫做世界气候温和，嘛爱有风。那么请问，有诶

吼、哦、啊，天公是什么概念啦？吼、哦，我什么活得上大，什么上大啦？有开过无？天公是三要素、三圣、三尊合二为一。啊，一圣风水根，一尊呢风水根，三尊嘛，三圣嘛，三定嘛。所以叫宏大帝啊！咱一个人心，那了解这个万法的时，你的心包虚空，你就甲天公的共款的高位的心境了啦，正定正觉，正等正觉。好啊，所以无上之尊故有名玉皇上帝，咱话叫做玉皇大帝，咱嘛名叫做玉皇上帝，玉皇大天尊。哈，嘛是天公，嘛天公中是公是个为无上法宝之尊啊，法宝之尊都是玉皇大帝。咱的善念、善行、慈悲心，这拢是三阳开泰。所以各位十方甚至心，好、哦，咱人啊，好、哦、伫世间，好、哦，咱爱学习天公的伟大加慈悲，好，咱大家，好，咱啊，好好啊，咱上这部天公经，你自然呢，你会当得到无上的法喜，很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先师天德经经文，

0: 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义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义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

所带领的梵呗诵经法师及一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地难分明，
1: 可惜天地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士啊，所有贤士同修代表啊，下午这一节我们继续为各位来禅解巫相和文相啊。巫相可以改，门相更可以改啊，本法门的强相改门相，门相就有如一部电视机，房子啊就有如电视机，房屋有如电视机，门相就是天线，而天相、天线啊，随着频率而改，频道而立相，随着啊望山、望相、望运而立相，电视机。啊，现在开的没有关系，只要天线你把它方向用对了，都会平安。啊，曾经啊，咱有几位老信徒，啊，他的是一房子

它盖一栋很漂亮的房子，里面的设备你们看法官到我不敢去，里面所有的装潢都很高档，但是家里住了不平安啊。有一天他到宣佛寺来啊，很苦恼的说，老师啊，我房子盖好以后搬进去，孩子不乖，儿子与媳妇每天吵架啊，女儿回来就是要兴师问罪，老婆每天呢凶巴巴的，压那个灶台的，那个炒菜啊，真是啊，讲我那么你提啥？你提听过？不对啊，师傅你也知，你有用过用？我无啦，我要看你做。

0: 伊就安尼啊，哇哟，唔知要安怎啦哈！我你的厝一定问题，所以我就到他家里去看了、哦，去看了结果，啊，门很漂，房子很漂亮，加这栋盖了三楼，接了二楼，啊，二楼上面接的嘞。尖尖的古堡型，虎抬头，那怎么办？我爱要修啊！你也是这样呢？我都看西洋式，人安尼作祟的，人红帽都无冤家呐，阮家会冤家。你也无去人家住，你也知无冤家。哦，囡仔，那样歹。派个西部人，啊，所以家咧乱糟糟。啊，我问讲，玻璃开一条子好无？咦咦诶诶，因为那有好嘅人，咱要甲玻璃开钱，伊也叫师傅要甲乌色，啊叫师傅要甲卡油，我那安尼好啦，无要紧啦。你要继续搁住，你若有需要，有一天再过来找我。好啦，我就走啊。啊，走下来，伊嘛是真不高兴，哎，连我的油钱、钱、红包嘛无包花。啊，我车开咧，我就回来啊。啊，回来呢，啊，经过三四天。伊就又到新博士，佮找我。我老师歹势，我红包袂去包互你，我叫补交来去。我也无都卖呢。啊，我想通啊！啊，你要叫我开钱，我叫我你要叫我摕偌济红包。啊，我红包我无需要，我唔是欠红包。啊，我是欠家家户户的平安安尼尔，啊，再问我怎么办？我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要转爱有智慧，叫我都转。好、啊，那么我就讲，你把门改过来，阿、啊、家你就做堂阿门安尼多啊，门进来。安尼来，接着两边夹头。啊，你家己这栋做主体，门改这样像这样来，啊，花一点钱。我是玻璃开，爱开钱开价。啊，你有钱人，拢做预防新鲜，因为新鲜那请来，第一厝听风水教，教阿俩。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啊，厝拆，风水交起来，啊，鸟仔掠，啊，台鸡啊，台台食食吧，啊，这才阁讲酒啉啉的。哦，你要烦恼，啊，我收到人，未去甲你开遐啦，甲你解解就好啊。问我爱红包偌济，你今日毋就把红包来花，安尼就好，红纸我就好啊啦，我紧啦，你若平安，啊，我就感觉足欢喜啊啦。啊，伊等于解解咧，啊，就个请人开，我看如何解啊？迄、那个解相。门前金，处心牛，改相啊！改了，囡仔乖了呀，阿婆阿平安了呀，啊，那么伊就好过日啦啦。啊，你袂使你怪某，袂使你怪囝，怪你家己无智慧。啊，所以一个建筑师，我常常挨骂。我恁就较好心咧，哦，爱学个好，那学无好咧，害死人，因果你家咧负责。啊、哦，所以咱在这里暑期，啊、哦，那咧一个月建筑风水啊，一班咧，8月1号开始伫学院要开课啊，啊，同学恁的囡啊。那读大学建筑系，天然景观呢，室内装潢呢，啊，拢会使报名。我们不收所谓收学费，啊，收到以后，互恁设计，拢平安，安尼就是上大的功德啊啦。好，啊，这就是门相可以改，房子免改。啊！咱这个先生，我老师，我有请别个先生来看，叫我这间厝爱甲这青木管甲关过啊，青木管要阁关过，甲关嘛是好丫头。啊、哦，那迄关过，迄开200-300万呢。啊！我保养都开免50,000块嘞，啊！所以佮加上伊个本身，啊，拢爱美丽，啊，佮要开100,000万，解决啦！啊，这就是替天行道，代天巡守世间，啊！所以有一个说。有一间宫，啊，迄个咱的王爷，啊，伊咧，啊，甲伊讲，恁爱去找王禅师做，若无就去找混元禅师，啊，你宫伊要平安，爱去找，啊，因遐委员感觉足纳闷的，啊，讲你都大心大道啊，啊，你支持就好啊。王爷解讲，这不是我的权限，不是伊的权限，哦，这是王禅老祖的天威，啊，才走来找我，啊，找我呢，我哎呦，恁这起一间宫，这间庙，起这个形，啊，四不像，啊，神嘛带袂掉。啊，神啊来，降机来讲讲呢，伊就走啊嘛。啊，所以这间宫，我甲讲恁若要改，啊，伊叫啊较正统的宫庙的改法，啊，起法，啊，改小修就好了。啊，所以迄宫后第二先生。啊，不以为然，人家说啊，这个庙嘞，这啊，我的服务都好啊啦，免那个大头啊来服务啦。

0: 师傅出名的大头啦，啊，然后叫大头大头啊啦，包括我做兵的时候，啊，人拢叫大头啊，因为我做兵三工无好滴啊，我做人专啊叫大头啊，三年拢叫大头叫掉的，啊，大头人都戆嘛，啊，人都戆戆啊。啊，我的名，我老爸也好多王啊，吼、哦，哎呀，咱遐，我那周边的同事呢，啊，拢也叫王啊，啊，大头王啊，大头王啊，都大头王啊，大头王啊，啊，我讲王王有福啦，有福就好啊啦，嘿，好、哦，咱正心正念，好、哦，啊，所以咱学道的过程。啊，咱的第一次我拜访胡老先生啊，做书的时，一看到我讲，嗯，这位大头来哦，我嘛唔知我大头真正遐尼大，我甲你照镜拢无感觉大，哈、啊，拢、啊，恁若甲你做伙徛做伙，就感觉头较大，啊，那胡老先生，伊甲讲一句话讲，张先生，你的头遐大。哦，你也可能来滴，闹吹真济，哈、哦，你爱给乌卦，给黑卦，可以帮助真济人，啊，这句话我就无感觉啥，啊，那即马只感觉发现真正我头有较大些叔叔啊，啊，头大头，啊，要滴啥，就尽量滴，滴滴呢，多出来才会济。我倒安互恁坐啊，少坐吼，拜托恁都爱信我话，啊，好啦，这里改文相。
1: 传奇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月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所以改文文相，这是上圣的功夫。啊，改文相立马一定爱符合着，悬空法。啊，天地不交。

天年不交地缘，天地不交，天兼地可兼三分，是三爻。好，你们立相爱要注意哎，可见三分三爻，偏东偏西，天兼地。

啊，可以见三分，那超过三分就是天地不交啊。好，必论只认子奎

0: 杀鸡。
1: 哈吉，
0: 啊，你若经过任啊任中间，可用任甲直的中间，接着是开开。会火坑，火坑入水三分，入水七分，最少有三分，上济是七分到八分。啊，这就是天地不交，绝子绝孙爱注意。我曾经看过真济风水。天地不交哎，绝子绝孙，未生。啊，那有子孙有生，饲未起来。那无就歹囝弄东。哦，这是真恐怖的代志。所以天地相交。干那什么所在可以用？道场可以用。道场，是安尼道场可以用。道场也无要搁生囝啦。啊，生囝拢伫恁道先生家来遮修行就好啊。所以道场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天地不交的立相。啊，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道场的一真实意。啊，听有无？啊，那公司置之死地而后生，爱保持的。啊，徛家置之死地而后生，哎，冤家弄东，一家乱糟糟。啊，这个立相。的基本原则。啊，今天我给您上课，啊，所上的课，我嘛要用在咱的私训班，啊，播给他们来复习。啊，你只有把所有的贯穿起来，你们的。短暂的一年之间的时间，牺牲一点，啊，你们以后未来千秋万世，啊，可以普利人天了啦，啊，所以，咱要徛向，啊，的原则一定爱给你，啊，这子是天缘、人缘、天缘、地缘。干了天缘兼地缘，啊，过来三分以内会使哩，三分以外去哩，就天地不交啊。啊，那么在立相任的中间一半，中间一半，我这边过来，啊，就人缘，地可兼人，可以兼，干了地不可兼天。啊，天可兼人，这边拢可以，啊，这拢可以，啊，这呢是一个要领，但是耶，同学们爱真注意，现在建筑铁足济，铁真济呢，啊，你干么牛呢？嗯，奇怪安呢，等下我这边个牛。又不一样啊！干那前一手后一手，迄个差两三度嘛有啊。啊，那迄个按咱伫厝啊来量啊，比如讲

0: 无厝的所在，牛这个牛过来，接袂起磁场去哦，牛叮当的。你若带来这只牛，磁场较强，你的角度会偏你，哈、哦，这嘛一样。反正有天的所在，咱尽量先靠边嘞，先靠边嘞。第一话延长线，啊、哦，来牛，你都可以很正确的知啊，对与不对，往温还是不往温。啊，曾经咱有一位老信徒，伊嘛咧研究地理。啊，都见马龙旁掉咧，啊，有一天咧，去共看厝，啊，看厝咧，去就惊到，落街，尖会走，尖一笑，安尼后一笑，安尼一只笑，话讲有鬼，有鬼，有鬼，变咧龙。啊，走到先有师，我老师啊，我旁路街唔捌去拄到鬼，我去某人因家，我拄到鬼呢。是安怎讲？我路街藏咧，啊，会说，吼、啊，罗出尊天仙会占，会说，啊，我退后后经嘛会说，鬼经，感觉那是有鬼。毛毛的，我唔是已经厝拖卡，嘛是拢白铁啊，壁嘛白铁啊，所以你的牛出场，你会受到干扰。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咱要共娘厝，会记哩，咱袂用干呐伫厝内底壁都甲堵咧，堵哦，你只爱什么香，爱偏几度，结果咧，啊，坐四不像，安尼，本来都安尼方方正正就好啊，啊，你都落去那阿咧，爱坐什么山，结果咧，就是。啊，墙上有磁场，铁，啊，你的磁针，你就袂准啦，啊，袂准，啊，你就哦，安尼好，安尼对对对，结果坐咧歪一边，四不像，啊，这是咱爱注意诶，啊，因为我做测量诶，我对方位很敏感，啊。尤其大地测量，迄个咧，古早的地理，甲即卖地理，啊，伊迄个蒙白，啊，古早坐的，甲即卖往往拢个差一度两度，因为地球轴线伊会转动，哦，磁力线会变化，啊，所以因为磁力线。伊是安尼弯安落来，安尼弯呢，哦，啊，磁力线唔是安尼，啊，安尼弯呢，内底很细微的安尼一片，所以你检验啊检查高望的时，啊，你莫啊安尼方向唔对，你爱注意。啊！你爱去研究，伊是属于叨一个法门？迄若有对，啊，伊就有个立项，伊就按照地脉的纹路，地脉的纹路啊，所以咱的法门一定爱甲穴位开了，涂骹有迄个纹路，啊，叫纹路来立项。那是大环世界的啊，挖开来里面有地脉，地脉来立相，啊，立相又刚刚好，地水师是第三爻，偏三分，啊，酉金兼庚三分三爻，啊，都多好，迄地脉也磁力线就是安尼。啊，我在五六年前啊去咱的二界郑财力，因的阿公的风水啊去甲看的时啊，啊点这个穴啊旁边有一门风水，哇哦，这门风水足高干的啊，这地理师足好的啊，也用地脉立项。啊，外表以一般的方向，啊，三年九运为立项，事实上，伊内底的棺木风水的相呢，是按照地脉，啊，迄个呢，都有一个口诀，啊，我只实在讲给恁听者，啊，恁个记起，阿伯恁就知，1649。好开门，啊，1649好开门，啊，16内分金，外分金。1649好开门，16宫中为水，49为油为金，金生水，金生水，啊，让墓碑方向。碑向
杯像为四或是九啊，内部棺木就做一六，好，这以后有机会我会一一的现场解释给各位了解。啊，这几都是谢祖华。

0: 天机密。
1: 讲到这呢，我好无落雨啊，慢点咪，哈，无啦，变变无变变变，有哟，无爱互恁听迄款啦，啊啦啦叫我互恁听，啊，这以后我会啊告诉各位1649好开门，啊，这就是。一个口诀，哈、啊，逆向的方法，哈、啊，好了，我再来为各位谈巫相与文相，啊，巫相的既定啊，文相就是外延，好，巫相是平安，啊，能够巫相合三元，啊，文相也合三元，啊，内外叫做一气。仪器啊，内外仪器啊，三元贯一，啊，内外仪器啊，假设是内是甲。肩毛夹肩毛啊，这夹肩毛啊，这内部立马爱夹肩毛。只有三分可以而已，夹肩帽四分去就是火坑啊！我的祖坟啊，两门风水，我的福分得无够，啊，拢去红看做夹肩帽。夹肩帽，1860是过来看，烈火风，哦，很好的卦，结果呢，天地不交。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所以内底入水七分，家内乱糟糟。啊，这就是风水学。啊，这就是邱志堂。啊，咱的祖师，伊所学的法门，也是老祖所传的一法门。后来我就跟三年金丹法门理工主义祖师所学的时，阿弥陀讲，天地不能不能教，天地一教，啊，会有灾祸。哎，正道了。啊，到唐公李鼠玉，唐正一。嘛，一直强调真相，爱注意，天地不交，会害死人。所以有这一点，我做一个结论：天地不交，天人可以交，人与地可以交，安尼尔，所有的这简单。可惜江湖上这方面不了解的真多，啊，拢共看唔到的嘛，足些。莫怪社会这么乱，世间苦哀哀会这么多。啊，起码也许是个人的业报，啊，个人的因果，啊，福分无够，自然你会去看那方向。啊，这点呢，啊，咱家的爱注意，嘿，我们要把好的，啊，传给大家。所以唐国，那呢，祖师唐正一，啊，那呢，祖师李鼠玉，咱若要爱看风水，拢爱伫伊个厝，啊，有诶九天玄女，啊，是附近的庙。啊！去拜有三杯，若有三杯，伊才去甲看；若无，伊无爱甲看。哦，所以第一次，我要请唐师公啊去厝甲看我厝的风水的事。啊，伊厝啊拜的祖师甲神龙在在地。哦，要拜杯，我出来等。啊！结果连续有三杯。啊！唐师公甲讲一句：“我看你还是很善良，神还是同情你。”啊！所以他就从永和去到阮中寮，啊，去到阮看阮岛的风水，我也很感恩。啊，李老师，啊，伊来爱我宣誓。这么教啊！啊，伫九天玄女诶面头前爱宣誓，宣誓咧啊！第一，不可以危害国家的公共安全利益啊。第二，没有血的不能点啊。第三，不能诈财骗色。第四，啊，不能替人点错的房子。到第九，我看了我都唔敢念啊！我跪底下跪偌久呢？念嘛没有关系嘛，念嘛。来第三呢，拜师黄金四十两。哦。六十五年，我那耳朵有黄金四十两哎，没有关系嘛，你那嘛可以分期付款嘛，啊，那跪落呀，背背起来呀，啊，那像我的大师兄，啊，七十四年，啊，七十三年，啊，我爱我去引导，啊去。在那个新威面头前， 啊，那么地官大帝，面头就伊个牙来讲，老师你坐咧嘿，我坐咧哦，一只一种跪咧，啊唔起来啊，讲老师，你爱把法传出来，爱多传出来，你爱收地主，收我做地主，啊我无够资格，互你做地主。啊！而且你个比我较济岁，啊！你个收比我较好，我唔是安尼。好、哦，我问地官大帝，讲是爱个啊拜为师。啊！我你起来啦，你也无答应，我无爱起来。啊！甲我去跪九天的你面头前，啊！我呐。四十两不答应，袂当背起来，完全不同样的时代，殊途同归啦。所以啊，李老师，不要讲你可以分期付款啦。哦，我这我们要硬着头皮，既然要学多啊，黄金四十两，民国六十五年。当时的四十两就是41万呢，啊，所以到了呢，我啊要收你做徒弟时，啊，我唔敢跟你开嘴讲黄金四十两诶，啊，我呢呐500块、800块，我通食饭有油钱，我就真好安尼，安尼有确信无？安尼无可能，拜托你来学好诶！哦，啊，正式拜师以后，我坚持我的原则，无下我明点。啊，有利于国家的，我一定会做；不利于众生的，我一定一概拒绝。啊，干了一项。啊！恁要找我，恁嘛无阿老早抱三杯，啊！我着阿好先去看看咧，慈悲为怀嘛，啊！大家有缘嘛，啊！但是咧，我们就不要太过于啊不珍惜妙法啊！今天呢，我把这一些传给各位啊，也是比较笼统，但是咧。这各位拢是必须要知影的法则。好，今天课程到这，我们就一个段落。下个礼拜继续，大家一起共修，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赏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唯心圣教，唯心神士，法师讲师，与甚至人人同修，十方大众众等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日今时，庚子年，世界196个国家，天瘟煞损，齐安消灾大法会，我们深谈已经第八天了。八天来，仰仗天威，诸佛菩萨、王禅老祖天威慈悲，天公慈悲下垂啊，我们每日所祈祷的都是共同一个本愿，就是天命。天命难违，但是天命，人一旦投胎转世，转生为人，都有天命。啊，阴界，天瘟煞损，也同样有天命。所以，有行界的众生人们，要理解天命，所以不理解天命所做的事情啊，违背良心的太多了，而一意孤行啊，研发各种武器、化学药品来伤人类的生命，这已经违背了天命的本来意，这叫做逆天。逆天则亡啊，不能让他在世间上再留多久，留越久的时间，对人类是不公平的。但是又碍于天命因果律，所以各有天命，那我们只有去尊重天命的天意而来实现。所以在庚子年啊的疫情，每天的数量几十万个案例，非常的恐怖与不安。好，现在还在起伏不定，那我们还是要一再的来祈祷。大家有不同的天命，但是我们唯心圣教所有唯心贤士所领的天命，

0: 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啊，时时刻刻我们心存善念，心存着感恩，啊，天命给我们这个因缘机会，啊，我们有黄山老祖所传给我们的法宝，所以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啊，我们一定要本着原来的本来意，认真诵经，再诵经，这是尊天华子，就尊天命，所有担子重任和福报全部降下在唯心弟子社会十方大众的身上。所以俗话说自求多福，啊，我们要求福报，每个人都想有福报，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过去无量劫来有没有逆天，姑且我们，啊，不要不必去计较，但是依照佛法因果律，啊，就是我们有福报的唯心贤士同修，台湾人民，啊，享受着天意，啊，示现给我们的福报，台湾平安，台湾平安。进一步，我们要祈祷的，叫世界和平，人类相互的尊重。啊，不要因为政治上的错误观念，啊，就相互的伤害，这是违背了人性、不人道的思想、行为和信念，这个也是违背天命的，啊，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大家继续诵经，啊，要2358万部，还缺了。啊，差不多将近80万部，啊，我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啊，继续加油，啊，祝大家能平安，世界天灾永续，天文永续，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永和平啊！祝福各位。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谓唯心圣教、唯心神士，和会大众。今天法会，祈福法会已经进入第八天的下午。我们来探讨因果业报。我们谨遵天法旨，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这即是因。那么为什么要祈福？就是天下苍生有业报啊！武汉肺炎所发生的地球195个国家都处于恐怖不安，那是国啊，那么国要追溯回去，一定要从因，才能够消灾化解。和早上为各位开示的天命啊，也是完全的相符，所以众生不知天命，就会忽略了因果律的报或是散问题。从盘古开天到现在来，无量数的灾难一直在发生，天瘟在发生，天灾也在发生，人祸也在发生，所以在无量劫以来，千万年以来，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一直处在轮回的状态，所以才有2800年前释迦牟尼佛看到人世间的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所以才发愿要修行，探讨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探讨生命的价值在哪里，所以自己就放下国王的荣华富贵，而在各地接受各种考验，想要找到一条解脱的路，但是还是找不到解脱的路，到最后结果坐在菩提树下，要去探讨寻找生命的原点，用反省的方式和忏悔来作为
检讨因果律的上乘心法。所以释迦牟尼啊，他在菩提树下发愿啊，若是没有找到解脱的一条路，他绝对啊不再活下去。这就开始去悟，领悟到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烦恼、颠倒梦想，发现就是由三毒贪嗔痴。三毒发生在每个人个人的身上，

而造成了不可收拾的烦恼。所以释迦牟尼他就探讨着因，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就是果，又是因的开始，所以一直做反省、忏悔。7天之后，突然大彻大悟，这个是代表人类众生的觉醒。人类众生的觉醒，是要从反省、忏悔开始，才能够消灾化解，才能够解冤释结。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便讲的很多，只告诉各位，今天武汉肺炎的因，就是人类从贪而生，才有这个报。报在哪里？有各种的报，有的报很急速的报应，就得到了病，很快就死了。有的就拖了很久，那个也是报。所以报有业报，那怎么样去去除这个业报呢？这是一件值得我们大家探讨的，所以佛就开示了很多很多的真言，要我们人类好好依照真言修行，

所以在2850年后到现在来啊，才有佛的教义名为佛教，道的教义道教啊，这个道教这是以这个生和死的教义来教导众生，时时要觉醒。佛是智慧，叫我们要有用智慧，才能够超越生死。若是没有智慧，生死永远伴在我们的脑海啊，所以要佛的教。那么佛的教就是叫我们要从觉醒开始啊，这人人皆有觉醒的觉性，

来实施自我觉醒、自我教育。道教也就是生死啊的为教育，大自然的生灭为教育。

圣人的教义都是真理，是真言，真正的由内心里走出来说出来的话语，那是真言。所以我们维新正教虽然是新的宗教，但是都是从心开始。心是无量劫以前到现在到未来永远是不生不灭的心的教义。我们每个人的心为圣，所以每个人都是圣人的种子啊。我们道家所说的神的神的子女，佛家所说的佛子啊，所以每个人都是从无量劫来都没有生灭过，只有这个身体一直在生在灭啊。所以啊，王禅老祖将我们这一个生命的真实意时时在开示讲得很清楚啊。所以今天庚子年的世界地球天瘟啊，煞神对人类的警告，这是天意，天意的警告，我们众生要觉醒。无论你生在哪一个国家，当下地球196个国家的人民，生命的价值是同等的，也是平等的。但是人没有悟啊，这就会发生了啊悔恨的严重问题。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每当天下有灾难，有了天瘟的时候，我们维新弟子要以啊经宝，以宗教的法仪啊，来借助我们的身口意恭送诸经，将真言啊传达到空界中啊，将真言传到灵魂界的瘟神煞神的心中啊，作为解冤自解的明灯。所以王禅老祖在庚子年的武汉会演第一波第一阶段啊，交代我们维新正教维新贤士要恭诵天德经480万部的功德，来回向给台湾地区的天瘟煞神，才够解冤自解。我们大家努力的做诵经念经，做祈福法会，我们努力。

得到上天的肯定，给我们台湾平安，进而从台湾作为基础来展开地球196个国家啊，温天温煞神的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啊，这是要我们当下台湾人民，尤其维新弟子们，大家开始要种慈悲的善因，之后未来际必定会有善果。虽然地球天温这么严重，不是一天两天三天能够解决啊，但是我们时时的心怀慈悲因啊，来念经来回向给瘟神煞神，大家解冤释结。我相信毕竟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大家人人渐渐平安，以后会过着幸福的人生，这是我们护国息灾啊大法会的真实意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这一节在讲解坐山，靠，要四平八稳是最好。那么若靠的有以下的缺点，视为大凶。第一个，临头水；第二，路冲。第三，河水来冲，啊，第四呢，屋角的冲，第五呢，墙角的冲，以上都对一个家庭，第一不平安，第二，药盆不离，第三患小人，啊，第四横祸，啊，第五呢，官司，无中生有。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王侯将相、宦夫走卒，都一样。啊，曾经我们在中部这个北屯区的有某一个寺庙，啊，他呢这个寺庙呢神也很兴，啊，有一天呢，啊，因为寺庙后面呢。人家开了一条小路，直接从庙的后面正冲，正冲来了。啊，有的人说这个不行，有的人说这个不错。后面有横财来，暗财来，暗财。但是岳老人家呢，他说这个是大凶，凡是正冲来的，当住持。一定先中风，半身不遂。所以这个老人家呢，他说我不干，我不当住持了，啊，不当管理委员会执行委员。啊，人家说你老了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老了才重要，老了越没有机会在世间，能够一天一天好。哟，这个是真理哟。哦，这个老人家呢，他说。啊，我还没成道，我还没成就，还没成佛，还没悟道，啊，还没碰到佛来度我，所以我不能急着走，啊，那所以我不干，不干就不干。他用金纸写的辞职书，写一写，修的天宫楼，好，他爸说天宫，我们还收不到，他就又再写一张。金子写写修的来第一楼，然后呢，就是这个神主神呢，马上可以收到，他就屁股拍了就走，啊，拍了之后要回家，啊，他认为这样啊，迟了就好，要回家，结果要进入家门，一个醉汉，喝酒的醉汉，骑脚踏车来把他撞下去，结果人。到里面来了，人撞到里面来了，脚在外面，头、身体在里面，拍血呢，喙齿会七孔流血，七孔流血，过了没有多久就死翘翘，哎，很准呢，自己说当住持了会横祸，结果他住持啊刚好。神还没批的时候，他就先受报。你看，这个后面路冲，无论怎么样的人，好，假使呢，这里有一条路。这路冲，这首先所伤的是主帅出水，主帅。如果庙的话，家人也一样，住家也是主帅先冲，就给你灾祸马上到。那怎么办？无解，再怎么办也是无解，后面正冲，闹逃。闹逃，卡点外游，
哈、啊，那只有先走为快。庙呢，照常住持。后来在第二个就没有人敢来要选主任委员。哈、啊，那啊，有一次呢，我又经过去看一看，看有没有啊。

怎么样，有什么变化？啊，他们这些委员们，我们主任委员是某某人，不是死了吗？他在后面站岗保佑，所以我们不能让他退休。啊，大家不敢当主任委员，一脸一冲，主任委员就来。那么我们住家后面有路来冲，那个很危险的。工厂也一样，公司也一样，包括公家单位一样。路冲呢？如果这边是有这个有房子，刚好这个是什么气？相冲呢？这边。和解是什么？戊己嘛，啊，那么这边也是戊己，戊己，好啊，这个是戊，啊，这个是己，啊，又合成一个戊己，啊，一个戊己，啊，这边己，一个戊，啊，这边又己。啊，那么两个合起来的气，又是一个戊己，三个在那边一个碰撞的电，那个静电、游离电，哈、啊，乱流电，哈、啊，它对一个人呢，我们后边的是乾为卦，乾为天为首，好、啊，那么三个。游离电在这边，游离电呢，就伤主人。所以各位，我们的住家工厂后面有路冲来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不然你再怎么跑也跑不了。而这个戊己呢，这心理它的变化，阴阳变化不一。啊，是他的，叫气是乱流的气，所以路冲后面的路冲两边又有房子呢，这个是一二三个不安定的游离电，三个不利安定的游离电来对后面的我们的住家，啊，后面的煞气非常的厉害，我们叫五黄。光年的五黄、月的五黄、日的五黄全部汇齐的时候，那个灾难就到了。这个很厉害的，所以后面的路冲的道理是在这里，并不是后面有鬼。好，那么后面的戊是阳，即是阴。好，戊呢，它是纯阳。它是天，它是地，天是地，好，两个戊己呢，平常我们的一阴一阳呢，它是融合在一起，但是一个天的阳气，一个地的阴气，两者之间呢，它的整个阴阳这个气的循环。受到其他气整的影响呢，啊，所以它这个产生戊己呀，对住家后面的路冲特别厉害，十个冲九个倒，没有倒那一个呢，还很快也会碰到。在差不多18年前没有错，好，在彰化和美的一个地方，我们一位信徒他是做家庭五金。啊，他呢，啊，自己工厂做得还蛮不错。有一天呢，他想在他的家里要去工厂挖个这个要焚化一个废五金的皮呀、塑胶啊这一类的焚化炉。他问我，我说不要啦，今年五黄到呢，五黄。五黄是游离电，凡是五黄一动土一挖，问题就来。那么这一位
先生呢，他说我们的股东。

工有一个也在学到，他说今年那个地方挖了会发财。我说发哪个财？是棺材的财，或是什么财，或是人才？棺材、人才、钱财。啊，他说当然是钱财啊。好了，我讲，你说你有，里面股东有学习，你去挖好了。结果挖了，挖下去土再完了。那天晚上，他们这一位股东会看日子了，吃戏喝酒暴毙，喝酒暴毙。哦，第三天打电话给我，我这个人也不错，哎呀，喝酒了暴毙了，就不会当恶鬼，啊，做保鬼啊。好、哦，我们死了又最怕做恶鬼。我跟你说，五黄不好就不好，不能动就不能动，你就不信。啊，他说股东，他有研究吗？他有什么大师学的吗？还画符画咒呢？我告诉你，画符画咒，游离殿呐、啊，五黄游离殿，他不认识字。啊，他不认，他只是电波，结果往生了，非常可惜。问我还会不会有？我说还会有，还要拖两个人，要拖两个。后、哦、他就很紧张，好、啊，其他的股东死了烧香，股东啊，某某人啊，老大哥啊，你死了就好啊，不要再拖人嘞。哼，你死了就好，你不要再拖人了。吼、哦，一直的跟他保杯，啊，他的股东呢，好朋友嘛。就还是那个个性，笑一笑，东西我背，一笑背呢，他就化解什么阴险的背，阴险，笑得怎么那么阴险？哦，又跑来问我老师怎么办？我说会再两条命。后来呢，好，过了几天，两只狗全部死翘翘，那么就三条命就过了。那么未来。每8年会再会一次，再伤一个人，我叫他天调，凡是五黄煞，五黄煞，你们这次要记住哦，五黄煞，啊，这次今年开始，你要等到8年会再一次，在第三个8年会再一次，等16年会发生3次。哎呀，你看怎么办？所以很多人呢都忽略了这一点。我叫他赶快清清掉，但是当下也不能清，五黄也不能动。等到五黄过去了，五黄过去了，好，五黄是水土，你选一个木、巳、山，好，会到的年，会到的月，好，会到的日。年月日或者时，你在动土克制五黄，克制五黄它是土，土呢，你用三弊四律啊，三弊四律的啊，这个木来制服。第二年你用这个来开始重新制服天平，以后就不会有事。不然8年一次乱熬，哦，你怎么逃？啊，所以这个我们的啊风水学，这个五黄煞气呀、啊，很严重，庙也承受不了哎，庙啊承受不了啊。而神它是宇宙中它的能量最高能量为神，那么最高能量在某一个地方能量强能量，在某一个地方它的能量是消减。好、哦、脆弱的，所以凡是以后你们年运碰到五黄要小心。今年是五黄入中宫，五黄绝对不要中间房子中宫不要动土。好、哦，这个就是游离殿五黄的厉害。好、哦，后面的临头水也一样。啊，临头水当碰到啊，比喻现在是八运。八运最怕木，木最怕木，木木来克土嘞，啊，那么灾难就到。
现在八印是属于土。啊，若是后面的临头水，什么叫临头水？水啊，水强，水强。啊，很多人呢、啊、喜欢啊，他的办公室后面啊。水，这叫临头水啊！如果后面有水这么来啊，你坐在后面，房子盖在这里，这个叫临头水。水一来了，哎，就往这边走，临头水。中风，好，脑筋啊，等脑筋中风，偏头痛，不是生脑瘤。各位，你们后面的住家的后面或者办公室后面，绝对不要挂一副那个临头水的山水画。你如果挂山水画，表面好看。事实上，你是临头水、头痛、高血压，好、哦、都会来，头痛、高血压都会到，好、哦，所以临头水非常的不好。好、哦，再来点，入冲、合冲，活水的冲，

若是呢，你住在这边，向这边有路，好，河水这么来啊，你这房子在这里，你面向这边，后边来冲，后边冲呢，高血压、中风、患小人一定会到啊。那么你如果哎，你让左边来冲，你房子你盖像这样的话，啊，左冲呢，这个这一来变成锅角，锅角水就会掰开，会掰开，啊，掰开是男是女呢？左边是男，如果右边呢就是女，好，男人也掰开。无论大水沟、小水沟，或是一尺的水沟，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会有这些，商人。曾经我们一位师兄，他贪心，贪心呢，他住家比喻是这样，他外面去引一条水过来，他随着他引一条水过，把这水引进来，认为他有财，河水引进去了，结果这个锅脚挂嘞，挂卡嘞，转得到房子来左边来。水虽然是进去了，不错，有赚钱哦，明白？有赚钱，但是呢，问题又发生了。我们这位信徒师兄啊，开始呢，左边都麻了，这边都麻，麻得很严重，到处求医无效。后来再回来告诉我老师。是不是不好？我100%不好吗？不是说有水就有财吗？你有财没有命有什么用？啊，那么重点在哪里？就是这个墙的地方，这个洞口。这个洞口，这个水煞，水煞。跑进来了，剩你这个左边全麻，还有我们一位师姐，啊，若是我们有。

后面递着他的。啊，这月他卖咖啡呢。礼拜五、礼拜六卖，礼拜六、礼拜天才卖，其他不卖。一天最多卖了800杯。像我们咖啡屋啊，你们各位有空到咖啡屋接受我招待，就是大慈大悲，好，多水多杯了，好，你们尽量喝。那个小杯的咖啡很好的，啊，那个也是啊，人家买来那个，你们尽量喝，我们不收钱，只要你们喝了，因为你们喝，你们住的国家呢，啊，那边有很多的法界众生，你们喝了代替他们喝，啊，你们呢，这个是供养，啊，接受供养，我跟林荣茂师兄讲了嘛，好，反正请华人师兄呢。啊，来喝嘞，我们不收钱，啊，我们是在供养，啊，那么我们自己12、13位哦，你们自己要付款哦，因为这个法界众生我们在这里，你们没有带国外的法界众生回来，所以哈，这个是道理是这样的，啊，那么你们付款哦，好，付款了，虽然师父赚了钱，但是功德都没有了。因为，哈，钱买了没有办法，以仙佛寺来供养你们周围身边周围法界众生，有情无情，有缘无缘法界众生没有办法供养。那么你们要喝咖啡的时候，你们要再来合掌，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我本师多伦多法界一切众生。先供养他们呢，阿弥陀佛！我看你们这一段都没有供养，啊，不然我好像很奇怪，我很累耶，哦，你们要供养他们，哦，那个，哎，他们就跟都一直跟着来了嘞，陆陆续续就跟着来，地球一转呢，碰到你们法界众生，他们就一直来，啊，所以那个小姐啦，翁小姐。那个卖咖啡好多年前，我跟他啊，你这个地方来卖咖啡，在山上叫三芙蓉。只写三个字三芙蓉，也没什么招牌，半路没有招牌。啊，一杯他卖150块，山上嘛。啊，他的住家呢，原来就是很不平安，啊。下面呢是这样的，啊，这楼上呢是很漂亮，都别啊，也是别墅，他都住在楼上，下面空空的，在山上呢，下面空空的，气续不上。我跟翁小姐说，你就把它这一间呢，把它围起来，不很大，只有10几平，围起来下面卖咖啡，做咖啡屋，他就开始了，啊，买了那我们像我们那一种咖啡呢，他就来开始做了，开始从50杯、10杯、20杯，还不到半年呢，一天已经300杯。

300倍十几平哎，要排队呢，进来只能坐5分钟哎，最多将近800倍，800倍哦就门呢啊，大家要进来了，在这边等，这边排队，好才能啊，一边出来吃，一起来，你看山上呢，深山呢。啊，能够卖到这一种成绩，那他呢？有一天，他耳朵开始隆隆隆隆，好像山崩地裂，隆隆隆隆隆隆，吼，闹很大声。找医生吃药没有效，啊，你再怎么样都没有效，就是隆隆叫。好，他问我。我们张院长啊，我们庭院学院张院长呢，他告诉我那，嘿，后面的山谷，啊，这边山一直往下急流、水流这样，山谷这个气呢，刚好煞到这个气，冲到这边来，啊，冲右耳，所以右耳一直听不到，那么各位怎么办？你怎么办？这碰到问题了啦！那我去看一下。好了，反正地你的，你这个地方呢，你开始种竹子，种竹子，种给它秘密的，种竹子。啊，种一这个一个地方是种竹子。这个水呢，水气水下来有煞气，水一来有煞气的，只有竹子。空心的竹子，竹子空心的那个水下去，它会把这个声音会集在竹子空心里面，就会化解。我跟他说，你赶快种竹子来，就请张院长呢，好好跟他买了很多竹子，种一种，种的密密麻麻的。过了几个月，突然间不知不觉好了，他也没有感觉说他已经。听不到，也没有感觉，轰隆隆隆隆隆隆的声音，化煞为乾。所以河水后面来河水来冲煞的只有竹子而已，用石头挡没有用，用板块挡没有用，只有石子气它来，它所有的声音会借竹子的因缘，把这个煞气打它化为乌有。度一切苦厄，这个就是我们化煞为乾的妙法，如此。现在好了，咖啡照常。现在拜五、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的，连那个地方都没人做咖啡的，现在将近100家。总而言之，风水的妙法无奇不有，风水的妙法你了解了，可以这等入地仙，也是行者菩萨判。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闲事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5月5正气开恭请地球500月500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1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身苦意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天鹰生尊者，宗主开示，天鹰生尊者是五尊者，他在圣母峰修行。这位尊者鹰生可传达千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雷泽龟妹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贤士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0: 威光尊者。
1: 你们大威光，放射出来的光。
0: 宗主开示，大威光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古印度，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水山简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大威光尊者。弟子们在法务过程里，偶尔会听到来自师父心中的言语。
1: 师父空空啊，
0: 他显露一位智者对人生的透彻，对天地的崇敬，对修道的体悟。在宗门的教育中，师父勉励大家诵经精进实修，每年都有定的诵经功课必须达标。师父也鼓励大家练习书法，借着中华文化书道美学，涵养身心灵。
1: 吴老师，请我继续给我们教书法。如来是就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古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境书道集五十三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七十一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二十七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八十三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自在主尊者，宗主开示，自在主尊者为五尊者，他曾是阿弥陀佛的老师，他在古印度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风火加人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自在主尊者

宗主慧圆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全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全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明世界尊者，宗主开示，明世界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丝路火焰山。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天雷勿忘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明世界尊者。每一幅墨宝都有不一样的形态，无法预知的飞墨表现。五百罗汉尊者如来示现五百种姿态样貌，主笔画与每一道飞跃的黑墨，造就 X、Y、Z 构成的立体空间。作品流露程度不一的景深，五百道龙形如意的流线，暗藏自大宇宙穿越而来的禅机智慧。师父曾经这么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五百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两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明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两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唯心弟子们实修精进

最上尊尊者，宗主开示，最上尊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古印度。这位尊者有一世是佛祖的父亲。在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山地波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最上尊尊者。

每一道飞墨，不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无任何停滞。即使刻意模仿，也难以做出这样的飞墨效果。每一幅尊者的拳法、气韵、动静展现，一气呵成，一笔造就。墨宝中浑然天成的飞墨，500幅毫无重复，各有各的巧妙。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500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元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金刚尊尊者，宗主开示，金刚尊尊者是文尊者，修行地在台湾福寿山，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风雷翼与水雷尊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金刚尊尊者

拳法足迹，静心感受墨的变化，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虚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繁重，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墨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百转千回，滋味个人体会。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即使我们未曾谋面，但是有缘同聚艺术大道，共赏墨宝，凝视尊者，与之印心，希望恢复我们疲倦的身心灵，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李静师傅，啊，我们师训处处长袁继处长，还有今天的主任人有吴清富讲师、袁娥讲师、袁宇讲师，啊，以及在座的所有讲师。同修阿弥陀佛。论坛师父啊，早在二十几年前就开始举办论坛啊，我相信这个论坛也是老祖师尊的啊指示。为什么要举办论坛？就是我们要把唯心圣教的

法，用论坛这个方式来展现出来。在社会上，工商界就是用产品发表会、展览会来展现它的产品。那我们是宗教呢，而我们有法呢，我们要用什么来展示？就是用论坛，用论坛就是社会上工商界的展览会、产品发表会，我们就是用论坛来展现啊，维新圣教的法。我们与所有学术界啊，这些学者专家，跟他们一起来做论坛，我们就是要跟他们相互来交流。学术界最可贵的就是研究报告。为什么学术界在社会上被人家看重？因为他有学术研究报告啊。医学为什么会发达？因为他有临床实验啊。科技业为什么能够屹立于世间？也是做研究报告啊。所有的物理学、化学都是要经过研究报告的，做一个验证的。我们维新圣教也是一样啊，要用这个论坛来把你的研究展现出来。书不讲究辩论，辩论是伤人的，辩论是会产生对立的。我们用论坛，这个是很祥和的，是包容的，是交心的。维新圣教的论坛是不能停，也不准停，必须继续办理。我每位维新弟子，你说你学了多少，上台来展现你所学习的成果跟案例。我们第一届的博士班，我们早期的法师，每个人都必须参加论坛呢。我们都是用这样子历练出来的呢。如果你不做研究，不做论文发表，那你还谈何修行？你还谈何你在维新圣教学习了什么？所以这个论坛，我们师训处是必须一直办下去。我每位法讲师都要把你所研究的展现出来，让大家来品尝。你的论坛要有内容啊，你的论坛里面最好就是用师父的话。你论坛里面如果没有用师父的话，你白写的啦，你白写的啦。书传这么多的话，你不用书的话，你要用什么？全世界这么多的宗教，我们知道佛教有7700多册的经典 top 位，但是维新圣教更厉害啊。
师父要

0: 回到天上界以前传了30000卷册呢。每一个卷册里面都有财富了，每个卷册里面都有健康呢，每个卷册里面都有幸福呢，每个卷册都有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法在里面呢。就像一个很简单的床，列兵城啦，这么高温啊了，你搁底下你困这个方向，你无死嘛，半条命啦。为什么要好好学习我们的法？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讲究说眠床怎么睡的啦，眠床是不是要望山望向啊，还是上山下水睡得比较爽快？要研究书的法传这么多，你还自己不晓得，你这样子对本教有所亏欠。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举办论坛？你也必须来听论坛，你不要把论坛的人看不起，即使他写错了没关系，你心里有一把尺，你知道他哪里啊讲得不够圆满，这就是你的成就嘛。但是我们不用批评的。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我每个人都要来听听这些论文发表人他讲的是真的吗？是跟你所学的一样吗？这是你必须要了解的呢。那就是带我们去户外教学去看这门风水，你我就在这风水面头前甲讲出伊的优点伫倒位，伊的缺点伫倒位，伊倒位较开缺欠，你有法哩无？你有法哩，就是你研究可以的嘛。你也无法哩，随开开看都唔知道问题伫倒位，安尼白学了嘛？是不是？这就是说，我们为什么风水学要户外教学，就是去看看人家的作品，风水就是人家的作品啊。我们来这里论坛，他所写的这个报告就是作品啊。我们来品尝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圆满吗？我们要能够了解呢，相互研究。你发现他哪里写的不够圆满，你自己要改进啦。下次换你上来，你就会讲得很好嘛。我们用这种很祥和、有包容的、有相互切磋的这种方式，是老祖师尊所允许的呢，是老祖师尊所许可的呢。师父跟老祖是同心的、同体的，用这种论坛方式来展现我们学习的结果。这是我们今天论坛的核心价值在这里。我们要用很谦虚的心来品尝每个上台发表的，品尝他的成果。

0: 把他努力的这种让人赞叹的法，我们就是这样子继续向前走。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最后要普利人天，阿弥陀佛。
1: 我们谢谢校长的开示，我们今天的论坛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请我们的吴清富讲师来为各位发表维新圣教消灾化解浅谈文书的应用。我们先请吴讲师请开始。掌声应该可以更热烈一点，表达我们的期待。
2: 校长、处长、在座的法师、讲师、准讲师、贤士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我要报告的题目是唯心，唯心，唯心，能够消灾化解。浅谈文书之应用，之应用，之应用。那本来各位可以扫我上面的那个 QR code， 我的简报档就在里面，好啊。如果就是部分的简报档在里面，你可以扫那个 QR code， 就会看到我的档案内容这样子。那本来一开始的时候，刚刚我有播放了一段影片，那因为那个影片比较敏感，牵涉到天机密，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再播放。那我等一下用他的那个歌词的内容跟大家分享。好，那请允许我坐下来，谢谢。好，这是一首歌。那你看这首歌，我再请教各位，让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快速的看过。大概我先念一下了哈，左手握大地，右手握着天。那我们很粗浅的看到这个歌词里面，其实都在讲阴阳，对吧？好，那它最后里面，我左手拿起你，右手放下你，合掌你时，全部被收回心间。一炷香啊，你是我，无二无别。好，请教各位，你认为这是一首情歌吗？如果认为是一首情歌的，请举一下手。你认为它是一首活曲吗？如果是的话，请举一下手。而只有一位，那你认为它是一首什么的歌呢？
1: 这首歌的歌词里面的内容，既是情歌，既是佛曲，但看对方我们所看着的人的领悟，所有的歌曲都有它的禅意，表达他的心境。当你看他的心境是如何，你要去领悟。我想这是吴讲师要告诉我们各位，希望引起大家对歌词的参悟。这是我的看法。
2: 李进那个处长，他讲到我的心田了。这个部分就是师父有开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师父常常在讲啊，听有无？安尼知无？那拢因什么？我请教大家，你去知是点头头知啊知啊？现在敢会知呢？我们常常在讲话过程当中，我们讲的口口是道。可是我们心体作为的呢，跟我们的心跟我们的口是不相一致的。那今天刚好我本来原本的前一位应该是那个圆融讲师，我心里哇好高兴哦，因为他的题目也是消灾化解之道文殊之浅谈。我想说他会先跟我引述这些大架构，那我再谈应用这样子。可是师父又开示了一句话，靠人不能靠人嘛，对不对？要靠真。

0: 正的自己嘛。哦，所以这个部分就哇哇，后来发现说哇，这样今天没有报告，那怎么办呢？那我就没办法抓他的引述了。哇，我们老祖是慈悲的，师父是慈悲的。我们刚刚在会议当中，我们的校长、我们的处长，两位处长，都引述了很多的什么心法。所以在这个里面，我的题目里面是唯心嘛，我练了三次。所以在这个里面，比如说这首歌里面，你怎么看它，它就是什么。所以师父开示我们心最大嘛，你认为它是一种活曲，当下的心境是什么啊？当然心境就会指向这个部分。所以一切万法唯心造。好，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部分。好，比如说好，那最后 这个我再补充一下。好，合掌时你全部收回心间，然后一炷香啊，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就是师父开示的即心即佛，是身是佛。哦，在这里面，所以文殊你，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文殊，所以在文殊里面也是这样子，你要把文殊的部分阐述到能够让鲜活菩萨，或者是说听的人，哎，有所感触，有所感，我们有所感，那对方有所应，那这个文殊啊就成功了一大半了嘛，哈。好，那我们来看另外一首，这一首应该大家都很清楚吧？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这个就是在说明我们易经就是变变又变。那这首礼佛的这首歌，我想有皈依的大概都会听到嘛。哦，进那个食物进场的时候，用这一首佛歌哦，这一首曲子来作为我们皈依的一个开场。所以他开示的"合掌以为花，身为供养具，善心真实相，赞叹香云布"。讲到这里就是什么？师父应该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师父有讲一个德高的代志吧？有吗？德高啊！说师父那时候很苦恼，说哇哦，建设那么多，哇要钱那么多，那怎么办呢？哦，阿斗讲给那个我们的那个王禅老祖听嘛。王禅老祖说啊，你要一个德高来就好啊，对不对？啊，师父在想说哇，德高德高德高，忽然师父哈哈哈哈大笑，原来是什么？德高嘛，哦，这也呼应到我们的唯心圣殿里面的德高啊。哦，我们合掌以为花，我们合掌的心像花嘛，我们身体是供养具嘛，是一个法器嘛。哦，所以佛家里面是讲法器。那在我们的宗门里面，师父开示说，哎，不然你在说法的时候，你就是代表师父，代表我们的老祖，所以你也是个法器。哦，善心真实相，赞叹香云布。诸佛闻此相，十护来相度。你这时候有苦难的时候呢，你德高了，对不对？我常在跟我的学员讲说，其实佛教跟易经一起想很细的啦，比银行卡很细。你有累积这些功德，我们累积这些功德，你在需要的时候，它马上能够兑现。可是当你没有累积到这些功德的时候，你怎么呼喊？怎么呼喊？怎样？都不会有相应，因为你没有感，所以对方就不会有应。哦，所以感应道交在这里面，我们要所感，哦，对方才有会有应嘛。所以当我们修行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说，为什么还那么不顺？那我们就要思考了，是不是我们过去的业障太多，前世罪业嘛？好，师父之前有开示过前世罪业来主导我们这个。哦，所以你看到很多个。哎，大好人，哎，他就没有善终啊。可是你看那个很坏的人，哇，然后怎么过得这么好呢？啊，这个就是什么前世罪业跟前世福德的那个部分。哦，说我精勤精进，终不相遗误。哦，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精进，所以赞叹各位今天在这个。

0: 假日里面能够齐聚一堂，我看都是满座嘛，所以各位是有一个精进的心，所以赞叹各位。所以 这两首歌曲里面的开场曲里面，其实就是佛家里面讲的手指月啦。我们常常会错以为我们要悟的是那一只手指头，而不是那个月，我们都会错以为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常常怎样说的跟做的完全不一样。我就在这里面，所以师父就常常开示啊，爱我爱我爱我嘛，所以我用的是爱悟爱悟爱悟，爱悟爱我啦，听有无？在那边爱那个斋又有阴阳两个那个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唯心圣教是万法唯心嘛，一切以心就是。心一切幻化而成的都是心以幻化而成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唯心圣教里面的安心真经里面有一段话，三世因果一以贯之，即名王禅心法是主。所以这个一以贯之就是说，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法，所以我们要一以贯之的来怎样来学习来精进，甚至在应用上面。那这个跟佛家的一句话，这出自于佛教仪经里面他所开示的，自心一处无事不办。我们再回顾一下，带着大家看一下历史，我们在座的很多个住持，他在开道场的时候，他的时间都非常紧迫，大家都听过吧，短短的一个月里面要把道场盖好，要把什么做好，那大家结果最后的结果论都怎样都达到了。我们再了解一下当时的住持的心境，住持一定说我就专心专力做这件事情做到底，所以说自心一处无事不办，这个也是师父开示的一以贯之，一以贯之，这个本来是要给大家扫了，因为第一个就扫了，这个就不用再扫了。好，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刚刚只是一个开场白，来引述一下今天的主题，唯心能消灾化解，浅谈文殊之应用。那这个图片里面，各大家都知道嘛，天坑地洞跟臭氧层的一个法会。好，那内容呢，一个分为摘要、诸论、文殊的真实义，然后再来就是典范的转移。就是这是有一个奉养的一个厚德公文殊的拟定以应用的一个实例，然后最后一个结论。以上，那我先大概讲一下摘要。本文呢是从唯心的角度来探讨消灾化解中的文殊之应用，因为当代社会面临所有的心理压力和精神的困境，如长期的焦虑啦，疫后的焦虑啦，灵性的倦怠啦，当下的关税贸易战争啦，还有最近塑胶袋之乱，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亲临到塑胶袋之乱，我是亲临到了，那个真的是没事，因为我是做这方面的生意，哇，结果哇，大家在抢在买呢，有的人就囤积，就跟他说抱歉啦，你就无你就留一寡好买啦，卖讲中少掉安尼啦，有人就会比较慈悲，就是然后留一些给别人买嘛，所以这个部分美伊战争造成了社会的经济的一个不确定，还有一个动荡。所以这个延伸的都是心病的问题，这心病的问题，如我们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所开示的，娑婆国土之中无数众生节节飘成苦海，难逃生死之门，轮回路上往来不绝，一切皆由什么造？对呀，心造，不是，其实都不是川普的错，是我们心里的错，对不对？好，经文中皆是众生苦厄飘尘，皆因未能洞察心性的本源，一切皆由心造，导致灾解难逃。所以我们的法门里面的消灾化解，我们的责心基础就是万法唯心，强调一些灾难非命定，而是心念的投影。若能修安心，方得静心，则可转祸为福。在具体实践中，文殊是贯穿人心与法界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媒介。好，所以本研究不再探讨研究书写文殊之满愿的有效性，因为师父开示，师父已经走了那么多年了， 他已经帮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把不适用的华去除掉了，把可以用的华已经截取出来了。所以我们只要应用师父的方法，走师父的路，那我们就能够怎样安然的度过我们所有的心理的灾劫。所以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国际中物发展中心汇编的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圆满消灾化解功德天记混元禅师行道表，好，另外一本是功德基金会发行的维新圣教消灾化解天命纪实里面，哦，就是这两本、哦，这两本已经很明确的揭示了透过文书还有诵经，哦，来回向来消灾化解比较大的部分，哦，都在这里面可以做到验证。所以我们不用再去研究说啊，你下这文书有好啊不好，嘿，没啦，那时候已经帮我们把这个部分已经证到了。所以我们只要在运用上啊，如何运用，如何按照师父的范本的一个标杆，我们来引用就可以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师父在2025年的4月10日天鉴博士班里面，开示了一段话：研究与应用之天机课程中开示，老祖开示，我们要走上应用阶段的境界，所以应用很重要哦。所以本研究里面就是怎样，透过师父所拟定的文书中的文书如何体现万法唯心中的宗教精髓，进而协助需求者哦制定符合当下性与鲜活。沟通的工具媒体的文书，我想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道教的文书，道教的文书里面哇都写的那个字啊真的是很美，可是呢有很多字我们都看不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体验啊，所以当下性很重要。所以刚刚比如说处长开始说校长都讲白话文哦，讲白话文就一刀切入核心要害，可是一刀切入的时候怎样，哎，悟到人就哦一针见血就能够马上顿悟，不悟到人嘛哦你还在骂啊哦你还怎样啊那就会两极化啊，这个也 没办法怪他们，因为世界就是这样子太极，就是有阴有阳，不可能纯粹为阳也不可能纯粹为阴，这样互相调和，所以当下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看师父的文书其实都很白话，都很白话，所以我们的校长承接了承了师父的这些行为的那个标杆，然后讲的都是白话文。所以在解构分析文书成功的有效范本里面，就是师父所开示的这些文书，然后又参酌了师父开示的文书的真实意之后，那我就帮有一个因缘，就帮厚德公拟定了这个祈福的文书这样子，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个文书中祈。

让透过鲜活菩萨文书的内容的内涵进行表达，进而有所感应，化解心中的障碍。这里就是有一个关键的部分，就是你要有感，鲜活菩萨才会有应。如果你看到这尊佛都没什么感觉，你在那里拜拜拜拜，我请问大家，我们在拜什么呢？对不对？我这是一个大问号啦。所以要有感才会有应。那你看各位都有参加师父的这次的一个圆满大典嘛，我走着走着，我看到路上很多个师兄师姐，哇，真情流露，对不对？跪在地上，我讲得有点感动。好，这个，不然等一下我又失控了，不好意思。好，那这个接下来我就开始论述了。这个论述就是时间的背景，那么时间背景这个我不再多讲，因为时间现在已经49分了，离大家用餐的时间我还有大概20分钟嘛，因为到12:15，所以要把这个部分各位参酌了，这个统计资料各位参酌。那重要的是说，我们唯心圣教提供的一个消灾化解的一个法门的一个思想，让现代人由内而外来修复我们内心的一些灾劫，这才是重点。所以我们的唯心圣教安心真经里面这么开示：病魔邪气各自觉醒，因果业力本自有因，应该反省，应该忏悔。重点来了，应该反省，应该忏悔。若因由心，果报自得，万法唯心，宜修安心，方得净心。到最后好。所以在这里面，宿世因缘里面，我来讲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大家都知道佛陀的时代，阿难是一个很庄严的美男子嘛，对不对？那有一天，阿难跟释迦牟尼佛跟迦叶尊者呢，他们就同行一同走在路上啊。忽然释迦牟尼佛感觉口渴了，他就看到前面有一个瓜田，然后就叫阿难说啊，你去化缘一下瓜来解一下渴啦。那阿难尊者当然就义不容辞就走上去了嘛。他走上去啊，刚好一个在农家的户人，他看到阿难来，就面那里拍顺顺哦，滴滴看你这是要做什么样的啦？阿难尊者就表达来意嘛，他说 ：“Why, man, why？” 就一颗一片都怎样画不到，他就垂头上气，回到那个我们的释迦牟尼佛的座下诉说说：“我画不到圆呐。”当然释迦牟尼佛知道这个因缘呐，他就说：“好，那个迦叶尊者，不然你去画这个圆呐。”那迦叶尊者就想说：“哇，阿难这个美男子都不会影响到这个，那我去怎么办呢？”他就走着，他还没走到那个妇女啊，看到迦叶尊者来，哇，非常的恭敬，然后非常的面带微笑，然后开始挑那个瓜子，挑一个最好的，然后又帮他切然后奉送给他这样子。那迦叶尊者也很莫名其妙啊，为什么那个阿难尊者来没有啊，我有啊。他就感谢之后回到了释迦牟尼佛的座下，然后就请释迦牟尼佛开示这个因缘，释迦牟尼佛就开示了：过去生无量劫以前呢，你们两位还是一样同修道友，就走在一条路上就刚好看到前面有一只死猫那个死猫阿难尊者就捂着，因为发臭了嘛，对不对？就捂着嘴巴，然后很不屑的从旁边走过去了。那我们的迦叶尊者呢，就心起慈悲，就给他做一个皈依，然后把他埋葬了。当下这个猫就是现在的那一位女菩萨，所以她看到迦叶尊者来的时候非常的欢喜因为过去生里面她把她助她，所以这个也师父开示的，怎样？我们要学了之后要干嘛？要帮助别人嘛，我们要做别人的贵人嘛。所以在这个里面，师父也开示什么呢？消灾是每个人心理障碍为解，这个师父在99法会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里面281页里面所开示的，所有的灾厄都其实是我们心所造，过去生也好，现在也好，都是产生的。
好，那我们来再来看师父的

0: 文书的一个真实意。师父在一本《混元心法》里面阐述的法仪中的文书，深具人文精神的素养，是与神佛菩萨、诸祖灵及三界万灵进行会心的桥梁。所以师父开始法会，法会是什么？法会，法会就是会你的冤亲债主，会我们的祖先，会仙佛菩萨，称为法会。所以进行会心的桥梁，它表达了人类的心声，也开启了灵魂界众生内在的本性智慧，能启明心性，化解人际间之人与人超自然间的冤仇，与天人智慧共创世界永和平。所以如果大家到台中道场的太极天的那个场域里面，会看到一个摆的一个桌子嘛，放了几杯，然后两个牌位，我们住持开示说这个是什么？把酒言欢，酒后共事，对不对？这是这个的一个场景啊。所以这个就是天人交感，就是心法的一个桥梁，所以文殊它是一个桥梁。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所以食户又开始说，以文书来通告古今天人的心法，记名文书哦，这个出处哦都在这个混元心法哦。如果还没有请的呢，哦，就去请一下。这个是真的，你要一遍再一遍再一遍的念哦，在里面的熟读这样子哦。所以文书的真实意义里面，师父开示说，书基于其能疏通，然后心念能够与法界同频共振。哦，这很重要哦。所以我们在诵经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诵得非常好，我们就会跟仙佛菩萨哦，跟我们的冤亲债主，我们达成了一个共振的一个状况。所以师父开示说，文殊玄学应该了知经文的真实意，应用何种经文才能够达到消灾化解的本能及真实意。哦，那其文殊的真实意强调其宗教力量根植于修行者内心的觉照与沉静，所以很重要。文殊会入心未入心，不是入文殊本身，是在于持诵念的人的心念跟修行。如果在心念里面很诚心的，那文殊就又达到另外一个境界了。哦，所以这个就是师父开示的文殊的一个真实意。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用师父的这些为基础，然后来看，需要的我们的同修厚德宫的同修，他的一个典范转移的。那这个典范转移里面之前，我要先跟各位报告，为什么要典范转移？因为可以省掉很多的不必要的麻烦，你还去思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们只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学习，我们就很快速的。所以各位，包括我，非常有幸的在老祖的门下，在师父的门下能够学习这个部分，已经老祖跟师父已经帮我们阐述了很多个妙法妙理。所以在这个站在巨人的身上，我们来看，我们只要应用就可以了。那另外一个呢，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要站在巨人的身上呢？因为我们不够高，所以我们看到的永远是这个点，不会看到这个点。有没有看到高的高点啊？我们只看到这个点，它刚背后的这个点，以为它要向下坠落了，哦，那就没办法了，哦，就不会有这样子的高点，哦，所以眼界要高低的差别在这里面。所以你站在巨人的身膀上呢，你就看到了怎么样，很比较远的地方，看得比较远，哦，所以避开失败的风险，哦，避开失败的风险。那另外一个呢，哦，为什么要站在巨人的身上？另外一个就是心念的问题。我们来看在这张图，这是什么？猫嘛，对不对？啊，为什么镜子里面会出现狮子？为什么？这师父开示啊，即心即火，是心是火，即身成佛。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哎，我们要想到说，我们要去弘法的时候，当然我们要跟礼敬我们的祖师，礼敬我们的老祖，礼敬我们的师父之后，你就把它观想。我这时候要去，我就是师父，我代表师父，我代表的老祖，那去的时候怎样？哇，那个效果一定不一样的。好，所以在这个状况里面，我们就按照师父的所以前所开示的，哦，比如说中原普渡文书，然后那个新春开示门书文书，这个因为大家都很熟悉的嘛，哦，这个我就不再念内容了。好，再来就是祈福光明文书，哦，我把大概用这样子来分类，整理出这个结构了。所以第一个我把它，因为这个大家回去之后应该再把它看一下之后就知道我说我的分类是怎么样的一个分类。第一个是标题宗旨，哦，就是说你写这个文书的一个宗旨在哪里。那再来是恭维起手的寄语，为什么要恭维呢？那没讲拜托大家，那么先讲啊，大家收收的嘛，对吧？给他说好搂一下嘛，给他赞美一下嘛。啊，一样啊，我们仙佛菩萨也是要这样子啊，我们要恭维啊，啊，诚心的恭维啊，而不是虚情假意的恭维，我们要虚心诚心的恭维哦。那恭维完了之后呢，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诚恳的施心，所以这个结构元素里面，师父的所有的文书里面都有这些字哦，都有这些字，胡以赤诚之心呐，啊，拜勤呐，啊，上勤呐，啊，恭迎呐，啊，等等啊，当然就是后面会有一些神旨嘛，哈。哦，这个所以就是，结构三就是花心与恭勤，我们要花心，然后来恭勤。那第四个呢，就是具体的事实与供养细节。
那我们就要讲说，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事情啊，那你要什么花什么心啊，然后供养什么事情啊，哦，祈福人啊，地址啊，时辰啊，场合啦、啊、贡品啊，或者是行动啊，包括我们所做的功课啦、啊、诵经几遍啊，顶顶种种这些，那我们要供养的对象是谁啊，哦，再来就是怎么样，最后第五个就是怎样，要忏悔与发愿。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忏悔的话，哇，你就没生意没搞啊，你以前做那些坏事情啊，你现在像像怎样转念还是怎样，还是只是你表象化，对不对？如果是你以前你是在台你的台人啊，你现在你说我不是台人啊、哦、啊你没去忏悔，哪知道你没被台人啊、哦、所以忏悔，诚心的求忏悔，然后最后发愿、哦、来发愿这样子。然后这样完了之后呢，然后回到了核心的祈求与目标哦，你看你祈求什么啦？哦，像哦这个开始这个就与续十方善因缘啦，哦没有什么障碍啦，考试时候没有什么障碍啦等等，这是你祈求的一个目标标的，啊这是普遍性的祈求哦。那还有就是一个普遍性的需求，就是怎么样国泰民安啊这一类大范围的哦，就是大圣跟小圣啊，你都要面面俱到。那完了之后呢，第七个就是回功德回向哦，就把这些。你要修法的、诵经的、供养的功德，然后回向给相关的个对象，哦，得到拔剑或者是护佑这样子。最后呢，就是一个结语跟祈请或署名，哦，啊，结语的语气呢，叩请、上请、上扬，哦，持纳加持等等，然后最后再念出圣号，哦，然后你的署名，哦，那你要压制啊，对不对？压你的签你的名呐、啊。哦、所以我把它整理出来之后呢，按照现在厚德宫的一个它的需求，然后来拟定。大概简述一下厚德宫，它是在丰原、哦、它原本是丰原后继六妈会的、哦、它是一个在内政部有登记有案的一个类似功德会这样子、哦啊、董事长是廖明俊先生，他的住址大概有200多坪。啊、那个两百多坪怎么来的，知道吗？他是当初、哦、在清光绪年间，每个人花钱1块钱的龙椅，然后就怎样，就买了这块地。哦，啊，1块钱现在拍省啊了。

那涨几倍啊？哦，涨几倍啊？因为有师傅有道，师傅这个宫与我们的宗门的因缘是师傅有亲临为厚德宫定向了、啊。哦，那时候师傅有到厚德宫定向，哦，这是定向的一个照片，哦，是定向的照片，哦，这些都是，哦啊，这现况，因为他要盖嘛，要募资嘛，所以他先用行宫的方式，先把庙安在这里，把那个神子要安奉在这里面，好、哦，这样子。这是内部，哦，这是内部，啊，这是内部的图，内部的图，哦，那是我，笔者我跟圆泉法师当初行宫入伙的时候的一个跟他合影这样子，哦，那这是结缘品，哦，这是结缘品，哦，这个，那他的需求是什么？是因为社会现在变动变迁。他要用米来代金子，所以以米代金，那以米代金就需要文书了。那其实以米代金来讲，我们宗门师父的法里面是比较不合啦。可是师父很慈悲，因为局势是这样子，他的状况是这样子，哦，那师父就允诺说好，那写一写，我写一写，然后给师父改，哦，他就是。用这个米来代替金子，那因为为什么不如法？师父之前有开示啊，金子我们透过金子在幻化过程当中的光，我们在水陆法会都有练过嘛，几亚金抓几亚人嘛，人人塔塔先人带，人带放光都 UM 嘛，所以那个放光那个光就在指引我们所要超度超拔的部分的。灵子让他指引到他要到的净土，哦，所以在这个里面，师父也很慈悲。虽然是这样子，他也不会说啊，嘿，我外花被哈啦，阿罗麦勇啊，不会这样子。哦，师父就很慈悲的说，好来，那就写一写，哦，给师父看过。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就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维新圣教的三重道场，那邀请到的是陈立春陈师姐，来跟大家分享她的服务跟学习的心得，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师姐。
1: 阿弥陀佛，各位信众，各位善信大德同修，大家好。我是三重道场27届正旗班，我叫陈立春。
0: 师姐好，立春师姐。
1: 师姐好，大家好。
0: 难得，对。那我想首先我们先来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下，要跟王禅老祖师尊结缘，甚至来到他的座下来学习。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独有的一个特殊的路径。那不晓得您的这个因缘，您的历程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1: 我觉得我的历程，我觉得我一切就很平顺，顺顺的就好像就进来了。因为我还没有进来之前呢，我就先做了一个梦，就梦到说，哎，有一个人说，我带你去看一座很漂亮、很漂亮的御花园，好不好？我就觉得说好啊，那我就跟着他走。结果走着走着，哎，怎么没多久，我是在空中腾云驾雾，就像那个

0: 悟空筋斗云，一片一片是这样一片换过一片的，然后就到了一座好漂亮好漂亮又大又漂亮的御花园。哦，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哇，这个只有天上那个仙界才有。哦，那个天气蓝天白云，然后每一朵花又大又漂亮，颜色又鲜艳，哦，那个心中非常的欢喜，真的就是直觉，就是这是只有天上的仙境才有。
1: 一路一直赞叹，对不对？
0: 对，就这样一直看，一直看，结果呢？
1: 好可爱！
0: 怎么走着走着，前面怎么有一尊佛，然后就盘腿，然后拿了一只一样有个佛尘，然后一只手呢就跟我招手。就跟我招手，
1: 那
0: 我
1: 请来。
0: 那我虽然是没有什么很特殊的那种宗教信仰，可是我会拜拜神佛，我会拜。那我直觉就是说，哦，这个神呢，他就是要叫我跟他拜拜，所以我就跟他会心一笑，我就点了三，我就点头点三下，然后我就往前合掌，然后我就合掌拜了三下，然后我就拜完三下，哎，我就醒过来了。那醒过来呢，我那时候因为我也没有在修行，所以我也不晓得怎么形容，可是我就是只会跟我的朋友说，哎，我哦活了五十几年哦，从来没有一天睡醒哦就像那个电池哦，因为我就只能想到用电池形容。我说那个电池充电如果充饱是100，哦，我觉得我那个电哦，哦超过了，我，哦，好像弄200-300那种电力，
1: 是，
0: 哦，精神非常的好。我说我从来没有这种现象，结果过了不到一个月，就有一位师兄，就是引我入门的师兄，因为那时候在民权教室有在开风水的那种社区弘法，他就带我去听。那听的时候，那是107年的十月，我就去听，结果听了呢不到一个月，他就跟我说：“哎，我看你干脆报名读初级班好了。”因为那时候元舍老师在民权有开一个初级班，那我就说哦好啊，因为我完全我觉得哎我怎么都没有产生怀疑耶，他叫我读我就读，他叫我来听我就听，完全我都没有第二个念头。
1: 对，
0: 然后我就报名了。那107年报名以后就一直到现在115年了。对，
1: 哇，真的是很舒服啊。然后甚至是可以说是欢欢喜喜的这样子。
0: 对，那我进来我都会听有些同修都会说，他们都是啊，有的是很多都是有遇到一些障碍或是困难，
1: 对，
0: 所以才会来问事，之后来求助老祖之后，然后就进来。
1: 是，
0: 我都觉得说哦，那我很幸运哎，我是在梦里，然后老祖呢就跟我招手，那我就来了。那我来呢，我也是我就参加值班。就做法工，那那时候北投教师都有值班，那我就跟一位师姐，我们礼拜二下午都去值班。那值班呢，就是打扫完了，就是坐着念经，然后就念天德经。然后那一天有一天12月的下午，念，我哎念完一部，我头抬起来，我才看到说，哎呦，我梦里的神居然是老祖哎，一模一样的。我那时候才恍然大悟，
1: 到那个时候才发现这样子。
0: 对，我已经十月进来哦，每天就是上课下课上课下课啊，老师上课后面也是都有这个。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我完全都不认识他
1: 哦，
0: 就这样2个月。然后我那时候
1: 那一天突然通了这样。
0: 对，我觉得应该是冥冥之中哦，老祖一定觉得说哦，阿你这功德主，你已经进来2个月了，
1: 你嘛认真给他看一下。
0: 对，你是进来2个月，阿你上课我都在这里。
1: 对，
0: 啊嗨，居然没有发现。但是我觉得就是非常感谢那个师兄，那引我入门，因为我整个学习的过程，其实我都非常的愉快，不管是上课啦，或者是诵经啊，或者是做法工，各方面，就是只要有机会。啊，我刚好配合的可以的话，我都会参与。
1: 哦，我可不可以请教您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个之前，在结缘之前，您自己对宗教信仰是不是也是比较还没有建立相关的认知，这样，或者是你有参加过其他的宗教信仰的活动吗？等等。
0: 其实我是没有很特别，我只是说，有庙宇啊，大家如果去拜拜，我也会拜，但是我并没有非常说啊，我一定是信奉哪个教啊，或是哪一尊神，我没有。只是以前好几次有人会说， 我不晓得他是怎么看的啦，但是他就说

0: 你以后哈、老了哈、你会去修行，你会走修行的路。可是我那时候想说，哦，那我可怜，我三个小孩，我还在上班，那当下真的是忙都忙得要命，
1: 不知道怎么回应他这个话这样子、
0: 啊。我就笑一笑，人家讲我就笑一笑。可是我就觉得说，我这应该是很困难呢，因为我现在都已经忙到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了。那时候只是这么觉得，
1: 结果就怎么会有余裕可以去修行？
0: 对呀、
1: 那时候的想法。
0: 对呀、结果居然就因缘到了，107年一进来，我就一直到现在。
1: 那在进入了这个易经跟风水的学习的课堂当中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有觉得说，哪里特别有趣，还是说，哦，这个真的有比较难哦？
0: 我觉得
1: 超乎想象了等等。
0: 其实因为我都抱着好像好奇宝宝。不管学什么我都很开心，那困难的话就多听几次，但是我就觉得好像冥冥之中我们一样同侪进来初级班的时候，好像我的那个学习的领悟力好像就有比其他的那些师兄师姐好像有稍微好像比较容易融入。对，后来才听师父讲说，有时候他说我们其实是修了好几世，要能够跟老祖结缘，有的都已经修了一世又一世，所以我也很相信说，应该以前我还是有跟老祖一起学修过，当他的门下弟子。
1: 对，今生今世终于又在相见
0: 了，老祖又叫我来。
1: 对，
0: 对，我觉得应该以前
1: 上课了，
0: 可以了，你已经有空了，可以回来了。
1: 是很棒。那在易经的学习或者是风水的学习课堂之后呢，有没有一些运用，不管是在自己身上或者是用在自己的亲朋好友身上？
0: 有，尤其这个易经占卜
1: 运用的多吗？
0: 我觉得很多，而且这个正道起来真的我觉得哇，实在是太神奇了。比如说我自己因为那时候我女儿怀孕的时候刚好110年是疫情，那时候不是新冠疫情，
1: 对啊，
0: 然后就说要去医院的话，一定要我们的健保卡，因为有去打过疫苗，他会贴一个贴纸，
1: 对对对，
0: 证明你有打过。
1: 对，
0: 那我就想说，那万一他临时哪边临盆的时候啊，要有人陪呀、那我一定要打疫苗嘛，不然不行。
1: 对，
0: 那时候疫苗本来只有两种，就是 AZ 跟莫德纳，那我沾了 AZ 不行。所以就剩下莫德纳可以登记，
1: 没得选哈，就
0: 没得选。一开始就是两种，那我就去登记莫德纳。结果登记的时候呢，我登记到100多号，100多万号，哇，那时候很抢手哎。我想说，哇，这个应该达不到吧？然后结果一段时间我收到简讯说叫我去登记，说我有配到了。那我就想，师父讲啊，凡事皆沾嘛，
1: 对。
0: 那我到底可不可以去打这个疫苗呢？好，那我就占卦，占说呢，那我现在可以去登记打这个疫苗吗？结果打起来那个卦象是不行，那不行，
1: 可能打不到。
0: 不是打不到，我已经可以打，但是可能打了会对我们身体不好。哦，那不行，那不行呢？后来我就占，那我如果不要去打，对我身体健康吉凶，子孙爻非常的旺。月来生，然后又日见，那这样我就不打。因为我想，我们既然是透过占卦，我们就要相信老祖，相信我们的卦，我就不打。那不打呢？那之前的时候的疫苗呢，就是登记都有一个时效，因为大家非常的抢手，你时间到了，你如果不登记了，资格就丧失。
1: 对，
0: 对。然后那时候登记就只能登记到礼拜天晚上。那因为我心中呢，因为我相信老祖啊，我相信卦、所以我就完全没有想要去登记。结果到礼拜天晚上已经8、9点，那我先生说：“你去登记了没？”我说：“没有。”他说：“哦，很不容易才排到，你为什么不去登记？”我说：“因为我沾过啊，不能打，打得对我身体不好啊。”他就说：“哦，这么迷信，那个疫苗多少人在打，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打。”然后他就好像有点不高兴。我想说，算了。为了家庭的和谐吧，我就去登记了，不要让他吵架。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6至第10册已出版， 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那我登记完呢？可是我心里就觉得明明就不能打、啊、哦，那我就又登记完回来，我就又占一卦。我说呢，弟子为了家庭和谐、啊、所以去登记了要打莫德纳，请示吉凶、哦、还是不行，卦还是不行，那怎么办呢？那我就只好诵经，所以我就一直诵天德经。我想说在我要打之前有时间，我就诵经祈求，诵经祈求。结果到我礼拜三下午要去打的时候，神机就出现了。嗯，我到礼拜二晚上睡觉都还好好的，结果礼拜三睡醒了，哦，这个哦，胸部这边哦，我好像被什么东西砸过一样，哇，好痛好痛，都不能呼吸耶，一用力呼吸就痛。我说怎么会这样子？那我就跟我先生说，哎，我这个怎么痛成这样，都连呼吸都会痛哎。他说，啊。你不用找借口了，你就是因为不想去打疫苗，因为我下午要打疫苗。他说你就是因为不想打疫苗，你就开始找理由了、嗯、找借口了、嗯、我说好嘛，那你就载我去诊所嘛，下午不然你载我去啊。好，那他就载我去诊所，那他把我放下，因为他要去验车，我就自己进去。我觉得医生他会基本问一下，那你有没有身体怎么样啊？我就说有，医生、哦、我今天睡醒哦，这好痛好痛，好像被人家打到一样哎。医生说你有心脏病吗？我说我不知道哎。他说那你这样怎么打疫苗？嗯，我说我不知道啊，医生你看啊，你看我这样可不可以打？他说哼，我不敢帮你打。我说那就不要打。他说哎，可是这好不容易才排到哎。那时候大家都有去排那个残疾，就是有人放弃没打的人，他们就可以去补打。他说哦，这个好不容易排到，你如果放掉没打很可惜耶。我说没关系，我再重排好了。结果就没打成啊、哦、那没打成我心里就很高兴耶。我想哦，这明明挂就不能打然后呢我就很高兴，我就出来以后就跟我先生打电话说，哎，那个医生哦，他说我这样不能打。他说当然啦、啊、你这样讲谁敢帮你打。他说没打就算了啦，那就回来吧。那我就开始哦，很高兴，我就慢慢走路，我就觉得那个痛感哦，哎，好像哦，那个慢慢减轻，慢慢减轻，慢慢减轻。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不痛了。那不痛，我就觉得这个就是老祖他在帮我化解我这个灾厄。明明你就不能打，可是呢，打了会对你身体不好嘛。可是又碍于先生碍于家庭，所以你就去登记。登记呢，你就是让他，就是你有顺着他了。可是老祖要保护我，所以我觉得他呢，老祖一定派了龙天护法在守护我。所以到晚上我就又占一卦，我说哈，请示哈，弟子早上呢起来这个胸部疼痛哈，是不是老祖师尊哈在护佑弟子，不让弟子去打这个莫德纳的关系，就占卦起来，哇，真的是官鬼有动，就是我们怀疑的事情是，然后又加上说连续动来相生，就是我记得就七财动、官鬼动、父母

0: 动，然后来生我的四爻，我就相信这就是有一群龙天护法在保护我。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真心好好的修行，我们遇到什么灾难，因为我就求说老祖帮弟子度过此灾难然后真的就会让我们有神迹出现，我相信这个是老祖的神迹。
1: 是是是，那这个证道的这个过程也真的是很特别
0: 对，因为刚好那个时期就是大家没办法，为了那个刚开始那个算是武汉肺炎，后来更名叫新冠疫情那个，所以又因为女儿怀孕嘛，那要生产的话你不去打疫苗又不行。
1: 是啊，
0: 可是詹光明明又说你不能打，所以之后后来
1: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一个两难的情况。
0: 对，所以后来有出了一个 BNT， 我就沾了哦 ，BNT 很 OK， 去打真的就是一点症状都没有。有的人会发烧，会哪里疼痛，完全都没有。
1: 可是您打这个 BNT 的时候就是非常的 OK，
0: 非常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卦实在
1: 时间点的这个问题这样。
0: 对，真的，对啊。所以师父说凡事皆沾嘛，那我们来学易经就是可以保护自己啊。
1: 对。
0: 进而也可以帮助他人。
1: 是的，是的，是的。那风水的部分呢？
0: 我姐姐哦，我姐姐，因为以前我没有学，不知道。她那个房子呢，就是
1: 大家都是了，真的。后来看到自己家没问题。
0: 她那个房子就是哦，内大门哦，一打开的时候，直接就冲到厨房的瓦斯炉。她呢，我姐姐开过两次脊椎，我姐夫也开过一次，但是我们不懂。那后来来学了才哦，原来是因为这个门直接就门冲到他的瓦斯炉。那你煮站在那边煮饭，你后面脊椎这样冲煞，长期这样冲煞一定会伤到。然后他的房子因为也没办法改，因为很小很小，他的厨房呢他就把它又外推到后面阳台，那阳台因为很大就把它切一半当成厨房来用，然后这边后面阳台的门又冲到瓦斯炉的侧边，所以那个完全不如法。那瓦斯炉因为也是推出去的，所以它下面是那个水沟的水，又一直流，这样才空。所以然后它里面又全部做那个然后做细野，你根本也没办法换，没办法帮它转。然后后来它就搬家，因为刚好脊椎这样也没办法爬楼梯了，后来就去租一个房子。那租那个房子本来就比较平顺了，可是一个月租金34000，那他同学呢，他有新的房子盖好，他说我便宜租你20000块就好。那他想说哦，一个月差14000哎，那我们两个老的来吃饭就有了啊，加一个外劳，那时候有请外劳。然后他就叫我说，哎，你去帮我看哦，我同学那个房子啊，然后我搬到那边可不可以？
1: 现在有概念了。
0: 哎，那时候
1: 先用一张卦这样子，
0: 我先看一下外观。
1: 对，
0: 那外观的话呢，它那个因为建地小，所以它就是盖起来是双拼而已。那地变成停车场，就用一楼当成机械式的停车场。那他要住的是2楼，那这个一看就不行嘛。你住家下面这个每天车子进进出出的，这个不会平安呐。我说哎，没塞，哎，没塞了。然后他就说，可是一个月省14000哎。我说那个住的不平安啊，你不能只看到一个月省14000，万一生病以后花的钱更多。然后他就听不进去，那听不进去，这个有时候我们
1: 那就是个人的选择了。
0: 对
1: 对，面对一些建议的时候，
0: 所以就是说每个人的福报
1: 选择，对
0: 对，福报不够的话。就算你要跟他讲他也是听不进去。结果那他就搬了啊，那搬了以后呢，我才去看到里面，他2楼，哇，他那个虎边就是电梯，他大门的虎边又是电梯。我说哇，这厨叫卖掉。然后他的那个主卧室，那一楼你是电动的那种停车，机械停车一定要有个马达刚好就装在他那个主卧室，他那个床铺的下面，哇，这还得了。那我就跟他儿子讲，我说这真的是不能住了，你辛苦一点再去帮他找个房子。你说哦，他就叫我小姐姐，他说小姐姐搬家很累嘞。我说搬家很累，可是你如果不帮他搬，你以后会更累。 然后他就听不进去，
1: 是是，
0: 结果那他儿子就觉得说，我真的没有力气帮他找房子啊，因为他是在科技公司当那种主管，那真的压力很大，好像三明治上面老板的压力，下面年轻人他们真的压力是很大。我说可是这样很糟糕哎，这样真的不行哎。结果后面就他们就这样得过且过，就变成后来我姐夫心脏也有问题，说心脏有一个气球，然后说不开刀的话，那个气球如果爆掉就会没命，所以又去开心脏。那开了心脏呢，回来以后，然后之后又过了大概一两年，我姐夫怎么中风，然后又中风，那中风呢，所以他们两个人现在很惨，两个人呢必须要请两个外劳，一个人推一个轮椅，两个人现在都是坐轮椅。然后我姐夫本来就有失智，但是本来控制的不错，结果哇，整个全部现在都很糟糕了，也爬不起来，然后也没办法认出你是谁，那个状况实在，所以那不如法的房子住起来真的是很可怕的。可是他们又不愿意搬了，就恶性循环。所以为了省那个一万四，变成请两个外劳，又去开刀，又去住院，真的划不来。对，所以我是觉得这真的就是牵扯到每个人你的福报跟你的业力。
1: 对，
0: 有福报的人你跟他讲他很容易就接受。
1: 对，也许没有福报的人就是机会在隔壁，结果还是遇不上，那这个真的是对不对，
0: 甚至于有时候都已经机会就已经送到你门前了，可是你就是不愿意，就是不愿意。
1: 对对对对，我想在《幸福在我家》的这个节目里面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理解，就是这个仙佛它是有狭义的一个定义，跟它广义的一个定义哦。我们也希望能够借着每一位来宾来分享他个人在生活当中的所学，然后跟所见。那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也许是正向的一个所见，或者是我们看到一个比较无奈的那一面呢。我们都希望能够作为大家的一个启发，那不管是作为我们的启发或动力，都希望能够让这个妙法的传承可以更加的广，更加的深远，这样更多人来参与。那仙佛在我家的节目是有限的，但是来宾的分享真的是智慧无限。今天谢谢师姐跟我们分享以上的这些自己的经验，谢谢您，谢谢，
0: 谢谢阿弥陀佛，
1: 谢谢。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想也是一样来邀请各位来宾们分享他们在生活当中的运用所学跟见闻，希望对大家都能够有所帮助，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子》。

天师天罗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罗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各位十方圣弟子，大家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的。伫家己厝内伫念佛，时时刻刻伫念佛的时，你的家庭会结作圆满嘞，会结作平安嘞。曾经咱一个信徒啊，老菩萨，伊专工对台北走来看看我，讲师傅啊，专门念佛。我拢有咧念佛啊！我来较早，我袂晓念佛那时，啊，听你这讲过讲专门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伫厝，干咧就是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我来家咧非常袂平安，囡仔做头咯。拢袂稳定，家搭搭地个作业，所以伊就开始念佛了。甲佛祖讲讲，伊要专门念佛的功德来回向我这家族啦。伊就开始，对来念佛，念一礼拜以后。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个工作。伊厝内底，逐日滴滴个，滴滴减少个。伊个只欢喜个，只送了只欢喜个。伊安尼就开始认真念佛。每一届若在等着咱的在念佛的人，他就足欢喜的，伫厝对咧专门念佛呢。

0: 在那个在手啊洗，一根就搞个呀，一样手，那专门的，我说我当时上干嘞，啊，这我出不在乎早，但是我搞好早，请你我心中呢，我嘛是一直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即马讲话话啊，我囡仔拢找着好头路，我大大细细拢继续平安呢。伊要来甲谢谢，我啊谢谢你家己，谢谢哦，佛祖啊，甲你牵引，谢谢恁的祖公啊，想要见到恁的祖公，你念佛的功德回向我的祖公，祖公伊就得着啊，到祖顶流芳，甲你到保庇。噶啦到转一个法轮，互恁兜会当平安，互恁兜办项代志拢会当顺遂。所以这点呢，诶好处，我将咱所有善行大德诶，好处所得着应验，讲出来互大家都差不多。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的，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诸位老菩萨赢了，阿多拉小师会找我去。我说伊念佛的心得啊，有一回，伊囡仔身体不好，啊，唔打唔知咩啦，啊去后病院看袂出原因，伊就照我讲啊，手够大应该啊，一手大个头心。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的，念到尾啊，家己吐一口血，啊，安尼伊个囡仔病，精神做得好起来，讲伊原来心肝一个大大石头底条的代志，就安尼飞飞去啊。哦，唔知啊，阿母啊，嘛是佛祖化身嘞，啊，所以这伊个囝，有一天就带老母来这个去找我，啊，讲出伊个心得啊，讲出伊念佛以后的功德力啊。啊，所以今日讲予各位了解，恁念佛要有信心，毋通无信心。信心会当突破一切黑暗，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非常大。啊，这点呢，提供予各位做参考。啊，现在呢？大家就专门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啊，大家健康。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

万年归心，三归戒闻。我佛慈悲，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联合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始，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掀开一劫，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本愿。

请你听着。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莫三将听无言。四心八卦。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今天6月21日星期日，农历5月初7，丙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申时16时26分，交夏至节气，节前四离日凶，节后天月二德宜新宫动土定丧拴驾入宅开张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明天6月22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8，丁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朱雀勾角凶，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后天6月23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9，

0: 戊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0: 台北县，咱的永和市红市长，咱的总统府顾问夏林顾问，也咱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秘书长万德法师，副秘书长万德法师，咱2008年。中华民族联合制作大典的总会副秘书长、副执行长林仁尚先生，啊，咱简市长，咱要有所谓在座咱永和市的乡亲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咱在中华民国96年9月16日。农历也是8月初6，咱今有这一年，承蒙咱洪市长、林国台，哈，咱在座乡亲，哈，恁的支持，有机会来到永和这个所在，啊，永和的所在呢，是非常非常的啊，真有历史性。啊，尤其在导览方面呢，遍布全世界，永和导览。啊，咱今日来到咱永和这个所在，也是我地理风水法门的一个师公，嘛伫竹林路遮尔，我师公唐正一，啊一。伫即个所在发展，我第一界来拜访唐师公的时，伊的厝伫巷仔，细细一条巷仔，迄个平街的厝。当我来到唐老师的府上，奇怪，何丁那无从怎啊位咧？啊，用哦，家己底塑胶布盖咧。我就感觉足奇怪啊！我就甲师公啊，这哪会用这砍的木怎啊做起来？伊讲这里都建筑建起薄起来，哦，建啊怎啊做啊薄起来？梯啊在做，变拢也关起来。伊才甲讲，较早真早以前伊来遮啊，因为伊是军人。啊，陆军团长退休，啊，退休咧，啊，伊就对风水，咱中华民族的文化宝贵的妙法，就是风水学，或者三元金丹地理，王侯将相，凡夫造作，拢是在地理方面。好，就决定一个人、一个家族，是毋是会当平安未平安？平安就出了有智慧的人，若未平安出的咧，人咧，逐工甲咧作三顿，作病医等等咧，这些问题。所以咱中华民族的风水学非常的殊胜。咱唐正一啊，祖师啊，伊已经往生去啊，祖师咧。90岁时转去，啊，咱伊在生的时，伊学习到咱中华文化，易经甲风水的精华，金丹法门。咱的唐正一祖师啊，啊，伊所研究的地理风水和这三元金丹法门。三元就是天地人三才，咱爱合天理，才有法度得到地理。你要得到地理，一定爱有仁理。若是若无仁理，干那是要得地理，天理嘛不容。若是咱一个人遵守天理做事，咱配合着仁理，行功立德， 地理自然，咱有贵人甲咱牵来住一间平安的厝。咱无求大富大贵，求平安就好啊。所以我的祖师呢，唐正义师公啊，下面的作势，伊只讲伊这个火灯都是有一个黑。啊，这个黑呢，伊不管是会坚固起来，啊，坚固起来，你那个看咩？又薄起来啊，不止用个塑胶个看咩？安尼俩，嘿，火灯。哈、啊，伊甲我讲一句话，咱个祖师。啊！伊师傅咧，就伊丈人，丈人啊，丈人，个丈人拢是单传。啊，直直传传到咱唐正义唐师公家来咧，伊则有个直直传予地主接来台湾。伊讲已经出有血，就金丹换门的妙法。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因为主退伍以后，啊，有一天经过这个所在，厝无人住，无人住呢，啊，伊就看看这间厝地理都还可以，会平安。伊讲啊，我大陆来，我是一个真善的人，我住砖卡厝我就好啊。当时伊住对面拢无厝，要残一日，这里给厝啊俩，啊，伊就。探听探听啦，甲买起来，买起来时啊，啊，厝边头尾诶，奇怪，即、這个外省啊伫痟诶哟，即间厝都未大哩，啊，不见买阿妈时，都几啊岁，谢，甲门就入去啊，买阿妈时拢看了就谢入去啊，

0: 怪啊嘿！啊，昨日迄间厝无人敢住，囥四五年，啊，伊才来甲买啊，这就是有地理。啊，门开毋对去，一门开在虎门，所以开在虎门呢，这里要都有煞风，有煞气。啊，虎门为离卦，易经的离卦，而且呢，水神来水去水拢袂合。莫怪迄火呢，变做灵活，规啊火生火就对，真无人敢住。那么伊讲，安尼我买来个换位就好啊，门甲换位啊，结果换了呢，啊，只是较嗨，啊，都甲门换位者，尾阿妈死啊，咱厝边头尾都看伊火，有咧行行行行。行到原来所在，袂当时在蹦遐蹦遐蹦，蹦蹦行到面头前呢，新的所在都死哩啊，花去啊！哎，足奇怪，佫无入去，卡早拢会入去了。大树枝啊，大大板板个行入去呢，结果伊这个所在来呢，大家都化掉，大家化掉呀，伊就搬只大真平安啦、啊。哦，后尾我这叔公啊，唐正义叔公，伊讲迄个阳气。门爱开收阳气，你若随开收阴气的所在，咱大家大未平安。无论你偌好修行，嘛是未平安。门就是嘴，咱一个人嘴若故障，食着物件阿哩不达咧，身体就歹啊。啊，是这门有唔对位，咱的嘴呼吸着歹的空气的时，身体就未健康，五脏六腑咧。一定都起故障。我听师公伊在甲讲咧，我们足有道理诶。所以唐师公诶，来做事啊，伊讲我拄下买起有只大阿无事啊，阿无看他们鬼啊火啊都没有啊，伊就乌南人嘛。啊，伊甲讲，咱要学地理，一定爱学清楚。啊，但是一旦地理学了以后，但水袂使咧比，那比咧，迄就无自比。爱传正法互人，共同建设社会，共同建设人间，家家户户拢会当平安。这是咱金丹法门，三元金丹法门上大的精神，就是这。这就是人道加地道，人道咱心袂使刻意。咱会当好人，咱尽量好人。哦，咱捌的尽量讲好人知。所以本人呢，也去先蒙到师公、祖师啦、唐正义也开始。啊，伊叫我讲，啊，伊所传的地主是真济，一个李属于李公空军嘛上校退休落来，嘛是个科技的人才。在研究到易经甲风水啊，是对人类上大的帮助，上直接的帮助。若是一个人出入外口，阿哩不达的乱七八糟，咱出门事业绝对袂顺心的。假使咱即摆拢公务啊，公务我门出去，我家己放一边设计。咱设计师有诶吼，甲设计都一半，门都破一半咧，即口罩大家都袂平安，大家囡仔都无啥啥，哦，阿阿某们叮叮塌塌，即都是风水有问题咧。那么拄只咧，咱林国大，哦，伊是建筑师，哇，建筑师我想赞叹建筑师，但是建筑师嘛做足侪功德诶。建筑师嘛做足些罪恶诶，因为凭着我哦，我设计安尼着，无了解风水诶原则诶时，哦，所以咱就将设计起来啊。事实上，我咧不敌不罪啦，吼、哦、建但是罪恶拢会挂伫咱身躯啦，吼、哦、建筑师吼歹势哦，我无甲罪恶过寄伫你遮，因为你有拜我诶地主詹长业。我系第二届学生做伊个徒弟啊！你照讲，你爱甲称呼师公啊啦。 吼、哦、啊，这就是缘嘛。但是我足欢喜咧，你我相信我有道顺啊啦，啊你有个嫁出去啦，有个道顺啊啦，这就是一条线通过的人嘛，一以贯之嘛。所以咱今日伫国父纪念馆，直接咧举办着传法的大会，易经风水学的传法大会。国父纪念馆是非常有真大意义的，国父伊的精神。哦，予咱感觉真正赞叹。历史上5000年来的专制，啊，国家的腐败等等，在国父一个人，伊的人、伊的心、伊的爱、伊的博爱，啊，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推翻着清朝5000年来中华民族一家呢不幸的世代，所以个国父伊个伟大的精神，咱有个人啊，若无了解的时，咱会感觉国父哪国父咧？我有他食多少，管他国父啊无父，事实上拢错误去啊！的观念，国父的伟大，是安尼十处成功，十处迄是天意，十。这是咱的咱人。都十心，所以耶稣的时候嘛是十，咱的心真重要嘞。大公无私，无我无私的心。哦，所以这个心，国父的时已经给你开始了十。那么国父的时阵，甲国旗，现在咱的国旗。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最近为了国旗到底要用啊唔用嘅问题，也是你若了解到国，咱个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的精神，一就是咱个中华民族个一意义贯之，一以贯之。对黄帝，将迄个白白诶所到光芒，就是咱黄帝做个生命。啊，过来咧。绿色蓝色，蓝色是孔子时代儒家思想，儒家自中庸中道，都、就是这里、个、啊，水蓝色、深蓝，然后满地红，这是国书的时代啊，充满了光明，所以对国徽来的。黑道黄帝，过来孔子，过来咱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其中一项真奥妙殊胜诶。孔子语所开始诶，我都一一贯之。我都唔是孔子语啊，伊是代表咱的心，代表咱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就是五道啊，易经的

一日一日冠日，在黄帝的时阵，伊有七十二个，伊的七十二书。咱的老祖公黄帝4600多年前的老祖公，啊，伊是用十二道光芒，十二星宿嘛，对迄个时阵出来，十二道光芒。所以呢，就是黄帝时，当时有七十二个书，到孔子来，七十二贤人，孔子讲遐尼济弟子呢，是七十二贤人。到咱的国父的时阵，黄花岗、黄花岗呢，七十二列书，是安那遮哩拄好，对黄帝七十二书，孔子七十二贤人。咱国父孙中山先生诶，七十二列书，这三项一以贯之呢。所以咱诶国旗是中华民族诶文化精神、生命所来。那么这呢，嘛是咱一个真正值得咱大家共同来思考诶所在。咱咧依法不依人，啊，依法嘛不依政党。依法嘛呢，咱爱依什么法呢？咱内在大智慧的一字一大道。所以咱的国旗啊，是该废不该废呢？这咱都拢不是政治人，咱是了解到啊，咱的老祖公的精神呐、啊。哦，当时国父的时阵是安那会画出这个国旗。这嘛是天命，我相信当时陆浩东，啊，也是咱国父的时阵，一为这个精神呢，啊，青天白日满地红，这个国旗啊，一想法当然思考无相像，但是，一记哩，国旗代表中华文化一直延续落来，那也是咱。一旦了解到国旗的伟大的事，永远的和平。所以，拄则我看了文化永和，嘿嘿，真好呢。只有了解到文化，世界才和平，永远的和平。啊，只有了解到文化，咱世界才会充满到快乐甲幸福。那么，你如何要一旦？快乐幸福呢，已经真重要。孔子所说“我道一以贯之”，就是咱了解到咱人的生命，啊，了解到咱人的生命以后，咱对家的生命才会尊重，啊，才会珍惜。迄就是爱艺术啦。而拄则我看艺术作诗，哎呦，是了你的高见哦。啊，这呢，爱有艺术来做起。啊，文化是咱世间永远和平的原动力。所以咱即马积极遵照贵国主王禅老祖开始，大家学易经啊，做人处事会安心。现在大家学易经呢，在咱台湾这块净土，王禅老祖。大慈大悲的开始，已经将易经中华文化是21世纪中华文化，啊，弘扬上珍贵的时刻。所以，咱现在伫正月初九以后，农历积极的提倡着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会安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合一心，好家庭圆满一条心。啊，拄只我讲到咱唐诗公祖师，大家合一心，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合一心，家庭圆满一条心。原来迄间厝就是一间风水咱舒服哩，所以住了袂平安。当然未平安，一口罩未平安是国家的损失，一个人未平安嘛是国

0: 该顺信，所以那是家一个平安，国家的幸福，嘛是社会的幸福，嘛是咱家庭的幸福。所以今日来到英国贵布地，洪市长呢，阿里啊，真啊，哈慈悲，感恩何其这个法门，我到处去弘法，甲呾已经。八十五场以来，今日干那第一位，咱市长陪我起个面顶，甲你谢谢。咱因暗会来将所有需要诶，甲已经洪水关系，讲互各位了解。阿弥陀佛。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永和市长啊，连国代，咱各位永和市附近的乡亲，阿弥陀佛。风水的妙法包罗万象，在咱的体内，在咱的体外，拢有风水。风甲水，咱爱有呼吸，才有生命。有火，这都是水；啊，有水分，咱才有生命。咱伫最近来看了地球暖化的关系呢？伫澳洲伫欠水，去年、今年欠水的严重性愈来愈严重。咱若回想着，好，十多年前台湾有三四个月空旷时，大家心慌慌、意乱乱，这就是风水啊。

0: 所以最近在世界各国，好，大家为了臭氧层天破一空，这个问题一直在互相的受责备着工业等等。那么王禅老祖开始呀，这原因在，咱人世间的人已经有失德，失德去呀。所以失德的时啊，难免天会予人弄破的，弄破的其他的臭氧层面顶呢，其他的气候会予人变化去。啊，咱的地球上真济真济的环境，吼、哦，咱会起着真大的副作用。所以最近啊，咱伫上面咱新闻是。尊教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开始爱大家修道德，爱大家诵经，全面学易经，咱就会当来补天啦。若是咱唔专门学易经，易经就是知影因甲知影果。啊，咱若唔知影因，唔知影果，是世间一定乱。所以贵国主王禅老祖甲咱讲，咱爱学易经。爱学易经以后呢，咱自自然然社会会和谐。所以现在大家学易经呢，这个天命啊，交由咱微心中来弘扬，希望社会上各国拢会当了解到易经，都了解到因果。那么这推动嘛，由咱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甲咱，好，八卦山易经大学来推动，啊，委员大家共同来创造人间的和谐。啊，除了安尼以外呢，那么希望专精的建筑师，咱的设计时爱注意，那无咱会足可惜的。咱所有大的全民的平安。交在咱建筑师的手头，啊，恁都那佛祖、那菩萨的，所以希望建筑师呢，因俺都按林国代，啊，伊呢嘛是咱总统的顾问，啊，伊呢啊对建的伊嘛是建筑师，我嘛委员呢，会当共同来弘扬推动大家学易经，了解着易经甲风水对人世间的重要性。那么咱现在，那么请咱基金会开始的推动大家学易经，啊，这个法门深入社区，深入村里，啊，等等嘞，啊，来将中华文化来弘扬。现在咱请咱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功德会嘞，诶，基金会啦。啊，秘书长圆道法师来甲各位开始。
1: 敬爱的师父，我们永和市洪市长林国代，以及永和市的很多贵宾、诸位善知识，以及微信中的同修，大家晚安，阿弥陀佛。今天是微信中总主佛缘禅师，也是我的师父佛缘禅师。有这个好姻缘，来跟咱永和真有水准的宝贵宝地。永和是真正真有文化水准的好所在，来这举行着易经风水的方法。而且我受到师父之命，来简单。来讲到大家学易经的意义，因为现在大家看到世间乱纷纷，但是呢，世间好人也是占大多数。尤其全世界的政治家、全世界的宗教家，拢会统一的目标，希望创造、开创世界和平早日来临。但是经过 这些年来世界永远是无和平的事件的一点曙光都还没有出现，所以讲这是非常艰难的一种工作。尤其毛真侪政治家、真侪宗教家，嘛一直咧提倡心灵的改革，因为有爱心的大人物，哎，善知识，同样的心，拢当为人间创造净土的努力拍拼。这点我今仔日甲大家报告，台湾这是真正非常了不起的一片净土，一定啊出现着真多真优秀的宗教家伫台湾。我的师父弘元禅师是其中的一位，尤其我的师父是一个对中华文化传统、易经风水非常有研究。当时有代替大哥的一位宗教家、一位教育家，孙文义甲一般的宗教家无同的所在，就是以弘扬中华民族5000年来最宝贵的文化传统，未来弘扬这易经风水，利益天下人。同时，伊也了解，了解当中。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现在所有的宗教家、政治家，你追求的世界和平、天下太平，这个工作为什么那么艰难？因为要不找到一条路。今日，我的师父对台湾开始提倡大家学易经，要告诉大家，这条路才是真正使我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一条路，唯有弘扬伟大的中华民族文化。易经风水学，才会定数家家户户平安，然后世界和平，天下太平。今日这一面，我的师父已经在台湾，培养到将近八十位的门下弟子法师，在全省320乡镇左右，每一乡镇每一庵，都在开班弘扬易经风水学，为天下太平，直直的努力。尤其我师父自今年开始一直在提倡大家学易经，希望每一个人做人处事会安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事业都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囡仔都有智慧，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天下太平，托早日对来临。所以讲，我师父一再在全世界各地100几场的弘法，都是在讲大家来学易经，这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唯一条路。所以讲，我今日非常敬佩我师父的爱心，也真正披星戴月。付出辛苦，日夜为弘扬易

0: 经来告诉大家，大家学易经才能使天下太平。大家学易经，每一个人都希望每一个家庭都平安吉祥，希望大家来对谁认同我所谓爱心提倡，咱中华民族伟大文化弘扬于世间，世间才有可能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所以讲，我希望在座诸位贤知识，大家学易经，尤其我遵教师的指示，要安那伫台湾本土这块净土来做一个示范，使乎咱真正要让世界全人类共同认同、共同来学易经。以前呢，首先在台湾啊这片净土，家家户户拢要来学。开展这个学易经的风气，所以我做书的弟子遵照书的开始。进一步，过去是各乡镇拢总爱开班弘扬易经，推广易经文化、风水文化。即摆进一步，希望呢，即摆我因为咱书的道场伫台北大安市、树林市，伫树林市，树林有42里，我遵照书的开始，每一里透过里长，由里长推荐，每一里至少推荐4个人。我为树林市要来开一班，隆重免费，要来提倡全面学易经。所以说，每一里里长拢会伫推荐4个人来学易经，然后学了的时阵会晓了，在各里各社区各家户。大家共同来推展学易经，希望讲在短短几年中间，希望所有的台湾同胞，2300万的所有每一个人都懂易经，家家都有人学易经。如果少数人没有学易经，也是不可能，大家都会学易经，天下太平。从台湾这边净土做示范，我们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听我师父在。一直在提倡大家学经，为全人类的幸福、和平、光明、吉祥，我们希望大家共同来努力。我们特别在感谢师父，你伟大的这，我们师父有一个伟大崇高的理想，大家为我的师父鼓掌啊！真的了不起啊！谢谢师父，阿弥陀佛，也祝福各位今天来参加我师父弘法的各位善知识，大家福慧增长，欢喜充满。谢谢阿弥陀佛。
1: 咱谢谢咱的秘书长。易经讲起真简单，但是咱听了易经呢，脚都冷，身躯都冷。所以这个易经的代志啊，5000年来拢是有钱人在读的。我有钱人易经读较少了无要紧，咱无钱人易经才加读过。因为咱无钱人，是安尼，我已经读了遐有趣味咧。因为我是无钱人，我即系认真读易经，发觉哎呀，个错误嘅观念。你讲易经哦，我爱做有钱人才去读，假蝶配位，大 A 大 A A 未出来，大 A 说前三年就前三年读三回咧，读未好势。所以这个易经拢在生活，生活是易经啊。易经的妙法，达包罗万象。都讲咱万道法师伊提醒着讲，好咱国家真个政治家、宗教家、国家的领导，拢在要改造心灵，心灵改造。事实上，咱心灵免改造，咱的心灵拢有尊严的人，大家拢有尊严，只是拍唔见呢。我的心灵有尊严，迄个心灵是安叫拍唔见呢？是安那？咱家内未平安吗？事业未顺失啊！事业未顺失，家内未平安，囡仔顾未着，翁顾某伫病院，某顾翁伫病院，在。 病院阿嬷都在盼，囡仔无人好照顾，囡仔无照顾咧，三顿都无成，回来找无爸爸、无妈妈。啊，处理咧，当时啊，妈妈、爸爸才会健康。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这个嘛是造成囡仔足无奈啊，足无奈。所以囡仔自然，原来我希望很好，拢希望考100分，考100分，是安那无多咧，因为失去着爸爸妈妈的爱。有的爸爸咧，为着事业奔波，啊，有的咱就为着债务来躲避债务等等。啊，事业大家足打拼的，做袂出头天，到底是倒位去就得地？这拢是足大的问题，人生的课题。这拢是易经内面，咱拍唔进去啊。所以我个人100万人中间的善心大德，大家拢足有慈悲心，大家拢足有善心。所以我看了咱足济啊，善知识啊，咱的政治家、宗教家等等。拢在提倡着心灵改革，那我的想法啊，我唔敢讲简单的心灵改革，因为大家拢是佛菩萨来转世，来转世来伫世间，只是乎另外一个物件，甲咱砍掉去安尼尔，砍去咱并袂出来，提袂出来，系啊，顶大呀。那咱的法门为心中，就是开发。开发的，开发出来，咱的大智慧，咱原来唱调的智慧就是易经，易经的真理，咱都是唱调的。那么唱调的那个开出来的话嘛，那就叫做提升、升华、升华。所以咱伫遮侪年以来，我常常提醒着咱心灵的升华的时，咱民事局当署长呢。咱的下载，点载亭先生，一早时拢会我来起来看6点的节目，看看了，师傅啊，假使呢，大家若会当像咱师傅所讲安尼呢，咱社会国家会足和谐，都袂讲我骗你，你骗我，骗来骗去，到底谁是真，谁是假，搞不清楚，干嘛？大家拢假，无真嘞！啊，有真嘞，收起来藏，保险箱锁嘞，假拢爆冒出来。因为我无假，互你嘞，我捧真嘞，互你。到时候你甲呛伊，哦，颠倒乱出来哦。那像现在伫大陆，咱真个台商同胞去大陆吼，拢甲真嘞甲捧出来，是啊，真嘞伊甲你捧起来，啊，捧互你是假嘿。哦，你不过买物件，哟。这假的了，你才知哦。所以这呢，就是啥？咱中华文化无去弘扬，咱中华文化无甲发扬起来，咱无开发的中华文化，已经就是咱的生命的尊严，已经就是咱生命的光辉，已经就是咱每个人智慧、大智慧开发的原动力。王禅老祖、归国主。几个先师一再在提醒大家爱学易经，所以咱才会成立一个卫心中文化传播的公司，设电视台，由咱前教育部体育司简司长来担任的执行长，要来将咱的大家学易经的，就在空中电视中，会当将咱实际落实。诶，妙法传到每个家中，这嘛是咱努力，咱基金会的努力的目标啊。所以各位乡亲，咱因何有这样真宝贵？这是正港台湾因何的文化导领？你看现在大陆导领去和韩国公司是韩国的呢？算你是因的呢，咱永和导领可能无去用唱的啦吼，要是永和，要是永和，永和要是永和啊，这是啥？嘛是咱易经的思想，这嘛是咱的文化，嘛是台湾这块净土，大家共同打拼搞起来的文化。若是国家若无安全，国体若无健全，一时啊，那你导领尾也嘛变别人的呢？
哦，虽然大陆讲遐尼大，最近当着这个头领，哦，去啊韩国啊申请讲是韩国的，他讲莫咧笑呢，若是大陆全中华民族了解着一经的原则，本来就相对台的原则的是，管他啥的，反正我他啉都好啊，啉的真芳都好啊，啉的我腹肚袂枵，哦，啉的胃袂酸。哦，我糖分真高，你话啉咧，卖讲我糖分压起来，你就是正版的岛领大王，烟火岛领，是不是啊？啉国大哦，咱遐是不是啊？呢，岛领有咧，啊，咱各位乡亲，大家来学一经诶，咱们做任何一件事业，拢是咱大地主的原动力。咱们做任何一件头路，一定爱。知影易经，难知易经的是咱常常会行唔着路的，是到尾啊，过当下时啊，已经都暗时三更半暝，明仔已经要过天光啊，所以一天真正疲劳，一天过一天的疲劳，一天过一天的颠倒梦想，社会哪会和谐？家庭那圆满，身体那健康，这根本都是个真大的人生课题。好，今日只咧，家个弘扬，大家学易经，委婉，大家来学易经。

0: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占地2000坪的梅园，此时正是梅花盛开、赏花观景的好时节。运用易经风水法则，将大自然的山水、草木、花朵、沙石组成一幅和谐相融的禅境，身处其中自在安然，

天地万物的平衡充满禅机妙意，正是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木一浮生。易经大学南投校区，欢迎您来赏花观景，领略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大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搞大把多钱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很重哎，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罗干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司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3: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归心圣教，贤士、法师、讲师及十方善知识、善见大德，阿弥陀佛。今天庚子年，天恩永吉，世界和平啊！大法会已经进入第九天，九天以来，地球世界天温疫情仍然是起起伏伏啊，但是总是有开始的一天，已经要进入渐渐平静的啊阶段。那么本维新政教所领的天命，谨遵王禅老祖教主啊，都慈悲开示，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深坛、天机坛，恭受地球196个国家啊天恩煞神的圣座莲座，啊，依宗教的法仪招请三界万灵众等来驱会场，受那香花果串、金银财宝的供养，尤其以经宝《天德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药师经、阿弥陀经、诸经的法宴来供养，唯愿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绵羊两界的干戈，习战争，早日疫情平稳。已经八天了，这八天来大家都很辛苦，所有维新弟子、和会大众，大家努力的恭送维新圣教三十三经，到昨天为止，2268万部啊的功德天一一的交子啊供养天恩煞神，作为解冤释结的资粮啊。这段时间来，我们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中禅师带领的所有法师啊，和所有维新贤士内外双修，家家户户是道场，人人心中也是道场啊，所以一起来一个恭送诸经，作为老祖师尊的啊，给我们消灾化解的资粮。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还由此可以看到，可以理会到，疫情继续的在蔓延，那我们只有仰仗天威啊，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承担21世纪地球人类啊这个消灾化解的天命，所以王禅老祖他具有无上的天威。啊，我们才有这个因缘，在禅机山仙佛寺深谈，来恭赞王禅老祖天威，来祈祷王禅老祖大慈大悲，祈求玉皇大帝，因我所有唯心贤士弟子的佛会大众所求，能够天恩早日永续。啊，那么王禅老祖啊，王禅老祖啊，慈悲悯世啊，救故我居所顶礼。王禅老祖是上界的仙翁啊，他是大罗金仙，大罗金仙上界仙翁，才有这个天威。来承担的天命，所以王禅老祖的天威，不是一般人所想的讲讲说说而已，而是有实质的来到世间正道。到今天38年了，我们很感恩王禅老祖的慈悲。啊，带着唯心贤士弟子们，大家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在天下每当有灾难到的时候，啊，就以宗教的上圣心法法仪，啊，带着大家来表达我们的心声。所以王禅老祖是上界仙翁，才有这个天威。啊，那王禅老祖啊是太极天的天龙教主，太极天天龙教主，我们每一位都是从太极天而来。太极天龙万圣之主，万圣万仙之主。啊，即是王禅老祖，所以我们首先要恭赞王禅老祖的天威，那么我们的祈福、祈安、消灾化解就能够圆满了。啊，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认知。所以唯心弟子同修们，我们要庆幸啊，有这个福报。啊，能够皈依在王禅老祖的啊，今年九龙座下来修行。

啊，我们也希望借这个修行的阶段，大家都了解王禅老祖的开示精湛、精湛的这个法宝，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性的天文，务必要恭请到王禅老祖太极天的天龙教主王禅老祖慈悲悯示光降来受我唯心弟子活会大众所求，能够天灾天瘟早日平息所以王禅老祖我们行道这么多年来了，已经38年了我们到今天来恭赞王禅老祖光降38周年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们所有唯心弟子佛会大众天下苍生的福报今天开始我会将一一的将王禅老祖天威来阐解给各位来理解祝福各位。

谓唯心圣教、唯心神士、法师、讲师、十方大众、善男子、善女人、大菩萨们，阿弥陀佛。当下此时，庚子年，为唯心圣教祈求世界天灾永息、天伦永息、护国息灾大法会已经进入第十八坛了，九天十八坛。在十八坛来，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都很用心、很辛苦的，在禅机山仙佛寺天机坛。香花钱、香花盐、斋串供养，照并依宗教法仪，由唯心圣教幻变学院圆中院长啊带领了。诵经法师啊，依法仪烧钱，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前来中华民国台湾净土，唯心圣教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受我唯心贤士和会大众斋心供养，并有唯心圣教唯心贤士依法旨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

即维新圣教33经，到目下共计2268万部都功德天来供养。啊，作为王禅老祖，为众生、为天恩和人类解冤释结，他的功德本之良，我们都很感恩的。啊，毫不怨言，我们一直在努力，所求这世界天恩永续，世界天灾永续，世界能真和平，要达到这个境界，必须要仰仗太极天大罗天界太极天王禅老祖的天威啊，才能够来共转这个法轮，消灾化解。所以故我奉言，带领维新贤士啊，攻占王禅老祖天威。这王禅老祖教主天威曰：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的天威啊，是宇宙世界和平大神王禅老祖啊，王禅老祖的心包含的宇宙虚空满3000大千世界都在王禅老祖的心中所包容。这是我们维新贤士弟子们所要学习修行的心量。当一个人、一个众生心量狭隘的时候，受到三毒贪、嗔、痴三毒所侵染，那自己的心灵性就没有办法打开来，所以才会造成天恩冤冤相报，也制造出恶因，种下恶因，所结的果就是恶果，就是现在的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冥阳两界相互的对立，相互的战争，进而影响到世间有形人类的无知，没有智慧，狭隘的心，恨怨不满等等和报复，而造成了

地球有形人类的冲突和战争，这是非常可怜的。所以我们在当下21世纪的处时，要唤醒灵魂界、冥阳两界共同的心，我们时时要诵念公正王禅老祖天威啊，故曰：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稽首顶礼。若我还我维新贤士弟子佛会大众，即当下莲座上所有三界万灵众等啊，都能够心念公正王禅老祖天威，找回本根源，即是王禅老祖啊。这所以要诵念王禅老祖的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稽首顶礼，时时处诵这个真言啊，我们人无论冥阳两界，我们的心就能开，意就能解，所以故名心开意解啊。所以当下庚子年，地球天温这么严重，所以王禅老祖倒驾慈航来做消灾化解啊这一个法仪。所以故我维新弟子啊，以恭赞王禅老祖啊教主的尊严来回向王禅老祖上界仙翁啊，慈悲悯世，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是每个人灵性的最高境界，是神，是佛，是道，是真理啊，是无量无边的心的上圣心华，故名王禅老祖。所以王禅老祖是上界仙翁，很超越啊，不以世间凡尘三恶道六道群生结恶缘，而很超越的来关怀三界万灵六道群灵，所以我们就恭赞王禅老祖上界仙翁，而来唤醒自己内在的本心，就是上界仙翁。佛家所说这种佛，道家所说的道啊，百家所说的圣啊，即是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是很慈悲的。

0: 取却众生的烦恼，然后施惠与众生的幸福啊，这样即是上界仙翁慈悲悯智。那么如何做到慈悲悯智呢？唯一一条路，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大道风水佛法宗教融为一炉啊，我们多修行啊，多正道，多体悟，你必定能够找到每个人自信的尊严，上界仙翁啊，超越的自信灵性啊，那么慈悲悯智可怜众生啊，可怜六道群生。所以我们唯心贤士同修们要时时本着王禅老祖啊的真言，王禅老祖上界仙翁啊，慈悲悯智故我稽首顶礼。那么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天威，曰王禅老祖，
1: 王禅老祖，
0: 太极天龙，
1: 太极天龙，
0: 万圣之主，
1: 万圣之主，
0: 故我稽首顶礼，
1: 故我稽首顶礼，
0: 王禅老祖，
1: 王禅老祖，
0: 上界仙翁，
1: 上界仙翁，
0: 慈悲悯智，
1: 慈悲悯智，
0: 故我稽首顶礼，
1: 故我稽首顶礼。
0: 当下此时，我们地球宇宙虚空196个国家的天翁煞神啊，也都已经一一啊光降来驱，维新圣教总坛啊，太极天的大道场啊，都来纳受我经宝的供养，香花果斋串来供养啊，以酒一滴，滋润满三千大千世界，解冤释结。所以今日今时，我们就以上来二句王禅老祖尊言来回向，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